0: 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大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咧，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咁过晒龙富路嘅龙日村啦，去到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啊。再重复多次，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喺回旋处前少少个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都系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今次实物冇落差，Demo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Rob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你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欣。

0: 同埋佢嘅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赵乐恩咧会嚟开卷乐同我哋倾下小说写作嘅心得，以及一啲人生嘅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喺开卷乐同赵乐恩一齐倾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Hello，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3: 健威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2: 吓，真系咁差咩？
3: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2: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3: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2啊，嚟到咧7月9日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咁啊，隔晚美股啊升跌不一啊吓，咁讲紧咧，道指啊跌翻咧接近啊500点到嘅水平啦。咁其他指数咧就有啲唔同啊。究竟咧外围市况咧担心紧啲乜嘢咧？咁啊，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美股方面嘅情势啊。
2: 好，咁啊逐样嚟啦吓。咁当然啦，首先一定要讲咧，就是、地缘政治嘅局势咧就出现咗一定程度嘅变化。咁呢个变化咧就唔系一个好嘅变化嚟嘅，因为客观嘅事实咧就是、目前呢一秒钟咧就系话美伊嘅战争咧就再咧出现波诡云涌嘅情况啦吓。咁啊擦枪走火，继而动武，停火期间咧就已经系点啊唔再存在啦。嗱、呢个咧就是、特朗普嘅形容同讲法咧，佢就话美伊暂时停火已经就结束啦。咁因为咧就真系可以简单一句咧就真系打到 bling bang， 尤其是过去嗰即系48小时啊吓。咁啊讲紧咧就系美军都系连续第二日咧就对伊朗咧就发动空袭嘅。咁伊朗亦都绝对咧即系台湾国家部分咧美国嘅军事基地咧就进行呢个反击。咁啊特朗普更加威胁咧就会封锁呢一个即系港口。咁并且咧接管咧佢哋嘅即系石油嘅出口嘅枢纽啊吓。咁啊而伊朗嘅官方媒体就话，如果美国再发动袭击嘅话咧，咁伊朗就会再次咧就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咧就加倍还击嘅咁样。嗱，即系总之呢一秒钟咧，就地缘政治局势咧又再次咧出现不稳嘅情况。咁个国际油价咧亦都系有所反弹嘅。咁当然呢一个情形咧就都系预料之内噶啦，又系嗰句啦，即系边会咁顺摊，边会咁简单，就真系边可能停火又真系变慢慢变成停战。即是那些所谓的即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呢都仍然是有所就如期来的与日俱增啦，即是由美国啊伊朗啊以至到以色列啊即是黎巴嫩真主党咁样啦，就即是唉那种的即是形势的变化呢就比起呢即是现在都如火如荼的世界杯赛事更加错综复杂的，因为即是国与国之间那些即是复杂的关系呢都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吓。那好啦，那么另外呢就都要讲讲呢就关于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局啦吓。那么之前就公开市场委员会就开了会啦，那么沃什亦都是担任主席第一次主持了这个会议，那么大家都知道啦，他同之前嗰三任嘅主席咧，即係風格係好唔同啦，即係由白南克個年代開始啊，到阿耶倫啊，咁啊甚至乎到即係啱啱退休嘅阿鮑威爾啊鮑 Sir 啦，咁啊佢哋咧都係主張咧就係、是、對於未來貨幣政策咧有啲比較前瞻性嘅睇法啦，等市場咧有一啲心理上嘅預期啦，即係所謂嘅管理市場嘅呢一個主觀嘅願望又好，你話管理市場嘅預期又得，咁總之咧就係有個比較高嘅透明度。咁咧十上場之後咧，就即係一改呢一個作風，就感覺上咧好似佢咧就翻返個格魯年代咁啊！即係總之就唔願意多講，更加喺嗰、那個即係話經濟評估報告啦嚇，就是、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即係個 SEP 咧就冇點到嗰點喺個點陣圖嗰度，咁已經係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哇！咁呢個主席都幾難玩喎，啲風格都咁。咁啊，同埋睇翻咧六月嗰個嘅會議記錄咧，即係通常開完會三幾個禮拜之後就會睇到會議記錄咧，咁已經係明顯。咧就擔心咧，即係聯儲局啲官員咧比較係睇重就係通脹嘅一個嘅數字，亦都擔心咧，因為通貨膨脹嘅理由咧，好可能咧就會唔係減息，係講緊加息，仲要可能提前加息，甚至乎講緊咧，即係喺即係第三季咧，都唔係完全冇呢個可能性，咁亦都令到市場咧係有啲擔憂嘅。咁同埋而家開始咧，就真係要講呢個話題咧，就即係再遠咗同複雜咗。咁但我都想好簡單講少少，就係咧而家開始睇到咧，就聯儲局啲官員裏面咧，就開始有啲所謂嗱，我唔會用內控嚟形容嘅，不過其實咧就係、是、好似係佢哋唔咬言啊。咁啊，沃什啊 ，Kevin Walsh 就係而家做咗主席啦。咁但係咧，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即係理事嘅成員嘅，譬如好似中文亦做喐啊，不過係喐立嚇就是、Waller， 咁佢咧就發表咗個幾唔同嘅觀點啊，咁佢就話：喂，其實咧即係呢啲貨幣政策嘅嘢應該要高啲透明度，等市場咧係預期咗 局方咧可能會即將進行嘅操作啦。佢講咗好實例嘅，呢個都係我即係寫緊報章專欄，聽日應該會見報嘅內容啦。咁就係話喺2021年9月嘅時間咧，咁聯儲局開會啦，咁已經透露定喂嗱嚟緊咧，我哋可能會收緊貨幣政策噶啦咁樣。嗱雖然咧真係最後加息咧係半年之後先至喐手嘅，咁但係咧。已經係起到一個即時嘅效果，就係佢哋聯儲局講一講之後咧，咁就已經令到兩年期嘅債息咧，就半年之內咧就顯著咧就升咗成咧200个基点。咁即係代表咩咧？就即係話其實出口術咧，你可以話係有用，因為其實出口術就已經係管理市場預期啦。我已經話定俾你聽啊，嚟緊喐手噶啦，你哋就好自為之啦。即係大概就係咁嘅狀態，就唔係話突如其來哦，我加息啦今日。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早啲俾市場有預期咧。其實未必係件壞事，甚至乎可以視之為咧，即係出口術都係一種貨幣政策嘅一種嘅調控嚟嘅，唔係要下下喐手噶嘛，即係教小朋友都係啦，係咪先？有時都要循循善誘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就簡單啲講啦，就即係話唔係話次次都要罰嘅，唔係次次都要真係加息啦咁樣。咁但係無奈地啦，即係而家咧聯儲局始終咧即係感覺上咧就係、是、有少少即係嗰啲官員咧都開始有啲唔同嘅睇法。咁當然。大家投票決定嘅，即係對於個利率嘅預期嚇，咁但係咧就即係總之俾市場嘅感覺就係話，聯儲局咧會比較睇重通脹嘅數據。如果你話而家突然之間咧，嗰個油價上翻去，地緣政治嘅風險又再緊張翻咧，咁呢個我諗係有少少負面嘅效果啦。咁又未至於話超負面啦咁。咁同埋即係美股頭先阿歐都講啦，即係我諗都係大漲小回啦，高歌猛進過後，咁高位亦都即係在所難免啊，有啲即係波動性噶啦。咁啊～客觀的事實就是仍然都是表現都相當之強咯。咁當然即係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咁講緊個道指嚟回返即係都1% 咩咁，但係都人哋都仍然係52,300多点咁。咁所以我覺得都仲係即係外圍股市呢個表現呢都尚算係健康。因為呢段時間冇忘記啲即係半導體特別啲晶貼片類嘅股份呢，其實都有唔同程度嘅沽壓嘅，由高位都回咗部分嚟講都唔少嘅。咁所以呢即係都係叫做個市咧，即係都係算係幾健康發展啦。我諗而家都嚇。
1: 咁外圍市況就咁分析啦。港股都好翻啲，五窮六絕啊，七啊翻翻身，咁樣都算係做得好啦。特別係琴日啦，都幾估唔到咧。傳統嘅唔係傳統股份，唔係傳統金融類，係傳統嘅科網股發力。講緊琴日阿里巴巴升到12%啦。咁就算小米啊，以至騰訊啊，都有一定嘅升幅啦。帶住港股上就係呢一類嘅股份啦，咁先交俾咧 Dicky 啊，用啲時間幫我哋分析下港股個大趨勢啦，以至咧就係 ATMXJ 啦。咁當然最後釋放多五分鐘要講下咧近排啲新股，咁Dicky 咧都想發揮下，咁逐啲講，先講下大市走向先啦，好唔好啊？唔該曬你。
2: 好，咁嗱，首先講港股咧，我諗喺上個星期，即係當我仲係外遊期間咧，咁都有同大家傾偈啦。咁我自己都有講過一個我個人嘅睇法，就是、我都會幾傾向相信兩件事。第一，22,500嘅恆指咧，可能有機會已經見咗係今年嘅低位。OK， 呢個都係我當其時講嘅睇法。第二咧，我就係個人都好相信咧，有機會咧港股咧就五窮六絕七翻身嘅。咁同埋啦，即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就係、炒咗啲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上去咁呢啲股份升嘅時間同背後嘅理據咧，就講緊喂算力啦、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啦、大規模投資啦，所以佢哋最升。咁但係佢哋升嘅情況之下咧，就會離淡咗科技製造業㗎啦，同埋平台經濟。點解會離淡佢哋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平台經濟你要做算力啊嘛，咁你咪即係要買呢啲零件咯。好啦，你話你係做人工智能嘅大語言模型啊嘛，咁你通常又要買 GPU， 要買HBM、NAND 咯。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是，當呢一啲即係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炒得勁嘅時間咧，反而就係離淡咗啲平台經濟同埋啲科技製造業。咁所以大家都睇到，即係之前嗰啲小米啊，再加埋即係呢一啲比亚迪啊，咁甚至乎个别平台经济，即系由阿里开始啊，咁。咁但系寻日咧就真系有几个即系接连三嘅好消息嘅。第一就系话，而家由 Meta 算力太多。 都要租出嚟嘅呢一個消息出咗台之後咧，咁就令到大家會有個即係比較鼓舞嘅睇法，就係、是、咁會唔會其實已經算力都供應都已經係有啲過剩啊？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就唔使再搶啲 GPU 啊、HBM 啦、啊。呢個第一點。咁第二咧，都係尋日咧就係、是、市監局啦，又或者即係內地嘅官媒咧都有講，就係即係一啲嘅無罪式嘅即係所謂嘅即係內卷式嘅一啲嘅競爭，講緊好似喺外送平台度咧就差唔多告一段落啦。喂，咁聽完咁樣講之後咧，感覺上就即係話真係內地即係市監局又好，內地政府都好，要監管，要打擊嗰啲即係內卷式無罪嘅競爭，已經接近尾聲，呢個是其一。咁第二就係話佢哋就回復翻一個正常嘅一個競爭環境，唔再咁內卷，咁啊有利於咧佢哋嘅未來嘅盈利嘅能力啦，係咪？咁所以咧即時嘅反應咧，對於阿里啊，對於呢個美團啊，咁當然咧就會有個即時嘅利好嘅效果啦。咁即係淨係呢兩件事咧，都已經係令到即係市場咧就有個比較即係正面啲嘅睇法嘅。咁啊，當然啦，即係亦都有講過另外一個概念咧，就係喺呢段時間七月份啊嘛。咁我尋日就做咗兩個即係外國嘅媒體嘅訪問，咁都係講緊同一個話題，就係話喂七月份咁都係新股解禁高峰期嚟嘅噃，尤其是即係呢段時間啲當炒嘅由 MiniMax 啊。天數至深啊，跟住到智普啊，喂都係尋日今日咁啊，呢幾日咁樣，咁啊接二連三呢就係、是、有一啲嘅即係所謂解禁。咁啊當然呢一個呢就再複雜啲嘅，咁一陣可以再詳細分析下關於整個新股市場，譬如今日都有隻都幾焦點嘅股份上市啦。咁啊就總的來說呢，就係、是、就咁講即係傳統嘅科技類股份點解會做返好啲呢？咁其實亦都係此消彼長啦，即係好簡單，如果你話有啲資金從新股市場流返出嚟，咁即係套現咗賺咗，咁去返邊度好呢？咁啊梗係搵返啲股值相對吸引啲嘅板塊啦。咁同埋客觀嘅事實就係而家我哋講緊一啲即係香港嘅科技類股份咧，咁就咁講一啲傳統平台經濟先啦。咁佢哋嘅估值就真係喺歷史嘅角度嚟講咧，都處於一個比較低谷嘅水平嘅。咁所以終於咧就有一個即係迎嚟一個即係出翻身嘅狀態。咁而佢哋升咧，就帶動咗個指數啦，即係你淨係炒啲人工智能硬件，個指數冇乜呢啲成分股嘛，咁咪上唔到咯。但係而家唔係喎，調翻轉，即係啲弱勢多時嘅平台經濟嘅股份做翻好喎，咁佢哋係指數權重股嚟噶嘛，仲要係兩大指數，即係科指又係佢哋，跟住恆指又係佢哋噶嘛，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所以即係終於都迎嚟否極泰來，咁恆指亦都重上翻廿天移動平均線九圍咗噶啦，成個月都未見過噶啦，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五同六絕出翻身都係我一直以嚟嘅睇法啦。咁而家都叫做有少少即係話未至於漸入佳境啦，咁但係都叫做起碼都有一定程度嘅反彈啦。咁上翻廿天線之後，睇下可唔可以喺未來即係七月份成個月嚟講啦，可以上翻之前大概25,000嘅呢水平咯。
1: 嗯，咁 Dicky 依家咧都會關心多咗 IPO 市場啦。咁因為咧即係公司都要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啊，見到你都有好多唔同嘅 at 出咗嚟。咁但係與此同時，近排氣氛有少少轉淡喎，因為譬如講緊今日另外有六隻新股掛牌啦，當中有四隻咧，咁啊暗盤嘅。时间咧都系要破发嘅，系啊，潜潜地水，好似个新股热潮咧冇早一两个月咁火啦，咁样内容究竟系点咧？咁啊，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警惕一下，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或者提示一下，好唔好啊？交俾你讲咯。
2: 係，即係我唔敢講話料事如神啦，但係呢就真係警告呢，我就真係已經喺兩個星期之前提出咗，無論喺我報章專欄同喺晨光嘅時段都有講過。咁我就講啦，嘩，即係新股市場，即係講得白啲呢，大家就當幸運大抽獎買六合彩咁嘅狀態嘅，總之就覺得抽到就贏錢㗎啦。咁當然去到一個咁極致嘅狀態呢，就即係反映走到市場已經呢出現嗰個過度亢奮同過熱嘅情況啦。咁呢個係我過去兩個星期嘅睇法。咁我亦都講過就係話啊，如果你話嚟緊有一啲新股認購反應好好，例如哇又係三幾千倍千萬認購，但係股價升唔到咧，咁咧就可能令到個市場咧個情緒就急降温啦。嗱，真係出現咗呢個情況。嗱，首先尋日上市好多新股啦嚇，咁啊簡單一句就表現就咩咧？就四個字平平無奇嘅，咁啊冇咩升幅可言咯。但今日上市嘅新股咧，部分咧個暗盤咧就更加咧就已經係點啊跌穿咗呢一個所謂嘅即係話配股價嘅，即係招股價。 價㗎啦，咁即係話潛水㗎，講緊係。咁嗱，當然你話背後嘅原因係啲咩呢？嗱，我哋都要首先留意一下，即係咁新股禁售期解封呢，呢、這個其實呢都會影響投資者抽新股嘅意欲㗎啦，因為頭先都講咗三隻啦，都係即係尋日同埋即係今日呢一即係總之呢三幾日啦，都係會完全解封啦。咁當然有啲部分嚟講咧，又話唔係喎，個別投資者咧都會延長佢哋嗰個禁售期，即係講到明話唔沽住，即係好似個別例如即係尋日呢一個智普咁啦。咁但問題而家係咁樣啊，即係唔係淨係面對住基石投資者半年禁售期解封可能會沽貨嘅疑慮，而家係講緊咧，直情係禁售期一完咗之後咧，係唔即係。陸續續都有好多嘅公司咧，譬如話好似天數自尋咁，咁亦都即係宣布咗佢哋咧係會配售咧即係新 H 股咧就係、是、集資嘅。咁啊嗱，當然詳細嘅情況就唔讀出嚟啦。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就係話，而家又要驚基石投資者減持，咁跟住咧又要驚咧就係呢一個嘅上市公司自己又要咧就係、是、折讓配股。咁嗱，而家講緊智普同埋彈咗一日之後咧，又話折讓 13% 配股集資啦。跟住咧天數自尋啊折讓 15% 嘅配股集資。咁即係話而家咧驚兩樣嘢，驚咧機構投資者咧減持之餘咧，講緊基石咧 cornerstone 嗰啲攞到好大粒貨嗰啲啊，咁同埋上市公司自己都會沽貨，喂，咁你好明顯就即時就帶嚟一個比較龐大嘅沽壓啦。咁再者啦，咁亦都大家開始慢慢又理性翻少少啦，同埋真係新股供應太多啦嘛，咁變咗就是、當你咁多嘅時間，大家就真係要睇翻啲基本因素，唔係話真係盲目咁樣係好似幸運大抽獎嗰種形式咯。咁所以而家嚟講，就算你話喂唔係，有部分嚟講咧，可能個基本面或者係即係即係嗰個業務啊，或者係嗰個市值都龐大喎。譬如今日上市嘅立信精密咁，佢都係蘋果嘅一個即係supply chain 嚇供應鏈裏邊嘅一間公司。咁但係會咁就呢一個暗盤都不似預期，係因為佢大隻啦，定市場氣氛已經改變咧咁。嗱雖然咧即係近期上市嘅新股咧，都仲係好多喂人工智能啊、robotic 啊，即係呢啲。所謂的機械人概念、啊、都仲是這些受市場追捧的一些的概念、啊、但都是那句啦，當你即供應太多的時間呢，即 都是會吃不消的、嗯即所以在到現在這一秒鐘呢，大家都要知道就是新股不是必賺，新股不是隻隻都要抽，新股其實是有風險，新股都可以會潛水的。
1: 嗯，聽呢個環節咧，你可以了解更多啦，同埋學習啲正確嘅投資者嘅一啲教育喺當中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過嚟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O。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聽日再傾偈好嘛？多謝你 ，Dicky， 拜拜。好，同 Dicky 讲住咁多先啦吓，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家2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候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随着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十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八个儿童死亡，五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26点，升1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28美元，卖出407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天富海湾。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咧，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中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 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而家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啦。而家新界區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都係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青田交匯處。另外荃青交匯處有一帶呢都係比較車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壞車報告啦，西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呀，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㗎，就係、是、西隧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啲，我都做得到。
2: 除了做得到之外，還可以很多不同的層面、不同的方式去到做。今天這個話題就是怎樣可以參加多些社區義工的活動。
3: 好好
2: 喔、啊。是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們經常都掛在嘴邊的啦。啊啊、如果是家明的角度來說，我就除了說捐錢之外，就是捐時間啦、啊、或者捐我的能力啦、包括可能是義工地去出一些學生啊、又或者可能去幫他們主持一些私人的工作啊，其實來星期五都有啦。但是呢，過去的這個義工獎呢、都是連續幾年嘉明都好希望可以帮到佢多少少嘅一个活动，因为咧佢哋个奖项人数越嚟越多之余咧，真系见得到呢一班攞奖嘅义工咧，唔系话净系攞个奖咁简单啊，而系个奖背后嘅意义咧，系每一个人喺过去嘅呢一年投入咗几多嘅时间系去做义工。譬如话咧喺过去呢一个启动礼当中咧，见到有一对嘅小妹妹，一对嘅妈妹，十岁嘅啫，佢哋连续三年咧攞咗个最高时数金奖。
3: 哇！
2: 可以想象嗰个时间。但是即几多呢，
3: 不遗余力啊。
2: 是啦，点样先至可以攞到嗰个时数金奖呢？如果纯粹讲个卓越金奖，我唔讲住啦。慢慢讲，铜奖50个小时。銀獎100个钟头，
3: 是一年计的，是吗？
2: 一年一年一年。是啦。金獎是300个小时或以上，即差唔多日日都做
3: 的。每一日都有，我当佢45分钟啦，计得精准，你45分钟左右，其实都是要攞时间出去。即其实佢已经是将做義工變成佢嘅習慣，
4: 係啊，
2: 咁、如果去到卓越金獎嘅咧，其實係500个小时或以上啊，
4: 好犀利啊，
2: 好厲害啊！咁但係譬如話，今年咧都有好多係主打係為小朋友而設嘅鼓勵嘅，譬如話我哋可能小朋友都曾經試過去賣旗啦，
3: 有啊有啊，
2: 又或者係家姐或者係哥賣旗，咁阿妹啊細佬啊都可能會跟住一齊去感受一下
3: 鴨仔團咁樣噶嘛。
2: 咁又坦白講，如果你一個路人，你會寧願向一個好似小白咁嘅靚仔買支旗啊？定系向一个好似小白小朋友咁可爱嘅小朋友买支旗咧？
4: 系两个都买，两个都买。
3: 咁啊，梗系小朋友啦。如果俾我拣嘅话，
4: 靓仔都买，系啊，靓仔爸爸都买，靓女妈咪都买，系啊。
2: 同埋咧喺个买旗嘅过程当中咧，都锻炼好多唔同嘅技术啦。其实小朋友都获益良多嘅。咁买旗最简单、最基本嘅一个入门，我觉得系相当之唔错嘅一个起步点嚟嘅。咁但系同时之间咧，都希望可以鼓励多啲系家庭嘅义工，有啲咩可以一家大细一齐做嘅义工活动咧，都真系可以去参详一下。除咗话有个鼓励喺最终会颁个奖俾你之外咧，亦都有机会可以做翻多少少系，大家可以放低手机，喺同一个时候一齐去做一件有意义嘅事。
3: 嗯，
2: 咁都系绝对值得鼓励。
3: 我谂咧，有好多家庭咧，可能而家就算听到嘅时候咧，佢心谂我都想做义工啊，但系要揾一个啱嘅机构啦，又要就到自己时间啦，亦都要啱自己嗰个嘅长处啦，系点样做咧？咁啊，做义工，但我又唔好想对到人，你知而家可能大家都即系。即係內斷咗啲啊，
4: 慣咗對手機同埋咧，即係好挨啊！大家依家高舉挨人，我係挨人嚟嘅，
3: 我又好願意即係騰空時間出嚟幫手嘅，咁但係又未必我對人咁叻喎。有冇啲其實義工嘅工作反而唔係對人，係需要你啲服務，可能係做一啲嘢嘅咁樣，即係例如咁講啦，啊原來收拾呢個郊野公園都需要一班義工嘅。咁呢個都係一個義工啦，
4: 即係比方說植樹咁樣
3: 啦，冇錯啦。咁或者收拾啲樓梯啦，咁樣你知郊野公園都好多樓梯需要收拾，咁呢啲都係咧需要一啲人力同埋物力去到幫手嘅。咁如果你話我唔係好想講，我淨係諗住我好大力嘅，我搬上去嘅啫。咁你一樣可以付出，
4: 可以啊，
3: 即
4: 係、
3: 可能有啲朋友佢唔清楚我點樣可以揾到一啲門路去到幫手都唔出奇。
4: 係啊，係啊，係啊。
2: 又或者咧，如果你係身體力行地，除咗話真係去幫人啊，又或者係去到做啲服務之外咧，有時真係應急嘅一套知識咧，都可以好幫到手嘅。嗱，之前咧講開做義工啦，這個咧係另類嘅義工嚟嘅，相信大家都仲有機會有印象咩叫做消防安全大使咧？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有聽過啦。咁而家咧有一個新嘅名字就係、社區應急先鋒計劃。其實咧，
3: 贏咗好多。
2: 系啦，咁就由1997年嗰个嘅消防安全大使由摇身一变咧，就变咗呢一个系应急先锋啦。
3: 系，
2: 但系社区当中点样可以做到应急先锋咧？要上堂嘅。
3: 系，
2: 咁上堂当中咧，2个小时系一对父母去上嘅，即系话应该系应该咁，系爸爸或者妈妈带住一位小朋友，
3: 系
2: 去到上一个亲子堂。
3: 哦，即系一个家长。帶一個小朋友去上呢一個應急先鋒嘅親子堂，
2: 係啦。咁喺呢個2小時嘅課堂入邊會學啲咩咧？其實都幾多噶，因為咧過去嘉明都有去即係親身經歷過呢一次嘅上堂嘅過程。
3: 我哋上咗啦呢個，
2: 啱啱上咗啦。 都幾多嘢學，同埋學嘅嘢都真係相當之有用。譬如話最簡單，以為諗住識得點樣可以打到999，但係其實嗰套嘅技巧咧都係要 train 一 train，要訓練。
4: 即係可能你有緊急事故嘅時候，你淨係撳三個字999咁先算。喂，可能你表達唔清晰，或者講得唔清唔楚，或者你又急。你一急咧，個人亂亂咧就變咗咧，你想幫人咧都變咗滯後咗有啲嘢，所以每樣嘢都係有個系統要訓練
2: 嘅，
4: 係嘛？
2: 好簡單咁講咧，佢都有捉啲現場嘅家長或者小朋友咧做下個示範嘅，譬如話有位家長現場觀眾咧答得好好啦，好清晰，知道咧除咗要講到自己嘅地點啦，發生緊啲咩事啦，而家嘅狀況係啲咩嘢之外咧，係時間有幾長，譬如話佢係咪流血、大量失血嘅，流咗幾耐啊？咁如果講得到呢啲實際嘅具體資料咧，係好幫到手嘅。咁於是乎咧，就捉咗呢一位家長去後樓梯，就唔見咗，就消失咗啦。咁去咗邊咧？咁
3: 唔使上堂，已經畢業啦。
2: 畢業咗，咁就一班嘅其餘嘅上緊堂嘅同學仔就留喺個禮堂嗰度啦。咁之後隔咗大概五至十分鐘左右咧，咁家長就打電話入嚟啦。咁咧就去咗一個我哋唔知道嘅地點，家長就喺電話當中咧就去做個示範，而家呢一刻發生緊啲咩事，點樣需要幫手？咁啊，假設自己打咗入嚟，即係講師嗰個手提電話咧就係999啦，咁就同佢講話，我而家咧喺邊一條嘅樓梯，
4: 係
2: 邊一條嘅後樓梯望到啲咩嘢嘅，
4: 係
2: 上咗五級樓梯嘅，咁然之後咧最近嘅出口係見到啲咩嘢嘅，咁要真係好具體地講到，然之後我哋就喺度估啦，究竟佢喺邊一條後樓梯咧？因為始終你可能入学校接仔女嘅时间比较多，但系未必真系完全熟悉晒所有学校嘅后楼梯啊，或者边一个出口去到边一度咁啊。如果你喺唔知道嗰个地方、唔熟悉嘅情况之下，你又可以理解得到究竟佢身处嘅位置喺边度咧，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你打呢一个紧急电话嘅时候，佢哋点样样可以去揾到你啦。
3: 啊，佢一个咁小嘅示范咧，都可以清晰表现得到如何可以透彻咁样讲解到嗰个时地人，同埋即系绘形绘声，令到人一听到之后咧，可以揾凭嗰啲条件啊，已经唔可以讲话线索啊，系条件去到咧就系帮到佢。
4: 呢件事真系好好，最好系咩咧？嘉明上完堂之后。再喺大電波再去教育聽眾朋友啊，
2: 當然
4: 咁鼓勵更加多人做呢一個嘅做先鋒啦。
2: 係啊，呢個先鋒咧就係消防處去舉辦㗎啦。咁其實年滿12歲嘅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咁如果你有6至11歲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做親子會員嘅身份去到參與。
3: 我仔仔都仲可以做親子會員喎，
2: 都仲得㗎，係啊。咁所以咧，除咗話上台教你點樣去講電話啦，亦都可以教你點樣去留意多啲平時你日常會見到嘅一啲地標，唔係話淨係邊一棟大廈、邊一個鋪頭咁簡單。其實每一條香港嘅合法嘅燈柱咧，都有個
3: number
2: 同埋有個英文字母，
3: 天橋嗰啲都有嘅。
2: 係啦，咁如果萬一遇上交通事故，你又講唔出我喺屯門公路嘅話，好長嘅喎，咁你喺邊一個位置咧？咁呢一啲又可以幫到手嘅啲小記號嚟嘅。憂心挖苦，如果你嗰下你係好驚，控制唔到自己情緒，好似頭先阿歐話就係打通個電話之後，淨好驚啊！你咪快啲嚟幫佢。
3: 999梗係急啦。
2: Exactly 冇錯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平復到，幫到人之餘？真係分秒必爭嘅情況之下咧，都真係可以掌握到個時間，令到更加多嘅救援人員可以揾到你咧。有甚或乎一啲嘅村屋，譬如話村屋咧，佢哋未必係跟住嗰個街號或者係嗰個嘅門
3: 號
2: 去順序地排列噶嘛。
3: 所以我一直都好佩服啲郵差。
2: 係啦，點樣可以揾得到你咧？
3: 喺個迷宮入邊。即係譬如我屋企嘅單位咧，其實都零零四仲有條小路再兜入去，佢都派到信。
4: 村屋啲郵差通常一做20多年嘅啦。
3: 你唔可以立亂換啊，
2: 無可取替、啊。
3: 我有見過村屋啲郵差咧，真係有傳承嘅，因為佢話係啊，呢、這個村屋位置咧，點都要再帶咗佢幾次，佢先開始會記得嗰啲門牌座號喺邊個位。
4: 我嗰陣時有睇過個紀錄片啊，有類似香港故事嗰啲啦，香港家書嗰啲，咁啊訪問一個喺村屋嘅郵差，咁、那個郵差咧就做咗好多年㗎啦，服務個區嗰啲村屋朋友，跟住嗰啲家庭咧，即係好似小白嗰啲住嗰啲家庭講，唉、哎，熱唔熱啦？俾支水你飲啦，咁熱天好興啊！佢話：唉、哎，我後邊棵蘋果樹啊，多咗幾個蘋果啊，誒攞去啦，俾啲同事食下啦，即係好 friend 嘅，直情係咁樣，即係好 sweet 咯。我覺得呢啲畫面都
3: 郵差係好人嚟嘅，
4: 係啊，郵差都半個義工啊，好過啦，係咯，半個義工我好辛苦啊，真係好辛苦、啊，即
2: 係
4: 當年佢收錢做嘢啦，但係與此同時，但係佢嘅責任感係好重要嘅。
3: 揀一份更加舒服嘅工作㗎，係咪先？佢可以唔使同我哋一齊逼小包㗎喎。
4: 認同啊，認同㗎，係咪先？所有嘢我都覺得係即係要為義務工作者，就算係一啲公職嘅服務者，我都覺得係藉住大調，我都要致敬。
3: 等嘉明講翻頭先我先，我岔開咗個話題。
2: 唔緊要啊，其實係好事，因為實在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幫到人啊嘛。咁啊，頭先話到嗰個關於係社區應急先鋒咧，除咗話火啊或者係交通意外之外咧，其實都有講到，譬如話真係有需要嘅時候，你有幾多知識知道你附近最近嘅消防屋喺边度咧？嗰条水喉喺边度咧？或者如果你平时只系路过，大概知道佢位置喺边一度，你又有冇曾经试过打开佢嚟望下，究竟嗰条嘅消防水辘或者嗰个喉系唔系正常咧？或者系咪真系可以用得到呢？
3: 正常人啊，真系唔会无端端打开佢睇下佢系咪正常咁样噶。
2: 同埋都未识点样去 check 啊，我都唔知道咩位置正常
3: 咧。嗬，
4: 系咪真系可以打得开嘅咧？我哋系咪有个锁喺度嘅？其实
3: 已经有迷思啦。
2: 系啦，正常情况之下啦，一个合法安装又符合所有规矩嘅消防喉轆咧，你系需要打烂咗嗰个玻璃，佢先至会通到有水出嘅。咁所以如果你只系开一开佢道门，睇下佢嗰条喉系咪啱嘅话咧，你又冇打烂个玻璃嘅话咧，系唔会有水出嘅。咁即系教你啲基本嘅部署，点样程序？
3: 呢个我都唔知啦。
2: 系啦，
3: 我点会谂到？要开水喉系打烂玻璃，
2: 系啦，所以究竟点样做啱嗰个程序咧？
3: 我会搵唔到个水喉掣，如果我谂住嘅话，
2: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第一步，就系打啦。佢有个口号嘅，你如果上咗嗰个计划就会知道噶啦。咁有甚么？
3: 你想报名添？
2: 系咪呢？
4: 要报啦！你头先话小朋友在一个年纪嘅范围之内啊嘛，
3: 暑假可能有班，
2: 谂住都有堂上嘅。除咗话会入学校之外，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去报名，去了解一下点样可以帮到手啦。咁当然仲有啲你会可想象得到嘅，就系佢教点样去搵啲 AED 嘅机啊，又或者系点样去做心肺复苏啊，咁样都系一啲真系到时有啲咩万一系用得着嘅知识咯。咁呢啲都系带喺身，随时可以帮到人啊嘛。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阿欧、
0: 小白、
1: Vicky、
0: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早晨8:54带嚟女爵安加上蔡俊贤嘅1206。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3: Vicky、
4: Anna，
2: 晨光第一线。
1: 又讲下多啲唔同嘅奖项先，因为咧近排真系学期尾啊，已经系陆陆续续暑假前咧好多唔同嘅奖啊，好多唔同嘅比赛咧，就系陆续已经系哇最后一项咧开始同埋完结咗啦。啱啱寻晚先至新鲜滚热辣公布咗嘅就系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嘅得奖名单。
5: 音乐达人啊，系咪需要咧又识小提琴，又识唢呐，又识扬琴，又识竖琴，即系集。十八般武艺啊，咁样。
1: 我想话咧，唔单止系要识乐器咁简单，乐理又要识，音乐历史又要识，
6: 音
1: 乐历
6: 史都难啊，你唔好话。
1: 聆听题又要听到嗰啲歌，又要估到佢系咩啦，又要知道佢个乐谱名啦，作曲家系边位啦，听到个选段嘅时候咧，又要知道系嚟自边一首嘅作品。
6: 即系有少少似咧，我以前做节目做 game show 嘅时候咧，有玩过嗰啲叫做古歌游戏。
1: 系啦，
6: 有啲听众你真系第一个音我。一秒钟都未完嘅，我知
1: 系啊，
6: 嗰啲真系犀利啊！
5: 可能嗰只歌已经听咗一亿次啦，
6: 一亿次
5: 嗰阵时啊，尤其是系谭咏麟啦，即系校长啦，同埋哥哥嘅年代啦，即刻呢一粒音系究竟系爱情陷阱
6: 系啦，定系朋友
5: 系第二只歌咁样系嘛？
6: 听到啊嘛，
5: 系啊，真系啊！
1: 所以后期都开始演变到要揾啲唔系我哋讲开广东话嘅朋友攞住个 iPhone 嚟
5: 超级无敌古歌仔，系啊！
1: 就冇呢个环节啦，咁但系寻日咧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嘅剧场当中咧，就系做呢一个嘅由香港电台第四台再加埋教育局课程发展处艺术教育组合办嘅呢一次问答比赛咧，一班中学生表现相当之好啊！我想话咧，其实呢一个比赛当中咧，除咗真系考大家嘅必答题啦、抢答题啦、睇片题啦，仲有一个互动问答题啦，就系我哋好似就系玩一啲台上台下嘅互动游戏咧，我有一沓卡，咁卡入边咧都系一啲嘅音乐嘅术语嚟嘅。咁台下嘅智囊团咧就要讲啲提示，等台上面嘅同学咧去到估系咩嚟嘅咧。咁但你讲咗入边嘅字眼咧就犯规噶啦。咁譬如话当中都有同学仔咁嗰个题面就系帝女花，咁佢唱我出嚟，咁但奈何呢个花就喺歌词当中，即系都有类似咁嘅
6: 犯规啦。
1: 咁即系尤其是呢一类好紧张刺激嘅赛事啦，咁最后仲有终极发挥题，咁就系咧有少少嘅时间俾佢睇下究竟用边一只作品个处境。就是你要主持一个四台的其中一个节目，咁有埋个情景俾你去到做个节目的安排，45秒啫，45秒就要你一个商量的时间，跟住就要开始讲足45秒的介绍啦，好紧张刺激的。但其实当中，譬如话寻日呢一届咧，系我觉得嗰个逆转性啊、戏剧性最强烈嘅一届。点解呢？因为有两张牌咧，系每一间学校都可以用嘅。一张就系换人卡。因为佢哋每一次咧，每个环节就系有三位同学仔去到上台做呢一个嘅答问啦。咁而另外都有智囊团嘅，总之一条 team 有五个同学仔。全部咁多个环节当中要出齐晒五个同学嘅。咁所以佢哋有部署点样去换人啦。可能觉得啊，今次咧讲抢答题，啊 O 最醒嘅，我哋派下 O 出去就换下 O 出去咁样，又或者呢个自由发挥题，啊小白劲啊，小白嘅急才好嘢咁，咁我拆派小白出去，咁要点样去部署个人马嘅安排啦？咁而另外逆转咧就系张黄牌卡啦。黄牌卡系做咩嘅呢？譬如话，我觉得我嘅自由发挥系最劲嘅，我攞分最有信心嘅，我就喺呢一个环节用一次黄牌卡。用咗嘅话咧，你嗰一个环节就会 double，就会翻倍啦。咁但系只可以出一次嘅啫。即系话，譬如你喺抢答嗰个环节你用咗，咁之后就冇得再用噶啦。唔剧透太多啦，因为迟啲我哋都可以喺香港电台嘅第四台同埋电视可以有得睇嘅。系啦，咁但系因为今次咧真系有。其中一间学校用黄牌卡用得好好啊，嗰个分数咧系哗哗声啊，咁我只可以讲咁多。不过如果你想知道个赛果嘅话咧，其实都已经喺我哋嘅面书当中公布咗啦，我哋嘅官方网站亦都公布咗啦，咁可以上我哋 RTHK.hk 睇翻最新嘅资讯，又或者其实大家都已经出咗街嘅啦，都知道噶啦，咁啊恭喜几间嘅学校啦，尤其是系加密柏宇中学啦，除咗攞咗金奖之外咧，最佳合作奖同埋现场打气奖都系俾晒佢哋嘅，有灯牌啊，
6: 咁犀利啊，
1: 有口号啊，
6: 哇，
5: 要睇
6: 紧噶啦，
5: 要睇紧 MC 演唱会啊，
1: 系啊，
5: 都系 MC 啊，不过我哋学校嗰个啊 Michael Chan 啊，都系社住 MC， 唔系我纯粹搞下笑啫，估计啲同学仔都系 熱心支持喺台上面作戰嘅每一位同學仔。
1: 係啊，台上台下都真係氣氛相當之激烈啦。咁同埋即係尋日我都係第一次去到東九文化中心，其實嗰個劇場個場地都相當之唔錯喎、
5: 嗯，
1: 又相連住港鐵站啦，咁都相當之方便去得到呢一個地方。咁、嗯、所以如果你想睇翻呢一次嘅比賽咧，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31、32嘅電視播出，同埋亦都可以快啲嘅話咧，就留意住香港電台第四台，我哋有電台版收音機嘅、嗯。
6: 通常都係咁噶啦，如果你見到一啲即係冠軍或者大熱嘅隊伍咧，佢、之所以贏到咧，就係、是、背後嗰班功臣啊，
5: 係啊，
6: 即係由我以前睇嗰啲咩校際常識問答比賽到而家都係嘅，即係佢哋嗰啲打氣啊，甚至乎佢啲投入都係啦，智囊團啊，老師嘅策略啊，或者啲咩支援啊，通常你就睇到個 feel 到佢哋嗰陣除嗰陣勁嘅除啊。係
1: 啊，今個禮拜六嘅晏晝2:00喺第四台有得聽，咁如果想睇嘅話咧，8月30號晏晝3:30喺翻港台電視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四川宜宾市高原在朝早7点44分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新华社的记者说，在当地感受到明显晃动，又引述高原负责人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要取消或改期。今个礼拜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同台北的航班取消。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通知。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一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点多接报，说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书验尸确定死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2点，升1243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1美元，卖出4074.2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已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荃青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碧桃花园。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龙尾就排到天富海湾。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啦，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仍然比较长，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骏发花园。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全球投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7: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6: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7: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6: 星期六朝早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煮嘢煮嘢，
9: 肥强，你喺厨房搞咩啊？搞到个厨房乌烟瘴气。
8: Sir 姑妈，我想整个咧新菜式，我这晚热辣辣，你试下。
9: 肥强啊，厨房俾你搞到又热又焗啊，咁样对厨房工作嘅朋友健康有唔好嘅影响噶。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嘅工作环境做嘢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饮食业厨房特别潮湿酷热，新房中暑休息饮水，避免热衰竭。我是表妹 Mona。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个别发展啊，道指咧收报咧52,348点啊，跌咗57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咗2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1点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反弹2.2% 啊，咁啊，令到咧成个纳指有得升啦，如果唔系咧，基本上咧美股可以话全线下跌噶，但系咧就系、是、因因为近排咧都系啊半导体股当自强啦，包括咧英伟达啦升咗3.6%啊，咁啊博通咧都升咗4.8%啊，港股 ADR 咧就麻麻地啦，琴日咧好叻噶，港股咧一举攻破咗咧23800啊呢个大位啦，上退咧24199点啦，咁但系咧睇嚟今日咧高位啊都未必守得住，点解咧？因为 ADR 时段咧已经系跌349点啊，即系理论上。一开出嚟咧，已经系23800点到咁嘅水平啦。究竟可唔可以喘稳呢？定还是系

0: 有機會谷底反彈再回升上翻24000咧，呢、這個就要觀察下後市嘅表現，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啊嚇，咁啊喺美國預託證券上市嘅港股嘅 ADR 咧，基本上所有大藍籌咧都係咧跌住咁開嘅，咁啊究竟咧內容係點咧？股票市場嘅變化又係點咧？轉過頭開市咧，大家就會知道更加多資訊啦。
1: 晨光第一線，
2: 星級主持，
3: 我係阿歐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今集晨光第一线继续有两位在榄球运动入面付出很多的朋友仔，包括有中国香港男子15人榄球队的代表球队经理，有张浩玲，还有他们的球员徐伟立 Eric 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讲一下榄球经。早晨两位。
5: 早晨
6: 早晨
0: 早晨。上一集节目其实都讲了，很高兴香港男子15人队歷史進入世界杯，世界杯呢我沒有記錯是不是27年打，我想問一下經理。
5: 沒錯，27年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就是27年打。
0: 是，但是呢你們現在幾條腿走路啊，幾個戰線啊，接下來要準備啦，即是去南美那裡出戰國家杯，這樣面對的對手又會是些什麼呢？咁啊，交俾經理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好嘛？唔該你。
5: 國家杯咧就係、是、一個新世界欖球搞一個新嘅比賽啦。咁、那個賽制咧，佢就邀請咗 qualify 咗入咗世界盃嘅球隊，分兩個 division， 一至十二一個組別，跟住另外嗰十二隊有一個組別，咁就去打嘅。咁依十二個組別咧，我哋依十二隊咧就會分北半球同南半球一半，分兩個組別兩個 pool。咁我哋嗰邊個 pool 咧就會當係我哋 pool A 咧，我就會打 pool B 每一隊波打一次，喺一年內就對頭三隊啦，就會係薩摩亞、捷利同烏拉圭，跟住喺十一月咧就會打另外嗰三隊，就係、是、美國、加拿大同多加。咁而多加嗰場就係會喺香港主場打添嘅。
0: 哦，好好喎，係咪喺返我哋啟德主場館啊？
5: 啊，依個有待公佈。
0: 係咪啊？即係無論喺返大球場同埋，即係講真，我都係喺大球場睇 Sevens 年代長大嘅，我都係對嗰個南韓台係有情有獨鍾嘅。咁我覺得兩邊都有兩邊嘅好嘅，啟德新淨啊，有冷氣啦，闊落啦，但係咧。大球場咧有啲地獄主場票嘅，嗱有可能有啲對手嚟到嘅時候咧，佢驚咗我哋大球場都可以嘅。咁啊，到時再等你哋進一步公布啦。咁最緊要就係、是、博盡無悔啦，打個好成績出嚟啦，咁樣。咁不如又調翻轉頭，我又想問 Eric 啦，今次去南美打國家杯啦，即係叫做運動生涯入面咧離開香港作賽最耐嘅一次啦，要周居勞頓啦，飛去南美啦。不如講下你賽前一啲 preparation 俾我哋聽好嗎？唔該你。
6: 我哋其實賽前自己嘅 preparation 其實都係主力都係令到自己嘅狀態係好啲嘅。今次其實即係唔好講我運動生涯啦，其實呢次就係最長喺離開香港嘅時間嘅。咁對上一次其實最長係去紐西蘭代表香港Senior Age Grade 去紐西蘭作比賽嘅。咁嗰陣時都係得兩個禮拜啫，咁今次更加耐啦，去咗紐西蘭先再去南美嗰邊，所以其實都有少少壓力嘅，因為好驚自己會適應時差嗰陣時會有啲咩問題，會令到自己嘅表現會差咗啦，同埋更加係上一次對葡萄牙嗰陣時強度適應未夠好啊，令到自己個身體其實係好似你話齋係病咗嘅，所以令到自己有幾日嘅訓練啦，就係冇辦法去作出訓練嘅。咁所以其實今次都希望自己會適應到個時差，同埋令到自己個健康啦，就可以保持到最好嘅狀態。
0: 咁希望有好嘅成绩啦。嗱，讲到成绩呢一样嘢咧，头先听 Eric 讲咧都话啊，即系听众朋友话，咦，点解要去新西兰先嘅？原因系咁样嘅，因为咧球队经理咧就长达30日嘅海外行程咧，会先去新西兰打一场热身赛，然后咧再去南美对战咧萨摩亚啦。咁萨摩亚系强队嚟啦，如果喺 Sevens 嘅世界入边咁啊，乌拉圭近几年都叫打得几好啦。咁真系，反而咧喺南美嘅一啲嘅国家咧，其实就真系越打越好啊。当然啦，即系15人嘅榄球咧，我都觉得自己要多认识，因为讲真，每年一度咧 Sevens 咧就好似端午节食粽咁样嘅，我觉得系过节嘢嚟嘅。但系慢慢自己都爱上咗呢个榄球运动嘅，亦都识睇得多咗少少啦。即系我估唔止主持人嘅，其实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随住电视机嘅播放，以至港队嘅成绩又越嚟越叻，咁啊会了解多咗。喂，不如讲下今次具体嘅一个 KPI 嚟听下，好嘛，经理，唔该。
5: 哦，好啊。我哋个 target 始终都系啦，世界杯啦。咁但今次国家杯就俾咗个机会我哋去尝试，对我哋World Ranking 高过我哋嘅球队。包括一隊我哋會喺世界盃面對嘅球隊有接力咧，嘅比賽嘅機會啦。咁我哋嘅幾個 KPI 就係、是其實都係試下我哋個唔係試咗我哋而家Eric 頭先都講過，佢哋而家依排訓練都好辛苦，就是、因為我哋有一個特我哋嘅 game model 啦，就用緊嘅。咁我哋就 apply 依個 game model 喺6場比賽度，咁就睇下我哋啲球員。做唔做到教练想做嘅嘢，竭力责任
0: 做到嘅，做到嘅，香港运动员好叻噶，全部都系啊，支持你哋系啦，
5: 系啊，我都真系佢哋做到嘅，咁
0: 你都会随队嘅呢30日系嘛喺旁边吓，作为球队嘅经理，
5: 系啊，系啊，头先啊 ，Eric 都提过就系因为我哋都会经过纽西兰先，就系因为其实我哋之前2年前都去过一次南美，咁因为嗰度12个钟头时差。我哋第一次飛過去咧，都要飛咗46个钟啊！咁我哋今次就將個行程
0: 斬開啦，
5: 斬開兩面係啦，就另一個機會咧，就喺紐西蘭停一停，同埋對紐西蘭 Waikato 一個省隊啦，就一個 MBC 嘅 Sevens 就對佢哋嚟做一個熱身賽去，跟住先至去。再去南美嘅，
0: 好啊，咁啊，预祝我哋呢一程入边咧，满载而归。满载而归，除咗表面或者结果论啲讲奖项啦，讲排名啦，另外真系想令到香港更加多新一批嘅男子榄球运动员有多啲嘅进步，多啲经验嘅累积。经验系最宝贵嘅，能力值一亦都系与日俱升嘅。咁啊，预祝你哋成功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中国香港男子十人榄球代表嘅经理啦，张浩宁啦，同埋咧当中啊，我哋嘅星超新星球员啊，徐伟立 Eric 啊，同我哋连续两集咧分享咁多啊吓，预祝你哋咧一切顺利好嘛！多谢两位，
5: 多谢 ，thank you。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4: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啊，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4: 星期四嘅晚上，港台电视三十一台九点半钟嘅时间有铿锵集啊！但系个主题系啲乜嘢咧？
5: 嗱，今集咧同大家真系全香港人都啱睇啊！今集同大家讲天气，咁啊讲下极端天气啊！
4: 哇！呢排啲天气。又熱啊！嗱，嚟緊又話熱啦，跟住又大雨啦咁樣喎。
5: 係好撈舊，即係今集咧同大家講下，特別係聚焦講下高温，因為真係今年好熱啦。話説啦，而家啱啱七月頭啦，但原來今年三月份咧有啲地區啊已經錄得即係接近三十度高温咁話。咁、天文台咧就話，隨住呢個厄爾尼諾有可能喺今年下半年發展，預計颱風咧會提早來襲。事實上亦都係有掛個風球啦，我哋已經。咁啊，平均嘅氣温咧有機會上升，今年更加有機會成為史上十大最熱嘅年份。
4: 哇！我淨係聽到呢個我都覺得熱啦，已經
5: 係咧。咁啊，即係迎來呢個比往年更熱嘅夏季啦。咁啊，極端天氣又隨之而來。咁啊，應對風季。咁究竟政府各個部門有啲乜嘢措施協助我哋市民提早防災呢？嗱，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即係從防範海水淹浸啦，到預防我哋市民中暑啦，天文台同埋政府其他部門佢哋做咗啲乜嘢相關措施幫我哋應對炎夏呢？咁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咁另外啦，亦都會走訪各行各業，睇下佢哋準備好未呀。即係譬如呢，有啲即係冇冷氣嗰啲熟食中心呢、即係你入去食飯都好熱㗎嘛。
4: 係呀、
5: 廚房嗰啲師傅更加難走。
4: 得大風扇㗎嘛，嗰啲地方通常都係。
5: 係啦，咁另外啦，地盤工友佢哋亦都係好熱㗎嘛。究竟嗰啲僱主啦，或者係嗰啲商界呢，佢哋準備好即係預防呢、咁熱嘅天氣未呢？嗰啲譬如嗰啲地盤工人嗰啲僱主佢哋有冇有效執行勞工處一個預防中暑指引呢？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即係政府各個部門同埋各界點樣預備應對呢個高温嘅話呢，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4: 好，咁跟住十點鐘嘅時間呢，就係、又有一個紀錄片喎，係咪？
5: 冇錯，叫做老管正郎，咁啊帶大家咧去呢個美食紀錄片嚟嘅，帶大家去到全中國咧睇下唔同地方一啲老食店、舊餐館。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咧睇下幾間咧，即係充滿人情味、好地啊，所謂咧好貼地嘅一啲餐廳。咁啊佢哋全部咧都話帶俾大家鬆弛感咁話喎，即係咩意思啊？冇壓力嘅，你去到食飯咧可以好輕鬆、好 relax 嘅。咁啊，第一間咧就會帶到廣東揭陽嗰度一個大排檔，嗰度咧話即係佢開到好夜嘅，就帶即係佢最出名咧係賣好暖胃嘅白粥。咁啊，俾嗰啲咧無數深夜嘅訪客咧帶嚟一啲好心靈嘅慰藉咁話。咁啊，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去到江南一間家常菜嘅老店啊。佢話佢好得意㗎喎，你可以一邊食家常菜一邊打麻雀㗎喎、係一套好市井嘅飯館，好好氣氛，
4: 好屋企添啊呢個感覺。
5: 係啦，咁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去到遼寧嗰度，佢呢係專係為嗰啲礦工啊，即係採礦嗰啲礦工呢提供嗰啲好熱嘅暖心快餐，等嗰啲呢工友呢可以呢食飽就入去礦洞嗰度開工。好有特色喎，專登係淨係招呼呢啲礦工嘅一間餐廳。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嘅話呢，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老管正郎啊。
4: 除咗即係想睇下佢哋嘅環境之外呢，仲想睇下佢哋到底有啲乜嘢食，或者唔同地方食嘢嘅時候有冇選擇啲乜嘢食物呢，咁樣我都好有興趣。十點鐘嘅時間老管正郎，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唔該，昌，拜拜。
5: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6: 嘉明、
1: 小白、
0: 阿欧、
1: Vicky、
0: Yana，
2: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军连续两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未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说，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受攻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的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2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升个7，智普2,146蚊，升321蚊。新上市嘅立讯精密报59.9，腾讯控股477.4，跌个4，中芯国际77.5毫半，升1.75毫半。新上市的三环集团报102.8，长飞光纤光缆162蚊，升10.1，小米集团25.62升3.2，建滔积层板70.2升3.45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035点，升1,216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0.84美元，卖出4,07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全港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港公路去全港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即系全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港公路去全港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呢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呢同样已经清咗场，封路呢已经重开返㗎啦，一带呢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现时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山东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仲有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富山道桥底。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大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以電動車代替汽油車，每公里最多可以減大約 0.2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嚟到本周嘅亚军啊，停留不动都系占亚军啊。Toy Story 5里面嘅作品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from Toy Story 5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分啊，二台直播室入边有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啦，有嘉明、小白同埋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阿玲，
3: 早晨，咁多位主持，
2: 你好，早晨，早晨，
3: 听众，早晨，
2: 系、哎，好有礼貌，都同我哋听众打招呼啊，系啦、啊，咁你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我知道你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都系生日，系咪啊？
3: 系啊，七月之星啊，
2: 七月之星，可以俾你慢慢同佢哋讲句生日快乐啦。
3: 哦，好啊，
2: 有边位？
3: 七月六号咧，宝竹阿琼姐咧，生日啦，同埋七月七号咧系阿粒。话爱孙女啊，孖女嚟嘅，生日啊，啊七号啊，寻日咯。咁跟住七月三十号咧系我本人生日，
1: 生日快乐。
2: 咁啊都有咁多七月之星，系咪仲有先啊？
3: 系咁多啦，就
2: 系咁多。咁系咯，点样庆祝啊？譬如已经啱啱过咗，譬如你话七月七号嘅咁样，咁啊点庆祝咧？有冇啊？
3: 佢哋自己同家人庆祝啦，佢哋。
2: 咁你打翻上嚟補足佢哋嘅，
3: 係啦，
2: 嚇。
3: 咁仲有咧，我就講其他咯，講其他啦。
2: 係，請講。
3: 咁希望咪大家啲身體健康咯，最緊要。其實我嗰時咧，九年前2017年患癌啊，
2: 係，
3: 卵巢癌啊，唔知噶，好在多咗阿妹去 body check 咧，跟住啊家姐可能有遺傳，咁跟住我話我都冇病冇痛，咁後屘我都 body check， 原來哇發現咗咧接近12 cm 啊嗰個卵巢啊，
2: 係，
3: 後屘要做手術咯，跟住去做化療咧，佢要做6次嘅，咁咧就光頭喎，跟住咧。甩頭髮啊，光頭啊，跟住我同我先生講，我係咪好肉酸啊？佢話唔係，好靚啊。
1: 係啦，家人嘅係啦，家人嘅陪伴喺嗰一刻嚟講，真係彌足珍貴啊，係咪啊？
3: 係啊，即係唔覺得傷心喎？咦，佢竟然話我好靚。
1: 好好喎、
2: 啊。係啦，即係亦都帶出咗一樣嘢啦，即係我哋係可以戰勝好多嘅病嘅。係
4: 啊。
2: 咁亦都最緊要咧就係病向淺中醫啦。有陣時候我哋即係多啲嘅 body check 其實係好重要啊，拎係咪啊？
3: 是啊，真是啊，我們女士呢最重要都是個盆腔超聲波啊，即是如果子宮末片檢查和那個乳房呢只是照這兩樣東西是不行的，其實要照那個卵巢
4: 全面的
3: 腹腔的超聲波，這樣就很準確咯，
2: 咁
3: 及早發現這些癌症就最好了。
2: 是啦，咁
3: 最好了。還有呢，我祝福我哥哥呢，佢有即係我家族有遺傳基因啊，咁我哥哥同我細妹都有基因，咁我哥哥呢又唔知的經過那個大腸篩查之後呢，咁啊息肉啦，整完之後，咁後屘 check 到佢個肺呢有個影喺個肩胛骨嗰度，咁跟住肺癌第4期，咁而家呢做咗一次化療之後呢，而家佢要睇下點樣再用另一種方法啦，因為呢佢個身體呢出疹啊，紅點啊，咁後屘醫生話暫停先啦，咁睇下有冇標靶啦，可能做標靶嚟，希望我祝佢身體健康啊，早日康復啦。
2: 係，咁希望阿玲你啦，或者係身邊嘅朋友咧，個個都係身體健康嘅。咁如果好似你頭先話齋啦，咁有啲朋友仔、有啲親戚咧，可能都係之前生日嘅，嚟緊咧都多啲咧，就約多啲朋友見面，有生日啊，見下面啊，食下飯啊，開心啊，有陣時快樂咧係對抗疾病嘅其中一種嘅良方嚟嘅。
3: 系，冇错，
2: 啱啱啊，系啦，
3: 系啊，冇错啊，
2: 好啦，
3: 多谢你哋啊，
2: 系，咁啊，同你倾住咁多先咯，
4: 系啊，多谢阿玲，
2: 好唔好？下次又再分享啦，多谢晒你，
3: 拜拜，拜拜。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 studio 嗰度慢慢见到神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3: 好啦，咁啊，大家都会知道世界杯嗰个战况啦。咁啊，听日朝头早，我哋喺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咧，都应该会知道其中一场嘅比赛咧，就应该对呢个摩洛哥。
4: 法国大亲，法国田螺赢定系摩洛哥？摩洛哥唔知兴啲乜嘢噶啦。
5: 以前讲王子王妃多咯，知道。
4: 摩洛哥就度假胜地嚟，我知道呢个地方都系啊。咁
3: 系啦，
4: 即系睇下结果系点啦。
3: 咁当然你话牌面嘅话咧，咁当然系法国就比较上占优啦。咁即系三叉戟入边仲有麦巴比喺度啊。咁即系叫做功力都非常之强劲啊。
4: 真嘅，真系劲。
3: 呢个系新嘅，
4: 今年系
3: 呢个新嘅。咁
4: 同埋冇。嗰啲阿根廷嗰啲先输两球又俾人追翻啊，嗰啲葡萄牙嗰啲又差啲出唔到线啊，英格兰又无端和波啊，嗰啲咧，即系嗱，类似呢啲情况咧，其实喺之前譬如巴西啊等等列强嘅球队咧都有发生过。法国相对今年系几正路嘅啲赛果系相对啊吓，
3: 系啦，咁啊唔知会唔会又有传闻之中所讲嘅预先剧本喺度啦？
4: 哦、
3: 有啲选手一定系即系可能输咗之后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联想喺度嘅，咁呢、這个。就自己大家分析啦。
4: 咁我冇啊 ，Simpson 預言都錯咗啦，
3: 錯咗啦，
4: 錯咗啦 ，Simpson 終於。
5: 足球小將當年嗰個預言都係。
4: 唔係唔係，足球小將，我覺得即係大家有嗰股心係亞洲球隊衝出國際，我覺得係好嘅。咁但係你話著著實實，同世界係仲係有啲距離嘅，我想講係呢個真摯嚟。
3: 所以預言嘅嘢咧，就大家睇完之後都係得啖笑，然後就睇下佢真定假咁就算數啦，都唔需要太過咧就緊張。咁但係你話呢一場嘅比賽的而且確咧，就個焦點亦都好強啊！因為摩洛哥自己本身佢哋有好多嘅球員都係喺歐洲混食啦，咁所以嗰個實力都非常之不容置疑啦。咁啊，戰況明天咧就可以同大家講。咁但係如果你話想揾頭先阿歐都講啊，摩洛哥菜式有啲咩係？是咩嘅呢？咁可能我哋就唔係好了解。
4: 係好似香港有一兩間摩洛哥餐廳。
5: 係啊，
4: 但食乜呢我都唔記得咗啦。
5: 燒烤類嘅係咪啊？
3: 都係似燒烤或者蒸煮類嘅。
4: 熱情嘢。
3: 咁佢哋其中有一個呢叫做搭吉鍋。咁、個鍋係點呢？其實佢個鍋呢喺個蓋呢其實似一個三角形咁樣嘅。跟住就用一個蒸煮嘅方法嘅。咁點解會用呢種方法呢？咁佢因為你用少量嘅水，可能即係100ml鬆少少嘅水，就倒落個鍋嗰度，就排咗啲食材，跟住倒落個鍋嗰度煮佢，咁叫慢煮佢，慢燉佢，可能一兩個鐘咁樣。咁有啲就快嘅，你材料少嘅就半個鐘咁樣。咁你一路煮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呢啲種咁巧妙嘅設計，就可以令到嗰啲水分不斷喺入邊咧就自己循環。咁對於一啲譬如可能係沙漠化犀利嘅地方嚟講咧，呢種烹調方式其實亦都唔難見得到嘅。咁摩洛哥佢哋亦都有呢個搭吉鍋啦。咁呢個搭吉鍋其實如果要真係做嘅話咧，入面通常佢哋都有幾種嘅材料，譬如佢哋會用肉類啦、雞肉啦、牛肉啦、羊肉啦，其實都一樣有嘅。咁有啲譬如可能多啲有海鮮嘅，可以擠魚入去嘅咁樣。好啦，咁但係其實不過豬就唔會啊，因為摩洛哥嗰個國家問題啊，所以佢就係啦，唔會擠豬嘅。咁佢哋經常都會用呢一種嘅叫做搭吉鍋去到烹調唔同嘅菜式喺入面，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喺入面。咁但如果你講到香料或者常用嘅蔬菜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例如咧就係佢哋好喜歡咧就放洋葱，放大量嘅洋葱先。其實佢煮嘢嘅方法都好簡單，因為你已經有個煲底啊，個煲底就一路排好多唔同嘅食材喺入邊。咁佢哋最着重就係唔單止係食材，仲係嗰個葉料啊。咁頭先提及過，譬如洋葱已經係打咗個底先啦，咁亦都有蔬菜入邊，亦都會增加整個嗰個搭吉鍋嘅入邊嗰個甜度。咁但係甜唔足夠嘅，唔足夠佢哋，唔滿足到摩洛哥人。於是乎佢哋仲會加好多咧，就係紅椒粉啦，以及咧佢哋亦都會大量嘅孜然嘅。 孜然粉吓，呢种嘅味道几似
4: 我哋嗰啲烤肉，即系我哋嗰啲孜然粉嗰啲咧，内地咧嗰啲烤肉店咧，你食串羊咪好多粉喺度浸咗喺嗰度，个味道有啲似。
3: 冇错啦，系啦，就直头系嗰只腌料嚟嘅添。咁我哋更加会，即系你想再丰富啲嘅话，佢哋更加会将譬如一啲啊姜黄放入去啦，肉桂啦，番红花啦，或者百里香啦，呢啲都会放埋入去一齐咧，去炖嗰个肉嘅。咁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佢用咁多唔同嘅香料咧，佢煮出嚟都大概想象得到佢个味道系好浓烈嘅，而且佢放水嘅份量其实亦都唔多，咁啊变咗佢嗰个味道都应该会几浓啊。咁如果你可能怕浓烈嘅朋友，可能你侧边要摆杯水先嘅，即系正宗嗰一只啦。
5: 有气冇气就适随转变啦。
3: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想整个简单版嘅话咧，咁啊当然我哋唔系话个个屋企都有个咁三角
4: 煮炉啊，
3: 最三角锥体嘅一个盖嘅，咁你就揾一个都比较冚得实嘅盖。嘅煲咁都可以咧，就試一試自己整嘅。咁你想簡單啲嘅話，你可以試下洋葱，我覺得就一定要啦，因為洋葱可以表達到佢哋嗰個菜式對洋葱個尊重或者個重要性啊。咁你就將個洋葱鋪喺個底嗰度啦。咁啊，我哋未必想用啲譬如羊肉啊、牛肉，你覺得好 heavy 嘅，想食白肉，其實可以用雞髀肉咧去到代替嘅，跟住加番茄咧，將佢切一塊塊啦，亦都可以加入一啲譬如係紅蘿蔔亦都係切一塊塊。你总之所有嘢咧，唔好切粒，切一塊塊咧，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佢哋嘅风味，因为佢哋食嘅时候系咁一筆起上嚟，一塊塊喺度嘅，就唔系一粒啦，就唔系我哋罗宋汤嗰只一粒粒嘅、
4: 哦。
3: 如果你用罗宋汤嗰只一粒粒 concept 嘅话，你知我哋啲肉都切到一粒粒噶嘛，咁就变咗嗰个方向噶啦。好啦，咁你就准备咗中啲薯仔，薯仔亦都系将佢切。一塊塊嘅，係啦，一片片咁樣嘅，咁你都可以準備定頭先提及過嘅香料，當然孜然粉係其中一個你需要準備，如果唔係就冇咗嗰種
4: 風味啦，
3: 係啦，跟住可以揾啲譬如係喺一啲叫做香料鋪揾啲匈牙利嘅紅椒粉啦，咁落一茶匙啦，姜黃粉可以落 0.5 茶匙啦，蒜泥都可以落少少嘅，蒜泥令到佢味道更加濃烈，咁鹽同埋胡椒粉就你自己適隨轉變，
4: 重口味嘅喎，越聽越重口味喎，
3: 所以如果你覺得已經重口味嘅話咧。咁你鹽呢可以落返輕啲，甚至乎唔落、甚至乎唔落，因為覺得都夠味呢，仲要咁鹹做咩呢？因為我哋食得清淡嘅話，冇佢哋食得咁濃烈，鹽可以刪減咗，咁但係都要落返少少黑胡椒，加重返嗰個口感。咁橄欖油啦，咁水或者係高湯，其實高湯都未必使，因為佢都已經好多香料。但如果你想挨近正宗啲嘅，都可以用呢個高湯嘅。咁再加多少少，譬如芫茜啊，頭先提及過嘅百里香啦。咁你將佢啲雞肉都係醃咗佢之後就放入去，咁慢慢去煮。咁如果你頭先嗰個份量嘅話，應該係45分鐘之內咧，叫做煮完佢就燉完佢咧，都應該可以做得到。因為你唔係好多材料，我哋都係用雞髀肉兩嚿啫，冇人哋嗰啲即係一座山嗰啲咁犀利啊嘛。咁所以呢個咧，大家可以煮完之後。试一试，品尝摩洛哥嗰种嘅热情，可唔可以喺个球场嗰度见得到？
4: 好、啊，小白咧，往后就将我哋世界杯八强啊，
5: 系
4: 即系精选咗啲球队，嗱唔系预言边队赢边队输啊，
5: 但系八国嘅菜式
4: 系啊，八个国家
3: 食蜗牛咧。
4: 系啦，会食法国
3: 唔会咁
4: happy
3: 嘅，香港未必个个接受到。
4: 系啊，
3: 法国都仲有好多菜式嘅。
4: 系啊，咁啊，阿根廷啊，系咪整翻块阿根廷嘅谷字牛扒咧？嗰啲、会唔会简单啲咧？咁样啊，拭目以待啊吓。
2: 晨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首先听小白嘅入厨秘方，讲下摩洛哥菜式啦。但系讲开睇世界杯，有啲咩嘢好食咧？我相信你头先如果即跟你咁煮嘅话咧，隔篱屋闻到阵香啊，
3: 系啊，
5: 都会过嚟陪你一齐睇波之余，陪你一齐食，
3: 瞓觉都醒咗，
5: 冇错，瞓着咗啊，都因为哇
4: 要，
5: 要过去小白煮嘢食咯咁。所以咧今日咧又讲下关于同世界杯有关嘅主题。
4: 我阿妈都系讲世界波噶，
3: 有啲人打羽毛球系打咩？打羽毛波
4: 系啊，我阿妈都系讲啊，呢排。 世界波啊，有冇睇啊？
5: 嗱，今日咧就讲下啲动物语言啦。之前都有讲过啦，其实往年都曾经试过有啲好准啊，或者引号好准嘅动物咧去预言预测下究竟边一队嘅国家会最终攞到世界杯嘅。
3: 嗯，
5: 譬如话之前最出名嘅有一只阿波。叫做阿坡嘅八爪魚啦，
3: 有啲八爪魚都已經或者兔仔我都見過啦，都已經係唔中啦。
4: 係
5: 啊，實在即係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會想用自己嘅動物嚟到試一試，究竟佢哋有幾準嘅。
4: 同埋估中仲有足球嘅魅力咩？俾你估，你都估唔到巴西咁快出局啦。
5: 咪就係咯。
3: 其實馬會都應該玩下呢啲啊，揾啲馬出嚟。
5: 揾啲馬。
4: 喂，琴日有啊，琴日有啊，真係啊，有一個賽事咯，唔知第三場定第四場，阿貝碧托夫未去咗嘅。佢就係著咗啲馬仔著咗土耳其著咗唔同球隊嘅波衫咁樣咯，跟住平馬員咧，除咗講個名，譬如叫姆林寶典咁先算啦，琴日贏咗姆林寶典啊，佢係代表住呢個摩洛哥嘅摩洛哥咁樣，姆林寶典咁樣，類似係咁啊，幾得意啊！將賽馬同埋足球融會貫通，好嘢！香港賽馬會啊！
5: 但係如果講到其他國家有啲咩動物或者動物園有啲咩嘅，暫時嚟講預言預測比較準嘅動物咧，今年似乎嚇，似乎咧一係就係一只猫，一系咧就系一条金鱼，金鱼咧就系嚟自多伦多嘅金鱼。咁佢之前喺外围赛或者之前32强嘅时候咧，主力都系估一啲欧洲队赢嘅机会多啲嘅。咁所以佢个百分比咧系67%系中，但其实都唔系特别高。
4: 咁佢估翻加拿大神早出局咯，咁可能会好啲。
5: 佢就
4: 话晒都系多伦多鱼嚟嘅，佢系一条。
5: 佢估法国咯，条金鱼估法国咯。咁而另外墨西哥嘅动物园，佢哋嗰只大象咁啊，支持翻自己墨西哥咁样咯。
4: 墨西哥拜拜咗啦，
3: 拜拜咗啦。
5: 系啊，咁又或者之前喺你嘅热带炉嘅嗰只黑豹咁又估巴西咁，但系
4: 巴西又拜拜咗啦。
5: 咁啊，似乎真系得翻只金鱼有啲准啫。
4: 暂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航班，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他补充，亦都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以及培训，并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会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且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升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的举办地和时间，即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5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9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每日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1.4，升3.9；智宝2052蚊，升227蚊；腾讯控股481蚊，升2.2。盈富基金24.72，升6仙；中芯国际78.8，升3蚊；华虹宏力194.4，升8.3； 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46，小米集团25.82升5.2，新上市价立讯精密报60.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4，加元5.536，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878点，升1059点，港金报。

0: 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洪水比較擠塞，龍尾都幾長的，排到去西九龍走廊近住太子道西。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都是擠塞，龍尾排到去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就在西九龍公路近住澳海城。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嘉陵街。下確道去上環左轉紅棉路慢車，龍尾在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在兆輝台。在九龍區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車多，龍尾在虎山道橋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麗村慢車，龍尾在九巴黎接駁車廠。另外在新界區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車多緩慢。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寶順路將軍澳中心去調景嶺。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當行經主幹道或者快速公路的時候，見到行車線信號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綠色箭嘴，就代表必須要向箭嘴方向行駛，但是記住要在行要在安全情況下先好轉線，安全第一。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咧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喺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2: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 轻轻松松，癫癫疯疯，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2: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准备。

0: 九十分啦 ，OK 啦。
1: 好开心，系啊，甩咗第一个字咯。
0: 系啊，
1: 系啊，
0: 小事啦，
1: 力有丰收咁样咯，执翻个力咯，好彩有啲力啫，好嘢。
0: 好，早晨，早晨，
1: 早晨。逢礼拜四会有睿睿，
0: 会有欣欣，
2: 仲有 Lebica。
1: Lebica 你好啊，
0: 今日冇咁甩啲啦。
1: 系啊，因为今日着咗对七皮鞋。
0: 点啊？你对七皮鞋？
1: 我有留意你啊！我有留意你啊！
0: 我觉得呢样嘢好难 carry 嘅。
1: 乜嘢啊？七皮鞋？
0: 我觉得好难 carry 嘅。
2: 真系好难
1: carry。
0: 好难 carry 啊！真系我未好少见。
1: 运动裤咩？
0: 好少见到人咧着得好嘅。
1: 你都唔，我冇见过你着过运动装或以外嘅嘢。
0: 哦。
1: 翻工我你成日永远都系咁。西裤我都未见过。短裤未着过。
2: 骨嗰啲西裤。
0: 系啦。成日行上行落啊嘛。
1: 我理得嚟，咁你有时你都会想自己吓着得自正啲咁啊。
0: 真系去饮先会着咯。
1: 哦。
0: 你今日系咪去饮啊？
1: 系啊。
2: 哇喂。
1: 啊，欣欣唔知啊，你讲翻前文先。
2: 我星期一咧。我就同阿
1: 嘉年
2: 啊，睿睿啊，就分享。我星期二晚咧就要去哇城中一个我认为好劲嘅地方去。
1: 我都未听过嗰个地方，系我未听。新嘅
0: 系酒店嚟嘅，定系一个庄园咁样啊？
2: 唔系，佢系一栋一栋好新嘅大厦，好大发展商，一个地标嚟嘅。
0: 系
2: 里边咧啲写字楼咧非富则贵，即系。總之有定級啦，
1: 係
2: 去問，同埋咧佢飲宴個宴會廳咧，我朋友結婚啊嘛，唔係佢揀日子，係嗰度話俾你聽幾時
1: 有，
0: 係我哋邊日有，係你想嚟咧你就要
2: 問，係啦係啦，即係你一係要一係唔要咁樣樣，咁就要啦。咁但我收到嗰張帖咧，就一句英文，我就周圍請教啲人啊，佢又有英文加拿大人，
0: 我未必識㗎，
1: 唔係因為你講緊嗰個 dress code 咧，有時未必唔明佢要啲咩
2: 㗎。black tie
1: contemporary black tie，
0: 哇呢个
1: 你觉得咧？
2: 嗱，我又好似你咁样话咗，
1: 一定要打呔啦，
0: 系啊，
1: 一定要黑西装啦，
0: 但系又唔系超，系咪？系咪要？
2: 我
0: 超，
1: 佢以为系
2: 八件套，即系七皮鞋，
1: 七皮鞋啊，可能要有个腰封啊，
0: 系咪要马甲啊？
1: 里面要个马甲啊，
2: 系跟住
1: 高呔啊，袖口纽啊，佢就以为系
0: 领巾嗰啲咁样，
1: 系啦，
2: 即系全套啦。嗰阵时好惆怅，因为我觉得咧。其实你知唔知
1: 晚礼服佢就有，
2: 我有啊，露咳我都有，
0: 露咳
2: DV 冇唔敢，
1: 后边开后边，
0: 喂好靓，燕尾啊嘛，因为
1: 燕尾咯，系啊，你
0: 即系着到好似
1: 我
0: 条指挥咁样，
1: 系啦，
0: 指就系指挥，
1: 简单啲就系咁啦。
2: 就问我亦都好醒目，问人，问呢啲朋友，因为
1: 有几醒目啫，
2: 我问。做嘅啲人情，因為我真係唔知。
1: 我人情要，一定要。
2: 係啊，
0: 成日都轉嘅，我發覺。
1: 係啊，我覺得係。同埋
0: 久唔久有朋友請你去飲咧，咁你就開始問人
1: 啊，
0: 睇下佢嗰個咩地方。
2: 冇錯，
1: 但係其實
0: 係啦，講到最尾就係你同佢有幾 friend。
1: 有幾 friend 咯？
0: 使乜問你啫？我就係想知個工價。
1: 唔係嘅，因為其實你都要知道個工價，跟住你先知道嘅
0: 就係
1: 你著加幾多。
2: 係啦，咁朋友話俾我聽，一般都要3000。
1: 哇！因為佢點解咧？因為佢要計一圍啊嘛。
2: 係啊，
1: 一圍。
0: 即
1: 係
0: 佢幫佢計嗰個成本係大概咁樣，
2: 但係我當日發現咧，原來咧佢周邊好多嘢都係我哋即係嗰個人情嗰度俾埋嘅，例如佢請一對現場一對 band 啊，
0: 係哦，現場一對 band，
2: 現場一對 band， 六個人嘅幾多錢到啊？
0: 六個人啊？
2: 系啊，
0: 真系好
1: 唔知，好难，
0: 真系唔知，睇下嗰对 band 系边个嚟噶？
1: 系啊，
0: 你请阿苏德华嚟弹吉他，咁梗系贵
1: 啦。系咯，我中意听，我中意听，
0: 你请我就唔使钱啦，系咪？
2: 你点可以唔使钱啊？
1: 系啊，你知唔知得出噶？即系其实一般嘅 wedding singer 啦。
2: 系啦，咁啊叮叮噔噔，
0: 系
2: 咁嗰个地方真系几靓嘅。
0: 系
2: 个顶咧，其实
0: 系咪楼底好高嗰啲嚟？
1: 都系嗰啲啦，
2: 玻璃
1: 嚟嘅，
2: 即系冷系天幕啊，望到个。天啊！唔該，好彩就冇乜雨落，
1: 係
2: 啦，係咁即係成
0: 即係望到出去個景都好正嘅，
2: 好正，
1: 即係半露天咁啊！定係其實佢就係佢開得嘅，即係上邊嗰個係
2: 啦，佢因為佢冷氣啦，同埋佢封實曬嘅，但係咧你好通透嘅，好有穿透力嘅，
0: 穿透
2: 係啊！
1: 咁你冇坑坑人哋玻璃，
0: 你冇唱，你冇上去唱歌啊？穿透力，
2: 我冇，我發覺好多人都坑你玻璃。
0: 蝕50蚊俾個歌手，俾我唱一首咁樣，
1: 唔會啦。
2: 嗱嗱，喂，現場真係有人想唱歌嘅喎，但係真係又要俾錢嘅喎，你估下幾多錢唱一首啦？
1: 500啊。
0: 系咯，五百一千咯，
2: 千日咧，
0: 一千咯。
1: 你嗰个地方咁贵，
2: 系啊，
0: 系佢仲要现场乐队帮你伴奏啊，
2: 系啊，
1: 冇可能一百咯，
2: 系啊，
1: 五百啊，
2: 五百
0: 一千，
1: 系咪啊？真系要，真系要，
2: 要啊，要啊，要啊。
0: 同埋佢哋要把关嘅，有啲人咧乱唱噶嘛，
2: 系啊，
0: 咁整只爱在深秋咁，你搞唔掂。
2: 分手总要在雨天，
0: 系啊，婚纱背后咁啊，搞唔掂啊，
2: 要
0: 把关
2: 啊，系啊，
0: 即系净系可以唱嗰啲嗰啲，
2: 诶，英文歌，咁啊，总系有一个菲律宾嘅女仔唱，
0: 啊，好好听嘅，
1: 嗰啲超好听，嗰啲好好多，
2: 上海滩啊，
1: 系啊，
2: 唱，
1: 佢间中会客串一只月亮代表我的心嘅，
0: 突然间唱只中文歌，
1: 一定有，佢会客串一只嘅，
2: 好震撼，系啊。咁你話即係如果係咧，我見識下咁就算啦。如果再有朋友去嗰度咧，咁我就再諗諗。
1: 嗱，我想問啊，食啲咩咧？你食唔食得到食唔食得翻曬嗰三千幾蚊人情咧？對於你嚟講，已經好肉赤啦。
2: 超肉赤啊！
1: 係咪食嗰啲都係乳豬拼盤？都係嗰啲嘢啊？都係嗰啲啊？
0: 有冇播成長片段啊？
1: 一定有，你放心。由朝頭早接新娘開始。
0: 啊，
1: 原先就冇啦，
0: 系啊，环保啦，系啦。
2: 咁其实冇咩特别。
1: 嗯，但系就有啲阿姐姐帮你分嘢嘅，你就唔使夹嘅。
2: 系啦，系啦，咁啊橙汁咯。
1: 其实我都系中意以前嗰啲咁可到会嗰啲，有乜要，有乜要，有乜要，食剩嘅时候咧，可能夹剩，系啊，就会有个阿姐，跟住咧就会夹夹埋之后，跟住咧入边个呢个咧，你要多啲。
2: 系啦。
0: 或者現現茶樓啊，未開席嘅時候去打麻雀，跟住食蟹肉宴，
2: 嗰度冇麻雀區啊，
0: 係啊，
1: 係啊，又冇麻雀打，冇蟹肉宴面，
2: 冇，
1: 哎呀，
2: 係啊，
0: 唔同風格啊，
1: 有冇啲僆仔跑嚟跑去？冇啦，
2: 冇，因為嗰日咧係真係女士咧，我即係目測咧，全部都係。長裙嘅，即係啦咁啦。男士咧就多數黑色西裝。
0: 咁你最尾著咗啲咩佢？
1: 係啊，黑
2: 色
1: 八
2: 件套，黑色嘅西裝。
0: 哇，咁普通黑色西裝。
2: 白恤衫都冇打
1: 冇打呔，
0: 冇打呔。
2: 係啊，因為原來目測好多人都係咁樣，
0: 即係望落似 smart casual 咁樣。
2: 係啦，
1: 咁好
0: 唔係咁方便。其實好驚，我次次去呢啲場合咧都好驚，即係驚你係驚著得太行啦，因為著得太 hea 噶嘛。
1: Over 或者 under 都唔得，
0: 搞唔掂啊！我兩樣都。
2: 嗱，加拿大人，你理解咧頭先嗰句 dress code 咧，應該係點樣？
0: 我真係唔知喎。
1: 咪頭先講咯，係啊，你至少一定要打要打呔，
0: 有條呔咯，
1: 要一定要
0: 呔，面上有條呔，係啊，
1: 係啦，要著襪。
2: 系，着物，
1: 要要物，系啊，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好 fashionable 嘅話，佢唔著物，
0: 或者著船襪，
1: 有啲唔俾噶。
2: 仲有，喂，原來著嗰啲，我咪好中意著啲叮叮噔噔嗰啲襪嘅，原來
0: 花呢碌嗰啲，
1: 係啊，即係無端端可能有對橙色嘅襪，跟住個 pizza 咁嗰啲，佢唔俾。
2: 佢真係老，
1: 因為你坐得你會突出嚟咁啊，好肉酸。
0: 即係個個都黑色，你突然間你
2: 係啊，
1: 係啊，
0: 咁都黑色，
2: 係啊，但係幾好玩嘅，
1: 好玩，係啊，要見識噶嘛，
2: 冇錯啦，
1: 係咯。
0: 有咩環節咧？除咗嗱最正常嗰啲咧
1: ，band 唱歌啦，有冇玩新娘？
2: 新郎我唱歌，
0: 新郎我
1: 係新郎哥會送一首歌俾新娘，
0: 唱得好唔好？
2: OK 啦，
1: 唱咩歌啊？知唔知咩歌啊？
2: 英文歌，
0: 嗰啲定情嘅歌，
2: 系啦，
0: 系
2: 啦，
1: 系啦，都系嗰啲啦，
2: 都系嗰啲啦，咁样，因为佢哋都40岁嗰只嚟嘅咧。
1: 我知唔知我同我讲完咧，我真系有谂，你嘅朋友咧，喺呢个时候摆酒咧，其实系咪第二次嘅婚姻？
0: 你衰
1: 嘅，你明唔明啊？
2: 嗱。
1: 佢哋咧，我知
0: 啊，或者去到呢一刻先覺，先係要俾翻名分咁樣，會唔會啊？
1: 可能
2: 係嗱，女仔咧就絕對唔係，但係都年長，即係年紀比較都仲係三字頭，
0: 三字尾啦。
2: 嗱，你講咁，因為佢哋咧兩個都經歷好多嘢啊，同埋佢喺網上識
1: 嘅，係
2: 啊，即係咁樣，
0: 即係大家都去到一個位，我覺得哇，係時候啦。
1: 系啊，
2: 因為佢哋自己都兩個都好叻嘅，咁啊反而真係好難揾對象。我發覺好多
0: 叻得滯啊，有時
2: 係啊，即係好似正如你頭先你話齋咧，你唔係咩嘅你個屋企。咁我覺得咧係啊，真係啊，勁嗰啲人咧，佢哋根本就唔得閒，亦都唔得閒嚟 social， 同埋咧
0: 太專注事業啊，或者發展自己嘢
2: 啦，係啦係啦咁樣咯。男嘅有冇結過婚就真係唔知啦。不過
1: 算啦，嗰啲人哋嘅事，
2: 係啦，
1: 即係我只不過覺得佢哋，咦咁得意嘅，你呢個咁嘅年紀先至會結婚，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我嘅諗法咯，係啦。
0: 但因為我喺譬如香港去
1: 婚
0: 宴啦，去好多啦，去外國嗰個。 嗰個風格好唔
1: 同。好唔同。
0: 其實香港有啲嘢一定做啦。係。喜賽啦，喜豬啦，播成長片段啦。跟住呢就。
1: 你講外國嘛。
0: 香港。
1: 喺香港。
0: 香港即係如果你去飲啊，而家幾樣一定係啦，簽到咁你坐低咁。
2: 擺人情。
1: 擺人情。
0: 好啦，跟住呢就即係開始喎。咁通常播成長片段先嘅。跟住就播。
2: 招
0: 拍晚播。影相。影相可以喺後面，可以前面。睇你早到時到啦。招拍晚播啦，即係嗰招，即係可能玩新郎啊，接新娘嘅時候拍低婚禮嘅一啲片段啦，
2: 咁樣即刻剪輯出嚟。
0: 係啦，招拍晚播咁啊，成長片段一定睇嘅，
1: 一定有嘅，
0: 係啦，即係睇下佢細個哇咁嘅樣嘅，啊細個肥仔嚟
1: 嘅，
0: 係啦，咁跟住
1: 好悶啊，其實我成日都係咁，
0: 成日都係咁喎，跟住去到中間就去到中間就睇下個新一對新人係點樣啦，即係有啲可能係譬如話會唱只歌啊，或者係佢哋如果有MC 要同你玩个游戏啊，或者会唔会有四大长老致辞啊？你有冇见过？
1: 有
0: 长老致辞噶嘛？跟住就先一路食嘢，咁啊到最尾又再影相。
1: 朋友都有啊，
0: 朋友都有，但系咧，我发觉外国咧系一定有呢个致辞环节，即系佢哋叫 toast 啦，即系啦。我觉得系几好，其实
2: 系啊，温馨噶。
0: 我自己我会中意呢一只，因为去过外国婚礼咧，即系参加朋友婚礼啦。咁佢系譬如新郎咧，咁佢就会有佢嘅爸爸出嚟致辞。跟住有佢个兄弟，即系可能系佢最好嘅朋友，或者系真系佢哥哥兄弟，佢嘅兄弟出嚟支持啊，讲下佢细个以前点啊，我同佢以前咧，即系打架打大啊，跟住就见证住佢追阿新娘啊，即系类似呢啲嘢。咁啊，新娘嗰边又有咁样，
1: 系嘅。
0: 因为大家讲完咧，大家都即系都会好眼湿湿咁样，跟住就一齐食嘢咁样。我都系我几中意呢个风格。
1: 我觉得仲有一个嘅就佢哋会安排嘅，就系Father and Daughter Dance。
0: 有个
1: 系啦，佢就会有一个舞，就会系。佢嘅新娘嘅爸爸同佢一齐跳一隻舞，跟住就将佢交俾个新郎。一定喊，我同你讲，
2: 好浪漫啊，
1: 系啊，喊死真系。
0: 嗰只舞跳成点唔系重点啊，
1: 唔系重点，
0: 即系踩到脚都冇所谓。
1: 系啊，
0: 系啊，
1: 嗰个系好正嘅，我觉得。
0: 跟住外国我去过，就系完晒呢啲所有嘢之后咧，跟住咧就会送走啲大人，即系可能去到九点几十点食饮饱食醉啦，
1: 冇错。
0: 咁咧就送走啲大人
1: 翻房啊，
0: 哇！嗰啲后生嘅咧就
1: 嚟啦，
0: 新娘就换对拖鞋。嗰啲姊妹都系嘅，換到拖鞋，跟住咧就會有 DJ， 真係打碟，係啦，
1: 跳舞
0: 就 dance floor 咁樣，
1: 係啊，喂，好正，我哋呢啲
2: 通常有冇咩㗎？嗰晚
0: 有冇
1: 接吻嘅有啦，一定要喺大家面前接吻㗎，
0: 係啊，一路敲杯咯，接到敲完為止咯，
1: 更係啊，
0: 你嗰晚有冇見到？
1: 有冇接吻啊
0: ？Patrick 未結婚
1: ，Patrick 坐埋一邊飲醉酒。
2: 然後啲嘢埋去，
1: 攞住幾支香檳係咪？冇理我。
2: 原來自己唱歌，
1: 自己唱歌，分手背影相相遠去，
0: 唱下牛啊，一頭麻牛。
2: 嗰啲真係幾開心，
1: 幾開心㗎！
2: 希望啲即係新人都係百年好合啦。
1: 喂，其實大家真係要搞多啲婚禮，因為我聽講有好
0: 多啲，
2: 唔係真係
1: 有好多婚禮都會撮合咗有啲另外嘅，係嘛？
0: 因為好多係可能做緊嗰個人嘅兄弟，做佢嘅姊妹玩遊戲嗰時係嘛？
1: 係啦，
0: 即係玩新娘玩遊戲嗰時，跟住望望
1: 佢
0: 過年咁樣。
2: 你有冇
0: 嚇我咩啊？我冇啊！
2: 你個婚禮有冇撮合到？
0: 冇啊！大家都已經明全部。
2: 系啊，
0: 我
1: 哋都有去啊，
2: 有啊，
1: 系啊，好靓啊，嗰日黄太，
2: 系啊，
1: 好好啊，
0: 嗰日都唔靓就大件事啦，
1: 你都好靓咋，我哋咪就叫佢一次咯，
0: 哦系啦，
1: 系啊，嗰日就着得最正就一次，
2: 系，
1: 结婚嗰日咯，
0: 咁先特别啊嘛，日日都系咁唔特别啦，
1: 唔系啊，我觉得你几靓啊，如果你日日咁啊翻工，
0: 系
1: 啊，我觉得
0: 系着马甲
1: 好似真系，
2: 黑色噶嘛你嗰套，
0: 冇啦，
2: 煲呔啊嘛，
1: 蓝色，系
0: 啊，蓝色
1: 蓝地。搞错，你咩色都唔记得。
0: 唉，好好反省下。

0: 嗱呢個請去我就去啦。
1: I knew you 喂。Taylor Swift 請親嗰啲全部都
0: 非富則貴，
2: 正啊！
1: 仲要保密功夫做得好，
0: 梗係啦，
1: 即係仲有大抽獎，
0: 冇錯，估佢唔到啊！
1: 估佢唔到，
2: 大獎係乜嘢啊？
1: 大獎唔知道，但係咧就有朋友抽到，即係佢有去咗佢婚禮啦，抽到一個名牌手袋。
2: 哇！
1: 咁嗰個官方定價啲人啦 check 翻啊，$6,700美金。
2: 哇！
0: 求其啫，
1: 五萬零蚊
0: 啦，一隻啫。
1: 係啊，佢真係有個抽獎券嘅喎，因為有佢哋嗰個名喺上面嘅抽獎券咯。
2: 我 N 年前咧，我都幫朋友搞過婚禮，咁佢話有冇抽獎，係佢話嘅。咁我就幫佢諗咗個遊戲，每一張台每人攞$20出嚟猜，贏咗個就立曬，然後咁多台
1: 廿
2: 出嚟，係啊玩下啫嘛，然後咁多台出嚟，
1: 你搞到
0: 好靚呢單嘢，我諗 Taylor Swift 唔會想咁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也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去到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又补充，还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英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被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和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6，升3.1；腾讯控股480.4，升0.6；智普2028元，升203元；中芯国际82.25，升6.45；盈富基金24.6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69，升5.4；华虹宏力203.8，升17.7。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6仙；小米集团25.7，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70元，跌13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29美元，卖出407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谂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雅各堂。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贺琪博士。
7: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的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的荣耀，一定是成正比的，不要怕人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尊梁贺琪，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4: 就是我啦。
5: 一马当先生早晨，
6: 一马当先生早晨，
4: 早晨。
6: 喂，你对七皮鞋好靓，
4: 呢对唔系七皮，
6: 但我拎
5: 系真皮啊，
6: 唔系应该唔系，系胶皮。好
5: 练啊，系啊，好练咧，系咪要咁样？
6: 要
5: 有啲
6: 懒
5: 音，
6: 要懒音，好练啊，
5: 先有味道，
4: 系啊，呢个呢个就系呢一个你
6: 个人，唔系我搞噶，我因为我学人哋讲嘢啫嘛，
4: 学边个？
6: 练啊，系盖咯，
5: 系啊，
6: 系嘛？
4: 以后唔好再同啲细细路玩啊，
6: 冇啊，攞车之后就冇见啦，喺车嗰度我听
4: 到
6: 你讲嘢
4: ，OK，
6: 系啊，
5: 好练啊，
6: 系好练啊，好贱啊，咁样咯，系啊，冇一句啱。冇个字啱，冇硬意啊，大佬。
4: 系啊，好。喂，今日咧，嗱呢几日放榜啊，下礼拜又放榜啦。
6: 系啊，
5: 下礼拜就 DSE，
4: 冇错啦，
5: 星中
4: 系啦，星中又放啦，早轮嗰个 IB 又放啦。
6: 系啊，
4: 哇，即系香港嗰啲同学真系成绩好好。
6: 系啊，朱同学系你嘅。
5: 朱同学，边个朱同学？
4: Happy Happy Happy
5: Happy， 讲个朱同学，我以为你话多亲咩条，
6: 都系佢都系啊，多亲咩条，多亲咩条系咪你同我
5: 间
6: 啊？我间啊，
4: 多亲咩条？
6: 我
4: 啲师弟，
6: 你睇下佢啲师弟啊，成为，我真系好开心啊！
5: 入到嗰间学校，
6: 系啊，冇错，
5: 系好戥佢开
6: 心，放心啊，放晒心噶啦，已经
4: 系咁样，好啊，好啊，
6: 以前我哋冇咁噶嗬。
4: 真係冇咁樣，
6: 真係冇噶，冇噶，
4: 都會開心，
6: 唔同，
4: 開
6: 心但
4: 係
6: 唔會咁樣咯，
4: 係啊，
6: 唔係話佢唔好嚇，即係其實
4: 係冇講個小朋友
6: 真性情啫，
4: 係啊，係啊，今日咧都係講一個
6: 朱同學
4: 講嘅故事，
6: 又係
4: 范同學，
6: 范
5: 同學，係咪叫范童啊？
6: 范同学，我有一个
5: 范童啊，
4: 佢叫范俊，
5: 我范俊
4: 呢个咧啊，天真仔啊，犀利，
6: 一听
4: 佢
6: 又
4: 知道又记得，仲要喺
5: 中学读过嘛，
6: 系啊，
4: 佢系咪
5: 范俊中举嘛，
4: 系啊，
5: 榆林爱史
6: 系咪大器晚成啊？
4: 都系，
6: 系啊，考好耐啊，
4: 咦你又知啊？
6: 我系咁以 check 下咯，系啊，跟住我，哎系，我都识佢个范同学，
4: 系啊，哇呢个真系犀利，佢考到五十几岁先，
6: 五十四岁先。
5: 嗰个应该系小说嚟嘅，
4: 系啊，
6: 虽然系咁讲，
5: 系
4: 小
5: 说
4: 嘅都系
5: 情节，
4: 都系根据当时嗰啲现象，
5: 佢都系
4: 写
5: 系咯，
6: 系啊，写唔到啲咁嘅嘢，
5: 系
4: 讽刺时
5: 弊啦，
4: 系啊，咁咯，咁啊，你讲你嘅记得嘅嘢俾我听啊，
5: 我记得就系阿范俊考咗好多好多年，
6: 未错，
5: 系啦，都考唔到，
6: 考唔到，
5: 咁诶，佢就结咗婚噶啦，
6: 系啊，
5: 一路俾佢啲即系其他屋企人睇唔起，
4: 最关键系边个？
5: 最关键系外父，系啦，系我记得，因为我自己依稀记得咧，系个外父唔止一巴星佢，
6: 冚佢啊嘛，
5: 冚佢。系啦，其他唔记得啦，其他唔记得。
4: 喂，其实咧嗰啲，
5: 跟住发现佢真系中咗咁。
4: 系啦，
5: 好，你可唔可以完整地讲
6: 一个故仔？
4: 不如我又讲下点解嗰阵时，即系如果你中咗咧，咁开心。
5: 系，
4: 因为咧，如果真系啊，你中咗呢个举人之后咧，你成个
5: 可以做官啊嘛，
4: 冇错。除咗做官之后，你仲有好多
5: 福利、
6: 好多职场方面嘅，就有好多位你都可以。
4: 涌现
5: 系，即系嘘声咁样涌埋
6: 你啊！啲官涌埋嚟，
4: 佢最简单嘅，即系明朝啊，呢个范俊佢当时嘅年代，如果中咗呢个举人咧，免税，
6: 我首先唔使纳税先，但系好远啊，
4: 特别嗰啲田税，
6: 哦，哇，
4: 嗱，于是咧，你点样生钱啊？你估佢？
6: 搵啲田租俾人哋咯。
4: 嚟啦，
5: 系嘛？唔系租，
6: 人哋帮你装，
5: 即系如果佢有系咯，
6: 系啊。
4: 嗰啲人主動揾佢，
6: 咁佢咧，
4: 因咧嗰啲税，
5: 即
4: 係
5: 耕佢啲田就唔
6: 耕佢啲田，
5: 係啊，搞少啲，
4: 係啊，
6: 佢自己唔使交，
5: 即係嗰啲税可能係貴過佢啲租嘅，
6: 冇錯，
5: 係寧願交租好過交税啦。
4: 咁啊，大家即係一家便宜兩家著啦，就係咁。即係其中一個收入來源就係做誒
6: 做
4: 人揾你，
5: 有人揾你，你都唔使自己去揾人啦，
4: 係啦，
6: 佢自己會嚟揾你。
4: 你不如當我啲田咧係歸你名下，係，然後你再反租翻俾我，係。就是咁樣賺錢，其中一樣 make profit。
5: 你嗰個金源啊，係啊，
6: 我唔夠膽咁做，如果係
4: 你，
6: 係啊，
4: 你講真㗎，
6: 係啊。
5: 當年，但當年佢哋係咪都係一個，即係佢哋會
6: 來源嚟嘅，係啦，錢嘅來源，
4: 唔一定係呢
6: 個正常嘅做法。
4: 有啲人咁，
5: 有啲人會咁做咯，同埋因為嗰時嗰啲，如果你係清官啊，其實係
4: 啊，
5: 即係你唔收嗰啲咩賄賂啊嗰啲，當然唔啱啦嚇。但係當年嘅職場可能好多依啲噶嘛，哇！即係淨係靠份俸禄咧，可能都唔未必夠食。係
4: 啊，係啊。喂，阿瑞瑞，我好有
6: 咩事咩事，
4: 好有興趣點解？你真係唔？
6: 我唔會敢做呢啲咁嘅嘢嘅，
4: 唔敢定唔會定咩嘢？
6: 我唔會，我真係唔會，係啊！
4: 你即係你係嗰啲唔係種，你去租人哋嘅租。
5: 租人哋嘅，
6: 如果系咁样啦，譬如我系佢啊，譬如我系唔需要立田租咁先算啦，我都会自己种咯。咁其实我都咁样都贵咗噶，即系都平咗噶。我嗰个种出嚟嘅嘢，即系我自己落手落脚去种，种完之后嗰一唔使纳税。咁我种嗰啲嘢之后，我拎去卖，咁其实我都系个成本都系低咗噶。
4: 系啱嘅，都系赚到钱嘅。
6: 唔系佢如果佢咁样嘅话，佢都系 OK 噶。讲紧系以前啦，
4: 系
6: 咪？
5: 系
4: 咁啊，天恩仔咧，
5: 我
4: 会唔会啊？
5: 我真唔知，因为要睇下嗰个系犯法定唔犯法，因为我要 check 翻啊。
6: 系咪啊？
5: 系嘛？佢究竟犯唔犯法咧？其实如果佢系咁，
6: 定系佢俾你咁做，
5: 佢俾你咁做
6: 咯。
5: 其实
6: 系啊，佢俾你咁做嘅，咁样咪 OK 咯。
4: 系啦，嗱，即系呢样第一样嘢啦，最明显嘅嘢嚟噶啦。咁第二样嘢咧，佢有嗰啲社会地位咧，
6: 系
4: 好紧要噶啦。
5: 系
4: 见到如果有园令嚟咧，佢唔使跪噶啦，即系开始
5: 膊头有花啦。
4: 开头开始有粒疤，
5: 整笼开会嘅时候俾人叫埋去嘅啫。
4: 咁有资格咧参与啲地方嘅事务，
6: 哦，几好啊！
4: 即系准备好似进入呢个
5: 官场
4: 啦。但当然啦，只系一个入门嘅初阶啦，
5: 要睇下点样再升迁就另一话啦。
4: 系啦，因为咧佢由开始由被管嘅人咧变为管人啦，开始
6: 做 management。
5: 即系其实如果冇中到举人啊，系连嗰个门槛，即系入去做官嘅门槛都未入到去噶，
4: 未入到去
5: 啦，就一定要中咗举人，即
6: 系
5: 好似啲学历要求咁样，
6: 一定
5: 要
4: minimum 嘅 requirement 啊，
5: 系，
4: 仲有佢可
6: 以讲到英文啊咁，做咩？琴日饮完之后成个人上咗去 high society
5: contemporary black tie。
4: 对唔住，系咁就翻翻去啦。即系你知啦，如果你真系仲做咗官咧，其实你真系改善你嘅生活。
6: 咁梗系啦，唔系你考虑做乜嘢啫？
4: 系啊，
5: 唔系同埋嗰时亦都系佢哋即系觉得向佢哋嘅社会地位向上流嘅一个好重要嘅手段嚟噶嘛，就
6: 系
5: 考试。
6: 我觉得唯一嘅手段添啊，
5: 系啊，
6: 你好冇望佢用第二
5: 提升社会地位嘅手段
6: 系
5: 啊，
4: 因为佢哋。考試都有好多個試考，基本上同試啦，即係小朋友啦，跟住鄉試啦，咁一路上，係即係好多關要過。咁啊，范進咧考到50几岁，
6: 係啊，考咗30几年
4: 啦，
6: 都算係咁啊，再接再厲。係
5: 年年都考啊？定係幾年考一次世界盃？
4: 多數都考啦，我估佢
6: 乜都考啦。
4: 係啊，
6: 賺唔考，橫掂都嚟咗啦，係咪啊？
4: 係啊，
6: 梗係考啦。
4: 考喂，如果系你又冇咁嘅咁嘅耐心啊，
6: 唔会，我真系冇。
5: 可能考10年我都放弃。
6: 10年我都嗰啲唔多。
5: 系啊，但系佢可能又冇其他技能啊嘛，即系唯一就系读书咁样。
4: 唔系，但系你谂下，当你同一班你嘅书友一齐考嘅10零岁，清洁嘅味道，哇，20零岁你
5: 全部
6: 跟住老人牙都仲喺度。
5: 四
4: 廿五你就老啦，你做老人牙
5: 真系会噶嘛？
4: 会啊，我就叫形容我老人牙。
6: 你喺个市场嗰度，全部都系嗰啲后生仔。你自己一个又搭白头发，
5: 系啊，
6: 又
5: 坐得耐又脚痹啊，又咁湿啊，咁样系，
6: 冇啊，
5: 即系起身去5次厕所咁样。
6: 但系真系都几鼓励性嘅，我觉得呢样嘢
4: 系
6: 好
4: 激励嘅，
5: 好啊，
6: 终
5: 于
4: 终
6: 于中
4: 到，
6: 中
4: 咗
6: 啦，系啊，中咗个人。
4: 话说咧，嗰日咧，咁咧有一日，就
5: 范进。
6: 俊哥。
4: 俊哥，咁佢老婆同埋佢个外母，
6: 外母
4: 系喺度煮饭。咁佢外父咧，佢叫胡桃户啊，桃就系
5: 系猪肉佬，
6: 系啦，系屠夫
5: 佬，系屠夫。
4: 咁啊，拎一抽大肠，
5: 猪大肠，
4: 猪大肠，
5: 通干净未嘅先？
4: 诶，呢个冇得，御林外史冇得，
6: 系拎一抽猪大肠，
4: 系同埋攞个酒又嚟。咁啊，法俊其实见到好惊。
6: 梗系啦，同埋你攞啲咩入嚟啊？系咪啊？
4: 即系睇佢唔起，成日都睇佢唔起。咁佢就同佢讲一句啦：，唉，我真系赌运啊，将个女咧嫁咗俾呢个现世宝啊！咩叫现世宝啊？
5: 现世宝啊，即系现世嘅你，
6: 现世嘅，
5: 现世嘅，
6: 见到你真系冇眼睇啊！
4: 系啦，真系贬义嚟噶啦。咁即系。佢成日都系咁闹佢，
5: 系啊，我谂都应该成日都系咁样闹噶啦，
4: 系啊，
5: 即系三日唔系两日就行埋嚟，
4: 系啦，
5: 真系惨啊，搞个女俾你，
4: 系啦，你谂下无啦啦，你攞抽肠同埋攞支
5: 抽肠，
6: 咁咪系咯，
4: 你又去闹，
6: 咪就系
5: 咯，佢系咪话你就系呢抽肠咁样？
6: 臭噶你，
5: 系啊，未通干净，仲有嚿，唉，唔讲啦。
4: 我觉得你系好衰啊！
6: 唔系，咁就系有啲咁嘅人好容易代入啫。
5: 佢系咁样描写佢嘛？
6: 系啊，
4: 咁跟住咧，即系佢嗰阵啱啱中咗个手彩啫，系啦，咁啊已经话佢啦。嗱，你今日个懵彩咧，我大挟你噶咋。
5: 即
4: 係
5: 佢係中咗嘅，中咗秀才，即係最
4: 邊啲
5: 最係啦，
4: 最
5: 初級嘅，
4: 最初階嘅啦，
5: 初階啊，
4: 咁都鬧佢，即係
5: 已經中咗咯，咁係
4: 啦，仲要鬧，仲要係諗住飲酒啊，攞抽搶咩食咧？因為佢哋屋企都比較窮啲嘅，好難有肉食嘅，即係個抽搶咧算係肉，
5: 係啊，都係嘅，
4: 係啊，
5: 蛋白質係啊，
4: 係啊，有蛋白質，有好多好多好嘢喺裏邊嘅，係啊。咁又闹咯，闹，跟住咧仲闹佢咩咧？嗱，你依家咧即叫做有少少身份啦，你啊警告你啊，唔好同嗰啲乡亲父老啊一齐喺度打膊头咁样。
5: 哦，因为你身份唔同咗啦。
4: 系啦，
5: 系啊，你咁样做就有失身份啦。如果你啊即系啊 A I B 都同你咁 friend 嘅时候，咁你有失身份啊咁样。
4: 系啊，
5: 哦，哇，咁佢都
6: 唔系你想我点啊？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吓，你又睇我唔起，又叫我唔好同出边啲人搭膊头，
4: 嗯，
6: 咁即系点啊？
5: 咁即系总之就系抽成佢。
6: 总之佢吓，总之你咩都唔啱
4: 啦。系啦，哦，咁啊又闹咯，咁跟住冇几耐咧，阿范俊咧有人问佢，喂，考唔考试啊？
6: 嗯。
4: 考即系再考
5: 个，
6: 我怀疑佢其实考试系想离开间屋，唔想对住佢外父，会唔会系咁啊？我觉得系咁咯。如果系我，系咪啊？我对住你嘅话，我不如即系年年都去上京赴考啊。
4: 咁佢又想考试，但唔够钱。
6: 哦，哎呀，咁就麻烦啲啊，
5: 问
6: 下
5: 外父
6: 借咯，
4: 系啦，又问佢借，
6: 咁又真系冇，
5: 咁佢又真系唔争
6: 你
5: 钱啊，
6: 唔
5: 争
4: 你，你觉得外父借唔借俾佢啊？
6: 借，
4: 唔借
5: 啊？
4: 吓，又闹啦，
5: 又闹，
4: 你照话你个衰样啦，
5: 你上去就考到啦咩？咁
4: 冇错啦，系啦，你叫佢自己撒一泡尿，
6: 照
4: 下
6: 就惊。
5: 唔知點解我湧現起，即係如果呢個要拍成戲啦，我覺得會係林雪做呢個角色，
6: 做外母啊嘛。
4: 咁嗰個女婿咧，
5: 女婿
4: 咧，
6: 女婿可以好多人嘅，
5: 係
6: 啊，張家輝嗰啲咯。
4: 張家輝都唔似咁兜踎喎，
6: 但係佢之後講句 OK 啊嘛。
5: 演技咧，
6: 有少少喜感，係咪？係啊，係咁樣俾你鬧，
4: 係。咁又鬧佢咯，但佢唔理，照去考試，照考試，因為佢
5: 即係佢用咗佢嘅方式去籌錢去考，
4: 係啦，又即係佢都真係鬧慣㗎啦，冇辦法，佢呢其實攞一隻雞出去賣，即係靜雞雞呢，
6: 真係靜雞雞，
5: 靜
6: 雞
5: 雞
6: 攞隻雞，
5: 隻雞靜靜先，
6: 隻雞雞靜啦，
5: 好嘈啊，咪攣住個雞，
6: 攣死佢，
4: 佢唔攞公雞咪好嘢，
5: 唔係佢炸咗先攞去賣。因为冇声咯，
6: 系啊，
4: 变咗炸鸡。咁佢又周围去卖啦，去走去市集度，即系卖到啲钱，谂住攞嚟考试啦。有冇人买佢只鸡啦？
6: 但
5: 冇
6: 啦，冇
5: 啦，个个都知佢系啊。
6: 系啊，阿林雪，
5: 林雪
6: 讲咗，肯定
5: 个女婿，
6: 林雪唔会放过你噶嘛，系咪先？
4: 张家辉咧，
6: 跟住咧，
5: 系
6: 啊，
4: 俊仔又周围去、去，即系总之系筹钱，佢好想考试，佢、一生嘅人就系中意考试，佢、真系好想，因为佢觉得
5: 呢个佢毕生唯一嘅志愿。
6: 我觉得真系，
5: 因为佢呢个系佢唯一嘅方法去离开
6: 嗰
5: 个
6: 地方，真系嘅。系噶，你信我。
5: 好啦，去考啦，去卖只鸡啦，
4: 系啦，
6: 卖唔到，
4: 跟住佢又考啦，考完之后有一日咧，佢又肚饿咯，即系考完之后有一日
5: 翻咗嚟啦，
4: 系啦，哇惊肚饿，饿到死啊死啊，就嚟死啦，屋企又冇米，即系阿外母又冇，佢老婆又冇嘢食，总之系好惨好惨好惨。呢个时候咧，有人同佢讲咩嘢咧？
6: 人同佢讲咩？嚟我嘅食饭，
5: 你中咗，
4: 系啦，
6: 哦，
5: 应该系咁啦。
4: 你都傻，中乜鬼啊？系啊，嗰时饿到已经
5: 饿到晕晕地啦。
4: 系啊，
5: 跟住就同佢话：，你中咗啊，系咪啊？考中咗
4: 啊？系啊，系啊。咁咧，佢呢个时候
5: 系做咩？举人啊，
6: 举人
5: 啊，
6: 今次就
5: 即系高级个
4: 手
6: 彩，
4: 系啦，系啦。佢梗系唔信啊，佢唔信。你估佢做咩啦？
5: 佢啊，冲个凉，
6: 即系同对佢讲话佢嘅考考到
4: 周
6: 围
4: 好多
6: 人
4: 已经同佢讲噶啦。嗱，佢阿妈已经唔信噶啦，即系佢阿妈咧，个外母啊，你估佢外母听到之后会点啦？
5: 你
6: 笑佢咯，
4: 即系有啲人嚟报喜讯咁，
6: 系啊，笑佢咯，咪笑佢咯，
4: 系
6: 啊，系
4: 啊，
6: 我想泼佢。
5: 你不如话我又有咗 B B 咁样，即系咁样同佢讲，你中啊咁。
4: 唔系呢个外母边个饰演啊？
5: 唔知
6: 呢
5: 个
6: 外母，
5: 呢个外母，
6: 我知 B B。几衬啊？
5: 系啊，
6: 几衬啊？
4: 即系要黐一粒
5: 黐一粒喺度，系啊。
4: 哦 ，OK，
6: 系啊，
5: 大冚姐咁样。
4: 阿新抱咧？新抱呢个角色好似冇乜嘢咁啊！
6: 新抱可以靓啲嘅，系咯，感觉上你觉得系似系边啲咧？似系
4: 即系仲要楚楚可怜，
6: 楚楚可怜啊！要
4: 佢都冇出个声
6: 哦，咁搵翻方明河咯。我一对
5: 人哋做唐伯虎同秋香，依家俾你讲到
4: 范进同阿范太，
6: 我就好继续系
4: 咁啊，又走去报喜啦，冇人信啦，梗系咁啊，俊仔咧，佢真系有人话俾佢听，喂，真系你中咗，
6: 讲咗啦，系啊，咁点啊？
4: 佢于是佢发咗癫，
6: 哦，
4: 佢一路跑，
6: 我又谂佢发癫嘅，
4: 系啊，佢唔信啊，
5: 系啊，
6: 有冇除咗件衫周围跑，
5: 跳舞
6: 癫起上嚟，系啊，
4: 佢
6: 癫
4: 咗落去
6: 咧，咁样除咗啲衫，
4: 扑咗落一个泥塘嗰度，
6: 哦，喺度点嚟点去，
4: 系啊，即系佢完全唔相信自己系中嘅，
5: 系
4: 啊，几廿年，即系呢啲咁嘅咩心理状况咧，应该问下下个礼拜问下表哥啊，或者表姐表妹佢哋啦。好嘛，咁佢
6: 收翻放榜嗰啲冇见嗰啲学生系咁，即系
4: 有
6: 嘅，系啦，走路系 happy 啫嘛，只系
4: 系啊，
6: 系啊，佢唔会跳落个泥塘度，系咪啊？
4: 系啊，
6: 系
4: 咁咯，咁啊，跟住咧，
5: 成身泥，
4: 然后啲人见到咧，哇！佢癫咗，又有人走去话俾阿
5: 外父
4: 听，
5: 外父定外母啊？外父
4: both 啦，系啊，
5: 又嚟。
4: 真
5: 哎呀，咁
4: 系啦，
5: 已经听到。
4: 喂，你真
5: 系惊
4: 啊！如果你中咗，明知你中咗，系咪应该好开心啊？
6: 嗯，
5: 系。
4: 然后佢癫咗，佢扑咗落个泥塘嗰度，
5: 系
4: 你都惊啦。
5: 系啦，
4: 如果你见到天真扑咗个泥塘，你会点啊？
6: 笑佢咯，
5: 揾
6: 条
5: 水又
6: 啡，
5: 揾条水又啡啡翻干净，
4: 啡翻干净佢系啦。于是啊。外父又闹佢，
5: 又闹佢嗰时知道佢真系中咗未噶？
4: 知道，
6: 但唔信，
4: 系啊，都闹佢，即系觉得佢咧，你真系冇鬼用嘅啲人，点解你中咗都好似个烂泥咁样样，完全都
6: 扶唔上病，
5: 系啊，
4: 扶唔上病，系啊，同埋咧，佢觉得
6: 冇啲风范系嘛？
4: 五廿几岁人咧，其实以前咧嗰个年代咧，
6: 好哇，你五廿几岁长
4: 命噶啦，
6: 系
4: 啊，
6: 后生工嚟啦，
4: 四廿几五廿岁就冇噶啦嘛，
5: 系啊，
4: 同埋因为
5: 即系万年中举啦，依家
4: 系
6: 啦，
4: 觉得冇用嘅，觉得即系。你咁老入去官场，你做咩啊？
5: 系咯，你升得一级两级，
6: 系啊，
4: 真系冇用。同埋咧，嗱，呢个小说咧冇记载，或者我冇留意到啦。阿俊仔有冇仔女啦？我唔知。咁因为咧，其实咧当时咧啲人好早结婚，好早生仔，所以咧佢外父同佢嘅年纪相差
5: 应该都
4: 唔
5: 大，
4: 好远嘅，
5: 可能大佢十几廿年，廿年咯，
4: 未必有咁长添啊。你谂下佢女14、15岁结婚，
5: 系。
4: 个仔都系十七 嗰只嗰只结婚喎，系啊，于是就系咁样啦。呢个咧，佢嗰时咧就讽刺嘅小说嚟嘅，就系讽刺咧嗰阵时佢哋考试制度咧，其实真系好复杂，搞到啲人会癫咗嘅。当然啦，呢个小说系，
5: 因为亦都系唯一一个方法啊嘛，
4: 系啊，
5: 冇其他方法可以向上流啊嘛。
4: 系啊，你谂下，
5: 即
4: 系
5: 个个都系哇，系啦，个个都即系认定呢个系我唯一嘅方法，就点都要仲要喺个考试制度里面去住，
4: 即系往上流嘅，系系啊。如果你中咗，你会点啊？
6: 唔系，我因为讲紧一样嘢，我就觉得佢就考试嘅制度嘅话，有几时会觉得系好嘅。但系你又必须要有一个咁样制度，考试嘅制度嚟去
4: 啲人嘅能力系点样啊？
6: 所以真系好难讲，我觉得呢样嘢。
4: 你好少考试，
5: 最屘外父系咪兜巴打咗落去？系，我记得
6: 兜巴冚佢啊嘛，
5: 系啊，冚醒佢，
4: 系啦，系啦，
5: 咁啊真系中咗啦，即系
4: 佢系真系中咗嘅，只不过佢觉得佢咧。呢一世人咧，好似糊里糊涂咁样，
6: 糊混混咁样。
4: 系啊，即系你考，讲真，如果我咧40岁，我唔考噶啦。你咧，你哋又冇咁嘅年龄界限。
5: 我都唔知，冇乜所谓啦。依家又冇乜所谓。
6: 我谂唔使去到40岁啦，系嘛？即系如果考33年嘅话，我谂我唔
5: 可能转行咯，转跑道咯，
6: 系啦，
5: 去耕田。
6: 我就会觉得就我唔系读书嘅，系咪好做第二啲嘢咯？
5: 要认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的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规安排，并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署方表示，已经组成一支90人的专责队伍，在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协助业界遵从相关规定，并解答运作上的疑问。适疫期内会以先教育后执法为原则，协助业界适应新安排。如果涉及严重违规，包括容许格斗狗只、已知危险狗只进入食肆，或者是容许狗只进入食物室，会视乎情况采取执法行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的地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15分。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8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6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跌101点。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6升2.1，腾讯控股475.2跌3.6，智普2014蚊升189蚊，中芯国际80.9升5.1，盈富基金24.5六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四仙八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5是升1仙，华虹宏力197.1升11蚊，小米集团25.56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09，澳元5.436，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0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5美元，卖出4,06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

0: 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话你知，
9: 你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嘅国民美食醋烹鸡啊？
10: 食过，系我以前嘅菲律宾姐姐煮俾我食噶。佢话呢道菜咧喺菲律宾人心目中咧地位高到好似每个家庭嘅必修课咁，家家户户咧都有自己嘅独门秘方。
9: 你第一次听到呢道餸叫醋烹鸡，系咪以为会好酸呢？
10: 都系噶，不过佢嘅神奇之处咧就系在于酸而不涩。佢嘅做法就系将鸡肉用大量嘅白醋、生抽、蒜头、黑胡椒粒同埋月桂叶一齐慢火炆煮，
9: 听落好似卤水鸡咁，但系多咗一啲酸味。
10: 差唔多啦，炆到咁上下，啲醋酸味咧会挥发晒，转化成为一种好温和嘅鲜甜，配合埋浓郁嘅蒜香同埋生抽嘅咸香，最后大火收汁，煮到啲酱汁溶结，鸡肉软腍入味。
9: 哇，酸酸甜甜又咸香，听落层次好丰富，用嚟捞饭一定可以连食几碗啊！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8: 二台话你知。
1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係不堪设想啊。
13: 尤其係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2: 无论係买定卖，都係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

0: 前讲翻范进中举，
1: 系
0: 啊，我睇翻个古仔，系啦，因为咧。即係頭先就講啦，即係阿范俊呢就知道自己中咗之後呢就傻咗，就撲咗個泥塘嗰度。咁呢旁邊嗰啲呢街坊呢就啊點算啊點算啊，點樣可以叫返醒佢咁樣。咁其中一個街坊呢就話欸佢有平時呢邊個最怕㗎咁樣，邊個最驚嘅。
2: 佢外父
3: 應該全世界都知啦。
0: 冇錯，就係佢外父啦，於是就叫返林雪出
2: 嚟。係啦。林雪咩
0: 事咩事咩事
2: 咩事。
0: 你女婿啊中咗舉人啊。咁正咁樣。但係佢傻咗唔係話，即係嗰個情緒即刻
2: 哇
0: 好想
3: 嚟呀。
0: 係有冇啲方法可以叫返醒佢啊，咁樣就叫佢哇不如你試下。
2: 你
0: 試下平時冚開佢㗎啦，最怕你㗎嘛，大大力冚落去。咁冚返醒佢啦咁樣。咁啊林雪得依家喂，依家佢身份唔同咗，
2: 系啊，
0: 以前佢就系一个即系考技考
2: 上劈嘅，
0: 依家佢举人，
2: 我唔冚得
0: 噶，
3: 系好大
0: 上嘅文曲星，系啊，点可以冚咧？有报应噶，
2: 系啊。
0: 咁咧，啲街坊就话：，诶，你平时劏猪啊，你即系都唔争咗多一笔
2: 啦，
0: 咁样
2: 系
0: 即
2: 系
0: 作唔少业，唔争就多一笔啦，咁样
3: 系。
0: 咁啊，就叫啊，
2: 勉为其难，
0: 阿林雪就好
3: 使细力，
0: 系啦，都唔使力噶，应该。就冚落去又用返平時鬧佢嗰啲語言鬧返醒佢啦，咁就阿范俊終於醒咗啦，咁呢就真係啊原來就係高中呢個舉人，咁於是呢所有人呢對佢態度呢180度轉變啦，包括阿林雪外父
2: 係好正常啦，胡
0: 桃
2: 胡
3: 係真係有呢啲人㗎，我覺得
0: 真係
2: 啦，即
0: 係即刻啊你真係好嘢啊
2: 叻仔
0: 叻仔啊，抵我平時咁樣，
2: 好彩我將個女嫁俾
0: 其實如果拍出嚟都幾好笑，
2: 好睇噶，
0: 係要一個前後對比，係
2: 啊，
0: 你可以想象到哇，即係外母啊、外父啊，側邊嗰啲即係平時笑佢嗰啲街坊啊，
2: 冇錯，
0: 哇，做咩攞只雞出嚟賣？
2: 跟住 Mimi 啊出嚟嘅都係，哎，冇講咁多，賣嚟我劏只雞，
0: 係啊，
2: 大家好好地食翻，
0: 話咗你得㗎啦，嗱，我呢個女婿咧，我又即係又
2: 睇下，帶翻嚟嘅時候我都
0: 點解我嫁個女俾佢咧？係
2: 啊，非辭中物，
0: 冇錯啦，依家就證明我眼光好。好啦，
2: 系咯，几好啊吓！我真系觉得我 cast 朱咪咪再加林雪第一，
0: 我觉得真系，即系其他角色咧，其他角色即系
2: 都仲都冇
0: 系啦，都仲可以谂下，
2: 系啊，系咪？
0: 但系阿外父同阿外母，
2: 非佢哋莫属。
3: 外父嘅造型就系背心啦，
0: 系啊，背心啦，
2: 猪肉佬咁样
0: 啦，
3: 系啊，
0: 如果現代可能擔住口煙，
3: 係啊係啊係啊，
2: 或者攝口煙喺個吊個耳仔度，
0: 明朝冇呢啲啊，明朝
3: 就喺爛邊就冇啦，
0: 係啊，即係邋邋遢遢咁樣，
2: 冇錯，又冧冧咁樣啦，
0: 咩事啊咁樣，係
2: 啊
0: 係啊，知唔知一定要有粒墨咁樣，
3: 係啦，點都要有粒墨，
2: 呢個好好，一定要咁話，
0: 一定要咁話啦，好，范仲中舉嘅故事就係咁樣啦，所以教訓大家唔好
2: 睇美人，
0: 唔好睇美人，你真係
3: 唔知，
0: 係
3: 啊，係
0: 真
3: 係
0: 唔知啊，
3: 特別嗰啲年青人咧，係啊。必須要鼓勵佢哋，佢睇佢哋唔起
0: 咁啊，
2: 好少睇唔起，我睇唔起自己，自己都唔好睇唔起，
0: 唔好望
3: 真
0: 係
3: 啊，
0: 係啊，咁啊，我哋今日高好間啦，個主題都係講放榜，下禮拜三就係呢個即係 DSE 放榜，
2: 好多放榜啊，
0: 好多呢排好多啊，啱啱升中啦，
2: 冇錯，下個禮拜 DSE 啦
0: ，DSE 啦，
2: 係啦，所以我哋都可以，
0: 我哋呢度應該冇人係讀 DSE 啊，
2: 沒有，我
0: 考 DSE，
2: 我
0: 都
2: 會
0: 考，我都係會考，
2: 你咪會考啊，
0: 有啲唔同㗎喎，因為佢哋依家叫做一試定生死㗎嘛，
2: 冇錯，
0: 即係佢哋考完呢個試就上大學啦，
2: 係啊，
0: 就係咁樣。我哋以前呢考會考
3: 兩個啦，
0: 考會考你就首先睇下夠唔夠分入返院校讀預
3: 科，
2: 冇錯，
0: 好啦，再讀預科就考 A level 就再升大學之後嘅教育，係
2: 啦，而家冇 A level 㗎啦，
0: 依家冇，有啲考係啦，即係英國學制就
2: 就要係 A level 囉，
0: 係啦，咁但係香港就冇 A level 啦，
2: 冇錯。
0: 是啊，我覺得 A level 咧係我考過
2: 最難
0: 嘅試嚟，
3: 哇！時間又長，
0: 係啊，但係好唔同嘅，因為咧 A level 放榜同會考放榜咧，又已經兩個唔同心態嚟。
3: 係
2: 會考放榜嗰啲咧，
0: 係啦，大嗰啲啦，
2: 個人又大嗰啲啦，
0: 係啊，同埋會考放榜嗰時咧，唔知啊，即係嗰時可能未開竅，
2: 茫茫前路咁啊，嗬？
0: 誒，又冇所謂，我係反而冇乜所謂。
2: 你反而冇乜所謂，我不嬲都冇乜所謂，係因為都係唔好啦，你明啊？
3: 係
2: 啊，總之有學校收，有書讀就算。屋企又唔理嘅。
3: 你嗰時校 set 咧，係咪已經唱緊歌㗎啦？
2: 嗰時候未
0: 入咗行咩啊？
3: 未，
2: 但係有參加比賽，
0: 係
2: 啦，未入行。
3: 即係 哦，
0: 未正式入行。
3: 如果你入咗行，你就冇所谓啦，直情
0: 就已经。
2: 但系其实嗰阵时候都已经有啲眉目噶啦。
3: 哦，
2: 系啊，
3: 即你知道自己条路，
2: 都知道自己条
0: 路，唔系想读上去，
2: 唔系想读上去嘅。如果你会再读到嘅，你咪会读咯，咁样咯。所以其实嗰阵时候系冇呢一个即系好茫茫前路，唔知点好。
3: 你又有
2: 啲咁嘅心态咯。
3: 自己嘅嘢做自己。
2: 系啊，我觉得系娱乐圈拣咗我。
3: 梗系啦。
2: 佢哋唔系讲，其实系音乐拣咗我。
0: 选咗我，系啊，系啊，所以考出等放榜嗰个心态又有啲唔同嘅，
2: 轻松就系嘛，你系轻松嘅，
0: 嗰时系轻松嘅。
3: 先生，我再补充一句，嗰阵时我哋嗰个年代咧，考中文大学咧系考一个叫 high level 啊，
0: 系
3: 即系读预科读一年就得啦，即系中五就考 cert 啦，
0: 系即系再吓，
3: 你中六考咧考 high level， 就入中文大学嘅。如果你入到咧，你又早一年入咗大学啦，因为你香港大学佢其他
2: 港大就唔
3: 系啦，要两年系啦咁样啦。嗰时咧都有啲同学咧走嚟考 high level 入中文大学，但
0: 系
3: 又俾老师闹。
2: 点解啊？
0: 点解咧？
3: 嘥时间咯，佢话唔知点解都系当年嗰个。
0: 唔系我有嗰时有啲同学嗱，我嗰时佢就已经一定要考两，即系中五之后就要读两年预科先考大学啦，正常系咁啦。有啲好叻嗰啲同学咧，即系有六个 A， 跟住中英文嘅教师咁样咧，就会读少一年，因为拔尖。
2: 系冇错，
0: 系啊，
2: 冇错。
3: 嗰阵时
2: 已经
3: 拔啦，
0: 系啦，就
2: 做
0: 一年入，
2: 系啦，就保送你就入去大学度咯。
3: 点解冇人拔我嘅？
2: 你系一毛不拔，
0: 系
2: 唔敢拔
0: 走你啊！想
2: 你拔苗助长
0: 咁，但系我就唔系嗰啲同学啦，好明显。即系其实咧，我同我好记得佢嗰时当年会考因为其实当年未开窍啦吓，即系我同我最 friend 嗰啲朋友咧，都唔系好读书嘅，或者唔
2: 系
0: 好 care。
2: 唔系 Patrick 啊吓，但系记住唔系 Patrick。
3: 我都冇
2: 大学
3: 先
2: 至识 Patrick 噶，系啦。
0: 系啦，咁所以即系最玩得最 friend 嗰班同学咧，都系
3: 叫咩名啊？
0: 吓有啊，
2: 就系代表性嗰个，
0: 最代表性
3: 一男一女。
2: 我相信你唔系单一个 Ben 全文啦。
3: 啊 ，Ben 全文，
2: 前前啦 ，Ben 全文啦。
3: 啊，仲有个女同学咧，
0: 我好多朋友嘅。
3: 咪 Bosco
0: 啊咁样咯，
2: 诶 ，Benjamin 同埋 Bosco 仲有冇玩啊？
3: 女仔
2: 有冇夹 band 啊？
0: 冇夹 band， 有间唔中见下玩下睇下波，
2: 即系而家仲再见面嘅，再见面嘅，
3: 肯定有玩爆旋陀螺啦，
0: 爆旋陀螺我哋
3: 冇
0: 喎，
3: 冇系夹，
2: 搵啲嘢爆
3: ，Benjamin
0: 爆旋陀螺同第二啲人玩嘅，系啊，咁啊当年系阿 Benjamin 同阿 Bosco，
2: 哎呀好好喎，
3: 女同学咧有冇
0: 女同学有我都唔讲啦，系黄太听到。
3: 唔
2: 係，我琴日跑單嘢出嚟啊！
3: 嚇，
2: 係啊，代劳公公跑單嘢啊，係啊
3: ，Bonnie 唔得，
2: 我知得同你講
0: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2: 係啊 ，My Bonnie is
0: over the ocean， 咁啊，大家都係冇預期話自己會考得好好嘅，係，咁亦都冇話一定會考翻入原校升中六咁樣，
2: 即係冇乜所謂，
0: 冇乜所謂，
2: 係啦，考完啦就算啦，
0: 考完就算啦，終於考完啦，仲想點啊？
2: 幾好啊！
0: 踢波啊，玩啊，
2: 所以係咪你咁樣都個心態真係好唔同啊？我而家見到啲學生，我真係個特別，
0: 但
2: 係
0: 又因為
2: 係
0: 會考，我覺得，因為真係唔同。
2: 都系，
0: 因为到即系依家谂翻起咧，到 A level 嗰时又好唔同，因为我最尾就入唔翻原校嘅，即系大家都各散东西啦，去咗第二间学校。咁我去咗一间，
2: 我同阿 Benjamin 同埋 Boris 系分开噶，
0: 系最尾系各自去咗唔同嘅学校啊，
3: 系
0: 啊，
3: 咁啊发展嘅你哋
0: 吓，系啊，友谊方面系嘅，
2: 系啦，变咗地下情，
0: 变翻地下。友情啊！
3: 我问下
0: 地下乐团嘅
2: 友
0: 情，
3: 系啊，
0: 地下一齐组地下乐团嘅友情，系啊。咁去咗另外一间学校咧，咁跟住因为嗰间学校咧，嗰啲即系嗰个气氛好唔同啊，个个都读书嘅。
2: 哇死啦！
3: 哇咁正，
0: 咁我都被逼读书啦，
2: 咁咪
0: 几好，同埋叫做开窍，因为嗰啲老师真系好好嗰间学校，咁真系 A level 真系我系曾经。
2: 好認真，突然
0: 會有努力過去讀書，去考 A level 嘅。
3: 阿天恩，我想問你啦，你嗰陣時考 cert 係考得好的唔好噶？
0: 我係啱啱夠14分咁樣
2: 咯，
3: 即
0: 係
3: 入去呢間預科。
0: 入嗱，因為要原校入翻就掹掹緊爭啲，咁佢哋都叫我唔好等，因為要等到佢哋真係仲有位佢先收
2: 你。
0: 咁可能咧 ，Meanwhile 你喺其他學校已經揾到學位嘅，咁就入咗先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出咗去揾咗其他學校，咁就揾咗我之後讀嗰間學校，咁啊收咗又 OK 喎，其實
3: 好
0: 奇怪
3: 間學校。
0: 我谂系人夹人咯，系啊，同埋个气氛咯，同埋转咗个环境咧。因为我以前喺旧嗰间学校一路唔读书，
2: 玩玩下，
0: 咁啊，即系如果留翻喺嗰个环境，可能我都系 keep 住咁样，可能转咗个环境。
2: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个转捩点嚟，
3: 契机
2: 系啊，
3: 老天爷安排。
0: 即系嗰下系你话入唔翻原校，系咪诶有啲失落啊，定点样？诶有少少啦，即系因为个个都系话入翻原校嘅最好啦。
3: 系啊，
0: 咁啊有少少啦，但系你话系咪好失落又未到嘅？同埋我觉得转咗个环境咧，其实你唔知嘅，真系你转咗环境，反而令到你更加即系读好书，或者系有啲新嘅冲击，你有啲新嘅开始。
2: 嗱，你嗰个古仔嘅话，其实真系几好啊，系咪？话俾大家听嘅就
3: 系
2: 有时有好多嘢，你认为系咁样，但
0: 系
2: 个剧本唔系咁写，
0: 系
2: 就系再有一个再劲啲嘅人，其实写咗个更好嘅剧本，已经早已为你准备好噶啦，就
3: 系
2: 唔好留翻喺呢度，系嘛？你要跳去第二度，真
3: 系
2: 鱼唔过塘唔大。
3: 系啊，
2: 咁原来佢就俾心机读两年之后嘅话，佢就入大学啦，系咪啊？可能电视就
3: 系
2: 咁写。
3: 系又遇到边个啊？
2: 新校未遇到咩？系啊，有边个？
0: 都系 B 字啊 ，Billy 啊嗰啲咁
2: 样
0: 咯。
2: 仔，我 Billy 仔嗰阵时候识嘅。
3: 哦，咁啊女同学咧，成日都唔系女同学嘅
0: Ada 咁样咯，系啊。
3: 哇，好求其讲 Ada， 冇乜诚意。
2: 我唔理得，我写低定先。
3: Ada Billy
0: 系
2: 咁问
0: 佢
2: 朋友
0: 咩名？
3: 系啦，
2: 冇错。
3: 我要砌翻啊天恩嗰个
2: 系啊
3: 中学
2: 路线图。系啊，爱
3: 情
2: 史
3: 系啦，
0: 愛
3: 最终点样会同啊？
2: 系啊，连埋啊，连埋啊，
3: 关喺度
2: 啊。O K，
3: 喂，
2: 咁
3: 啊，
2: 几好咯。
3: Benjamin知你识咗 Billy 点啊？唔係，即係可以一齊夾 band 㗎嘛。
2: 咁 Ada 係咪第三者？
0: 冇夾 band， 冇夾 band， 係啊，冇夾 band。
3: 咁你知你識咗 Billy 佢點啊？
0: 嚇，冇可以點？
2: 咁啊，從你呢件事係啦，你會覺得嘅就係啦，你寄語嘅就係所有嘅考生係
0: 真
2: 係
0: 嘅，因為
2: 用乜嘢嘅心
0: 可能下個禮拜即係放榜係點，冇人知啦。
2: 冇人知。
0: 最好梗係直上大學啦。就算未必係你諗過一條路，係可能轉個彎，你都係去翻。如果你係。即係注定係要向嗰條路發展，你轉個彎點都會到
2: 嘅。我同意，我同我真係覺得
0: 係。即係唔好因為一時啊，點解可能爭幾分入唔到喎？又或者係真係唔係咁開心喎？咁樣其實真係你只要繼續努力，可能轉個環境咧係對你仲好。
2: 啱㗎，
0: 係
2: 佢咪係咯，係嘛？即係你嗰一刻。
0: 其實我依家諗翻咧，因為嗱嗰時要考大學啦嘛，即係 A level 就係之後考大學啦。其實如果我唔係轉咗個環境，我唔係即係佢逼到我發奮讀書，有班。新嘅朋友，有班新嘅老師去衝擊下咧，
2: 又話 Ada 同 Billy
0: 啊，
3: 係咯
0: ，A B 仲係
2: 中咗一定之文，仲文同埋 Boris 嘅話，擺脱就死啦，
0: 係啊，可能仲係玩下，
2: 係啊，
0: 可能仲係玩玩下，可能就未必入到大學。
2: 嗱，其實我覺得咧，
0: 入到大學就未必識到阿 Patrick。
2: 嗱，佢好抵嘅，佢好抵嘅抵在乜嘢咧？就係其實五年都糊糊混混，佢淨係入咗去另外轉咗另外一間學校，識咗 Ada 同埋 Billy，
3: 冇錯，
2: 俾心機兩年啫。佢就識到
3: 阿嫂，唔係 Patrick
2: 啊。
3: 阿嫂仲未
2: 系咪先？
0: 阿嫂好早识噶啦，
2: 系啊，
0: 都唔识噶啦，
3: 系。
2: 但系佢永远都喺后边噶嘛，
3: 系啊，
2: 就系模糊一片，冇冇地噶嘛。
3: 阿嫂都未浮上水面，
2: 啱啊，
3: 咁
2: 就系仲喺地下，
3: 咪咯，
2: 虚哥啊，你俾我
3: 讲下 Billy 定朱文，仲有啊，
0: 我依家想听阿 J 啊，
3: 得，
0: 唔俾你讲，诶，记住各位啦，系啊，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啊，无论咩时间做好自己就够噶啦，
2: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话，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牌照手续，加许系加入准许。署方回复查询话，为协助成功申请嘅食肆尽快适应新措施，已经派遣专责人员逐一走访每间获批许可嘅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同其他遵规安排，并且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嘅资料。署方又话，已经组成一支90人嘅专责队伍，喺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協助業界遵從相關規定並解答運作上的疑問。適應期內會以先教育後執法為原則，協助業界適應新安排。如果涉及嚴重違規，包括容許格鬥狗隻、已知危險狗隻進入食肆，或者是容許狗隻進入食物室，會視乎情況採取執法行動。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出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15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15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15专题网站等。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6月。报告指出，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星期，6月下旬就迎来大范围热浪，7月初又有新一轮的热浪侵袭。6月的熱浪導致多個歐洲國家刷新高溫紀錄，並造成與高溫相關的人員死亡，突顯歐洲和全球極端高溫事件日趨頻繁和惡化。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9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9升个四，腾讯控股474.6跌4.2，智普1997元升172元。中芯国际81.65升5.8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48升0.8仙，恒生中国企业82.48跌5毫，华虹宏力200.4升14.3，小米集团25.36升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9， 英镑兑美元 1.34， 欧元兑美元 1.143， 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019 点，升 1,200 点。港金报 37,935 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1.43 美元，卖出 4,062.6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翻公主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理工大学噶，就系、是、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咁有条支路去翻公主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理工大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啦，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元芳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和记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7: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心啊！每一次喺歌舞间嘅话，我哋又了解阿欣欣又多啲啦。
1: 系啦，今日又出现咗四个人物，
0: 咦系，
1: 系啊，好紧要噶，
0: 唔觉唔觉啊，
1: 系啊，
0: 系啦，分别咧就系有呢个 Ada 啦，再加 Billy 啦，以及系 Benjamin 同埋 Boris 噶。咁啊，当然啦，咁今日我哋要讲
1: Boris，OK，
0: 系嘛 ？Boris 系 Bosco 啊？唔知啊，系啊 ，anyway
1: 系啦，唔紧要。
0: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要讲下关于嘅就系放榜啦。头先我哋都讲咗少少啦，我哋大家都唔系 DSE 呢一个咁样嘅时间嘅，咁所以咧就我唔知啊。头先咪普遍我哋三个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嗰阵时候放榜咧，其实我哋系唔紧张嘅。你系咪都唔紧张嘅？
1: 紧张。
0: 哦，你系紧张嘅。哦，点解咧？
1: 但系我而家回想咧，我都争好争中学放榜。去到 A level 放榜嗰个时间嘅自己，
0: 哦，点解啊？咩叫做好核突啊？
1: 懒系伤感啊！
0: 哦，伤唔系伤春悲秋啊！
1: 系啊，
0: 觉得咁样嘅就系
1: 唔好啊，
0: 把悲伤留给自己。
1: 系啊，又我真系好憎自己。嗱，
0: 你唔中意咁
1: 样，因为考得唔好啦，冇得原校升翻上去啦。
0: 咁啊点啫？
1: 咁会觉得好似被
0: 好、啊、
1: 被遗弃嗰一个啊，因为成班同学又。Form one 去到 Form five 啦嘛，
0: 净系得你唔系咁，
1: 系啦，咁即系少数啦，都除咗我，仲有其他同学都系咁嘅，
0: 系，
1: 咁我觉得哇，好肉酸啊，
0: 唔开心，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又觉得自己唔争气，唔读好，
0: 哦，
1: 冇计啦，
0: 哎，好好啊，我估唔到原来有咁有骨气噶，
1: 点样有骨气啊？
0: 即系其实你，因为你会识得去谂自己，会反省自己啊嘛，系咪？但系我就觉得冇噶，我觉得我就得，我得唔得就唔得啦，你总会有另。另外一啲嘢为你安排嘅，咁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去放榜咧，都系会嘅心情系忐忑嘅，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候咧都系算系嗰啲怪怪地，即系曳嚟嘅，又唔系怪，系曳
1: 嗰啲啦。
0: 咁啊，唯有咧就系成班同学咧就会约去尖东海旁，
1: 系必须去尖东海旁。仲要系斜嗰一级咧，
0: 跟住你就会坐喺嗰个栏杆，
1: 系啦，
0: 向住个海，跟住你只脚就踏喺斜嗰一级，
1: 系。
0: 可能有啲同学就会坐喺个栏杆度，你只脚啊停一停下，你谂住点样啊？
1: 我
0: 唔
1: 知
0: 啊，
1: 系啊，系啊，我阿妈话
0: 如果考唔到
1: 去加拿大
0: 啦，嗰时好兴噶嘛，
1: 好兴
0: 就会嚟咗香港去第二度读书啦。即系如果考得唔好嘅话，
1: 到时我哋又要分开啦。
0: 系啦，我嗰阵时候都有呢一条路选择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冇错啦，大家就喺度倾。咁跟住咧倾倾下之后咧，就唔知点解会有一啲同学咧就买咗一啲成人嘅饮料，
1: 冇错，
0: 大件事啊，
1: 系啦。就饮嘢啦，饮完咧就碾烂个罐，
0: 系啦，就我要踢爆汽水罐，跟住咧就大家会揽埋一齐喊咯，因为就会觉得哦，即系如果我哋大家系唔可以大家一齐嘅，就系去入学校嘅，又或者就大家可以一齐读书嘅咧，咁就会分开咯。咁
1: 分
0: 开就唔知几时会再见，
1: 好迷失，
0: 就去咗另外嗰条感情线啦。你明嘛？
1: 明啊，
0: 系啊，就
1: 系
0: 我哋嘅友谊都会受到考验啦。嗰只咯，
1: 其中咧，我記得咧，我老豆咧曾經同我講過，你去唔去加拿大啊？
0: 哦，
1: 因為我
0: 即係你覺得喺香港讀唔成書，
1: 係啊，因為
0: 佢外國，
1: 但係因為我知道屋企環境就麻麻地，同埋因為我都知道咧，我老豆將一筆錢咧借咗俾一個
0: 哦喺加拿大嗰度嘅兄弟。
1: 兄弟就俾佢个仔去加拿大读书，
0: 即系如果佢 send 咗你去黑加拿大嘅话咧，佢就要 take care 你啦，咁样
1: 类似啦，
0: 佢就可以冇眼屎，几好啊！
1: 系咪我唔知啊？有冇眼屎我真系冇睇过。
0: 系嘅，嗱，所以嗰阵时候系有啲咁样嘅出路嘅，
1: 但我又觉得哇，我唔想屋企咁辛苦啦。
0: 所以我咪就系话，原来估唔到你一生人里面都有一啲即系咁有骨气
1: 我最憎自己嗰个。即係嗰段時間嘅自己，好肉酸，好核突。
0: Anyways， 即係所以我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無論如何個結果係點樣嘅話咧，佢都會過
1: 嘅。係啊，一定
0: 真
1: 係
0: 唔使驚
1: 嘅。
0: 同埋嘅就係人生裡面嘅就唔係淨係呢啲考試。你嘅人生係無數個好多個唔同嘅考試。
1: 你都有啲成績表亮麗啊？
0: 有幾亮麗啊？
1: 你嘅電影成績表啊？
0: 哦，
1: 亮麗啊，絕對亮麗啊！
0: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去
1: 唔係啊？你唔使怕醜。

0: 冇錯，我哋只不過就係踏上我哋嘅無盡旅途嘅其中一步㗎咋。
1: 啱啊，前面嗰條路大把
0: 大把康莊大道，係啊，有時可能係有一兩下你就係迷咗喺裡面，
1: 冇錯，
0: 喺一個十字路口嗰度就係蜿蜒曲折一下㗎啫，
1: 係啊，
0: 跟住你唔使驚㗎，真係嘅。
1: 嗰下你扑亲流血损咗、其实好快佢会冇事。
0: 嗰啲都系你最中意讲嘅营养，你嘅营养嚟嘅，啱唔啱啊？
1: 我真系觉得，你唔跌过，你唔知道痛。
0: 系啦，你唔识得珍惜。
1: 系啊，你越细个跌越好，
0: 太好啦。
1: 起码你知道，哇，原来跌系会痛嘅，你咪小心啲扶住嚟行。
0: 啱啦。
1: 过咗嗰段黑历史时间咧、我又觉得我自己有翻啲生气啊、生机咁样。
0: 你有冇觉得其实有时就真系要去一啲嘅就比较系冇咁顺利嘅时刻咧，你反而会更加了解自己。
1: 会啊，
0: 喺嗰啲时间
1: 系啊，会啊，会啊，我甚至咧成个人都变咗啦。
0: Uh-huh.
1: 我中学嗰次咧，真系啲人觉得我暗春咁。
0: 嗯哼，
1: 暗春意思即系冇乜大嘅活动去参加啦。
0: Uh-huh.
1: 参加啲无无谓谓嘅嘢啦。
0: 未被看见。
1: 系啊。唔係我講真
0: 嘅，
1: 係啊，
0: 係
1: 啊，即係唔起眼嘅一個唔知咩嚟嘅，
0: 係
1: 混混沌沌一撇嘢咁樣，
0: 撲肉未被雕琢嘅撲肉，
1: 我唔中意被雕琢，我話你聽。
0: 我知，唔系个个都中意被雕琢。
1: 不过遇玉不琢，就不成器；
0: 人不学，就不知理。
1: 系啦，咁希望大家有美好嘅明天。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真系唔需要担心，
1: 系唔需要。
0: 明白嘅，即系你而家呢一个嘅心情忐忐忑忑啊，唔知点算。咁你会做啲咩最好啊？你觉得？
1: 真系同你嘅好朋友倾下偈啦，
0: 我都觉得。
1: 喂，爸爸妈妈唔好俾咁多压力佢，
0: 陪
1: 下佢哋，陪下佢哋，
0: 咁就够噶啦。
1: 系啊，够啦。
0: 好，
1: 啊、
0: 既然系咁嘅话，呢一首歌曲话，
1: 喂，我当年嘅情怀嚟，我当年嘅情怀嚟，系啊。其中我关心放榜成绩好唔好嘅，
0: 就系女同学，
1: 暗恋嘅一个女同学，
0: 叫咩名啊？
1: 唔方便讲。
0: 咦，好似叫慧芳系嘛？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咁急 call 你咩事啊？
2: 肥强，我咁急 call 你嚟啊！姑妈即将开幕嘅三送一汤任饮任食大饭店啊，梗系有好嘢益你啦！
1: 你想我帮手切菜定系洗碗先？
2: 哎呀，我今日叫你嚟咧，系因为我谂咗一啲新嘅菜式啊，想你嚟咧帮我试菜耶！
1: 试菜？
2: 嗯，
1: 哇，又真系好正喎！咁我想问下你咧，你想我帮你试咩菜先？
2: 嗱，你知啦，你姑妈我咧拿手嘅小菜系好多噶嘛，数都数唔晒。开张嗰日咧，我啊想推出咧酥炸鸡翼，仲有啊，我最拿手嘅咧就系呢个辣汁烧鸡翼，同埋咧辣完可以再辣嘅地狱辣汁烧鸡翼。
1: 哇！听你讲个名已经好震撼啦。
2: 嗯
1: ，Sarah 姑妈
2: 吓，
1: 我未食嘢啊，不如即刻开餐试下咯。
2: 肥强啊，唔可以喺度试啊，你跟我入去厨房度试啊。
1: 哇，使唔使咁神秘啊？
2: 系啊，因为咧我有好多秘方啊嘛，一定唔可以俾其他人知噶。
1: 啊，咪住，你睇下边个嚟咗
3: ？Sarah 肥强，你两个大热天时做咩鬼鬼祟祟咁啊？
2: 表妹，见系你啊，唔好讲咁多啦。快啲跟我哋入厨房啊！
3: 入厨房搞咩啊？哇，你个厨房好焗、啊！
1: 哇，系 Sarah 姑妈，你个厨房真系又热又焗、啊！我唞唔到气啊！
2: 肥强有冇咁巴闭啊？热少少啊，又呢样又嗰样。
3: 咪住 Sarah， 照计你个厨房如果啲通风设备做得好，冇理由咁噶。
2: 嗱。通风设备咧系有嘅，不过咧，即系咧，所以咧，咪咁咯。
3: Sarah， 厨房里面有好多发热嘅炉具，包括煮食炉、烤炉同埋蒸锅。用呢啲炉具嗰阵，厨房就会变得酷热同埋潮湿。如果雇主冇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员工就有机会患上同高温有关嘅疾病，例如系热衰竭同中暑啊。
1: 表妹，我知道啊，预防措施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咧，就系设置有效嘅装置，抽走煮食工序时散发嘅热气同埋湿气。
3: 肥强，你讲得啱啦，妥善嘅抽气装置绝对系控制热力嘅好帮手啊！
2: 咁我尽快揾啲专业人士嚟帮我检查下厨房嘅抽气装置啦。
3: 梗系要啦，仲要快啊！
2: 咁啊，依家点啊？仲系咁热啊！表妹啊，不如你讲俾我知啊，仲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咧可以降低热压力咧？
3: 当然有啦，选择热能较少向四周围扩散嘅炉具，例如电磁炉。如果工作环境未必适合使用电磁炉，雇主可以安排分隔高温工序，减少影响嘅范围。仲要喺每隔一段时间就安排员工喺清凉嘅地方小休，提供清凉嘅饮用水俾佢哋。
1: 系啊，员工一定要定时饮水。
2: 咁啊，员工嘅衣物啊，点样可以预防中暑呢？
3: 问得好啦，着通爽嘅衣服有助汗水挥发，同埋比较容易散热。不过绝对唔可以贪靓贪好睇，着啲阔袍大袖同埋过分宽松嘅衣服。同埋叮叮等等嘅饰物啊，因为可能会造成安全问题，俾厨房嘅机械危险部件缠住，后果就好严重啦。
1: 表妹啊，话晒咧，我都系呢个都市型人，我嘅打扮一定要有翻我嘅个性噶。
3: 肥强，我唔理你着咩衫都好啦，会构成安全问题嘅衣物就唔得啦。
2: 大吉利是问句啊，如果真系发生意外，有雇员啊热得滞唔舒服啦，咁又可以点做啊？
3: 如果任何雇员出现怀疑中暑症状，应该即时进行急救以及召唤紧急服务送院检查或者治理。当然，防患于未然，预防系避免雇员中暑嘅最重要方法，雇主应该为雇员提供同热疾病相关嘅资料同训练，等员工可以尽早识别相关嘅症状，同埋作出适当嘅处理啊！
2: 我完全明白晒啦，等我做好晒以上嘅措施，咁间餐厅咧就可以顺利开业啦。
3: 咪住，除咗防中暑措施之外，其实仲有一样嘢系开业前系一定要做噶，你哋知唔知啊？
2: 我知，因为食肆系属于应情报工场之一，所以咧喺食肆开业之前啊，食肆东主就要向劳工处提交开设应情报工场情报书，情报书上面咧要清楚填写嘅就系食肆嘅名称啦、地址、开始营业日期、有权管理又或者系控制食肆嘅人士姓名、食肆内采用嘅工序。 简述所装置的机器、雇用人数等资料，然后再由有权管理又或者是控制食肆的人士又或者是其代表签署。我一早已经情报了给劳工处的啦。
3: 哇，个厨房真的好热啊，不如出去先啦。
1: 不用怕，等我来啊。Water Racing, 好像一把火。赢晒再争个什么？
2: 哇！一听佢唱歌嘅话就凉翻晒啦。
3: 饮食业厨房特别潮湿酷热，慎防中暑，优质饮水，避免热衰竭。我是表妹 Mona。
2: 政府正是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都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狗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隻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的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否介意隔離座位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禮拜六日人流較多日子，再決定是否需要調整人手或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於較多人養狗的地區，但不是屋邨食肆。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和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国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的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出通盘考虑。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且警告如果美国的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回击范围去到中东区内其他的美军基地。声明又说，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所有承诺，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区，炸毁伊朗东部省份通往马什克德的两座桥梁。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表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摄氏 3.05 度。另外，上个月亦是全球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为摄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仅次于2024年的六月。报告指出，欧洲五月的强热浪刚过去数星期，六月下旬再迎来大范围热浪，七月初又有新一轮的热浪侵袭。六月的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纪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突显欧洲和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和恶化。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2 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202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 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 点，跌51点。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8升个三，腾讯控股474元跌4.8，智普2010元升185元，盈富基金24.46跌2毫，中芯国际81.1升5.3，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4，华虹宏利198元升11.9，小米集团25.18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14，澳元5.437，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8，欧元8.95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8.08，升1189点。港金报37,93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69美元，卖出40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分域街，系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通往公主道之路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

0: 等等等等，
1: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曾美乐，关注景南华语播，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6: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5: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场。
6: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号下午4:00至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5: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我承认咧，我系面盲噶，唔容易记得一个人个名啦同个样噶，所以咧我最惊啲人一见到我就问我一句，记唔记得我系边个啊？老实讲啊，通常我都系唔记得噶。好彩我对歌曲的记性比较好，每日的音乐中年透过音乐和大家做一次脑袋训练，考下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会不会想起这个人。

The Beatles 嘅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咁啊系 Paul McCartney 啦，喺 John Lennon 屋企啊，等佢起身嗰阵咧，坐喺泳池旁边嘅太阳凳啦，啊拎住吉他啦，从 E 调弹起嘅，然后咧佢又写咗一大堆嘅和弦啦，等到咯 John Lennon 起身，咁 Paul McCartney 咧已经写咗歌曲嘅一大部分啦，佢哋两个继续咧喺屋里面完成只歌。嗱 ，Paul McCartney 咧喺自传啊 Many Years From Now 里面提及呢一首歌系佢个人最爱嘅作品之一。

林俊杰认识咗一位长眼睫毛啦、有酒粒嘅圈中人啦，两个人咧系处于互有好感嘅暧昧阶段嘅。咁由于担心经理人公司反对，林俊杰唔敢公开，于是透过创作呢一首歌去全情达意。歌曲最初咧由阿 JJ 咧独唱，但佢又觉得咧一个人唱有啲孤单，于是邀请咗经常喺活动啊机场碰面嘅好朋友蔡卓妍阿 sa 合作一首甜到漏嘅作品啊。他们的小酒窝。

0: 陶喆同埋蔡依林合唱嘅《今天你要嫁给我》。咁陶喆咧最初构思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本嚟系打算咧自己一个人唱，但写词嗰阵咧，谂到如果邀请一位女歌手对唱，每人唱一段，副歌一齐唱，再将咧牧师嘅证婚誓词咧变成 rap 嘅歌词咧，成首歌会变得咧更加立体有趣噶。嗱，歌曲啊巧妙运用咗四季变迁去描绘咧男女咧由恋爱到结婚嘅甜蜜过程。仲将结婚进行曲和一些笑声一拼放在歌曲入面，最终是获得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创作嘅初衷咧可以好单纯嘅，就好似跟住落嚟咧要重温嘅呢一首歌《为你写的歌》。嗱，方大同创作呢一首歌之前咧，佢发行过三张嘅录音室专辑噶。咁啊，有乐迷反映啦，喂，佢啲歌咧好鬼难唱。方大同亦都见到咧好多选手咧喺唱歌比赛唱佢啲歌咧，啲评审都会话，哈哈，选手拣错歌啊。于是方大同啊谂到啊，不如写一啲咧通俗啲嘅啦，旋律比较容易掌握嘅歌啦，就系咁创作咗呢一首《为你写的歌》啦。

一隻歌紅唔紅到呢真係講命㗎。以下呢首歌原裝正版推出嘅時候呢冇立刻呢引起好大嘅回響㗎。係直到1987年喎出生喺美國嘅夏威夷州啦，當時只有17歲嘅無名小卒啦 ,Glenn Medeiros 呢參加一次電台歌唱比賽啦，揀咗呢首歌做參賽嘅作品，之後呢錄埋唱片，哈哈，歌曲呢係火速成為美國 Billboard 十大金曲，而且係英國單曲榜呢蟬聯四禮拜冠軍，之後仲被演繹成西班牙話、法文、廣東話等等多種語言。今日音樂中年帶來原版 George Benson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佢系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1: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一定系成正比嘅。唔好怕人笑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专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進入店內。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九隻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1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九隻，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於較多人養狗的地區。美軍連續2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而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若果美國的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聲明又說，美國背信棄義，再次違背所有承諾，襲擊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個地區，炸毀伊朗東部省份通往馬什克德的2座橋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而家氣溫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01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2,0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9升个四，腾讯控股473元，跌5.8，智谱1,989元，升164元。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国际81.1，升5.3，南方恒生科技4.63，先四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4，跌5.4，华虹宏力198.6，升12.5，小米集团25.1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655点，升836点。港金报37,935元，跌2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9.33美元，賣出4,060.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7: 美胸咧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系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咧腋下嘅部分咧系我哋上半身咧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咧都话我哋咧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咧系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噶。
6: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小结咗婚一段日子嘅夫妻，老公见到老婆咧系冇咩嘢讲噶，反而见到死党咧滔滔不绝。虽然咧夹杂咗好多粗口啊，但啲吹水嘅话题咧可以时空交错，翻去几廿年前，好似咧讲极都讲唔厌。或者呢一啲就系叫做 bromance， 女士吓系唔会明白噶啦。开始另外半粒钟嘅音乐中年，就系呢一种男人之间嘅坦诚对话。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
1: 或者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李宗盛啊，卢冠廷两个大男人对时间流逝啦有所感触，佢哋决定啊舍弃啦传统情歌嘅套路，咁啊透过咧两个中年男人嘅对话，探讨咧时间同埋人生之间嘅关系。呢一首歌咧一半普通话一半粤语嘅对唱形式咧，喺当时嘅华语乐坛咧系相当少见。咁啊份歌词咧就系李宗盛同卢冠廷太太唐书心一齐创作，属于一首咖啡嘅广告主题歌《如风》。

呢首歌吓、啊、抵到烂日，事关成首歌嘅制作费只系2000元啊，但系出嚟嘅市场反应咧系劲到爆噶。似乎呢首歌咧系注定咧由刘美君唱嘅。咁当时 Prudence 咧负责电影《靓妹仔三午夜丽人》嘅后期宣传啊，咁啊导演黎大伟啊推荐佢咧将一首韩文歌《Dear Jane》啊改编成中文歌词，仲由刘美君咧亲自填词，成为电影嘅宣传歌《午夜情》。嗱，歌曲写嘅咧就系欢场女子嘅迎送。生涯推出之后咧，系噶令刘美君一炮而红。刘美君嘅午夜情。

原本是一部舞台劇，很难得地延伸成为电视劇甚至电影。故事讲的就是昔日红透半边天的歌后姚小蝶，人到中年回到香港，在即将拆的丽花皇宫夜总会举办纪念演出，回忆起六十年代和三位姊妹在歌厅奋斗的日子，和各人的爱情故事。

0: with spring。
1: 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有啲歌曲咧好女性化，好难想象咧，原来填词人咧系男人嚟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嘅主题咧就系刻画一个女人独处嘅时候，幻想咧同暗恋嘅对象喺埋一齐嘅心声同埋感觉噶。咁填词人许常德咧原本系写咗呢一句歌词嘅，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羞耻，但系制作人觉得呢一句咧喂太过直白太坑，就改为咧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冇错，就系王菲演绎嘅矜持。

大家認識以下呢首歌呢，可能係因為一部好受歡迎嘅青春偶像劇《敗犬女王》，佢係電視劇插曲，歌名呢就係情歌，填詞人陳沫呢就係基於一個愛情觀而創作呢首歌。愛情是肉體，情歌是靈魂，靈魂寄生在肉體，最後靈魂找到了自己。而呢首歌就係詮釋當愛情逝去，留喺心底嗰首情歌會成為陪伴彼此一生嘅靈魂印記。

由于九龙坑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95.3 的广播接收或会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进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隻进入店内。位于红磡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识别。咖啡店面积約300尺，较厚的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个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问他们是不是介意轮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隻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华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类酒楼都是位处较多人养狗的地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当局话包括六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在内，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个人失踪。为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气象监测显示，巴威预计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后日登陆或掠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去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在后晚在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当局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巴威的动态，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和做好防御工作。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 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1，升个六；腾讯控股472.2，跌6.6；智普1,926蚊，升101蚊；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国际81.4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61.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34，跌6.4；华控旺力197.4，升11.3；小米集团24.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7，澳元5.44，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9，欧元8.9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9点，升880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39美元，卖出4,0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協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吴明熙。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和 Ryan 咧本身就是大學時期1206室的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噶。作曲編曲張蘇、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Judy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ybe 康康。
1: 虽然我唔系嗰啲堪舆学家，又或者即系吓嗰啲 fortune teller 咁样嗰啲，即系对未来预知嗰啲人啦，但我估到咧未来嘅日子咧，你估咧个鼻会崩咗噶。
3: 吓？点解
1: 崩咗啊？冚崩咗咯，因为你成日望住个电话咧，咁啊行路咧，佢望到咧，佢六隻眼都望住个电话噶。
3: 但我真的想說，我是有試過這個情況，但不是行路的時候，是在張床，即是你睡在這裡有個電話放在上面的時候，有好幾次呢，即是往我地之間的線手呢，砰一聲呢，就撞親個鼻囉。
1: 蛤，你已經不是說特別呢天生出眾的了，即是你如果再給個電話搞一搞呢，我怕有點危險啊，你小心一點啊，知不知道
3: 啊？
2: 行街的時候就不要看著電話啦。
3: Okay。
1: 但我今早說他的時候，哇，你說行一路行一路看著電話呢，咁樣真係撲翻個鼻㗎，咁樣即係佢都當咩呀？
2: 咩
1: 呀？哎呦，我開心見到你。
3: 唔係，我還原返係我行下即係玩緊電話啦，跟住呢 Alex 喺遠處就話，你冇掛住玩電話，跟住我一度玩住一度笑㗎。
1: 我把聲咁嘅咩？
2: 又係你幫我聲嘅呢個。
3: 係啦，咁我就同佢講話，我唔係對住個電話笑，我係聽到你把聲呢，嗰個心情即刻靚曬，即刻笑啊。
2: 你真係好叻啊！你把口朗個油啊！
1: 語言的藝術啊！
3: 我唔係藝術嚟㗎，
1: 真心嘅，
3: 真心話嚟㗎。
1: 咁當然啦，
3: 我成個禮拜冇見喎。
1: 係啊，就算我知道你係真心定假意都好啦，我都冧嘅。
2: 但有啲真心話咧，有時發覺咧喺網上面咧講得太多咧，都有啲硬嘅。尤其是嗰啲咩健康嘢咧，即我知道啦，食呢啲係健康嘅。但你成日同我講嘅時候，講到我咧都覺得有種。唔舒服啊！你會唔會噶？你哋
3: 我最唔中意咧係嗰啲咧，佢咧嗰個標題咧就講話

0: 簡單㗎咋，減肥呢食乜都得㗎咁樣啦。咁你話嘩咁正呢個咩減肥方法，撳入去扯原來都係嗰啲大同小異，係呀係咩都食得呀，但係都係雞胸肉囉都係雞蛋囉
1: 我有個 friend 呢就係嘅，佢嘅即係都圓圓潤潤咁樣啦。好多年前呢佢就係有一個嘅方法，又係嗰啲呢唔知要幾點之前食乜嘢呀，嗰啲咩即係嗰類啦，老生常談啦咁樣。咁佢就準備減肥之前呢就猛 po 自己亂食嘢嗰啲相啦，跟住就開始減肥呢，居然減唔到，跟住呢佢停咗，當冇事發生，當冇事發生我覺得好，其實我一早都預知佢係減唔到㗎喇，因為你實在太放縱啦。
2: 但而家呢個網絡上面呢就經常有好多人呢就自己去講話，哎呀我用咗咩方法啦，或者啲咩飲食法啦，健康法啦，搞到呢其實有啲朋友呢睇完啦，佢哋話原來嘩真係有啲焦慮行為，即係覺得自己食嘢嘅時候呢都覺得我係咪有錯啊，咪唔健康啊。
1: 唔使你食嘢搞到自己好似有錯嘅話，就好似講我話俾你聽，我實不相瞞啦。
2: 係
1: 咪我都落咗去便利店買咗一個特大嘅海鮮辣味嘅杯麵食。
0: 吓點解啊，你唔似係啲咁嘅人喎、啊。
1: 人係要放縱下㗎，你唔可以成日都呢，我食咗十餐 clean 啦，咁俾我做一次破戒得唔得，食咗十次和尚喎。
2: 但你禮拜二已經雞煲完㗎喇，琴日又食嗰個拉麵，咁你今日咪食咩呀，
1: 咁我冇影響到自己嘅身體呀、啊。
2: 咁我冇嘅真係。你真係你太勤力做運動所以冇嘢。
1: 唔係，同埋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候有啲嘢呢係明嘅咁樣，但係如果你真係太過撳得住自己呀、啊、或者撳住自己唔俾自己食某一啲嘢嘅時候呢，個心理狀態都唔係咁好
2: 㗎。所以有啲朋友呢佢都列咗咧，话有好多时候我哋喺网上面睇完有啲嗰啲咩健康嘢啊、饮食嘢咧，令到佢都觉得好掹正猪啊！譬如咧，有啲人就讲提高咩饮食自律度啊，即系咪有好多人咧话用呢个健康我嚟打正旗号咁样？其实好似感觉上好似慢性自虐咁样，每日都唔俾食咁样。
0: 我其实系个人会好唔 happy。我有啲朋友咧，佢就系咧每日嘅 story 咧，佢都会 po 究竟佢今日食咗啲乜嘢咁样，跟住几健康啊。跟住我就越睇越焦虑，特别咧系我睇紧嘅时候。是我不知道吃緊啲炸雞啊薯條啊，咁我就越嚟越即壓力大囉。
1: 啊就唔使咁大壓力嘅，即當然呢食得好 clean 嘅，咁自然係會瘦啲呀、啊、靚啲呀、啊、皮膚好啲呀、啊、但係如果你真係有時好想食埋一樣嘢嘅時候呢，又唔需要撳住自己嘅，間唔中即千祈唔好過量，你一過量呢食仙丹都死啦。
2: 跟住仲有啲人就話啦，成日都會 post 哎呀我要自己煮呢先至係最健康嘅，出面街嗰啲嘢食唔健康，自己煮就好啦咁樣。呢、這個睇完呢有啲人話我如果煮到我就煮啦，我放工返嚟嘅媽媽點煮啫。
1: 係咁樣冇唔使猛，即係放工返嚟都煮到咁先係人上人㗎嘛，咁煮唔到係正常嘅。
2: 係咁另一個就係話啦，效果同預期唔同，即係明明你係食嗰啲嘢，點解我同你一樣食嗰啲嘢，但食完之後我冇反應，但係你咁勁嘅，
1: 就係、是、個心理狀態啦。你個心理狀態，你輸蝕咗俾人哋一橛嘅時候咧，明明係靚啊，你嘅樣啊都已經係
2: 冤頭冤面係嘛，
1: 耷曬眼啊咁樣，咁點啊，係咪先？好似我咁樣，
0: 點啊？
2: 點啊？
1: 明明自己錯嘅都講到好似係啱啱嘅。
2: 你想問點啊？呢樣
1: 嘢，呢樣係咪好叻啊？
2: 好犀利！仲有一個咧，就話好似成日好多資訊啊，太多咧，多到咧，你根本都唔識佢點分啊！呢、這個又話營養師，嗰、那個又話唔知咩醫師，呢、這個就話我睇咗咧咩醫學文獻咁樣講嗰啲咧飲食資訊咧，搞到好多咧讀者都話。究竟邊個才是好呢？
1: 所以人現在更加要訓練這個獨立思想，2026年你沒有什麼鬼都信，你都什麼鬼都不好信，亦都不是你一定要看看 你要自己過濾，不要人為逆雲、啊、
2: 有一個我真的覺得 是一個挺慘的，就是那些食物標籤化，即譬如可能呢就會說哎呀雞胸肉啊沙律啊這些東西就是最健康的很自律啊，但一吃那些什麼炸雞啊甜品啊就說哇你失控啦、啊、不健康啦、啊、的標準來的。
1: 其實好簡單嘅啫，譬如我前嗰排去泰國啦，去 Bangkok 啦，咁我去 Bangkok， 你究竟我食得 clean 好啊，定跟住大隊一齊狂食咧？
2: 梗係狂食啦，
1: 咪咯，就係、是、咁簡單嘅一個道理啫嘛，即係無需要虐待自己啦，即係最緊要唔好過量。你飲汽水咧，如果你真係咧，一日唔好飲咁多咯，係啊嚇，一日唔好飲咁多，控制一下係。
0: 唔係咁，我覺得有啲人咧，佢係咧。乜嘢都試啲，乜嘢都試啲，最後尾咧，其實咧佢乜都做唔到。即係譬如咧，而家好興咧飲嗰啲咩橄欖油啊咁。
1: 哦，係啊，我飲唔到噶，唔得
0: 㗎。但係有啲咧，可能咧佢飲兩日，覺得好似唔 work 喎，我唔試啦。跟住呢個生酮又近排好興喎，
1: 又試兩個禮拜，
0: 試三日啦，三日。哎呀，好似唔得喎，咁油膩嗰啲啊，好啦，唔試啦。呢一個咧話咩低碳啊，好啦，唔食飯啦，試三日。哎呀， 又唔得喎，原来呢冇方法都 work 嘅，因为其实佢根本就冇
2: 坚持
0: 过，
1: 冇恒心囉。
2: 係仲有就係话呢，成日都觉得呢外即係出街呢同朋友聚餐呢好似好有罪恶感啊。
1: 係咁唔好做人啊。
0: 你同啲朋友絕世交佢啦，
1: 絕交啊，絕交啊，系啊！
2: 過度關注嗰啲食品嘅成分，即係成日買一樣嘢都睇、後面個標籤係點先，呢樣嘢健唔健康先至去揀。
0: 哎呀，我會噶，
2: 你會啊？
1: 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啊，呢樣嘢，我唔知點解又問，我覺得冇問題。你睇先，個表啊列出嚟係俾你睇嘅啦，唔通我嚟裝飾咩？
2: 好，仲有一個就係過度追求嗰啲健康趨勢，即係譬如呢期講咩高蛋白飲食啊，嗰期又話168啊，一直識講生酮啊，成日追住，我要跟住咁樣。
1: 其实自己开心冇问题嘅，我觉得系、
0: 啊。我觉得如果健康出世就 OK 嘅，但如果咧系嗰啲即系瘦到唔健康嗰种咧，因为我咧我对于人哋讲嗰啲嘢食我就还好嘅，但系而家啲人咧就好中意，譬如减完肥啊，或者做完 gym 咧，佢咪会影你自己个效果同埋成果嘅。如果我呢啲睇得多咧，我就真系会有少少内疚嘅。
1: 哦，即系其实你都系唔抵得人啫。
0: 我有少少咯，我妒忌咯。
1: 妒忌啦，好明显啊。
0: 或者嗰啲乜人就可以咁靓咯。
2: 系，仲有一个咧，最多人搞唔掂嘅就系嗰啲咩身体数字 KPI 化，即系譬如今日好兴戴手表啊，戴嗰啲戒指咧，咪 check 住自己个身体指数嘅，日日都睇住自己指数咧，靓唔靓仔啊，健唔健康啊，先至去觉得，哎，我今日个人生系安全啊，健康咗啦咁样。
1: 如果你系觉得 OK 嘅，系冇问题嘅，最惨就系你又要做又要埋怨，嘿。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听完超 B 腾先嗰单料之后咧，我发觉咧，哎呀，一只歌好啱嘅嘛，好歌献给你，送俾超 B 嘅，就系陈小春嘅《犯贱》。
2: 我想话咧，呢首歌咧真系入去唱 K 嘅时候咧，经常会唱到嘅作品嚟嘅。嗰阵时咧，即系譬如好似啱啱上个星期，我哋咪大家姐嘅时间投其所好啦。大家姐都话，哎呀，陈小春咧都系由呢一个跳舞跳舞员咧舞蹈员啦，成为咗艺人之后咧，好多人喜爱嘅，真系。
1: 我中意呢只歌开头咧，有少少咧，好似。蓝蓝磨磨咁样啦，咁一到 chorus 嘅时候咧就好出啦，因为佢犯贱嗰个音咧比较高啲咧，吓一听嘅时候咧，好似你系咪讲紧我？不过喺爱情嘅世界，好多人都犯贱噶，可你哋估系咪啊？
3: 点解会突然
1: 系咪？我问
2: 下你啫，
1: 我问你知唔知啫？系啊，知唔知啫？唔系讲你
3: 噶，因为你明知咧系冇结果，你都明知其实对方咧已经唔中意你，但系咧你始终咧你都系可能爱到一个。点咧？你系控制唔到自己啊！
1: 系爱情上嘅犯贱咧，系冇分男女嘅，男女平等嘅呢、這个
2: 系、
1: 唯一嘅一样嘢。因为我见过有犯贱嘅女性啦，同埋有犯贱嘅男性，佢哋咧都好似突然间被鬼上身咁样咯。
2: 系咁啊！嗱，呢首歌咁成功咧，即系班底都劲啊嘛。因为作曲咧就系阿周杰伦啦，作词咧就系 Wyman 黄伟文嘅。
1: 咁而我觉得广东话亦都系好犀利啦。你喺第二啲嘅。文字当中，你可唔可以揾到一个 term 系代替到犯贱噶？
3: 真系冇、
1: 啊，真系冇啊！谂唔到啊，系咪？所以我又觉得广东话，尤其是香港人嘅广东话咧，实在系好坚咯，
2: 犀利真系。
1: 系啊，好歌献给大家，亦都系陈小春嘅其中一首咧，都系佢嘅代表作啦。
2: 系啊，
1: 系啊，送俾中意只歌嘅人啦，冇特定人选嘅吓，陈小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行，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九九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大约300尺，隔河位置预留用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场入座之前询问他们是介不介意轮座有九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周六和周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决定是否调整人手或容许九只入内的时间。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类酒楼都是位于较多人养狗的地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律，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又表示，让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155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155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155专题网页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3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24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9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15033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3升8毫，腾讯控股467.8跌11蚊，智普1884蚊升59蚊，盈富基金24.4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6跌4仙，中芯国际81蚊升5.2，恒生中国企业82.14跌8.4毫，华虹宏力193.8升7.7，小米集团24.6毫8跌6.2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9， 日元 162.3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6， 人民幣 6.798，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43，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 67,665 元，升日经平均指数 67,667 点，升867点，港金报 37,935 元，比上日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0.23 美元，卖出 4,071.1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架，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保持一样。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冲啊！就快开波啦！
7: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6: 几个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4: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4: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你会做咩？
11: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 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着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 Follow me。
12: 今日有一位朋友上到嚟咧，又靚女咧，又斯文咧，就係冼婉文。Hello，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我係 Jazz。
12: Jazz， 冼婉文，你咧就係、是、原本咧就喺網上面咧就翻唱人哋啲歌拍片嚇，咁啊拍拍下之後咧就有人賞識，就自己攞詞嚇，就辭咗份工咧就係加入樂壇。你以前係做咩嘅咧 ，Jazz？
13: 我大學嘅時候係讀 marketing 嘅，咁所以畢業之後就順理成章都係做 marketing 嘅全職工作。
12: 但 marketing 係好嗰啲叫咩啊？競爭好劇烈。這個行業
13: 沒錯，同埋我之前做的行業是 health 的行業的、哦、所以就競爭都越來越大、哦、
12: 做到好像 hell 那樣，即是地獄。
13: 你真的太聰明了，其實是很諷刺的，即是我是做 health 啦，但我都因為工作就都有出現了很多身體的問題。
12: 因為他們做了好東西的嘛，
13: 是是，我都幾乎是以前回全職的時候每天都差不多9:00-10:00才收工，
12: 9:00-10:00收工每天啦。但是譬如你有 show 的，可能在星期日的、嗯、或者星期六的，你又要去，你又要早過我們這些司儀，要早過我們、啊、又要遲過我們收、啊、
13: 所以都之前的人生就好像有個雙重人生一樣，即是一至五呢就是回正職的生活，收工之後呢就是錄 cover 啦，放上網上平台啦，星期六日好像剛剛 Alex 那樣說，如果有 show 就出去表演
12: 的 function 啊、嗯、
14: 即是那時候其實是不是可能唱 cover 是成為了你的一個減壓工具？
13: 是的，即是我都覺得很神奇的，就是明明上班已經很累了，收工去到10:00-11:00才回到家，但是夜晚呢一打開我的錄音的壇呢，就會覺得我已經充滿力量，我就用那個時間來減壓這樣、嗯、
15: 但是你一開始呢為什麼會有唱 cover 這個想法呢？是你小時候已經很喜歡唱歌，還是說是我真的壓力很大，我要有些東西去抒發我的壓力？
13: 我小時候就已經喜歡唱歌，我6歲的時候媽咪就有帶我參加人生第一個歌唱比賽，
12: 奶粉歌唱大賽、就是
13: 啊、那我說真的
15: 6歲都不用喝奶粉
12: 對不起，對不起，我錯
13: 了，吃飯的了，
12: 吃飯的了，我錯了，我錯了。
13: 咁 但系嗰只参赛歌曲咧就系、是、小丸子又有心事。
12: 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
13: 冇错。咁跟住就一路读书啦，都有参加唔同合唱团啊咁样。咁啊去到大学嘅时候就觉得，既然我咁向往唱歌，咁想要舞台，咁我将我嘅网上平台变成我嘅舞台咪 OK 咯？咁我中意唱咩都得啦，我中意几时唱都。
12: 咁谂真系好，又唔使钱，又唔使本钱。
13: 冇错，咁我就开始咗将我嘅翻唱歌曲就放上去网上平台。
12: 哦，咁你有个录音坛噶？咁通常女人屎屎或者女人仔仔咧，唔系好识呢啲咁嘅 technical。
13: 女人屎屎系咩？
12: 即系女士们啊，我意思系女士喺我个乡下系讲女人屎屎
14: 嘅。明嘅明嘅。
12: 我系同阿 Wonder Woman 同一个星球嚟嘅。咁样咧就你嗰个录音坛啦。是你自己去买嗰啲器材，定你男朋友帮你砌嘅？
13: 其实
12: 男朋友我
13: 都系好细个开始咧，就未有啲咁 advanced 嘅工具嘅。嗰阵时就系得一部相机，咁部相机已经系影埋我个样同埋我把声噶啦，即系已经收埋音啦。
12: 收晒，即系好似电话咁样。
13: 咁我就电话就播个 MMO 播个纯音乐。
12: 个电话咩点样入去个相机度咧？咁样。怎樣 mix 埋一齊咧？
13: 咁啊，最後就將聲畫啦，再加個 MMO 啦，就咁拍埋一齊，咁就出啦。即係好
12: 落電腦，
13: 係啦，落電腦。
12: 哦，即係你啲全部自學嘅。
13: 係啦，係啦。
12: 哇，咁你真係好中意唱歌喎！你冇叫你男朋友幫你整喎？
13: 自己都搞得掂嘅，係啦。咁啊，嗰陣就係好初級嘅工具啦，即係講緊都係十幾年前，即係好細個啦，中學嘅時候。咁啊，慢慢開始就研究。如果我真的想录把声是厚一点或者真的 capture 到一些 texture, 那我真的要认真去 invest 一支咪、哦。那我慢慢就开始买电脑是入面有个 mixing 的 program, 啦又有买回个电脑咪即是可以
12: 插电脑。靓一点的咪唱歌啦有 reverb 啦。
13: 没错没错那我真的开始去研究怎样去自己 mix 好一首翻唱的作品。
12: 哇、哦、所以其实喜欢唱歌呢你看他那些架差你已经知道他有几热爱。几咁中意啊！
14: 咁嗰时你即系唱 cover 有冇特别系唱开咩类型啊，或者边啲歌手啊咁样噶？
13: 我就好中意台湾嘅阿 Lin 嘅黄丽玲，咁、所以我就成日都翻唱佢嘅作品咯，同埋即系而家都 keep 住，如果见到佢出咗啲新歌好听咁样，又会做下啲 cover， 所以我都系不断受佢哋嘅即系 influence 佢哋嘅熏陶。
0: 但系如果佢嘅话咧，多数系嗰啲惨情情歌为主噶。
13: 系啊系啊，所以我一开头嘅作品咧。都有少少系即系苦情歌为主啦，因为即系我细细个学习熏陶嘅音乐就系佢哋嘅呢一种 style， 咁所以就一开头嘅作品咧都会系偏向即系 ballad 啲嘅苦情歌啲，咁但系慢慢一路去到今年啊出道啦，开始做自己嘅音乐咧，我就觉得我都好想试下唔同嘅 vibe 嘅音乐，唔同嘅 style， 咁所以就开始尝试啲 R&B 啊，同埋啲 jazz 啲嘅 style。
12: 通常你哋咁中意唱歌啊，又喺即系 YouTube 啊，即系翻唱啲歌咧。都應該是自知啊，又或者是 Indie 行嗰條路線咧，但係而家有公司簽嚟喎嚇，點解會咁開心嘅咧？
13: 我而家都係獨立歌手嘅身份嚟嘅。
12: 但點解我見到你嗰啲人全部都係勁人，行內嘅勁人嚟嘅咩？
13: 係啊，又咁我都好幸運遇到經理人啦，同埋即係都有Bang Bang 咁又係。
12: 哦，你簽過經理人嘅，但係都係自知嘅。
13: 冇錯冇錯。
12: 啊，只不過阿Bang Bang 就係熟口熟面嘅啫。係
13: 啊，冇錯。咁就都有好幫手啦，即係好錫我啦，咁啊幫我即係去。收到一啲宣传上面嘅即係工作啊咁樣，咁但係真係話做音樂呢一 part 呢就真係自知獨立去自己做囉。
0: 咁個壓力大唔大呢，即係要自知嘅話。
12: 啲錢全部自己喎。
13: 係、啊。
12: 我就唔捨得啦。
13: 因為都知道做一首音樂嘅成本係好高嘅，但係喺我辭職嗰一刻我都冇諗過原來真係可以咁高嘅，
12: 高啊，
13: 系啦，即系因为即系想象永远都系好美好啊，做终于做自己嘅音乐啦，跟住就到真系做 produce 一首歌嘅时候，就发现，原来真系样样都系钱、啊，
12: 系啦，商业世界嘛，
13: 录音啊，录音室啦、啊、，mixing 啊，要揾乐手啊，咁啊做一首歌啦，咁啊 MV 又一嚿钱啊，宣传又一嚿钱，所以个压力都的确系。都真係好大，但係相反就係啱啱都話之前返上一份工都返到係身體都有啲毛病 reflect 咗。咦，但係呢我一辭咗嗰份工之後
12: 好返晒好返晒。
13: 冇晒嗰啲症
0: 係有返 help。
12: 有返係啦從呢個 help 返出嚟有返 help。有返 help。
13: 咁所以就啊，即係雖然有即係可能資金上有壓力，但係我覺得呢首歌係好 enjoy 做嘅，
12: 係開心嘅。其實錢唔係一切㗎。所以你有咩事你揾我
13: 啊？我有咩用
12: 我收你平啲，我收你平啲。
14: 收到公司。喂，咁啊 ，Jason 你自己譬如就 cover 嘅时候，你就好容易啦，因为你起码有个 demo， 你跟咗人哋点唱你去唱啊嘛。咁真系自己嘅作品嘅时候，你入到录音室嘅时候，嗰阵时点样去拿捏？啊，呢首系我自己歌、啊。
13: 系，我觉得呢个系我觉得好有挑战性嘅一样嘢，真系，因为好似你啱啱所讲，就系唱人哋嘅歌，始终都会有少少人哋嘅影子，因为唱紧人哋嘅编曲，人哋嘅style 去做，但真系佢自己嘅一首歌就真系好似一张白纸，要自己重新去画画，自己重新去素描一样，所以就我有慢慢尝试去揾下属于自己最舒服嘅 range 啦，我嘅边一个声线，我点样去用声系最有我自己嘅特色，呢个我都系 keep 住学习紧啦，咁同埋就就是要 keep 住同我嘅 producer 去一起 fine tune 一起學習咯，咁我就發現我獨立自己做咧，真係冇得全部都係自己做曬嘅，真係要即係請教好多人慢慢去鑽研咁樣。
12: 咁你同你嘅 producer 溝通，咪即係同自己溝通咯，因為你有份 producer 你自己，即係另外有阿 Seth Low 係嘛？
13: 係啊，但係我哋呢一個音樂班底其實係識咗好多好多年嘅朋友嚟㗎啦。咁喺又係差唔多十年前喺灣仔有一間 live house 係啦。咁
12: 我知啊，係咪側田？佢間唔係啊，我 sorry，
13: 有四個數字嘅，係啦係啦，不過已經倒閉咗啦，咁但係即係好可惜。但係嗰陣時大家都係喺嗰度相遇，大家認識嘅一班做音樂嘅朋友，咁所以就認識咗大家好耐，咁大家都好熟悉大家個 style， 咁我哋就演變成為我嘅音樂班底。
14: 係，咁我咪一開始要諗做歌手嘅時候已經安排咗話，我要做幾部曲，所以由上年開始就鋪排去到今次就係呢個好似叫做最終章咁樣。
13: 冇錯冇錯冇錯，今次我可以话系我出道嘅一个三部曲啦，咁第一部曲咧就系眼泪太浅，就系讲惨嘅，即系伤心事啦，感情上。咁第二部曲就系过去式啦，就想讲呢段感情已成过去啦。咁嚟到第三部曲咧，就系今次派台嘅作品有你就可以了啦，我就想有一个 happy ending 系啦，我都好想喺呢个爱情里边系有盼望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真正属于你嘅另一半嘅。
12: 有你就可以了。
14: 系
12: 啦，即系有你就掂啦，吓咁啊！作曲填词呢个 Clifton 就系你嘅班底啦，
13: 系冇
12: 错。Clifton 冇再加埋 Tim Lee 编曲，咁不如原原本本听下呢一只歌啦，有阿冼婉文嘅呢一首《有你就可以了》。

0: 阿 Jazz 啊，冼婉文嘅呢一首《有你就可以》，开头有啲即系嗰啲黑胶嗰啲炒豆声，然后成只歌都几 Jazz 嘅 ，swing 嘅少少系嘛？嗯，
1: 因为本身想营造嘅感觉咧，其实都有个画面嘅，就好想好似咧喺一个北欧嘅小镇啦，出面落紧大雪，但系喺一个屋企里边咧，就同另一半围住个火炉一齐即系倾偈，一齐拥抱咁样嘅感觉。
0: 哦，啲开心嘅氛围。
2: 所以你连个 MV 都要揾一个好大只嘅男仔翻嚟。
1: 所以才有這個咁温暖的感覺。
0: 連阿邊個啊？連阿靚妹的老公啊，Ocean 都嚟應徵，即係嚇著唔著衫咁樣。但係你揀呢個後生啲嘅，我覺得啱。Ocean 太老啦，係咪啊？同你都唔差。不揀揀嘅過程係點樣
1: 㗎？我本身嘅諗法就係，我希望呢一首咁 sweet 嘅歌都可以有啲好温馨啲嘅畫面啦。咁啊，當然冇辦法㗎啦，一定要自肥啦。今次即係一定要揀一個靚仔。大隻啲，同埋我都想睇落少了伊人啲咁樣，咁我就諗住啊，不如我就喺網上社交平台嗰度出個 post 啦，係啦，我招募有冇一日男朋友咁樣，咁啊好真係好感恩收到好多報名表啦，亦都好搞笑，有啲台灣嘅 model 都有申請。
0: 台灣正啊，啊唔會出嚟，心聲嚟嘅呢個，心聲嚟
1: 嘅，係啦係啦，咁即係好可惜喺香港拍攝啦，咁都要揾翻香港嘅。嘅男士啦，咁就大家都知道，即係網上面好容易有照片㗎嘛，係咪咁啊？所以我一開頭都有好擔心啊，唔知道揀嘅嗰位朋友仔啊，真人係咪即係咁嘅樣咧？咁啊，最尾就我同導演一齊睇即係啲佳麗係啦，咁就見到一位男主角Austin 啦，咁佢都有參加過電視台
0: 全民造星
1: 係選秀節目，咁我就覺得即係。真人真係咁嘅樣㗎喎，真係咁靚仔大隻喎，咁同埋佢個氛圍都係好暖男啊，
0: 開心人啦、
1: 啊。係啦，即係好陽光咁樣，我就覺得即係都好適合呢個 MV 嘅主題，咁就好啦，就係、是、你啦。
0: 同埋襯你囉，同你拍埋一齊兩個好襯囉。
1: 係多謝導演幫我。
0: 你真係喜談啦。
1: 我真係咁啱。
0: 但我好似細過你少少係咪
1: 唔少啊，系啊，
0: 我识识你好多噶，
1: 系啊系啊，但系就出嚟个效果都 OK，
0: 都 OK，
3: 我见你嗰、那个Fresh 嗰度咧个要求其实都好高噶，嗱要178以上，
0: 我有，
3: 要身材健硕，
0: 都算啦。
3: 嗱咁呢个你有冇试过？年龄28至35岁，
0: 我曾经试过28，但如果你咧，我可以28加38，咁我两边都有啦。
3: 系，但呢一个其实算唔算都系你自己本身嘅择偶条件咧？這個是理想的擇偶條件來的，為什麼要178那麼 specific？ 因為我自己是165cm 高，那我上網看過就說 13cm 就是最佳的身高差，這樣那我就打 178cm 這
0: 樣，那一定高過好看一點
1: 的，是的，還有因為就是說我都想看落少了伊人一點，令到我塊面啊身形都看落瘦一點，就一定要樣，
0: 是不是你一路都覺得自己很大咪呢？你這麼想少了伊人呢？
1: 是啊，即係 sweet 啲個感覺係，咁、oh. 所以好啦，我都唔扮啦，就係、是、想搵一個大隻嘅男仔啦，係啦，咁所以就先有呢個條件，因為我當然我就係擇偶條件梗係想係咁啦，最好就成個車人優咁樣，
0: 攞埋罐咖啡俾你飲好唔好？
1: 最好就係咁啦，但係現實中就都係即係睇性格啦。
0: 哦，雖然我今日先真係好了解阿 Jazz 啦，但其實我都好似對你好熟悉，因為我知道你好多嘢。你細個有一個花名係叫做洗碗係咪？係咪啊？
1: 冇錯冇錯。
0: 知點解我會知啊？
2: 點解咧？
0: 因為冼婉文咧，根本前嗰兩個字咧加點就係洗碗啦，所以你個花名咪叫洗碗啦，係咪啊？洗碗文啊？
1: 叫洗碗。小學嘅時候有人咁樣嗌啦，係啦，不過就一路大個都係嗌英文名為主。
0: 阿 Jazz 係啦，
1: 嚇，冇錯。
0: 咁呢個即係洗碗文就係你嘅真名咯，唔係冼婉文。
1: 唔係自己都撈亂曬，係啊！陣間完咗呢個訪問，我之後介紹自己可能會講錯咗。
0: 唔係啊，如果你第時如果你想去樂壇發展咧，你話你個花名叫洗碗咧，好易記㗎咋，
1: 係啊。有因為咁樣即係有啲討論啊，網上面係啊，但係都係好搞笑嘅，反而有。有人記得我都是好事，
0: 是啊，咩名都冇所謂啦，只要有人記得。唔係而家啲嘢好難啊，好彩我早出道咋。
2: 佢最有理智嘅，佢
0: 係好剛嘅，理智剛嘅，係啊。
2: 咁你中意洗碗啊，同事？
0: 咩問題？咩問題嚟？黐線噶！
2: 我係記者想問啊，而家
0: 嗱呢個唔代表本台立場嚇，呢個淨係超 B 想問㗎，但你都要答，你都要答。
2: 中意嘅，
1: 我非常唔中意洗碗。
2: 哎呀，咁就唔得啦，因為中意洗碗嗰啲先至係最佳女朋友嚟噶嘛。
1: 如果我中意洗碗，唔知第時有冇機會可以有一個洗碗機嘅代言宣傳，我可以做，我就會。
0: 你買咗先啦，洗碗機好牙定嘅，話俾你聽。
1: 係啊係啊，但係
2: 能交好大咧。
1: 都好喎、啊，係我向住呢個目標。
0: 你係幫佢定幫我嘅？你同我做節目定係同佢做節目㗎？其實
2: 佢靚女梗係幫靚女先啦。
0: O K， 算啦算啦，
2: 嘉賓嚟㗎。
0: 咁啊，即係而家三部曲完曬，咁跟住就會點咧？
1: 嚟緊我都籌備緊第四首歌，咁呢個就係另一首單曲咯。咁希望可以喺今年面世，不過都係即係我作為獨立歌手，好多嘢都即係都要親力親為咯。係
0: 啊，
1: 都可以講到。
0: 慢慢嚟啊，慢工出細貨，同埋我諗過程當中都好 enjoy 嘅，即係聽你嘅歌都有一種好 enjoy 嘅氛圍啊。係啊，咁啊，繼續落嚟就話冼婉文係啦 ，Jazz 係啦，洗碗文，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约300尺，加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又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隔离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和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草案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的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会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他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页等。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天文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其他地方的美军基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同伊朗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3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2,6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0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5,29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5元，升1元；智普1,929元，升104元；腾讯控股470元，跌8.8元；盈富基金24.48元，跌0.8元。中心国际83.75元，升7.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跌咗0.12元。恒生中国企业82.36元，跌0.2元。华虹宏力198.8元，升12.7元。小米集团24.74元，跌咗0.5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3，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加元5.534，新西兰元4.492，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67,995点，升1,176点。港金报38,115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79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系有维修工程噶，咁直至下昼嘅4点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最右线系封闭紧。咁同时咧，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排到接近景隆街；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近住柯达大厦嗰段咧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海滨道公园。至於在新界區方面，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的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最後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電動車的朋友，電動車的性能和傳統燃油車不同，特別是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車輛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人士，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6: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视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系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Jessica，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当寻晚咧喺我哋嘅 group chat 嗰度咧，阿李姑自动咧送上一个题目咧，我突然间觉得老怀安慰啦，我成功啦，我终于可以令到你可以下山啊！非常之主动啊，
1: 系
0: 好乖啊！
1: 我成日都好主动噶，
0: 系咩？
1: 系啊，
0: 可能我忽略咗啦。
1: 但系我偶然咧会唔记得咗咧，星期三系星期三，第二日就系星期四。
2: 咁我星期三系星期三，
0: 咁我又好少唔记得咗星期三之后系星期四嘅。啊，你又好 QK 嘅，
1: 我成日都谂，唔记得第二日咩？哎呀，唔系、啊，星期四、啊，哎呀，姨妈公司要讲啲乜嘢咧？咁样，咁就寻日我哋咧，呢两日咧就系咪寻日啊？定前日啊？系呢个星。中派位啊嘛，咁啊就见到有好多啲小学生就好 happy 啦，特别有一位咧，你哋两个有冇睇啊？
2: 有
1: 个阿 happy 仔咧，咪好开心嘅，即系同佢家姐话
0: happy
1: 系啦，即系终于入到佢想升嘅嗰间中学咁样啦。咁啊近排即系有 DSE， 即系又就系放榜噶嘛。咁我就喺度谂，啊，究竟而家呢一个世代，因为我当年啊，即系我作为九十后嘅小朋友，我当年咧大部分嘅家长咧都系希望望。望子成龙啊！
0: 但你阿妈好似对你冇咁咩咁，冇咁严谨噶。
1: 我阿妈就系唔系大部分嗰堆咯，
0: 哦、即系你好似系幸运嗰班噶啦。
1: 佢就系小部分，就佢就理我品行嘅，系啦。咁、学业就还好。咁我想知道，究竟而家呢个世代，究竟仲系唔系好似以前当年嗰种？我都系希望咧，我个仔咧将来咧就入到一间 Band One 学校，跟住咧就入到呢、好劲。嘅大学将来咧唔系做医生啦，就做律师啦，或者做会计师啦，或者起码有个师字喺度嘅一个职业啦，咁样，定还是唔同咗噶啦？而家咧其实都系自由发展嘅，你想点就点啦，还掂而家其实系好似经济麻麻地，系我啲小朋友有份工已经 OK 噶啦。
0: 我觉得无论时代变成点啦，嗰啲黐线家长咧系实有喺度嘅，即系争在嗰个数量系多同埋少嘅啫，即系而家反而少数就系。有佢啦，即係隨佢自己發展啦咁樣，但係好大部分我自己見到啊，因為我即係我見到嘅家長都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啦，其實大部分都知道呢做黐線家長嘅唔啱㗎啦，即係谷佢呀填鴨式，因為我哋以前細個係填鴨式㗎嘛，唔理你係有冇興趣都好啦，總之你嗰科一定要攞到某一個嘅level， 你

0: 先可以去下一关嘅，先可以打大佬嘅咁样。咁我哋受过呢啲苦咧，我哋尽量唔俾咧下一代系受呢一啲苦。但系当你去到接放学嘅时候，见到啲家长话：，喂，我个女咧揾咗啊边个边个呢个补习名师咧，哇，佢啲成绩真系好咗好多啊咁样。咁你就会发觉，可唔可以俾个补习名师嘅电话你？
1: 系啦，你知啦，咁你压力又会。好大，
0: 系啊！佢哋就开始变咗嗰啲怪兽家长啊，咁样，甚至以前咧，即系佢唔觉得喂唔得啊，你唔可以玩电话，唔可以玩 iPad， 你一定要做功课咁样。但系见到佢做功课做得咁辛苦，做到喊晒咁样，有阵时都会话，诶，准你玩一个钟头 iPad 啦，咁样，即系嗰啲嘢咧，即系佢哋原本脑里面想教小朋友嘅嗰种方法咧，全部打破晒噶。
2: 我身边嗰啲朋友作为家长咧，佢哋就好多时系都系因为。在身邊嗰啲人咧，嗰啲嘅反應而令佢哋改變嘅。本來咧就話：哎呀，梗係開開心心就算啦，冇所謂啦。但係當你見到突然之間咧，我今個禮拜出唔出嚟食飯？我唔得閒啊！我要帶我仔咧去邊度上堂？我帶我仔邊度上堂嘅時候咧，你發覺做乜突然之間咁多堂上嘅？就係因為可能由佢開始。上嗰啲咩幼稚園啊，定 P 班啊，發覺原來咧自己個小朋友同其他啲小朋友咧爭咁遠啊，
1: 係
2: 唔得啦！本來話開開心心成長，唔緊要，我照俾你開開心心成長，但係你就要上啲唔同嘅興趣班好啦，學多啲嘢啦。
0: 上有如果你有興趣咁上冇問題啊，最慘就係冇興趣都要反上嘅音樂。
1: 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咧嗰個望子成龍嘅風氣，我覺得更嚴重，
0: 更嚴重添啊！
1: 嗱，因為以前咧，一嚟嗰個生育率高啲啦，咁你始終咧會有啲可能唔係話好富裕嘅父母都會生小朋友噶嘛，咁嗰啲可能佢就相對就比較 free 啲啦，同埋喂，可能即係嗰個錢唔到位，咁都冇辦法啦咁樣。咁而家咧嗰個生育率少咗咧，咁變相咧你真係會生小朋友嗰班人咧，佢一定係有諗過度過，同埋佢本身一定係有。啲資源
0: 滿肚蜜圈噶啦，好多嘢
1: 啦，已經係
0: 有資源，你覺得啱？
1: 係啦，佢已經諗好嗱，我係會生小朋友，我咧就會唔知將佢點點點，就好似譬如我呢一啲啊，我都本身就係一個好 free 嘅人，又唔係好想負責任，我就已經唔會生小朋友，所以會生嗰啲咧就已經係有責任心嗰一班嚟噶啦。咁咧佢有責任心嘅話咧，佢譬如我有個朋友啦，我嘅中學同學，咁佢係由細到大咧，佢係嗰啲成績好好啦，佢會編排好曬，咁佢一至日咧佢要温咩科，总之同我系唔知点可以做到好朋友啊！但我哋嘅性格一啲都唔似嘅。
0: 咁你有可取之处嘅。
1: 系啦，咁佢就几年前就已经生咗小朋友，佢又犀利啦！佢一生小朋友嗰刻咧，佢已经咧系谂埋究竟佢去到大学嘅时候会喺香港读书定喺外国读书，佢系成条龙咧，成条人生咧，佢已经谂好晒噶啦。
0: 冇问题嘅，系好事嚟嘅，其实
1: 系你谂系好事，但系咧你会 feel 到，因为嗱佢咧系嗰啲 J 人，即系会有
2: planning
1: 嗰啲人。
0: 我都系 J 人，我成日 J 字。sorry， 好，继续。
1: 嗱，咁佢咧就会编排，我编排系冇问题，但系咧，我如果系佢小朋友咧，我都觉得有啲压力，
2: 系，
1: 因为个小朋友咧岁几已经开始翻学，我就话吓岁几，我话识讲嘢嘅咩？佢话佢即系识讲下一两个单字，我根本翻去有咩用啊？你又唔系好识讲嘢。佢唔系噶，因为如果咧你想佢两岁几入到好嘅幼稚园，你就首先岁几嘅时候咧就已经要入。一个学前班定係有啲 BB 班咁样呢，就已经你要打定好个底㗎啦。咁我话咁但其实入去学咩嘅，其实冇嘢学㗎，其实都係玩下成啊，但係总之你要有一个靓嘅 CV。咁所以咧，你就一定要岁几嘅时候咧，你就已经喺嗰度。咁不特止，佢哋仲要咧，为咗个小朋友咧有个好嘅学区啦，要喺港岛读书啦。咁佢哋就要搬屋。咁啊，搬完屋之后咧，咁啊，因为个小朋友都要去 interview 噶嘛。有自己就已经 interview， 咁 interview 咧，咁唔系佢要去练习，系佢同佢个老公要去练习，即系佢哋两个咧就要 prepare 好自己，咁佢哋 interview 嘅时候咧要讲啲乜嘢啦，要点样去应对啦，咁样，咁啊成条路，咁啊而家已经岁几，差唔多两岁啦，但系已经咧系入好咗一个好嘅幼稚园，咁已经帮佢编排好晒咧成个大学咧要点样行噶啦，咁我就觉得。真系好累哦！
0: 有好又唔好啦。如果个小朋友系 take 到嘅、做到嘅，或者佢真系大个咗 appreciate 爸爹哋妈咪， 佢嘅咁样嘅做法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可能大家有时天气唔系咁似预期噶嘛，有时你做咗呢一啲嘢，又未必有好嘅效果咧。即系譬如你敲嗰个学校嘅门，那个校长唔鬼骚你咧，系咪啊？咁你又要再转 plan 噶咯，系咪？
1: 同埋佢学前班咧，而家每个礼拜咧，星期六日放假咧，已经有三四份功课要做噶啦。
0: 哇！但系钱咧，系咪都诶嗰啲学前班都系几贵？
1: 梗系要俾啦。同埋唔止，即係佢而家啲家長呢都要編排好呢，因為而家有好多人呢，佢哋會有啲興趣班㗎嘛。我嘅年代呢通常唔係芭蕾舞就中國舞，咁如果運動嘅話呢，通常都係嗰啲游水呀、或者籃球呀，即
0: 係而家呢一排劍擊囉，劍擊好開口。
1: 但係而家啦，佢哋話呢一啲嘅普普通通興趣班呢，计，但系因为个个都咁样，十个有九个半都系会系跳芭蕾舞，九个半都系会打篮球。咁你有啲咩突出咧？冇突出噶咯，所以而家咧佢又要再搵啲偏门啲嘅运动，即系譬如啱啱剑击啊、骑马、
0: pickleball
1: 好似唔 C V 唔系好靓，
0: 哦唔靓，
1: 因为你冇，因为你冇比赛，你冇考试，系啦，咁咧佢就要再搵啲骑骑咧咧嘅兴趣班去上咯，咁你就觉得哇，好似咧你要养一个小朋友嗰个门槛咧越嚟越高啊！
0: 系咪令到你譬如呢一啲咧对生育咧已经存疑嘅女性咧，仲更加唔想生添？
1: 系啊，即系以前你会觉得啊生小朋友好似好开心噶嘛，而家你觉得哎呀，真系压力好大，好辛苦、啊。
0: 同埋个问题都系比较咯，即系就算你俾佢放养，天生天养，但系到头来佢都会同第二啲小朋友一齐去玩噶嘛。到你成班小朋友一齐嘅时候，你发现你嗰个咧系特别咧。埋唔到堆啊，傾唔到偈啊，埋唔到嘴啊，甚至咧，有人講嘢講到好叻啊，你一個仲係指指咁嗰啲咧。
1: 我有個好笑添啊！我以前咧啱啱出嚟嘅時候咧，咁即係啱啱大學畢業出嚟啦，咁我係有喺個兒童節目嗰度咧就做主持嘅咁樣。咁啊，咁我以前個年代咧，即係星期六日咧都係放假去玩啊咁啊。咁我哋兒童節目都要就翻啲小朋友，
0: 星期六星期先可以拍啊，拍全日添啊，可能要。
1: 拍全日噶，咁啊你就因为嗰啲小朋友都系小学生啦，咁啊谂住啊，因为我哋会有休息时间噶嘛，咁啊休息，我以为通常都系玩啊成啊，你知唔知佢哋做咩啊？
3: 做
0: 咩？
3: 做功课。
1: 佢哋竟然系做英文作文。
0: Oh my god！
1: 咁个重点，但系个重点系咩？我就哇，你哋做英文作文咁辛苦啊？唔辛苦啊，写英文作文系我嘅兴趣嚟噶。佢话原来而家写作文系佢嘅兴趣，我好中意噶。咁啊，一个写英文作文啦，隔篱嗰个咧就喺度睇紧小说。啊，我平时嘅嗜好咧就系写小说啦，同埋睇小说噶咁啊。跟住另一个就咁你平时星期六日去玩咧会做啲咩啊？会做啲咩啊？有阵时就会去骑下马咯。如果唔骑马嘅话咧，咁啊就会去上啲补习班啊咁样咯。咁即系你哋星期六日好忙啊？系啊，我哋星期六日咧仲忙过一至五噶咁样。
0: 同埋可能咧啲小朋友其实都生性啊，即系除咗咧佢听妈咪话之外咧，就是、有阵时喺教导当中咧，其实父母都会各执己见噶嘛。咁小朋友见到啊，佢为咗我而争拗咧，佢想做一啲嘢咧，系令到父母开心啊。所以父母咧话：哎呀，你睇多啲英文书，佢就真系狂睇英文书。即系呢啲小朋友咧，我觉得。好似無端端咧冇咗童年咁樣，要佢哋大得好快，就係、是、要做啲嘢咧，令到父母 proud of him， proud of her， 係啦。
3: 即呢樣嘢係啱定錯咧，冇一定奪嘅，因為個小朋友都而家係成長當中。但我有時發覺就係話，如果有好多呢啲父母嘅期望擺咗落個小朋友度咧，譬如好似頭先李志剛話齋，如果天氣不似預期嘅時候，你會唔會懂得去轉變呢？即係個父母嘅心態。
0: 其實天氣一定不似預期㗎喇，所以其實我覺得無需要即係咁緊張囉，緊張完得就得，唔得咪罷囉。如果
1: 你係家長好啊。你以前有冇想像過有小朋友啊？
0: 我有啊，我仲覺得個小朋友會好靚仔添。但我冇想像到會逼佢读书咯，
1: 系，
0: 因为我都受过被逼读书嗰样嘢啊嘛，即系我好开心就系有阵时，譬如见到阿罗敏庄个女啦，佢系自己翻嚟自己抄书睇，即系我想我将来小朋友系佢突然间谂到啲嘢，佢想查点解，然后翻嚟自己抄书睇咯。
1: 哦，即系自动自觉，
0: 自动自觉嗰一只咯，唔知会唔会有啦吓？
3: 应该有嘅，
0: 系啦，咁大家可以咧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发表下你嘅意见啦。

0: 成長都會受到類似呢啲填鴨式嘅一個教育啦咁樣。但係當你即係成家立室咧，有自己嘅小朋友咧，又不其然咧，將自己受過嘢咧加諸喺自己嘅小朋友嗰度，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咧無限輪迴嘅循環咧，真係都幾恐怖嘅其實。
1: 係啊，所以聽眾們咧對於呢一個題目咧，佢都有好多意見嘅。譬如有一位聽眾佢就話啦：，生都唔願生，好似我哋幾位咁樣啦嚇。但係會生嘅咧，就會係一個起兩個子，一定會比起以前咧我哋父母啊、阿爺阿嫲嗰輩咧緊張好多即係即使口講話咧，冇所謂啦，由得個小朋友自由發展啦。但係實際上咧，在明在暗咧都會出手安排咁樣。講真，正常嘅父母咧。即使唔望子成龍，起碼都唔想佢咧太落後於人啊嘛。
2: 有人咧就話其實都係兩極啦，兩樣都會有嘅。個仔女肯自動自覺，佢又叻嘅話，咁咪任由佢自由發展咯。但係有啲家長啦就會催谷再上層樓，希望啦佢可以成龍。咁啊而家啦真係生得少啊，所以咧好多人都會將資源咧就留俾小朋友。相信大部分人咧都會望子成龙，不过望唔望到咧，又系一回事啦。
1: 呢边有人话，每个父母啊，都想仔女啊出人头地噶嘛，超越他人。其实最好咧，都系顺其自然，自由发展。最紧要系咩？子女咧自己感到开心生活。
2: 有啲人咧都话系啊，随遇而安啦，唔需要特别强求嘅。其实咧，父母咧就可以事先同仔女分析事件嘅好同埋唔好。咁啊，如果父母咧强行同子女做每一个决定咧，其实都会改变佢一生嘅成就嘅。咁往后子女有啲咩唔妥咧，就会同父母讲：我啊，而家搞成咁啊！
0: 因为你啊，
2: 系因为你啊，都唔系我拣嘅，成个人生系你哋帮我拣嘅。
0: 但我有时觉得咧，父母其实真系影响小朋友影响好大嘅。即系我识到好多嘅朋友咧，即系可能佢自己本身系教育程度有翻咁上下高，即系好简单。譬如你大学毕业嘅咁样，咁你唔会俾自己嘅仔女系。大学未毕业噶嘛？系咪啊？你明我意思啊？咁我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两个都系做医生嘅，喺医院识嘅吓，即系医生同医生啦咁样，已经唔系医生同护士添啦。咁佢生小朋友咧，佢冇规定话佢一定要做医生或者咩咁样，但系唔觉意佢哋嘅身教咧，系令到嗰几个小朋友咧，对呢一个医务工作咧，都有一种憧憬嘅。到头来三个当中有两个都系做过医生，即系佢一家五口咧系有四个医生。
1: 哇！
2: 哇！呢、這个医生世家，
0: 医生世家系啊！
2: 但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话咧，希望佢哋自动自觉，但其实咧，我觉得系反而要教佢，即系唔系催逼佢哋功课要100分，但系要教佢哋点样令佢有兴趣。有呢、這、一个学习，
0: 引佢哋嘅兴趣
2: 系啦，令佢自己会想成绩好啲。
0: 所以就做功课咧，或者你睇功课就唔好成日睇到喊。唔好睇到12:01咁样啦，你10:00就睇晒啲功课佢，同埋唔好喊，开心咁睇功课咯。
1: 呢边有个好简单，就系顺其自然啦。但系后生仔生还生啊，千祈唔好咧乱咁嚟，生完几个咧又养唔掂，真系咁啊把鬼啦！嗰阵时就搞唔掂啊，呢样嘢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可以生意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就說，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的負責人就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在視乎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出通盤考慮。楊學培恩又表示，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並在平台推出中國規劃與"十五五"專題網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阵，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航空证实，涉事的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說高度關注事件，並按既定程序與航空公司作出跟進，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事件一個星期之內提交調查報告。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日仍然酷熱，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唔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5點，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4021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29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4点，升3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7升过二，智普1916蚊，升92蚊。腾讯控股469.8跌9蚊，中芯国际84.75升8.95，盈富基金24.5跌1.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8，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迪197.7升11.6，小米集团24.84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6，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115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05美元，卖出41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啦，由于有路面急收嘅关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紧，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排到落去扫管忽噶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啦，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由于有路面急收，中线系封闭噶，挤塞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扫管忽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时代广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富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嗰段都车多。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仍然系车多慢驶噶，龙尾排到去海滨汇。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方便。近住葵涌警署一段系比较车多，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四点钟，不拉山道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他是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6: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一定系成正比嘅。唔好怕人笑。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尊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11: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2: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3: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0: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2: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李志刚、
13: 超 B、
12: 崔杰同、
14: 李丽姑、
15: 阿桃，
16: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10: 今天星期四的 Me in Hong Kong， 剩下最后即是20分钟的节目空间，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就是到今天晏昼的5:00，各位要留意一下。今天对香港的一些即是喜欢宠物的朋友来讲都很重要，因为今天开始呢，即是毛孩呢就可以进入一些呢，即是有审批过的一些餐厅那里呢，就人狗或者人猫呢一起进餐啦。
17: 是啊，咁今天开始这个宠物友善餐厅呢亦都是开始啦。有些朋友呢就對於這些餐廳呢就很開心，很關注，喂，究竟哪些可以帶到自己的小動物進去呢？因為有時見到呢，即有些譬如啲狗主啦，佢帶住啲小動物啦去到一啲商場啊，商場就好開心啦，可以入去啦，但係一去到餐廳呢，餐廳就sorry， 帶咩帶咩，你唔可以入嚟食嘢啦。咁佢真係個狗主呢要推住佢呢去到門口最邊邊嗰個位呢，嗰度先可以食嘢咁樣。
18: 我就試過啊。
10: 你試過啊？
18: 我試過呢就係帶我個兩隻喵喵出去啦，咁本身就諗住呢，因為嗰陣時就未有呢一啲嘅寵物友善嘅餐廳，咁我哋就只可以去嗰啲戶外嘅位置呢就食飯咁樣。咁點知去到啦，就喺、是、商場入面就可以帶佢哋嘅，點知無一落大雨喎、
10: 啊。
18: 跟住嗰個戶外位呢，因為佢冇遮陰㗎，就即係我哋係根本就出唔到去食嘢，最後呢我哋冇辦法出咗去幾個鐘完全冇食嘢，跟住餓住返屋企，
10: 陰公
18: 啊，自己再買外賣食囉。
10: 本來嗰個餐廳可以賺到你哋錢㗎，就因為個天氣呢嘅問題呢，搞到你本來預咗要使嘅錢都冇使到，
18: 冇錯，
10: 咁真係影響經濟啦，係咪呀？所以其實有陣時有一啲嘅制度或者有一啲嘅情況呢，係要跟住個時代走。而家咁多人鍾意寵物，咁多人當嗰啲狗狗啊貓貓係自己仔女咁樣，你唔俾佢入餐廳，咪真係唔俾佢仔女入餐廳。
18: 都系噶，啱啊！即
10: 系唔欢迎我哋啦。咪咯，系咯，你唔欢迎我哋，我哋就唔会喺你嗰度使钱啦。
17: 即系根据呢个食环署公布咧，即系中签嘅食肆数据大概系咁啊，即系譬如港岛啊、离岛区咧，大概有343间咧中签嘅，咁九龙咧有320几间，咁啊新界有330几间啦，咁啊当中咧有759间系餐馆，159间咧系嗰啲咖啡店啊或者茶饮店啊，50间咧系酒吧，23间咧系酒店食肆，同埋9间系快餐店嚟嘅。
10: 希望呢一样嘢可以令到香港嗰、那個即係經濟或者係嗰個餐廳零售嗰、那個運轉會更加好啦。不過我自己目測呢，因為我就係、是貪慕虛榮人啦，成日都去中環啊、上環啊咁樣。咁其實好多嘅餐廳咧，佢已經好聰明地咧，就係、是、喺餐廳以外嘅範圍咧，擺到啲凳啊，即係嗰啲露天嘅位咧，俾嗰啲狗主咧可以帶埋啲狗。其實嗰啲狗主已經識曬路啦，已經知道邊間餐廳好啊，邊間餐廳可以入啊咁樣。已經禮拜六、禮拜日咧，你會見到朝頭早咧，佢帶埋啲狗狗一齊去食早餐啊咁樣。嗰、那個 畫面咧係非常之 peaceful， 非常之正，見到哎呀，即係見到真係好開心，你一家團聚咁樣。咁而家嗱，即係今日開始就即係合法啦咁樣，究竟可唔可以幫到咧？即係。是咪呢个政策嚟得迟咗少少呢，定係迟到好个冇到呢？
17: 咁迟到好个冇到嘅，因为对于好多真係狗主嚟讲呢係方便嘅，即係譬如可能周末嘅时候我真係想带埋自己啲小朋友，我觉得係小朋友就出去玩下㗎嘛，即係狗仔嘅时候。咁但係你其实进入餐厅嘅时候都要留意一样嘢，即係譬如可能每位嘅成人呢食客呢不宜携带多过两隻嘅狗隻。
10: 即係一個唔可以帶兩個，
17: 係啦，一個唔可以帶兩隻。
10: 咁咪好似又即係同個時勢唔同喎，因為好多人好容易一個人帶兩隻㗎咋。
18: 但其實咧，你一個人咧，係啊，你一個人帶兩隻其實都攰㗎。
10: 咁啊係，
18: 即係要你一個人帶兩個 B 都辛苦啦。
10: 即係如果要去餐廳嘅話，就揾多一個人幫手。
17: 係啦，同埋咧，狗主咧唔可以喺食肆裏邊咧烹煮啦，或者準備狗用嘅食物，咁啊不得容許咧狗隻使用餐廳嘅可重用餐具咁樣。咁即係可能你都要準備定你嘅餐具㗎啦，即係。
10: 但狗仔咩用餐具啊？
17: 咁、哦、你都要兜俾佢食嘢噶嘛？
10: 我兜兜一定有啦。
18: 系咪？但可能你譬如你可能想切啲嘢俾佢食下嗰种咧，或者你譬如你碗啊碟啊咁样，你都要摆啲嘢落去食。
10: 喂，咁如果我而家订啲餐厅嘅，入边除咗有人食嘅嘢之外，仲有狗食啊，或者啲猫食嘅嘢。
18: 而家有好多噶。
10: 有多噶系咪
18: 啊？
10: 哦。
18: 咁但係就等於譬如你自己人用嘅嗰啲碗碗碟碟係可以重用嗰種，你就唔可以俾隻狗狗用囉。
10: 嗯，咁都幾有商機喎。
17: 係，同埋呢就係、如果係屬於格鬥嘅狗隻啊，或者已知係危險嘅狗隻呢，就不得進入食肆嘅都係。
10: 咁梗係啦，保障返就一個安全㗎嘛，係咪？
17: 係啊。
10: 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大獎要一樣嘢，就啲狗主都要自己自律啊，因為你人死街嗰度即係見到有嗰啲黃金呢，你只要一個人冇執啲黃金呢，就會啲人話曬全部啦，
17: 係真
10: 咁、所以即係有一個好嘅措施呢，都要我哋啲朋友仔即係認真去遵守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青梅竹马的感情，细水长流是最令人珍惜和羡慕的。我个妹妹咧 ，Fion 啊，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有一个咧同佢一齐成长啦，感情好好，青梅竹马嘅好朋友啊，其实佢哋两个可以话系形影不离噶。

0: 佢就叫做柯陈，我哋嘅关系咧就好似兄妹，又似朋友，都似苏眉噶。大家咧都冇越界半步，因为实在太珍惜彼此嘅关系啦。
1: 一路以嚟咧，我都当 Fion 系我嘅好妹妹，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我对佢咧系一种好微妙嘅爱嚟噶。可惜啦，到今时今日。我依然咧唔够胆跨越嗰半步，
2: 呢一份单纯纯真嘅感情咧，由柯陈屋企咧遭逢巨变开始咧，有啲变质啊！因为咧佢妈妈因为肾病嘅关系啦，咁啊离开咗人世，唔单止佢屋企啊，甚至所有嘅亲朋戚友啊，隔篱邻舍好多个朋友咧，全家人咧。都弥漫住一片伤感，感觉到好难受
1: 啊。妈妈嘅离开令我觉得呢个世界最重要嘅嘢已经消失于无声无息之中了。我唔知点样去表达我嘅伤感啊。我完全找唔到一个可以处理我感情嘅出口，去放纵，去喊，去伤感。夜晚瞓唔着，冇晒心机。妈妈嘅离开呢，好似在我心里面挖了一个无底心洞，无底的黑洞。
0: 自从柯陈的妈妈离开了之后，我们的关系呢就没以前那么 close 了。很多事他都没跟我说，他的性格呢也都变得很沉郁。有阵时呢我会专门特登去找他的，但是见面不够一阵他就说想回家了。或者他仍然在哀悼的时期，需要自己一个人慢慢去悼念啦。
2: 人的成长呢有很多人生的分水岭，就算青梅竹马成长都好啦，有些东西未必是可以一起感受的。而当人的成长当中，每次遇到一些难以言喻、不可抗力甚至厄运的时候呢，亦都会令到你呢就是加速成长，因为你要解决，你要面对这个问题，不要因为朋友关系的疏远而感到可惜啊，或者感到不开心。我们应该给予朋友空间，我们期待的呢就是下一次再见面，那种重逢再见的喜悦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哥。
1: 其實望住你估都可以消暑啦。
2: 見到我就涼㗎嘛。心涼。
3: 心寒啊。
1: 正寒啊。
3: 所以好似呢首歌咁樣囉。去揀林憶蓮嘅為你我受冷風吹真
2: 係。我見到呢好多聽眾呢都係揀啲呢太陽啊紅日。但呢啲唔係越聽越熱咩？
1: 咁你消暑啊，聽歌就已經消㗎啦，話知佢講咩。
3: 係囉，所謂
1: 嘅。幾容易可以解決到你嘅難題。
2: 開心就已經可以消下暑。
1: 同埋我可以科斯到你嘅男朋友呢，其實每日對住你呢，面對你嘅難題呢，其實佢都係暖㗎本身。
2: 哦，唔係佢係唔噏㗎佢。
1: 唔應㗎。
2: 佢就係啊，佢係左耳入右耳出㗎。
1: 哦。
2: 大家唔理我㗎而家。
1: 咁點解唔會嘅？佢點捨得唔理你啊？不過佢冇我哋即係做 DJ 咁叻言詞嚟去即係令到你開心啫。
3: 開始越嚟越
1: 冇錯，我係幫佢嘅。我係幫你男朋友嘅。
3: 其實你都噏㗎，你心噏。
2: 係啊。咁冇辦法啊。
1: 喂，今日揀呢隻歌呢，聽眾嘅選擇，但係呢隻歌呢其實係一隻兒歌嚟，我真係好耐好耐冇聽過。同埋呢位朋友呢，佢出道嘅時間真係好短㗎，因為佢都似話係小虎隊其中一位成員啦，蔣慶龍㗎嘛，係跟住就之後又再出返嚟唱歌咁樣囉。
3: 喔，
1: 係呀，
3: 好長嘅時間添
1: 喎。係呀，好舊有嘅一首作品，聽眾嘅選擇有蔣慶龍嘅貢獻。

0: 啲舊友嘅兒歌咧，平時聽都覺得好開心啊！
1: 係啊，我其實中意以前啲兒歌嘅，即係好似一齊可以合唱到嘅感覺，
2: 同埋好 happy、好正面嘅感覺啊！
0: 係啊，同你一齊做節目咪 happy， 係啊，聽日再見啊！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又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同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需否調整人手或者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的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是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會令到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4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美軍中央司令部說，打擊大約90個伊朗軍事目標，包括防空系統、海岸監視設施、導彈和無人機儲存設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區軍事後勤基礎設施等。貼文說，美軍始終保持警惕，並且隨時準備繼續執行行動指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以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至中東地區其他美軍基地。天氣方面，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在中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6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8000几万。
3: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6，升1.1；智谱2006蚊，升181蚊；腾讯控股469.2，跌9.6；中芯国际84.4，升8.6；盈富基金24.5，跌0.6；南方恒生科技4.64，系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力202蚊，系升15.9；小米集团25.04，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1，瑞士法郎9.72，澳元5.439，加元5.533，新西兰元4.4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8美元，卖出410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啦去到圣佐治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屯門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屯門角。同時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比較車多的，車龍現時排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睇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就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Hello，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嚟到7月9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啦。
1: 三成群有天儿子豪阿涉嘅提醒你啊，雷暴警告而家生效紧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钟。呢排嘅我咧，其实系经历紧搬屋噶。
0: 唉，又搬啊！
1: 一睇到搬屋，通常大部分人都觉得是地獄嚟噶。
0: 執屋已经攰啦，更何况搬系咪？
1: 系啊，然之后你就要再 unpack 啦。同我发现咧，原来咧真系搬屋咧，啲人会话即系搬屋咧系会唔见嘢噶嘛？
2: 系
1: 唔知点解噶？就算系你自己 pack 都好啦，或者系搬屋公司帮你 pack 都好啦，你总会唔见咁。一兩件嘢咁樣
2: 啊嘛，一羅谷咯，係啊，
1: 以前啲人咁樣講，哇，真係嘅喎，原來我到而家都揾唔翻我只貓個水杯，因為咧我有一個，唔係啊，嗰個咧係一隻，其實係一隻膠杯嚟嘅，其實佢係咧類似嗰啲。我哋由細聽到大嘅香港品牌紅 A 嗰啲，但係佢嗰陣時咧係同一個本地嘅。你當潮牌嚟嘅
2: crossover，
1: 所以佢係軍綠色嘅，佢唔係紅色嘅， 但係佢係嗰個大大個嘅 size 嘅膠水杯咁樣，就印住嗰個牌子個名咁樣。
2: 做咩？阿媽咪投訴咩？
1: 咩啊？唔係因為嗰個
2: 水杯去咗邊啊？
1: 因為夠大啊嗰個，
0: 唔使食裝水啊。
1: 係唔係，總之夠大咧，即係好飲啲啊。對於佢哋嚟講，我覺得又夠高咁樣啦。我就係揾唔翻，我到而家都揾唔翻，但我已經 unpack 曬所有箱，我都揾唔翻。
0: 會唔會舊屋㗎？其實
1: 我有諗過，我要翻舊屋巡一個圈嘅。我未去咧咁樣。除咗唔見嘢之外，因為唔知係咪我近排即係我自己搬屋啦，咁樣吸引力法則啊。就好似咧，突然間身邊咧好多人都搬屋喎。
2: 哦，
1: 係啊，我同一時間有兩三個朋友都係搬緊啦，或者準備搬啦，或者啱啱搬咗啦咁樣。
2: 係，
1: 譬如你都係就係搬，
2: 係
1: 啊，好得意喎！唔知係咪呢個月份係好適合搬屋嘅咧？唔知啊，可能小朋友放暑假關唔關事？
2: 小朋友，
1: 但我身邊啲人又唔係真係有小朋友喎。
0: 或者佢哋嘅覺得要喐一喐咯，都行咗半年咯，今年即係都係要喐一喐，俾啲新鮮感自己。
1: 你關唔關事？係小朋友放暑假，所以搬屋啊？即係方便啲，
2: 關事嘅，
1: 唔關事。
2: 系啊，唔係嚟關事嘅，會唔會其實就係可能係啲租約啱啱好到期啊？
1: 咁唔知
2: 啊，
1: 咁你幾時簽嘅啫？呢個
2: 係啱咗就係呢個時間。
0: 而家唔搬啊，遲啲貴㗎啦，啲租又
1: 貴咗啦，啲租已經
2: 升咗好耐啦。
1: 但我想講真係啊，咁啱身邊咧都有唔同嘅人咧搬屋咧，咁就講起搬屋呢一樣嘢。嗱，當然大家搬屋有自己嘅即係喜好啦，即係有啲就中意揾個搬屋公司係喂幫我 pack 曬，幫我 unpack 埋都。仲得，
2: 服務周到嘅，
1: 係啦，有啲就可能係哦，我自己 pack， 但係你幫我 unpack， 或者又調翻轉係哦，我自己 pack。你幫我 pack， 但我啲人
2: pack，
1: 係啦，有好多種唔同玩法噶嘛。但我發覺我身邊都幾多人咧，一講到搬屋咧，原來佢哋咧屋企總有一個人咧係接受唔到人哋幫佢 pack 嘢噶。

0: 我都接受唔到喎。
1: 你都接受唔到。
0: 係啊。
1: 因為有一個朋友就係講開，又係佢就嚟要搬屋啦。咁咧，但係咧，即係唔係咁好嘅咧，就係佢屋企嘅另一半咧，咁啱即係身體上有啲抱恙咁樣，即係其實精神唔係好好。咁但係佢哋又即係最已經諗住搬嘅啦。咁可能亦都簽咗約啦，唔知係咪？咁我哋就話啊，咁不如你搵即係貴少少啦，搵嗰啲幫你哋 pack 嘢嗰啲公司，咁你唔使即係佢咁頻撲咁樣，即係要自己執嘢啦。跟住佢話唔得㗎，佢係要每一樣嘢呢都係要自己，唔係自己 pack， 係自己包添啊。
0: 哇，
1: 即係多公司會㗎嘛，你有時有啲易爛嗰啲，可能佢要幾層紙咁樣幫你包㗎嘛。即係佢話佢另一半係直頭係連呢個動作啦，同埋係點樣包法啦，甚至乎係每一樣嘢，無論佢打唔打得爛都要包嘅咁樣。
2: 係，我就未去到咁盡嘅。
1: 係，跟住我聽到哇，咁樣搬屋真係好花心思同時間體力過咁樣。然後咧，我就另外有一個朋友，我見到佢咧，佢搬屋係點嘅咧？喺佢哋搬入間新屋之前啦，咁當然係有人住過嘅嗰間屋係咁樣。咁你咪好多時咧有嗰啲地板啊或者瓷磚咁樣咧，你咪有條罅嘅，即係佢縫合嘅時候一定有噶嘛。好多時都即係而家有啲無縫噶啦，但係好多時都會有嘅。咁嗰條罅咧咪你其實點樣拆咧，都唔會完全乾淨嘅。係啦，因為日積月累啊嘛。但係而家有啲機咧係可以咁樣咧噴嗰條罅噶嘛。其實我以往咧我都有見過嗰啲清潔公司，即係專幫人即係將你個入住之前咧，哇由頭到尾好似翻新一次咁滯，係啦好乾淨嘅呢度。我以為嗰啲公司咧先會用嗰啲機啦，
2: 家用咗㗎啦。
1: 係啊。我 friend 係有一部咁樣嘅機咧，佢真係會入去住之前咧，自己喺個地板度，
2: 係啊，即
1: 係佢拍個片俾我睇啊，我係見到嘅時候覺得哇！我嗰時好污糟啊，
0: 因為佢一定可以噴到好多啲污糟嘢，
1: 你見到佢噴到，佢真係好似嗰啲機嗰啲示範咁啊！一噴嘅時候咧，哇，即刻乾淨咗，
2: 太有畫面啦！係
1: 啊，我覺得
2: 試翻過嚟，俾我遲下先。
1: 我覺得真係好污糟，佢先冇咁得閒咯，咁啊。
2: 唔係你幫佢遲啊，
0: 你遲佢嘅身體啊，
1: 牙啦係嘛，洗牙咯，
2: 家用㗎啦，呢個係好想買啊呢嚿嘢。
1: 係嘛？唔係我見到我都有啲心動，我覺得。好似好乾淨，
2: 因為
1: 但如果你要自己咧咁樣噴曬成個地下嗰啲磚瓦咁樣嘅話咧，唔知要玩幾耐喎。
2: 哦，咁但係你會覺得
1: 同埋條腰係會斷嘅喎，咁啊。
2: 我細個嘅時候試過用牙刷去刷嗰啲瓦咧，
1: 呢個係最 old school 嘅方法，
2: 係真係可以刷得乾淨啲嘅。咁我試過刷過乾淨完嗰次之後，我覺得我明你啊媽，阿媽點解你會即係過年之前想做一個咁樣嘅清潔咧？我明啊，嗰種感
1: 覺。我冇見過我媽咁做。
2: 我媽係有時候會咁樣做，
1: 整完嗰刻係好治愈嘅，我覺得係。咁但係你應該係好快佢就會又禮㗎嘛。
2: 污糟翻，唔係你唔覺嘅，其實係啊。
1: 唔覺，
2: 係啊。
0: 你好少望啲罅㗎嘛，你唔好特登去望住咯。
1: 咁你一開始，咁你一開始都唔好望咯。
2: 係，你嗰下爽嘅感覺，其實你好中意嘅。
0: 你可以爽一年嘅，其實。
1: 咁即係自己開心嘅啫。
2: 自己爽一個月啦，係咪？
1: 嗰部嘢要幾錢嘅？我想知道。
2: 唔係好貴嘅啫，不過個用途唔係話真係超級多，係真。
1: 咪淨係啲瓦
2: 咯，
1: 淨
2: 係
1: 條瓦咯，
2: 係啊，噴啲瓦，噴啲可能係即係我見有人洗冷氣嘅時候會用啦，又或者係有某啲嘢你可以蒸一蒸佢，例如好似咧架車啊嗰啲咧，佢可以蒸一蒸嗰啲凳啊嗰啲咁樣都有嘅。
0: 啲咁要買喎，真係。你有冇冷氣先？你有冇車先？有嘛？喺
1: 而家有人屋企會冇冷氣嘅咩？大部分都有啦。
2: 蒸啲皮啊，嗰啲咁樣係啊。
1: 嚇！有咁多功能啊？
2: 唔係你即係總之想
1: 幾個頭嗰啲啊？即係
2: 想蒸嘅任何嘢都可以蒸得㗎。
1: 我唔敢買啊！我驚呢啲係買咗用
0: 咗。借你用下啦。
1: 用咗兩次之後，你有咩？
0: 我冇，
2: 佢都係幫你用兩次嘅啫。
1: 用兩次咁咩？你叫我啲公司嚟幫你頂。
0: 唔係，即係佢係齋做 demo， 跟住你唔買係咪？咁就可以賺嗰次啦。
1: 我有聽過呢個，但我聽過嗰啲係。嗰啲床褥嗰啲洗床褥嗰啲，
2: 你而家大部分都係玩兩次嘅啫嘛。你買嗰啲咩
1: 奢侈嘅咩？
2: 唔係啊，你買嗰啲水類嗰啲翻嚟咧，又要你博啲乜，又要唔知加 filter， 又唔知加水嗰啲咧。你整一次半次 OK， 你整第二三次你就影唔
1: 覺得煩嘅啦嘛，已經。
2: 是但啦，都係咁瞓啫。係啊，我都係咁瞓都冇事。
1: 但係我呢個朋友佢好有恆心，佢話佢每次搬屋都真係會做一次呢個動作。咁我冇問得咁詳細，係咦？你新年做唔做啊？清明做唔做啊？
2: 你好似想幫襯。 噴佢咁啊！
1: 叫佢上嚟仲係我冇諗過，冇諗過
0: 你嗌佢上嚟，佢睇唔慣嘅時候，佢自己帶部機嚟整噶啦。
1: 可能係喎，
2: 可唔可以帶埋上嚟嗰度睇下
1: 咯？借啲咁
0: 啊！你只要扮到
1: 扮下，
0: 好需要，好有興趣咁樣，係啦，佢落咗搭就得噶啦。
1: 跟住我就係發現，哦，原來我身邊啲人都幾有要求喎，對自己個居所都。
0: 但係最
1: 我有一個朋友就係。因為佢屋企嘅另一半又係咧唔俾人掂佢啲嘢嘅，即係佢又係搬屋要每樣嘢自己執自己包咁樣嘅，咁佢話所以咧永遠都搬唔到屋咯，因為佢屋企太多嘢啊，係執到咧滿曬，所以佢話哇。要是應該要放兩個禮拜假才可以執得完屋企才可以開始搬囉。
0: 咁佢哋要搵陳米船啊即係係啦佢專係幫人做咩
1: 咁佢唔係收納喎佢係幫你即係設計個家居喎。
0: 係唔係佢可以幫你執好曬啲嘢先之後咩要有啲咩唔要然之後就睇一睇可以搬大啲定要搬細啲嘛。
1: 好少人想搬細啲嘅。
3: 太陽計劃2026太陽日記
4: 繼續回到嚟咧，我哋香港電台太陽計劃2026新疆尋夢咧，最後一日嘅行程啦。以我所知咧，其實而家 Brian 佢哋咧已經喺機場準備蓄勢待發翻嚟香港，同我哋分享我哋嘅成果嘅。咁啊 ，Brian 你好，
5: 係你好啊 ，Benson 冇錯，我哋而家咧就身處呢個烏魯木齊嘅機場咧，就準備搭飛機咧翻嚟香港噶啦。咁就原來眨下眼就結束咗我哋七日六夜嘅呢個太陽計劃嘅新疆尋夢之旅啊。
4: 哇，辛苦曬你了！
5: 咁我自己覺得咧，
4: 真係～
5: 虽然是很辛苦的但是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而且见到太陽使者呢、由第一天大家不太熟悉到一些、闊別的晚会一些闊別的时候大家都忍不住喊、出来、我就觉得这个行程的时光大家是没有白过的
4: 你自己的感受是不是都很强烈呢、
5: 我自己呢因为都之前都参加过不同的一些游学团或者参访团但我觉得呢、这个团呢可能、我觉得因为 recruitment 的时候呢大家都是需要識拍片啊，或者要拍開片啊，可能喺鏡頭前面就都會要表達自己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團嘅同學仔嚟到嘅時候咧，大家都係相對比較活躍啲啦，比較打開自己啦，同埋會比較去主動去接觸新事物同埋新朋友，同埋咧喺每一個可以表演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衝出嚟去 show off 自己嘅一啲表演嘅才藝，譬如有唱歌啊、跳舞啊，甚至乎朗誦嘅同學仔都有嘅。
4: 啊，咁你自己最後喺旅程嘅尾聲喺六星街有冇啲都買到啲自己心意嘅嘢啊？
5: 嗱，買嘢就冇買過任何嘢嘅，因為咧就做嘢實在太忙，冇時間分身去揀紀念品啦。但係咧，我覺得我同另外一位主持阿天咧，做一個都幾特別嘅體驗，就係、我哋試著一啲新疆維吾爾族嘅服飾，咁啊大家一齊咧又學咗一啲少少嘅民族舞啊，直情係有啲人走埋嚟問，我哋係咪明星要走嚟揾我哋打卡簽名咯？係啦，
4: 等住你分享多啲嘅相片俾我哋睇啦，即係著住民族服飾咁樣啦。不如呢個時候亦都請埋即係同學仔啊 ，Yoey 出嚟同我哋分享下。
5: 好啊
4: ，Hello，Yoey，Hello，Hello，
6: 大家好啊，我係嚟自東華三院國一位中學嘅 Yoey 啊。
4: 係你好啊，嗱，新疆尋夢之旅咧已經嚟到尾聲啦，係咪即係呢一刻？嘅心情都幾唔捨得㗎喇。
6: 係啊，我哋而家身處於機場啦，所以我其實好唔捨得即係呢七日嘅行程啦，同學之間嘅關係啦，去過嘅景點啦，我都非常之唔捨得，非常之難忘嘅亦都。
4: 深信你哋呢個旅程即係除咗睇咗好多好靚嘅景觀啦，即係亦都認識咗好多好有價值嘅文化之外呢，即係賺返嚟呢段友情係最難能可貴嘅。嗱咁啊，知道你哋作為呢個文旅小記者出發去到新疆咧，大家都有一啲嘅课题，一啲嘅功课要交噶、哦。咁、又不如问下 Yoey， 你份功课大概做成点样咧？
6: 系啦，我哋每一日咧都系要交即系一啲嘅相片上去啦。我哋组咧系 Group 5，所以咧我哋咧就会去到每一个地方咧，每一个景点咧都会讲一声 Give me 5咁样，跟住就录片啦，就交功课嘅。我哋组咧系负责第二日嘅片嘅。
4: 系，
6: 首先我哋去咗新疆电视台。即是我去完之后都很多启发的我未试过在现实中见到即是新闻准备播真是我第一次身临其境是真的觉得很壮观很心慌但是即是 新疆电视台入面咧，我哋系唔准影相嘅，所以我哋咧净系喺新疆电视台嘅门口咧就录咗片啦，即系我哋早跟住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上车去咗天池，我哋去游览天池啦，跟住去咗搭船啦，我哋早咧就剪咗片，就系、是、去每个景点啦，就去剪一剪，跟住最后嗌一声 give me five 咁咯，
4: 听得出你哋嘅功课都系已经非常之有谂法，亦都好完整啦。期待住你将功课带翻嚟香港，即系同你嘅同学仔同多啲我哋香港嘅朋友去分享。咁啊，嗱，知道呢个时候咧，差不多咧，你哋都要翻嚟香港噶啦。希望咧，今次你呢、這个太阳计划2026新疆寻梦之旅咧，带住一种开心嘅心情翻嚟咯。
6: 好啊 ，thank you。
4: 好，第时有机会再嚟、yeah. 好，
6: 拜拜，
4: 拜拜，
6: 拜。
4: 嗱，一年咁多集太阳日记咧，就经已圆满结束啦。咁啊，斌晨亦都同好多嘅同学仔啊，同阿天同 Brian 咧，真系分享咗佢哋好圆满嘅一个行程啊！如果咁多位嘅听众有兴趣，想知道更多关于太阳计划嘅内容咧，就欢迎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社交平台同埋官方网站啦。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說，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都是重點培訓課程，公務員學院已經在內地舉辦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增加有關十五五規劃的課題。醫管局公布流動應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強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預約申請醫療費用減免，以及足不出戶申請醫療報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會員真正一撳做到，更有效管理個人和家人健康。醫管局說，即日起 HAGO 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的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功能會進一步擴展， HAGO 正式會員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經 HAGO 自助辦理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和預約醫務社會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7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3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1，升6毫；智普2030蚊，升205蚊。腾讯控股470蚊，跌8.8；南方恒生科技4.6毫，5.2，升1.2；中芯国际83.75，升7.95；盈富基金24.52，跌1.4；恒生中国企业82.36，跌6.2；华虹宏力202.8，升16.7；小米集团25.16，跌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05.99美元，卖出410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青榕台，同時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就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而另外干諾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交易廣場一段車多，車龍接近演藝學院。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轉上快堅拿道天橋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尖沙咀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嚟紧嘅开卷乐想同大家介绍一位香港嘅新晋作家萧乐恩，同埋佢嘅第一本小说集《猎手猎脚》。萧乐恩会嚟开卷乐同我哋倾下小说写作嘅心得，以及一啲人生嘅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喺开卷乐同萧乐恩一齐倾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阿 Lu，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11: 甜味咁好，等我试下先。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10: 吓，真系咁差咩？
11: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10: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11: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12: 佢是上市公司主席梁贺琪博士。
13: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一定系成正比。唔好怕人笑。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17: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16: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这个嘅千亿市场，唔知大家又点睇咧？
17: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16: 星期六朝早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18: 极端 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9: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0: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19: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1: 106位的太阳使者竟然到达了新疆，到底他们这几天的行程是怎样，即刻听下先。
22: 去了天山天池，我们上到去1800米的一个高度，一望过去就是一层一层的山堆叠住，很震撼的一个景色。
2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
1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嚟到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啊，而家就七月九号啦，好多朋友已经 plan 紧咧，即系究竟下半年啊，即系点样放假，又或者系本身即系小朋友放暑假嘅时候去边度玩啦？
1: 系啦，呢个应该系一个热门嘅假期时候啦，暑假嘅时候。咁但系有啲人即系如果冇小朋友嘅话，或者有小朋友可能都得嘅，
0: 系
1: 就系有冇试过即系即日飞咧？
0: 即系来得都得嘅啊嘛，
1: 来回飞一日咁样咧，即系嗰个时间要紧绌到咁样，可能为咗即系做一件事。因为我以前我听过我有朋友讲，唔系佢本人嘅，佢同事系试过即日飞日本，
0: 日本
1: 即东京啦，系就系为咗食拉面
0: 完噶啦，跟住就即系唔使带行李噶咯，其实就系
1: 冇带行李，即系唔使执行李嘅，
0: 系
1: 佢真系食完碗拉面咧，应该系行咗一阵咁样佢就走啦，
0: 系
1: 同埋我有听过一个系。佢為咗儲嗰啲唔知叫里數定係乜嘢，總之佢類似係佢要爭一個可能來回嘅機程咧，佢先夠續會啊，續嗰啲唔知乜鬼嗰啲，即係可能係啲航空公司嗰啲係定唔知里數嗰啲會咁樣啦。咁佢為咗咁樣咧，又係即日飛一次咯，即係來回都係即日發生咁搭飛機咁樣咯。咁佢主要其實都係。好似连机场都冇出添啊，唔知系咪？
0: 即系纯粹真系
1: 去免税店行嘅，好似系去即系去到目的地都系喺免税店。
2: 佢真系飞一飞咗，真系
1: 讲。系啊，系为咗飞一飞噶咋？
0: 连离境都冇啊，真系。
1: 系为咗飞一飞噶咋？为咗嗰个会籍噶咋？佢系咁样。
2: 系，因为呢一种即日飞咧，就我有识有个朋友试过一次。
1: 我未试过，好想试一次啊！
2: 但系佢嗰种好夸张嘅系点样咧？佢系同个 friend 两个人，即系嗰日朝头早冇嘢做。咁佢就問佢話：，有咩搞啊？咁樣，咁不如去機場啦。咁樣，佢真係兩個人就去咗機場。
1: 係咪嗰啲好浪漫嗰啲？我哋睇下有最近邊班機，我哋就搭去嗰度啦。咁樣，
0: 完全唔理價錢嘅，係原來最近嘅係飛去俄羅斯或者飛去。
1: 即係下一班機啊，最近可以買到乜嘢？
2: 係啊，佢就冇話咩嘅，佢純粹好似就係話唔想揾啲地方行下。
1: 系啊，散下心，
2: 系啦，
1: 散下步。
2: 佢唔系谂住飞噶，佢哋两个都系唔系谂住飞嘅。咁唔知点解佢哋两个又带咗 passport 啦。总之就
0: 系咯，
2: 去到嘅时候就话，不如飞转台湾咯。佢真系两个人就买咗机票就飞咗一转，即系去咗台北。跟住去到咧，佢就话做咗几样嘢啫，即系可能去食咗个
0: 卤肉饭，
2: 卤肉饭，跟住唔知买咗两盒蛋卷，唔知乜嘢。定唔知系唔知买咗两盒乜嘢咁样嘅，
1: 两盒手信啦，总之买咗。
2: 系啊，买咗两盒嘢，跟住即系行到攰咧，就唔知食咗个冰，跟住之后就翻机场就飞翻翻嚟啦。
1: 好超啊！
2: 好夸张，真系好夸张。我见佢嗰个分享咧，佢话吓咁样飞 OK 咩？咁话 OK 啊。做乜唔 OK 啫？
1: 唔可以太理性睇嗰件事啊！
0: 系，
1: 即系你一理性谂，吓我买张机票，又要来回飞，
0: 时间都系钱咯，
1: 系咯，起码都三日两夜。你一咁样谂就冇，
0: 就冇嗰种浪漫同激情啊！
1: 佢真系一下冲动噶啦，呢个系，
2: 系
1: 就不如呢个 weekend 去一日边度浪啊！你要 check 一嗰下，
0: 好，
1: 即系你唔可以再谂吓，咁不如去多日啦咁啊！你一讨论落去咧，
2: 就
1: 冇噶啦，就
0: 时机过咗啦，嗰段火热情过咗啦。
1: 系啊，你一定要嗰下即刻，大家就好 ，OK， 即刻订。
2: 你心里面系想做一件咁嘅事，
1: 我想试一次咯。
0: 两日一夜定系即日来回咧？
1: 即日，
0: 即日，即系唔过夜噶啦。
1: 唔过咯，尽量
0: 系尽量。
2: 嗱，你谂就唔得啦。
0: 嗱，你谂啊，你
1: 唔系冇错，我两种都得嘅，一系就即日来回，一系咧就系嗰一下话去，即刻去，
0: 即系冇带行李冇带剩噶啦，
1: 系啦冇所谓，咁你三日两日都 OK 噶，你冇带行李，你咪识得买啫嘛，系啊，
0: 钱都有，
1: 但系嗰下系即刻，即系要即刻起行嗰种，好啊，去啦咁样个，两样我都想试一次我人生，
0: 因为身边真系越嚟越听得多朋友讲呢啲，首先就系佢冇晒假啦，即系佢啲假已经挥霍晒，即系一啲长途嘅 trip。
1: 但系佢又好痕啊嘛，个心要飞一飞咁样。
0: 几个地方咧系经常会听到嘅，而家最近听到嘅咧系海南岛啊，因为飞海南岛真系好
1: 近嘅，
0: 仲近过飞台湾，即系台北嗰边系啦。因为你海南岛其实你即系过嚟一个钟头左右嘅机程就可以啦，咁样咁去嗰度，跟住都系咁样咯，咪食个海南鸡饭咯，
1: 系啊，
0: 跟住咪因为嗰边即系譬如可能你三亚嘅话，咁你可能你啲 spa 或者系咪去嗰边咪行个沙滩咯，咁样即系讲到好似去黄金海岸咁简单嘅就件事系，有朋友系咁样噶
1: ，OK 啊 ，OK 啊，
0: 即系你话个花费系咪？当然系有啦，但系唔算系好夸张。
1: 其实咧，如果你住近机场嘅人咧，系好有优势嘅做呢一样。 樣嘢，
0: 係、嗯、即係你住東涌咁樣咯，係
1: 啊，
0: 或者馬灣，
1: 真係啊，好近咋。
0: 我覺得青衣嗰啲人都要真係隨時隨地都就搭個機鐵入去啦，
1: 或者可以起碼有可以同你另一半有呢個 surprise 咯，有陣時，
0: 嗯，
1: 即係因為真係好近啊嘛，
0: 係
1: 搭程車又去咗機場啦，搭幾個站咁樣，
2: 係咪呢種即興旅行其實都聽過有人係咁樣安排嘅，嗰啲生日驚喜啊，
1: 嗯、哦係啊係，我聽過最浪漫係曾經我有中學同學係咁樣同佢另一半求婚嘅咯，佢係喺佢收工嘅時候去接佢，跟住就話我哋飛咯咁樣咯，
0: 哇！
1: 佢幫佢執曬所有嘢噶啦，
0: 哇！
1: 佢係因為嗰陣時我哋已經一齊住噶啦，咁佢幫佢執曬嗰啲佢平時用嘅嘢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個已經好加分嘅、嗯，即係你一個男朋友咧、嗯，你係知道曬你女朋友
0: 用啲咩，
1: 用啲咩，
0: 尤其是化妝品、護膚品，
1: 類似呢啲啦，係啊，即係你又唔可以即係。雖然你可以執漏同執錯，但係
2: 咁樣包底，
1: 唔係咁你可以買翻啊嘛。但你有咁嘅勇氣啊，即係你覺得你可以有能力可以幫佢執行李啊。
2: 係、嗯、啊，
0: 我呢刻我知道，只要有錯認錯嘅勇氣咧、
1: 啊，
0: 其實就得㗎啦。
1: 係啊係啊，係咪、啊啊？因為你有嗰個誠意啊嘛。咁佢、啊、總之就幫佢 pack 曬，即係大概要用嘅嘢咁樣咯。跟、
0: 嗯、
1: 住就。擺拎定曬啲嘢，拎埋佢個 passport 咁樣咯，跟住一去接佢收工咧、嗯，就話我哋去飛，我哋飛啦咁樣講。
0: 嚇、
1: 啊，係啊，
2: 個女仔應該當時應該都係咁樣啦。
1: 係啊，但我唔係好肯定佢哋點樣嗰、那個假期點操作咯，定、
0: 嗯、
1: 係 weekend 嚟嘅咯，可能嗰陣時，因為佢主要係求婚嘅嗰次係想，咁、
0: 嗯、
1: 佢就總之類似飛咗去某地方咁樣，然之後就喺個 trip 度同佢即刻求婚咁、嗯。
0: 不過我哋今日嘅茶水間咧就唔話啲咩 surprises trip 啦，咁
1: 唔使嘅係啦，唔使求婚嗰啲咁樣嘅，
0: 係啦，
1: 係即係你有冇試過啲好即興啊，好、
0: 嗯、
1: 即興話去就去嘅旅行啊、散步啊，但係要搭飛機嘅話，或者係一日 trip 甚至乎最勁嘅係，我哋而家即刻去咯。跟住就離開咗香港，唔知去咗邊度。澳門係咪唔計？
0: 要搭飛機，
1: 要搭飛機係咪？
0: 要搭飛機
1: 係。我哋今日嘅底線係要搭飛機。
0: 譬如感覺即係譬如你坐遊輪咁樣，都可以好即興啊咁樣。
1: 哦，咁係。因為我哋最想知就係、是、啊，究竟你即刻飛啊，即刻離開香港，究竟係為咗想做啲乜嘢咧？咁樣，即係嗰一程入邊嗰，你係咪真係食個拉麵就？走咧，食碗牛肉面就走咧，有冇試過？想知喎。
0: 或者純粹去買個袋咯，淨係
2: 啊買個杯。
1: 可能嗰度先有，可能嗰度先有。買個杯。
2: 買個杯，係啊，買個杯。
0: 咩杯咧？講到好似聖杯咁樣喎。
2: 咖啡杯，係啊，因為
1: 喂呢個講嚟聽下。
2: 因為當地特產嚟嘅，就唔係我啦，即係我有個朋友。
0: 但你想嘅，
2: 我就唔想嘅，我冇乜 feel， 因為對佢個杯。
1: 點解當地特產啊？
2: 因為佢就係出咗一個東京特別版嘅一個咖啡杯，
1: 哦、
2: 即係係嗰個
1: 係限量嘅，
2: 限量又係嗰度特別獨有咁樣嘅。咁因為嗰個人咧好中意儲呢啲嘢嘅，咁佢中意到咧係當佢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其實佢係知道啊發售當日佢唔喺日本，咁佢就覺得唔得，我要飛過去，係啊，
1: 即係我要買到，
2: 我要買到呢個杯，咁佢就二話不說，諗都唔諗，即刻就買機票，即刻即刻就飛
1: 過
2: 去。
1: 飛
2: 到過
1: 去都未必買到喎，
0: 要排啊，
1: 係啦，即係可能要排隊啊。
2: 但我諗佢嗰種未至於去到係要配額嗰種，即係唔係限量得600隻嗰啲未至於。
1: 即係你個 friend 先至咁真唔中知嘅啫。
2: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好多會出一啲即係地區特別版嘅即係飾物啊、杯啊嗰啲咁樣嘅嘢噶嘛。
1: 其實好興嘅佢哋。
2: 好興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嗰隻杯咧，如果佢而家呢個時間唔飛過去嗰邊買，佢就買。
1: 下季買唔到啦，
2: 買唔到，唔好話下一季啊，即係你可能下兩三個禮拜就已經買唔到㗎啦咁。咁佢就諗都冇諗就即刻飛咗過去嗰邊買咗隻杯食咗餐飯就翻翻嚟咯。
0: 哇！
1: 即係佢真係即日嘅，
2: 即日㗎應該係。
0: 哇！
2: 係啊，
0: 我就係想聽呢啲
1: 啊，好型啊，買隻杯為
2: 咗買隻杯咁樣。不過我估佢應該係有好多即係理數啦，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好難咁好難咁紅咯，其實
1: 你諗下，你有理數你都可以，
0: 你都
1: 應用喺其他 trip 噶嘛，係、咪？即係我都可以去一個五日四夜嘅 trip 噶嘛，攞嚟係咪？你換個機票都係用咁多理數啫嘛，即係你都係要嗰下衝動同捨得先至咯。
0: 係，我就想聽啲咁瀟灑嘅 trip， 係啊，即係兩日一夜都 OK。即係你唔帶行李啊，咁仲要喺度等人哋出行李，即係呢啲咁樣。
1: 積分都積分換都可以，
0: 冇問題，
1: 唔好蝦錯，
0: 唔蝦係啦。
1: 用積分換飛，即刻飛都可以。
0: 係好，電話號碼18723888，咁等大家打電話嚟啦。

0: 听过有阿凡曾国飞嘅最新派台作品《食物乐差协会》。喂，咪后越讲越多，原来身边啲朋友咧都系几愿意挥霍啊，同埋都好青春啊，去到而家呢个嘅年纪都
1: 系，咪我觉得系即系正嘅，我觉得你青春嘅时间可以做一件咁样嘅事咧，系几开心嘅，虽然可能使嘅錢唔會係我哋會覺得哇咁咪性價比咪好唔夠咁樣，咁你即係買張機票都唔係唔少錢㗎，咁你仲要係淨係飛咁少時間唔抵喎咁樣，即係會有呢種咁嘅感覺。
0: 即係我哋而家今日嘅 topic 就係呢，就因為大家細個嘅時候會覺得就係入長洲食串魚蛋係咪，或者食個海鮮 OK 啊，
1: 都好威㗎啦，
0: 都威
1: 㗎，
0: 而家就係唔係唔單止係過海啦，就喺天上面飛過去一個地方，係啦，即係做一啲嘢就好簡單咁樣，就即刻來回又好，或者係總之就係直做一件事啦，然之後返嚟啦咁樣。
1: 總之其實係根據我哋平常人嘅角度會覺得吓點會唔去多幾日啊嘅感覺，你只係用咗可能一兩日嘅時間就已經算啦，就做咗佢啦。
0: 咁我個朋友呢，佢就即係分享咗啦，一個係佢自己，一個係佢個 friend 嘅啦。咁首先呢，佢個 friend 嗰個呢，就係因為佢哋平時呢都會有去內地啲室內滑雪場嗰度滑雪嘅。咁其實佢哋已經係有 gear 喺內地嗰度啦，跟住然後就個技巧上呢其實已經去到某一個 level 啦，佢哋真係要挑戰玩多啲真嘅雪。咁呢但係因為其實可能因為佢哋呢啲價呢都用咗好多啊，突然之間呢有一日呢佢個 friend 呢就 send 咗張相俾佢，咁喺邊度呢，就喺好似喺北海道嘅滑雪場啊咁樣，咁就影住自己，跟住然之後就係咁樣，跟住然之後就跟住我 friend 就我 friend 就嘩你去咗啊，定係 P 圖定係 AI 定啊咁啊，跟住嗰個人就話啦今個禮拜呢就唔知點解好想滑真嘅雪，因為好耐冇滑過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就，所以我冇嗌大家，我知道大家未必會陪我癲嘅，因為佢哋啲滑雪友嚟㗎嘛，跟住就真係啦，就去睇機票，
2: 自己一個人，
0: 自己一個人，跟住之後就飛囉，係啦，不過佢飛過兩次嘅，有次就係好癲嘅，兩日一夜㗎，即係你去到嗰度嘅時候，
2: 佢真係為咗滑雪㗎喎，真係，
0: 真
2: 係
0: 為咗滑雪，
2: 滑完雪就執嘢走，
0: 就真係走翻嚟㗎啦，咁你
2: 好攰啊，
1: 其實來回都係一日㗎喎，已經係。
0: 睇下入北海道就遠啲啦，咁若然你即係可能係你東京近郊嘅一啲嘅雪場嘅話咧，咁個飛嘅時間就冇咁多啦，咁
1: 都四個鐘。
0: 咁但係試過就係兩一夜，咁啊滑完之後，跟住係啊，咪就係去翻機場咯，因為佢又覺得試下咯，咁
1: 誇張呢種感覺。
2: 同埋呢個要體力都好 OK 先得喎。
1: 係啊，即係個感覺就好似你
2: 聽到都覺得攰。
1: 你係特登搭車去沙頭角上個滑梯嘅翻返嚟。你明唔明啊？
0: 系啊，
1: 真系好夸张。
2: 如果好似你呢、這个，我都 respect，
0: 我都想听，系
2: 冇搭飞机，系我 respect，
1: 系咪先？即系个感觉就似系咁啊！你特登飞去一个地方就做一件
0: 做一件事，
1: 削几下咁样就走。
0: 系啦，咁然之后咁佢有一次就两一日啦，好癫啦。我因为我觉得三日两夜 which 系 make sense 嘅。你礼拜五收工过去
2: 系
0: 嘛？
2: 系啊，
0: 你玩礼拜六、礼拜日，咁礼拜日嘅深夜
2: 已经算好合理咯，同埋对于香港人嚟
0: 系啦。但你两夜一夜你去滑个雪喎，
2: 系呢个讲出嚟
0: 系
2: 型
0: 呢个系型嘅。跟住另外多 friend 系睇 show 咯。真係兩日
2: 多咗，係
0: 兩日一夜去睇 show， 咁即係之前係 BTS 啦，咁然之後咁好多總之唔同嘅歌手開 show 嘅時候，即係新加坡咁樣，啲人覺得新加坡我去過幾次啦，其實都冇即係因為去得多啊，咁今次就真係囉，去睇完個演唱會
2: 就走囉，
0: 就走咁樣囉，
2: 唔需要特別留戀㗎嘛，係
0: 咪我覺得我
1: 特別留戀，
0: 佢用我有阿伯嘅態度啊，
2: 如果你去得一笪地方多呢，係真係，即係譬如我假設啊，你係好耐先去一次某一笪地方嘅，咁你去到嘅時候你就會又想買呢樣啊，
1: 又想
2: 睇嗰樣，又想食嗰樣，係咪先？好正常，即係等於我哋去旅行啊。但係假設你係個個月都去嗰笪地方嘅時候，可能你就未必，即係因為我有個 friend 咧係差唔多即係我諗一年咧佢真係去起碼十幾次，即係又係鄉下嗰啲咁樣啦。所以佢係冇嗰種咧話去到記住買乜乜啦，我冇㗎。
1: 一定要行邊間鋪頭，
2: 下次咯。行過先係下次咯，行過先買咯，嗰種嚟嘅。
0: 係今日茶水間就要聽呢一個啦，即日來回嘅 trip 係，或者你去嗰個地方只係
1: 做
0: 一
1: 件
0: 事，係啦，瀟瀟灑灑嘅翻嚟。
1: 係啊，電話號碼17238888，而家可以打電話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隔離位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揿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08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675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7升2毫，盈富基金24.4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4跌9.4，智普2020蚊升195蚊。南方恒生科技4.62仙2升0.2仙，中芯国际83.65升7.85，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7.4，华虹宏力203蚊升16.9，小米集团24.9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9，瑞士法郎9.72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6，欧元8.96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39美元，卖出4,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入面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咁清咗场一阵噶啦，现时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接近高尔夫景园。另外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佐敦嘅恒丰中心；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比较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喺卫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

0: 台话你知。
1: 李 Sir， 估唔到眨下眼，我就读咗六年，咁快就要毕业啦，真系好唔舍得学校。嚟紧我就要出去揾工，好担心冇经验。

0: 啫。
1: 唔使担心，只要你获学校聘用，计划会安排你免费入读100小时嘅电子教学职前培训课程，课程出席率达80%，仲可以申请培训津贴啊！唔好讲咁多啦噃，快啲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噶。
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啦，一啲即日来回嘅飞机之类啦，去唔同嘅地方，就唯有做一件事啊，咁啊，呢两个界别嘅朋友咧，都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咁啊，网上面咧已经有听众朋友咧分享咗俾我哋听啦，咁佢翻紧工啊，唔方便打电话上嚟啊，佢咧就系阿森哥啦，咁佢就话咧喺回归之前咧嘅某一个嘅复活节啊，突然之间咧想食澳门嘅某一个品牌嘅豆腐花。咁佢話呢即疫情已經執咗㗎喇，佢話呢直接就去咗上環呀，呢個港澳碼頭嗰度呢就睇下有冇去嘅飛嘅船飛啦，佢就發現係啦，去澳門嘅船飛，佢發現呢冇呢個船飛喎，但見到呢直升機有位喎，於是呢佢就改搭直升機去食完碗豆腐花之後呢就搭最近嘅嗰班船返返嚟啦。
2: 哦、即是食碗几蚊的豆腐花
0: 啊，但你付出那个搭直升机的钱，
1: 直升
0: 机咯，都四位数啦，至少去
2: 有冇搭过啊？
0: 讲就多咯，成日同啲 friend 讲话，咪而家搭飞搭直升机去咯，系咯，你仲搭船啊？咁啊，仲搭金巴咁啊？
1: 有冇 check 过几钱咧？其实唔知嘅，
0: 冇啊，连 check 嘅动力都冇。
2: 是負擔得到的，應該是
1: 負擔得到，
0: 負擔得到，
2: 負擔得到，不過好型咯，就咁係食碗豆腐花嘅話，真係
1: 係好誇張。
2: 有個聽眾咧，佢話 Bobo 話咧，佢雖然唔係搭飛機，但我呢、這個。我覺得都值得講嘅，
1: 係
2: 因為咧嗰陣時咧咪好興咧捉嗰啲精靈嘅，
1: 哦係係，
2: 咁佢話咧原來咧係會 send 一啲邀請卡先可以捉某一啲精靈嘅、嗯，或者佢叫係咪超夢啦、啊，
1: 係，
2: 佢話咁啱咧佢就 send 去話喺上環半山嗰度，
1: 係。
2: 是有得捉的，即 send 咗个咁嘅 invitation 俾佢咁样啦。佢话咧，其实佢屋企咧系喺附近嘅，嗰阵时咧系中午12:30，但系佢翻紧工啊嘛，咁咧佢就饭都唔食 ，lunch hour 咧飞翻去上环嗰度捉完。之後飛車翻翻黃埔公司開工，
1: 哇！
2: 咪捉一隻精靈
0: 啫，超夢夢係啊！
2: 呢個冇搭飛機嘅呢、這個係，不過我覺得幾得意
1: 嘅，係啊！我 check 咗幾多錢啊？佢就話咧大約係4-5千元度。
2: 而家係嘛？當年應該唔使嘅。
1: 單程、啊、會唔會當年會貴啲啊？反而？
2: 點改啊？
1: 係啊，即係會唔會可能當年
0: 個技術冇咁，
1: 唔係我意思純粹係計翻個通脹嗰樣嘢，可能
2: 係啊，我覺得就係計通脹應該而家貴啲係嘛？
1: 咁但係當年又揾嘅錢又唔係而家咁樣噶嘛，係咪？唔係唔緊要，
2: 我哋唔使擔心呢樣嘢，佢俾得起啦。
1: 森哥俾得起啊，好明顯，阿森哥
2: 俾得起啊，
1: 係啊。
2: 佢好似有後屘有提佢有留言㗎，佢話大概係800元啊。
1: 哦，
0: 嗯，
2: 當年是800元搭得程直升機過去澳門的，
1: 是啦，即是90年代的時候，
0: 冇錯，
2: 是啦，
0: 是、有看過啊，咁啊首航時期咧，咁就週末為900元啦，咁樣去到97前後左右咧，咁就1000頭左右嘅，
2: 嗯，
0: 係啦，咁去到而家就頭先只有講嗰個價錢啦，
1: 即4-5千元，
0: 都係型嘅，我首先我未搭過直升機啦，
2: 同埋就係食碗豆腐花，
0: 係啊，
2: 豬肉乾都唔買包喎，
0: 你話你去大餐買
2: 五張相都食都冇
0: 啊，誇張啊呢啲，
1: 食個無腳雞都好啊，
0: 就係要聽呢啲電話啊，係啊，即係大家可以有
2: 機都唔拉一下喎。
0: 系啊，
1: 真
0: 系早场都唔入一入喎，系嘛，就系食碗豆腐花，应该好好食啊，咁真系。
2: 仲有AC 啊 ，AC 佢话咧试过飞一转台北咧，净系为咗影车嘅啫，因为咧佢对铁路非常之有兴趣，咁啊台北都唔例外啦。佢去嗰度咧就系为咗搭捷运同埋影捷运嘅啫，即系影完搭完咧佢就翻嚟啦。但系佢冇提到嗰一转系咪特。

0: 别有一啲即系可能有啲是嗰一期限定嘅车卡，佢就冇提到嘅。但系总之佢就系为咗去飞一飞，就系搭一搭影一影，佢就翻嚟。
1: 即系大埔火车博物馆已经满足唔到佢啦。即
0: 係
1: 可能經常去啦，係咪？
2: 地方嗰啲佢都要啊，
1: 係
2: 啊。咁我有個朋友咧，佢都有個分享嘅，咁佢就話即係盡量就隱密啲啦，咁樣，因為咧佢話即係盡量唔好講得咁白，即係唔好咁容易俾人估到佢係邊個咁樣。咁、
1: okay.
2: 因為咧佢就係、是、為咗個 friend 就特登飛咗去韓國咧去參加咗一個比賽嘅。系啦，即系其实严格嚟讲就系即系同自己比赛啦，因为佢系玩 High Rocks 啊。
1: 哦，
2: 系啊，佢就喺香港嘅时候咧，就有同个 friend 一齐玩。咁佢就话约定，即系本身咧就约定个 friend 就话下一次咧，我哋再挑战突破我哋自己个时间。
1: 嗯。
2: 咁但系咧，佢个 friend 咧就喺完晒所有嘢之后咧，就同佢讲，佢话但系我而即系过多两个月之后，我就即系要走啦，就我唔喺香港生活啦，咁样。即系佢应该系要去读书定唔知点。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諗嚇，咁、我哋咪唔可以再去突破個時間咯咁樣。跟住佢就話不如咁啦，橫掂一個月之後咧，喺韓國都會舉行一次，我不如就飛過去就挑戰多次啦。
1: 就係、是、去玩韓國嗰個比賽啦。
2: 係啦，就係、是、玩完個比賽之後就走啊，因為佢冇時間啦嘛，佢淨係得即係嗰啲時間，可能就淨係得嗰一日得咁樣。咁佢就佢個 friend 就冇啦，佢自己就係特登為咗個同個 friend 挑戰嘅時間，就飛咗過去嗰邊玩咗即係一次，跟住之後就好似留咗一晚之後就第日就翻嚟啦。
1: 哦 ，OK， 係
2: 啊，
0: 好熱血喎、呢、這個，
2: 好熱血啊！我真係估佢唔到啊，真係即係為咗要去同個 friend 要去完成到嗰一個嘅即係挑戰自己嘅嗰個目標咁樣。
1: 跟我諗而家咧，我哋呢個年紀身邊啲朋友咧都多咧，飛去一個地方咧，淨係參加。婚礼咯，呢个系都系多嘅，咁但系呢个就即系有啲朋友系会觉得就系，就算嗰个新人佢冇机票酒店嘅资助，
2: 但系
0: 自己俾系嘛，
1: 自己俾都会去嘅咁样。
0: 通常都系 friend 啲嘅咯，呢啲我估系
1: 系即系要见证佢即系结婚嘅嗰刻啊，
0: 人生嘅重要时刻。系，但系呢啲咧通常就会 stay behind 嘅，多数、
2: 可以 stay 到就会 stay 嘅啦。
0: 系啦，咁当然有啲即系可能因为工作关系请唔到假又好，乜都好咁样，或者屋企又大有细咁样，可能佢就真系去。觀一觀禮，食埋餐飯，佢就飛翻嚟啦，都會有呢啲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今日茶水間嘅1872388 1872388嘅。
1: 但我聽到即係近排咧，即係比較即係震撼我嘅咧、即係真係會覺得係呢一個故事啦。咁咧就話説咧，有朋友咧就玩呢一個嘅即係交友 app 啦。咁然之後就其實佢都係揀想 match 翻香港人嘅。
2: 係。
1: 咁然後咧，咁就 match 到個人啦。跟住就即係大家繼續不斷傾偈傾偈傾偈咁樣，跟住咧就傾傾下嘅時候咧，咁啊突然之間即係有一日啦，咁啊對方就會話啦：啊，點解你會 connect 一個唔喺香港嘅香港人嘅咁樣？咁跟住嗰陣時，我個 friend 咧其實係完全係咩叫唔喺香港嘅香港人啊？跟住佢再睇翻原來自己嗰個交友 app 咧，其實佢冇 set 到嗰個地域嘅 range 嘅。因為其實你可以 set 我要揾5公里範圍內嘅人，10公里範圍內嘅，佢嗰個冇 set， 佢 set 咗無限啊，即係其實若然外太空咧，有
0: 嚟揾佢嘅都可以 connect 到，
1: 都可以 connect 到，
0: 都可以 send message 俾佢嘅，
1: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咁嗰個人咧就住喺北歐嘅，
0: 哦，
1: 係啦，咁地域係好遠啦。咁然後咁佢哋咪即係當即係好似識個朋友咁樣，即係繼續傾下偈囉。跟住有一日呢，跟住就嗰個人就話我嚟緊會即係呢個週末會返嚟香港啊，咁不如就出嚟見個面咁啊，散個步咁樣啦。
0: 佢都係香港人嚟嘅，對方係。
1: 對方係香港人嚟嘅。
0: 即係佢住喺瑞士嘅香港人。
1: 即係啦，佢住喺嗰邊嘅香港人咁樣啦。咁然之後咁就返嚟咁即係約即係見面啊，食個飯。咁跟住我朋友當然就會問啦，其實你係返嚟香港係咪有啲咩特別要做㗎？都不外乎
0: 為咩探親啊、
1: 探親啊、紅白議事等等呢啲嘢啊，
0: 係啦、有咩文件上嘅嘢要處理啊，銀行嘢要處理啊。
1: 跟住嗰人冇啊，就係想為咗同你食餐飯咯、啊。
0: 嚇！
1: 系啊，
2: 哇，
1: 系啊，
0: 咁型，
1: 好型啊！
0: 男定女嚟噶？
1: 男嚟嘅，
0: 两个都系男，
1: 唔系一男一女，系啊，
2: 哦，有爱喺里面嘅，
1: 有冇？
0: 系咪咧？有冇暧昧噶？佢两个系？
1: 其实纯粹真系跟好 casual 咁样噶咋，咁然之后就再问翻啦，咁原来咧，即系对方咧系。因为佢的经济嘅条件有翻咁上下咧，所以就真系可以系 得闲做飞一飞嚟香港啊，见一见朋友咯，咁样咯。
0: 叫我私人飞机个飞机师随时起行，
1: 去揸民航机咁，
2: 帮你 book 机票系嘛？
1: 跟住就好，
0: 即系所以佢成日都会咁样，即系无端端话哦，飞嚟香港咯，跟住一两日，
1: 就
0: 不过瑞士比较远啲，
1: 即系就算唔系香港，可能去日本，可能去韩国，可能系飞上海咁样，即系都会。
0: 去一去食餐饭就话走咁样。
1: 系啦，即系都会可能一年都会唔系话即系都经常会做呢啲事啊咁样嘅。
0: 咁你个 friend 有冇见佢啊？
1: 即系有见到 in person 有见过嘅，即系正常大家即系沟通得都 OK 咁样咧，即系可以做一个朋友。
0: 咁有冇下文啊？
1: 暫時未有，我都等緊佢 update 嘅。
0: 哦，暫時未有。
1: 即係究竟會唔會就
0: okay,
1: 即係
0: 第二次又嚟嘅話，
1: 即人哋都
0: 海南雞啊想咁。
1: 即係人哋都咁好啦，咁就遠道而嚟，咁飛嚟香港，咁你香港都買啲手信飛過拜訪下人哋屋企啊咁樣，即係可能咁樣咧，咁期待緊會唔會有呢啲下集嘅？係啦，咁
2: 慢慢臘腸
1: 嗰
2: 啲啊。
1: 咁即係當然啦，我細個嘅時候都會
0: 幻想。
1: 我有朋友都係因為喺網上面識咗外國嘅人。就做咗 friend 啦，咁然之後就真係，譬如你住韓國，我住香港嘅，大家就係可能喺上海 meet up 或者北京 meet up 咁樣呢啲，即都係會有呢啲嘅，即你為咗見一個人而去一個 trip， 而嗰人係未見過嘅，都係會有。
0: 哇！呢個有啲刺激喎，呢個我未試過，因為
2: 冇啊，我冇識過外國人。
0: 你識本地人唔使教咁多，
2: 唔係因為好多時候，
0: 即如果大家住香港冇理由約喺，我哋約喺新加坡見啦。
2: 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可能係你讀書時候最多會有機會識到啦，咁佢哋都係飛咗嚟香港讀書嘅時間，咁你就喺香港就可以 meet up 到啦嘛，係咪先？就好少話要飛去中間點去認識啦咁樣嗰啲。
1: 但我覺得即係當然你友誼嘅見證又好咩都好啦，或者你。可能你啲追求嘅過程入面，你即係為咗見嗰個人而特登咁飛過去，你就係見一見。哇！你對方其實就算本身係冇乜感覺嘅時候，都會覺得哇！嗱，當然可能會嚇怕咗個鼻，即係哇！你使唔使咁突然你就咁為咗我而飛過嚟？我可能會受寵若驚，會覺得你覺得你做得 over 咗。咁但若然其實你本身你對嗰人都覺得 OK 嘅時候，可能佢咁樣做會即係大大加分都未定嘅。
2: 係，都會嘅，因為你如果喺網上世界咧，其中一個拍片嘅方向咧，都係呢一種嘅驚喜啊嘛。我試過睇過有條片係講嗰個男朋友，總之就係咧，佢係特登飛咗一轉澳洲。就係去接個女朋友放學定唔知點嘅，煮咗餐飯俾佢食，跟住之後就走咯。
1: 哇！澳洲喎、
2: 啊，唔係澳門喎、啊，係咯澳洲喎、啊。咁佢就係、是、即係當然佢最尾有拍到條片咁樣啦。咁即係可能嗰個成效嗰樣嘢，條片最尾揾到幾多錢唔知啦。但係佢特登做咗呢件事，就令到佢個女朋友好感動。佢覺得哇，我哋咁耐冇見，你特登飛過嚟煮餐飯俾我食，其實係真係好感動嘅。
0: 有冇發現原來嗰個玩法要係咁啊？或者嗰個 formula 要係即係就算你喺外，你另一半喺外地啦，你如果話啊，我請咗架即係月尾飛過嚟放假啦，咁啊可以見你啊嘛，你咁樣唔夠勁，你係應該特登咧少啲。唔使咩一請一個禮拜假嗰啲，我得一日假，我都飛嚟陪你。
1: 温地
0: 係啊，我就係陪完你做一樣嘢，我就走。
1: 係
0: 哇，原來嗰個震撼嘅力度係大好多，原來咁啲嚟勁啊！
1: 所以大家就你如果
0: 係啊，嗰啲有另一半喺外國啊、讀書或者做嘢啊嗰啲咁啊，你下次探佢，你唔好。諗住攞咩一個月假、兩個禮拜假嗰啲去揾佢，咁樣唔夠勁。
2: 但龍叔喺香港咧，如果係啊，你得半個鐘頭食 lunch， 佢特登走出嚟同你食呢、這個，
0: 咁都 sweet 㗎，其實
2: 半個鐘頭嘅 lunch，
0: 係啊，都 sweet 啊。
1: 即係當然你哋嘅地域要相距兩個地站或者以上啦，
2: 而再多啲，
1: 即係你明唔明白？
2: 你要用多個半個鐘頭，
0: 即係嗰個震撼啊！
1: 譬如師叔同你講話，哦，佢原來喺浸會度即係
2: 做嘢，
0: 做開嘢咁
1: sharing 嘅咁樣，
0: 咁係順便咯，呢啲係叫係啊，你而家就係要顯。露嗰個特登出嚟嘛，即係等於你飛去就係陪你一日，我飛去澳洲陪你一日翻翻嚟，呢個特登係真係要好特登咯。
2: 係，所以佢一定要係喺屯門嗰邊做嘢，
1: 係
2: 特登出嚟呢邊食飯咁先至得，
1: 或者係買個外賣俾你食，唔同你食都唔緊要，
2: 跟住走啦，
1: 跟住
0: 擺低，擺低都得。
1: 哇！咦，我諗翻咁，我都有做過呢啲，
0: 係嘛？
1: 不過
0: 你係買咩啊？
1: 所以俾啲 friend 話你唔好成日做外賣仔啦。
2: 好殘忍啊！
1: 係嘅，通常你做得外賣仔咧，嗰啲時候
0: 愛好嘅嘢唔緊要，
1: 係係啊，唔會開。
0: 對方收到你個心意啊嘛，但係
1: 主要佢咪俾 tips 同俾好人卡我咯。
2: 呢啲屎嘢，
0: 真正嘅外賣，外賣男，
1: 外賣員。OK，
0: 今日三五成個人茶水間，想聽下會唔會我哋聽眾群入面有啲人都試過，就係即係留言嘅反而好多，但係打電話嚟嘅我哋仲尋找緊嘅1872388就係有冇試過好即興咁樣去一笪地方啦，仲要可能係你去一日。半日你就翻，可能你只是为了做一件事嘅啫。究竟那件事是咩咧？系食一样嘢、睇一样嘢、买一样嘢，究竟有乜嘢令到你即系要咁急咁样飞过去，飞一阵就翻翻嚟香港咧？电话 number 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那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那名50岁女子，她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说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至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6，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5，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4。 日經平均指數報 67,743 點，升924點，港金報 38,450 元，升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11.15 美元，賣出 4,112.35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三城，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是在顺德中心对开。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苗中径。至于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中港城。还有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是有坏车噶，慢线封闭咗，一带是慢车，龙尾喺顺德中心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继续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啦，即唔系即兴嘅呢一个，即系你系即日来回啊 ，sorry 系即日来回啦，
1: 都可以系即兴，
0: 都系即兴嘅，系啦，咁或者你系专登即系去嗰个地方，即系做一件事，做完咧就翻嚟嘅，咁啊都可以打即系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系172388172388嘅，
2: 喺网上面咧有朋友分享嘅，咁佢就系叫阿 D 啊，佢就话佢个朋友咧系男仔嚟嘅，咁佢旧时个女朋友咧就系一个空姐嚟嘅噃，佢朋友咧成日咧都可以黐住佢女朋友咧翻工嘅嗰班。机咧嚟到去买嗰个机票嘅，仲要系商务位添。夜晚咧收工就可以上机陪女朋友飞去法国，然之后咧落机就可以食一个早餐，跟住就原机翻翻嚟香港啦。
0: 呢个冇办法，呢个真系。
1: 仲有又系关于甜蜜蜜嘅爱。三位主持好，我系 Vanessa。我以前男朋友咧曾经癫到即日来回，喺台湾嗰度搭飞机嚟香港揾我，朝早喺机场食咗个点心早餐，再去大屿山行咗阵沙滩之后，食埋个 tea 就搭车翻去机场，佢就翻台湾啦。
0: 哇！
1: 即系嗰啲嚟行下沙滩食个 tea 就走喎。
0: 系啦，
2: 系 Simon 嗰个系咪未分享噶？佢话佢个大仔咧喺旧年咁喺英国读书嘅期间啦，十二月咧就特登咧飞翻嚟香港，咁啊连同阿细佬咧一齐飞咗一转韩国仁川啊，即日来回咧就去睇演唱会。哥哥嗰阵时咧未够22岁，细佬咧又未够18岁，两兄弟咧自己咧就飞咗去韩国睇演唱会，期间咧系冇离开过仁川噶。睇完演唱会之后咧，即晚凌晨机票翻嚟香港。
0: 其实22同18岁都够，都足够成熟去做呢件事嘅。
1: 但系我哋呢个年纪嘅时候就冇咁嘅资本咁做咯。
0: 系啊，
1: 而家嗰个资源好足够，大家都。
2: 同埋其实嗰我哋细个嘅时候系未有廉航呢样嘢嘅，即系未有咁多廉航呢样嘢嘅。
1: 几时开始出现廉航嘅咧？究竟系
2: 唔知啊，可能我未接触到啊。总之就系未有咁快有廉航呢样嘢，唔可以话诶、哎，即系可能几百一千咁样就可以有张机票咁样咯，少啲咯。
1: 但系冇人话佢哋系坐廉航咯，
0: 系嘅。
1: 个重点系
2: 嘅，系我错，
0: 又或者系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冇呢种氛围咯，即系会俾阿爸阿妈觉得你好浪费。
2: 系啊，
0: 系。
2: 系啊，但系而家呢个即系呢个嘅观念咧，都系好根深蒂固嘅。
0: 嗯，
2: 即系好，你话即系要坐飞机咁啦，都起码要去3日啦。
0: 系，
2: 系咪先？我 max 我 minimum 3日，
0: 即系最短只能够3日2夜。
2: 3日2夜，我觉得对得住张机票，你明唔明？
1: 你人生都冇谂过即系要
2: 即
1: 觉得要试一次咁样系冇
2: 嘅。我冇，真系冇。
1: 哦，
0: 2夜1夜咧。
2: 两一夜都好问，
0: 都好问，
2: 都好问。
1: 佢系理性派，
0: 理性派
2: 系啊，3日2夜。是啊，最少基本、
0: 海南岛近啦、
2: 海
1: 唔想㗎嘛，又唔係好想㗎、
0: OK， 有呢位听众啊 ,Ivy 啊，佢就话呢係当时佢就即係呢个睇波啊，係啦，咁然之后呢就其实冇完，因为佢係住喺瑞士嘅，咁然之后嗰场波呢咁其实睇英超啦，利物浦啦，咁即係瑞士去呢个英国啦，即係英格兰嗰边啦，咁样係啦，咁然之后就星期六嘅时候呢就飞过去啦，跟然之后睇完场波之后啦，然之后就礼拜呢就返返嚟啦，咁样，咁我諗即係欧洲嗰边其实真係好简单，好容易，
2: 容易啲嘅，
0: 係啦，
2: 容易啲嘅，
0: 嗯，
1: 同埋佢都好似有呢个习惯，即係
0: 当地嗰边
1: 飞嚟飞去，系啦系啦，啲 day trip 咁样，
0: 系 ，OK 好啦，咁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嚟听听佢嘅电话先 ，Hello 你好
3: ，Hello，
2: 诶、hey, 你好啊，
0: 点称呼啊？
3: 黄小姐，
2: 黄小姐你好，
0: 系
3: ，Hello，
2: 你哋好，
1: 飞去边啊你？
3: 我飞咗去冲绳咯，
2: 冲
0: 绳
1: 系点嘅呢个情形系？
3: 其实就因为我收到航空公司有封 email 就 promo 啦，就系话咧佢有个生日优惠，如果你当日飛嘅話咧，經佢航空公司咧，咁就飛去目的地咧，咁佢又有一個免費嘅入 lunch 嘅貴賓券
1: 優惠
3: 啦，係啦，咁啊，我未入過去啊嘛，好想我好想開箱世界各地嘅貴賓室啦，
1: 開箱
3: 係啦，咁即係好想體驗啦，咁我未入過去，咁啊。生日嗰日一定要生日嗰日喎，咁我又覺得吓、如果我今年唔去，咁出年可能冇呢、這個優惠嘛，咁我嘅生日就喺年頭喎，咁好快速㗎，其實係好即係十二月上年年尾咁樣 佢就收到啦。咁我要好快速咁样决定啦。而佢今年我嘅生日咧就系、是、星期日，咁我星期日系好难行得开嘅，因为我系服务
1: 性行业，
3: 系啦，即系你话可以随时飞嘅，但系我又即系有啲难咁样，咁我喺度谂咗好耐，挣扎咗一阵间，咁如果唔飞，咁我出年就可能冇咗呢个优惠，咁我就最终决定即刻搜寻佢间公司嘅。即係去日本啦，即係睇邊個地方嘅機票最平、嗯。其實最平當時係沖繩咯，咁所以同埋我貪佢夠近咯，我唔使飛咁耐啊嘛。咁、
2: okay.
3: 我就係啦，咁我就為咗要體驗佢一次，咁我就飛啦。咁然後飛幾日嘅啫，三日嘅啫，咁啊即刻翻嚟咯。
2: 爽唔爽先嗰個嘅即係貴賓室？
3: 好靚啊！
0: 你咁靚、啊，
1: 有啲估唔到有人會為咗嗰、那個
2: 貴賓室，
1: 係啊，貴賓室而去、嗯、即係飛一次咁樣咯。通常係為咗個旅程多啲噶嘛。點解你對航空公司啲貴賓室咁情有獨鍾呢？
3: 因為入面啲嘢好吸引啊，咁啊個環境又好靚啊，好正咁咯。我成日睇人哋啲片。自己都好想去睇下嘛，因為係啦，咁、
1: 哦、但係你唔會覺得，譬如你飛去沖繩，咁沖繩都可以揾到啲好靚嘅地方，即係 cafe 啊，或者食嘢啊咁、嗯、樣，係咯，即係點解反而你又唔係個興趣係喺旅行嗰笪目的地去揾呢啲好靚嘅地方食嘢，而係反而喺機場入邊咧？
3: 唔知喎、啊，可能即係好即係睇到嗰、那個。其实机场有一种魔力噶，你觉唔觉啊？好正咯，系
1: 我听人讲过啊，
3: 系咩真系噶？我
1: 唔知点解话佢好中意去机场咯，即系如果佢去旅行咧，佢系会即系。佢唔係淨係話早嗰個時間為咗 check in 啊，佢係想有好多時間可以周圍行，同埋就係去嗰啲貴賓室度食嘢啊、剩啊、hea 啊咁樣咯。
3: 我就係嗰種咯，我因為以前有一張卡咧係俾我任入嘅，但係張卡已經冇啦，即係冇得係啦，唔係冇即係冇得再續期。咁係啦，咁我又試過，因為咁有一啲旅遊網站會送一啲私嘅。貴賓室券俾你啦，咁係有到期日子噶嘛。咁咧，我又去過韓國嘅仁川嘅貴賓室，係好正嘅。咁、嗯、我就特登為咗嗰個到期日前買飛一轉，我要喺仁川嗰個機場用嗰個貴賓室咯，因為真係好好食㗎。
2: 但黃小姐，你有冇志同道合嘅朋友㗎？即係會唔會
1: 好中意去啲貴賓室嘅
0: ？Lunch Hunter
2: 係咯，即係一個人去好似係。
3: 我即係我就係成日都自己去嘅咁。可能有一個朋友都俾我
0: 做到啦，
3: 但係開頭佢唔覺得有咩特別咯，係
1: 啊
3: 係
1: 啊，
3: 即係覺得好普通啫嘛，啲嘢又唔係特別好食，係咁但係我就係中意喺入邊，即係飛之前我一定要三個鐘頭前要到，跟住要去即刻嗱聲寄行李 check in， 跟住又即刻過關入去揾貴賓室咯。
1: 好得意啊！
0: 系
1: 你有冇去过杜拜嗰个机场贵宾室？
3: 我好后悔，我上次唔够时间去啊！
1: 因为我人生去过一次，系因为我转机而有时间去，入边真系好大同好多嘢食咯，我记得系。
3: 好后悔啊！我咧又系喺嗰度转机嘅，咁上次系去葡萄牙嘅，经嗰度转机。咁咧，我得45分鐘時間，根本就去唔切噶，因為我唔熟路喎，我好驚。係
1: 啊，同埋可能又要安檢又成噶嘛。
3: 係啦，咁所以我就 miss 咗。咁當時我係擁有一張任何世界各地嘅貴賓室都可以去嘅一個 pass 啦。咁但係我
1: 嗰、個 pass 係點嚟㗎？嗰、那個 pass 係點嚟㗎？
3: 咪後果你知
1: 啊、okay, ！有門路㗎，原來哇！你玩到咁樣
0: 啊，黃小姐係
1: 咁，你唔夠時間去。
3: 係啊，我好後悔啊！我其實好想去㗎，但係冇去到，跟住諗住唉算啦，下次去啦，點知張卡都冇埋啦。
1: 但我唔好肯定，我去嗰個係好似係。伊柔嗰個航空公司
0: 嗯
1: 因為佢有分幾個㗎嘛佢唔係得一個貴賓室㗎嘛。
3: 係呀係我嗰張卡就係
2: 所有。
3: 唔係
1: 希望你之後有機會去返啦。
3: 我都想
1: explore， 同埋你应该做嗰啲贵宾室 KOL 咯，我觉得
0: 你自己拍片啦，拍拍下嘅时候可能
1: 净系你乜都唔好拍，但系你净系可以拍贵宾室，即系你唔好话去埋济州，咁你又拍埋济州，
2: 冇呢啲，
1: 净系拍贵宾室，
0: 专系贵宾室开箱。
3: 哎呀，唔使我啦，而家。即
1: 係
3: YouTube 大把呢啲片啦、
1: 啊，唔係㗎，咁專未必有㗎。
0: 你嗰種開心同興奮，
1: 同埋你係真心中意啊嘛，
3: 係
1: 你真心中意貴賓室啊嘛，呢單嘢唔係個個得㗎。
0: 就係我就係要你啲笑聲啦。
1: 你真
0: 係
1: 可以諗下，之後可能你真係 all access 啊，所有機場都歡迎你去啊。
2: 係啊，叫你試。
3: 我都好想啊，我想要翻嗰張卡啦。
0: 但真係冇機會㗎啦嘛，因為係 policy 方面係唔得㗎啦嘛。
3: 好係啊，因為冇咗嗰個即係係咯，
0: 政策
2: 冇咗個政策啦。
1: 佢唔方便改，係咪前講先啊？我哋唔好逼佢。
0: 對唔住，黃小姐，要你泄漏機密添，唔好意思啊。
1: 希望你有機會得到嗰張 access 或者。
2: 重新擁有，
1: 或者做咗機場貴賓室 KOL 之後，全世界各地嘅貴賓室都搶住請你過去。
3: 好啊，我呢個係我嘅目標。
0: 好，到時介紹小弟啊，因為我都未入過貴賓室。
3: 好
0: ，OK， 好多謝你。
3: 好
0: ，thank you，
1: 好，
0: 拜拜。
1: 都可以借嘅喎呢樣嘢。
0: 貴賓室嗰張卡可以借係嘛？
1: 唔係張卡，佢就係有啲 friend 可以帶兩，佢個張卡可以帶兩個人入去噶嘛。
0: 唉，同啲人唔夠 friend 啊嘛。
1: 你咪揾嗰啲人咪得咯。
0: 係，
1: 可以借的話唔使自己。
0: 我
1: 咪
0: 後同黃小姐做朋友，係啊，黃小姐都自己一個人啊嘛，係咪？係
2: 係。
1: 跟住我哋有柏林啊，佢話疫情期間咧，小弟咁啱出嚟社會工作，咁咧我個朋友咧就係讀緊書嘅，嗰陣時咧基本上佢一打電話俾我咧都預咗即係。會出嚟噶，即係大家即係出嚟啦，咁樣即係見下面咁樣。咁佢話突然間咧有一日咧，佢就同我講話咁得閒，不如去機場行個圈咯，又係咁樣。咁佢突然間咧就好一致咁同佢講哦好啊。咁之後咧，佢哋就喺旺角坐機場巴士直接入咗機場啦。之後咧有一次咧，佢又同我打電話俾我，就同我講話咩去平洲，咁佢哋去平洲咧就入咗一间超级市场买一支橙汁，然后就走啦。
2: 咩料啊？
0: 唔系，但系其实真系
1: 冇搭飞机嘅，但系几新颖，我都觉得去平洲买支橙汁，跟住
0: 我会做多一样嘢咯。
1: 系咩咧？
0: 我会去一去嗰度嘅厕所。
2: Okay,
0: 即係留低啲嘢啊！即係你唔好淨係攞咗人哋
1: 啲
0: 嘢，
1: 又留低啲嘢。
0: 係啦，要咁樣嘅交換啊，先、
2: okay,
0: 健康嗰件事。
1: 但你揾到一個咁樣嘅朋友咧，都幾難嘅。即係大家都咁癲，即係出嚟哦，去機場行過去啦，出翻嚟啦。去平洲買支茶汁，跟住又出翻嚟
2: 啦。係啊，唔知阿攝做唔做到啦呢樣嘢啊？咁啊，有一位聽眾朋友阿 Ken 啊，咁佢就話咧，佢試過兩日一夜，咁喺香港咧就飛意大利，為咗睇一場波。
1: So romantic，
2: 系啦，跟住佢补充咗一句嘅，佢话 total 飞咗34个钟，留喺意大利唔够48个钟，
1: 系真爱啊，
2: 系、真爱啊，
1: 你要试一次啊，人生，
0: 但我唔系，
1: 你要睇你哋阿仙奴一次啊，
2: 系咯，唔系唔睇啊嘛，
1: 你一定要一次系咁样睇你哋阿仙奴啊，
2: 系、
1: 啊。
2: 真係要，
0: 唔好再講話後悔。其實之前奪冠巡遊嗰陣時，即係覺得，
1: 我記得你有
0: 即係點解要咁理性啊？
2: 係
0: 啊，我應該即、就、
1: 係、是、希望今日就係可以即係灌輸到俾你，等你下一次再有呢啲機會就記住就係唔好諗，提嘅唔好再諗，即刻就決定 yes 定 no。係
2: 啊
1: ，yes 嘅話就 go go go。
0: 係啊，
2: 因為呢個世界上面有一樣嘢可以喚醒到你呢一種嘅激情嘅話，我覺得值得俾錢。
1: 係啊，
0: 就係、是、阿仙奴啦，你講。
1: 係啊，除咗以前嘅青春之外就係得阿仙奴啦，真係
0: 而家。OK， 好啦，咁大家就可以即係繼續留言啦。
1: 係啊，留言俾我哋啦。今日我哋三成嘅茶水間講緊嘅就係有冇試過好衝動咁樣即刻就飛去某一笪地方，同埋飛到去嘅時候，淨係為咗做一樣嘢嘅啫，或者食一樣嘢，或者見一個人，好快咧。就飛返返嚟香港啦，有咁嘅經驗嘅可以打電話嚟 1872388。

0: 听有伊藤吕俊安同埋 Ryan 蔡俊贤合唱嘅作品1206。继续系茶水间嘅时间啦，咁啊补充少少啦，头先嗰位听众啊，话去睇波啊，
1: 系啊，因为咧佢话你讲开阿摄咧，我都补充少少啦。佢话因为咧，佢话佢睇嘅呢一场波咧，系关乎嗰队嘅球队咧攞唔攞到冠军嘅。佢话若果输波咧，就系攞唔到噶啦，和波同埋赢波咧就会攞到，所以咧佢都系搏一搏，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睇得到呢一场波。佢就即系佢就话佢冇谂咁多，
2: 仲要搏一搏添啊！
1: 系啦，佢冇谂咁多嘅，点都系要见证一次。咁最尾咧系俾佢搏到嘅，佢话睇完场波之后参加埋胜利巡游、哦、就翻香港啦。
0: 睇波系一种睇出一种啊，原来有一种咧我即系忽略咗冇讲嘅，去拜神啊，真系为咗即系近即系可能近排诸事不顺，就系、是、特登飞一飞去。拜一拜个神，跟住就翻嚟。
2: 有嘅呢、
0: 這个，呢一种即都系为数不少嘅。
2: 系、或者还神咯。
0: 嗯。
2: 不过嗰啲嘢系通常佢就有机会会
0: 诶、会 stay behind，
2: 有啲行程咁样咯，系即系，譬如去泰国咁样，你拜唔知咩法咁样，咁可能你都会留。喺度玩下，按下摩啊，
1: 咁都要食个船河先嘅，
0: 系
1: 啊，好难讲嘅真系。
0: 希望大家即系今日听咗一啲听众留言嘅分享，或者打电话嚟嘅分享咧，就 keep 住即系揾到呢种嘅勇气啊，即刻 book 个机票，
2: 系，
1: 冇错，
2: 希望我同你有一日都揾到，
0: 系嘛？OK， 长洲我可以，好，节目时间你都到，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10:30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嗰名53岁女子倒卧喺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嗰名50岁女子，佢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话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唔小心踩到被捕女子，佢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喺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话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同途人经过，冇人阻止。又话警方唔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的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00，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落跌2毫；腾讯控股469个，落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升7.75元；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落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3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95，欧元8.95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9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上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封闭，车龙排到去海景花园，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啦，慈云山有水管急收，慈云山道上行近住慈文村嘅慢线系封闭噶，车辆禁止左转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加拿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 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11: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10: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11: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00到5:00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1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12: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13: 美胸呢，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是佢哋入面个健康。

0: 州佔第四位，把聲就好老牛啊，但係其實佢人本身都好後生㗎。上升兩級去到第四位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

0: 月九号啊！
1: 哇！星期四嘅骚动音乐啊，
0: 劲啊！
1: 天气好啊，今日话俾你听，
2: 暴风雨嘅时节好平静。
1: 喂，唔好讲呢啲啊！
2: 我唔多，当然我都唔想。
1: 我今日带把遮出嚟系唔使开啊，话俾你听。
0: 个风几劲啊，讲到。
3: 吓、啊、又有打风咩？
0: 好劲啊个风！
3: 我又要留意咩天气预报嘛？
1: 准备一下啦，即系
0: 应该就未过到嚟呢边嘅，应该冇乜嘢嘅。香港呢边
3: 力长阵走去
0: 系啦，
1: 但系每日带翻把遮出街啦，
0: 安全啲咯。今日唔系唔好话今日
3: 天晴噶啦，
0: 唔好话今日唔知听嘅事啊。是朝早唔知夜晚事啊！
1: 系啊，真系
0: 你日头翻工同夜晚放工可以两个世界，
1: 冇错，
0: 就个天会黑咗啦。
3: 同开咪后都两个世界。
1: 同埋你讲呢个都真噶，
0: 真噶。
1: 因为咧，我朝头早出门口嗰阵时，有时可能系卅度咁样啦，夜晚系去到27度咁。
0: 同埋朝早出门嗰阵个太阳好猛啊，
1: 系啊，
0: 但夜晚个太阳唔见咗噶。
1: 同埋咧，朝头早嗰阵时咧，你见到个太阳系明明喺东边啦，
0: 系啊，
1: 你夜晚黄昏嗰阵时个太阳喺西边噶，
0: 有时直情冇咗添，
1: 哇，
0: 好恐怖啊！
1: 真系两个世界，
0: 系即系。
3: 我而家都觉得呢个直播室好恐怖，
1: 真系咧。
0: 系啊，
3: 真系咧。
0: 世界变鸟样啊！呢单嘢真系。
1: 世界梗系变鸟样啦，而家DJ 咁样。
0: 喂，今日六点钟啊，预告下我哋嘉宾会有
1: 有阿凡啦，
0: 曾敖飞啊，系咁就隔咗段时间啊出歌啦，咁所以佢而家排紧台呢一首《十物落差协会》。今日就聽一下，即係首先講下呢段時間佢發生啲咩啦，同埋佢分享好正嘅，即係佢好鍾意玩嗰啲音響
1: 嘢啊，音響嘢啊，耳機嘢啊，
0: 係啦，佢係唔係好，佢自己或者唔係好揾歌聽嘅人嚟嘅，但其實佢聽啲嘢你又估佢唔到啦，
1: 同埋我好欣賞佢仲會帶部 MP3 機出街，
0: 係啦，即係佢聽 file 唔係聽串流嘅，佢
3: 哇
1: 好有型啊呢件事，
0: 我喺圖書館借碟揾碟嗰啲，
1: 係啊，佢講得出點借碟啊而家，所以我肯定佢真係有咁做。
0: 見嘅，佢都似嘅，係啦，嗰啲少少歐蘇嗰啲 friend 啊，中意啲係啦，咁一間就可以聽到佢嘅分享嘢。六點鐘啊，阿凡曾敖飛啊，
1: 留意住留意住嗱，咁啊，即係阿凡有一個歐蘇啦，我就係一個成日自問自己係一個尿蘇，即我係鍾意尋求新事物嘅人嚟㗎，我好享受呢人哋興啲乜我就去跟人哋嗰啲風，
3: 最潮嘅同啦，
0: 最潮嘅同啦，
1: 最近我有跟人風啦，因為呢我見到人哋呢最近玩緊一個遊戲㗎，嗰個遊戲覺得好有趣，因為可以同朋友一齊玩嘅，就係點嘅呢，就係、是、一個你當喺電腦嗰度玩呢，就係、是一個捉迷藏嘅遊戲嚟嘅，係啦，捉迷藏即係有人負責做捉

0: 有人負責做匿埋咁樣啦，咁喺一個場景入面啦，咁負責匿埋嘅人呢，佢可能係匿到去一啲角落嘅時候呢，咁佢就可以即係隨意將自己嘅角色，本身係一隻白色火柴人咁嘅公仔，跟住然後呢你就可以將佢開始填顏色，填到好似同個背景好接近咁樣呢，等人哋捉你嗰個呢搵你唔到咁樣，有時啲視覺上望唔到你，咁就匿到時間完你就贏啦咁樣啦。咁本身呢我有首先要講一樣嘢，就係以你哋認識嘅我都知道，基本上我是不可能玩這個遊戲的。
1: 你在填色方面那批應該是出事的。
0: 填色寫字 art 方面我完全是。
2: 是見識過他。
0: 是見識過啦，是不是
1: 沙筆方面你都完全
0: 不行。即是不是我自夸。我那時候中學呢，因為都要焗住要讀 art 的嘛。不知道 form 3之前都要讀 art。我年代是啦，我不知道。我年代 form 3之前都要讀 art 的。我嗰陣時每一年都好平均，即係唔係我自誇，我嗰個分係好穩定嘅，係可以喺C加嗰度嘅。
1: O K 喎，即係你認最尾冇人夠膽認尾二嘅。
0: 係啊，即係
2: 我勁啲，我勁啲。
0: 係咩？
2: 係我由小學開始已經攞緊 D 啦。
0: 我又睇你唔出喎、
1: 啊，原來真正勁嗰、那個係啊，
0: 原來高手真係在民間、啊。
1: 阿蘇好多嘢都睇唔出㗎，阿蘇個樣咧，你望落去佢似係嗰啲 art 應該畫畫好。
0: 係咯，佢似係
1: 畫畫嗰啲人。沙漠顏色已經畫到好似真嘅蘋果嗰啲咧。係
0: 咯，
1: 佢個樣似㗎。
2: 我油顏色 OK 嘅，其他全部都唔得。
0: Okay. 即係如果俾張白紙，你由零開始畫起，你就唔得。
2: 唔得，
0: 但如果你要填颜色册嗰啲，你系 O K。
2: 填颜色我攞冠军嘅，系啦。
0: 唔使，点解？点样可以做到咁极端嘅咧？
1: 点样分冠军咧？
2: 唔系，因为有阵时嗰啲学校有啲比赛咁样噶嘛，咁跟住咧佢会唔知点解就攞咗冠军啦。但系你叫我由一张白纸画成一幅画咧。对唔住，
0: 系咪小学嗰阵时参加？因为
2: 系啊，小学
0: 咁系嘅，因为小学嗰阵时参加呢啲填颜色册比赛咧，嗰、那个分胜负，我而家再观察翻啊，因为我有朋友做嗰啲老师噶、我观察翻，我唔代表我朋友嘅意见啊，不过我自己发现咧，通常有啲咩嘢小朋友玩呢啲比赛会高分啲咧，或者突出啲咧，就系、是。佢永遠填嗰隻顏色咧，同嗰個事物本身嘅顏色係唔同，咁佢就會突出啲啦。
1: 即係蘋果由紫色咁樣，
0: 係啦，
2: 冇錯啦，
0: 無啦啦就是、青蛙唔由綠色嘅，
1: 係
0: 可能
1: 由藍色啊，
0: 藍色啊，紫色咁。哇！呢、這個小朋友好有創意，
1: 因為所有人都一定係由綠色啊，青蛙
0: 係啦，你就可以突出到自己啦。即係我自己觀察，
1: 你係咪咁
2: 嘅
1: 嗰時？
2: 應該都唔出奇嘅，同埋我唯一一個就係我唔出界咯，我全部嘢都喺條界入邊咯，即係我冇 fat 咁，唔知 fat 咗
0: 冇乜界外求，
2: 係啊，完全冇嘅。完
1: 全所以就成為了填色比賽冠軍
2: 是的，但是呢其餘的 art 真的沒有一
0: 些，但都是一個成就來的。
1: 咦，那他玩你的 game 應該 OK， 如果只是計填色的話，
0: 是因為我那個 game 基本上都是一個填顏色的遊戲來的，
1: 捉迷藏加填色嘛。
0: 但當然啦，如果他用回那個 concept， 就是人家的背景明明是灰色，他就填隻粉紅色，那就當然搞不定的了。
1: 標旗立異了又在這
0: 裡。因為這個是幾考驗臨摹的技巧的，而我本人是從來都沒有學過這件事，我亦都不識這件事的，我不知道怎樣去開始的，在玩這個 game 之前。但我發現遊戲是可以發掘一個人的潛能的。
2: 例如呢，
0: 由我一個完全不識art 啊，不識畫畫，不識臨摹，不識填顏色的人，我自從開始玩了這個遊戲之後呢，哈，估不到我每天花15分鐘的時間可以達到這樣的成就。我告訴你，是不
1: 是電腦玩的？
0: 真是 happy happy happy 啊，
2: 哈
0: 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个画廊入边就要匿埋，咁就有好多幅嗰啲名画啦，咁有啲可能即系你当梵高啊，定唔知咩啊，蒙娜丽莎之类咁
2: 样
0: 啲啦，
2: 手指嗰啲
0: 系啦，咁有嗰啲名画喺晒个 gallery 入边嘅，咁、這個关卡咧，啲人个玩法就系咧会将个人仔咧。匿埋去嗰幅画入边，跟住就开始临摹翻幅画嗰啲角落头出嚟。咁即系例如可能当个人仔咧本身遮 住我阿蒙羅麗莎我下巴嘅，咁如果白雪雪你咪一眼望到佢囉，咁只要佢開始畫畫喺個人仔身上畫返阿蒙羅麗莎個下巴出嚟呢，咁啲人個視線就可能未必咁容易睇到佢啦咁樣。
2: 我想問呢，這個遊戲係見唔見到，即係譬如我同你同隊，我見唔見到你㗎？
0: 冇同队噶，
2: 冇噶，
0: 冇同队噶，
2: 即系个人战嚟嘅。
0: 所有匿埋嘅人都系为咗自己而匿埋嘅啫，佢唔使理其他人嘅。
2: 哦，
0: 系啦，系啦，即系你当系好似。
1: 但会唔会争位咧？定系同场只会有一个人匿嘅啫？
0: 唔会噶，即系可能我当啦，好多玩法嘅，即系有时可能系一个人捉。一個人捉五個人，或者可能三個人捉十個人咁樣，即係可以好多 combination。
1: 咁嘅話，大家同一個空間咪會唔會爭位嘅？
0: 係會嘅，
1: 係咯，
0: 係啊，或者又可以係一個，有時都可以係一個合作嚟嘅，即係你可以同其他嘅人一齊，一人填一忽咁樣。
1: 係，
0: 咁
1: 同時你都可以害人嘅。
0: 係啊，同時你都可以害人。
1: 有一個填得好叻嘅人。隔離企一個填得好差嘅人，俾人發現咗咧，一捉就捉曬兩個啦。
0: 係啦，咁所以但係即係呢一個就好考慮自己，尤其用電腦去畫畫咧、
2: 哦。小畫家咁樣嗰啲。
0: 係啊，係好
1: 係睇你嗰對眼㗎，嗰對眼分唔分辨到啲顏色同埋。
2: 咁我肯定係第一個俾人捉出嚟嗰個啦。
0: 同埋我自己平時仲冇做開呢樣嘢嘛，即係咁嗰個嘅操作會比較差啲啦。咁但係咧後屘發現即係。慢慢玩得多你就會找到巧妙，就是怎樣將即是開始慢慢你會想啊，為什麼人家會畫得那麼漂亮的呢？看人家的片為什麼你畫不到呢、就是看著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真的人家讀咁多年啊，系真系有原因嘅，系真系佢哋会逐层上色，即系由个底色开始喷起先，喷完个底色，跟住再逐少嘅细节啊，一啲 texture 咁样画上去啊，系可以画到非常之像真。
2: 我想问系有几多少时间俾你画噶？是自己 set
0: 可以自己 set 嘅，咁有啲真係咧畫家級嗰啲玩家咧，佢哋中意 set 成十分鐘淨係畫。咁我呢啲冇咁好心機嘅，可能 set 三分鐘就算㗎啦。
1: 即係捉嗰人就要等佢十分鐘㗎咯。
0: 係啊，
1: 哇！
0: 唔係，但係捉嗰個人都可以幫自己填顏色嘅，即係佢都可以畫自己一個角色。嘅樣貌嘅，即係有好多人咧會將自己嘅角色，根本佢冇嘢做啊嘛，喺度等嘅啫嘛，咁啊將佢自己嗰個角色畫做哆啦 A 夢啊、比卡超啊咁樣咯。
1: 捉人嘅時候就成隻喺度走嚟走去，
0: 係啦，就好似好得意咁樣咯。
1: 得意喎呢一個，
0: 但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最近我開始相信原來人係咩都可以做得到啊！只要你願意花時間同埋努力，我覺得好鼓舞啊！呢、這個，
1: 你想講話其實人咧真係唔係樣嘢都可以叻，有啲嘢真係唔叻。
0: 嗱，以前我都相信人真係唔係樣嘢可以叻嘅，正等於我從來冇相信過自己喺 art 嗰方面。只要每日花15分鐘就可以達到如此的成就，係啦。
2: 你可唔可以下次展現一下你的成就俾我哋睇啊？
0: 我下次可以俾你睇啊！我試過有一次咧，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叻啊，就係咧我同我朋友玩啦，我個朋友係做 designer 嘅，即係佢係畫開嘢嘅喺電腦。咁我就嗰一鋪佢就負責做捉人嗰個啦嚇，我就負責做匿埋嗰個啦。咁然後咧我就企咗喺幅。你當嗰個場地咧係一間屋咁樣，咁然後我就企咗喺間屋嘅一埲牆嗰度，咁嗰埲牆咧嗰個牆紙咧就係藍色底嘅一個星空咁樣嘅牆紙啦，跟住我就咁企一個好當眼嘅位置，就咁將自己畫咗做埲牆嗰個牆紙嘅顏色。我個 friend 揾咗我五分鐘都揾我唔到啊！仲要佢企喺我前面佢都望我唔到啊！跟住我講，就係覺得自己哇，我呃到一個，
1: 但其實係因為你企喺個星空前面，星空個天係黑色，所以容易上。
0: 可能都有關係嘅，即係可能本來嗰個難度低，係嗰幅畫嘅難度唔高咁樣。咁但係當你可以呃到一個 designer 嘅時候，你都覺得自己係好叻嘅咯。
2: 係啊，我都覺得你好叻啊！如果你可以呃到一個 designer 嘅話，
0: 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精神，就係只要你每日花15分鐘，你都可以做到我咁樣嘅成就。
2: 咁就 happy，
1: 好好啊，覺得好。
0: 鼓舞啊！我話俾你聽，
1: 你呢個故事係
0: 啊，
1: 係啊，希望你會繼續有一贏啦，
0: 係啊，
1: 係啊，
2: 分神嘅故事鼓勵人啊，
0: 一齊試下鬥畫畫咯，
2: 好啊，
1: 好，我
0: 想睇下 Sean Sir 佢到底嗰個
1: D 級
2: challenge accept
0: D 級嘅 art 係點樣攞翻嚟嘅。

0: 听佢啲歌，吸收下嗰啲墨水啊、颜料啊，每只歌都系一种颜色嘅歌名啊，
1: 好吸收到我而家。
0: Amy Lau 嘅快乐作品叫《蓝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好难得的突破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地区有烟霞。是新界是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至于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中线封闭，龙尾系排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跟住晓光街回旋处比较挤塞噶，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啦，龙尾就加拿分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慢车；反方向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都车多少少。 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一段車多，龍尾喺新墟。至於明琴路去寶田村方向就近住宣道中學車多，後些少龍門路近住湖翠路一段亦都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方向、渡船街燈打士街方向美孚、清水灣道鄭直之去大清。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減約大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記住減碳好習慣。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真神，见到你可以达到咁嘅成就，我都等你 happy happy happy 啊！
1: 我觉得最 happy 就系呢啲嘅成就，有朋友喺你身边同你一齐分享嘅时刻啊！
2: 盲冲冲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的表情。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最紧要身边有呢班嘅朋友陪你见证住每一件事情嘅好与坏，好唔好都系一个回忆啊。

0: Andy 黎前锋闹剧重演呢，而真正的好朋友
1: 曾经被路人大笑我，
0: 在你身上发生的好事与坏事
1: 笑在夜和，
0: 他们都可以帮你包装得好好看看。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而你又有冇揾到嗰个喺你生命当中遇到好坏事情都一样陪你经历住你啲高低起跌嘅人？

Jenny 李恒毅，你快乐吗？你会发现人生当中有一些情绪和感情是可以很清澈、很透明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华话：睇到带狗只嘅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喺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系好难得嘅突破同新嘅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系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嘅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嘅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並且將一幅主要是較大運動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業發展權模式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白石角車站建造工程預期2028年下半年動工，並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開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同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者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同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同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由于天气恶劣嘅关系，下列来往香港嘅车次啦系要取消噶，咁就包括前往上海虹桥站嘅 G900，以及系由上海虹桥站出发嘅 G899，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 在路面方面，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意外就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因为路面急收一度封闭的中线，一度封闭的中线已经是重开返的了。现时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是比较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理工湾位少少，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将军路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秀茂坪道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七咸道南和接近戏曲中心，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和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交界都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和接近李安苑。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仲有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宣道中下段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仲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3: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人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有一段时间冇出歌啦噃。
1: 系啊，斌神，今年佢揾到自己嘅节奏，继续做自己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曾傲飞黄腾达，
0: 希望如你所愿，益埋我哋啊喂。

0: 喎，咁啊真係因為都有一段應該半年左右嘅時間，
1: 半年有多
0: 係啊。呢段時間有啲咩發生？因為見你其實有，譬如又有去唱啲 lunch time 嘅 show 啊，有公司嘅 show 啊，各樣好多嘢發生嘅。其實有呢段時間，其實係咪都係喺度諗緊就係講2026年你嘅音樂點樣可以令自己更加接近呢個黃騰達咧？係
1: 嘅，我所以上年年尾係做咗一個少少嘅決定嘅，
0: 係
1: 點樣接近黃騰？
0: 黃騰
1: 其實好難，
0: 係好難。
1: 黄腾达后面再去翻前面咁样，就系我同公司讲话啊，不如26年你哋拣晒所有歌啦，我唔参与啦。
0: 哇，
1: 系啊，即系因为我过去咁多只歌，其实自己参与度都我自己自问都算高嘅。
2: 嗯，
1: 即系由拣啊，去到讲啲乜嘢啊，个题材啊，班底啊，好多时都系我自己提出啲谂法嘅。
2: 嗯，
1: 但系其实好多时咧就会变咗做一嚟啦，好單一啊，即係我自己嘅角度出發得太多。二嚟就係、是、其實有時呢我唔係真係咁鍾意揸主意嘅，即係或者我唔係想每一次都揸主意，但係公司又好好咁樣每次都會問咗我先。
2: 嗯，
1: 咁呢我又會每次都答喎，即係就算我嗰次有冇特別諗法我都會話咁啊搵邊位囉，咁試下講呢啲嘢囉，即係 even 其實嗰刻我冇乜特別嘅嘢係想表達嘅，咁我就覺得啊，咁不如試下，即係都踏入第三年啦，咁不如試下一啲新嘅模式啦，咁樣。
0: 係，但有冇嘢 trigger 到有呢個轉變呢，你覺得？
1: 其實係有嘅、
0: 啊、
1: 因為上年我遇到一隻歌係大家都話好叫做好 pop 啦，聽落去，咁但我聽唔出喎、
2: 嗯、
1: 即係我覺得係好聽，但係嗰件事咩，咁但係結果出到嚟市場嘅反應就話俾我聽，因為嗰隻歌冇 plug 到嘅，冇派到台嘅、
0: 啊、即係11月嗰隻第三人聽
1: 係啦，咁、
0: 嗯、
1: 但係反而又即係我好似 so far 出咗咁多隻歌呢，最多人 cover 係嗰隻歌，咁就我完全 judge 唔到，我發現由嗰刻我開始發現有啲嘢呢你係要認自己唔識㗎，即係冇得夾硬㗎，即係同埋唔可恥㗎其實，所以就我唔識就交返俾啲識嘅人做啦呢啲。
0: 之前譬如自己出嘅歌可能由第一首過往係咪都係你自己都會有一啲嘅想法，究竟我 Arvin 嘅音樂係點，你係有呢一個嘅 picture 喺度嘅呢以往。
1: 其實係嘅，但係只不過呢因為以往做歌嘅 step 呢好多時都係喔、差唔多要派台或者差唔多要做歌喇喎。
2: 嗯。
1: 咁就會有一至兩隻 demo,就問我啊呢隻揀唔揀要唔要咁樣，咁好多時係揀要唔要，就唔係揀邊隻咁樣嘅，咁變咗做呢好多時因為趕住做啦嘛，咁嗰個 idea 反而係有咗隻歌之後先諗隻歌適合講啲咩囉，而唔係我有啲咩想講跟住去收一隻關事嘅歌返嚟、
2: 嗯、
1: 所以變咗做其實有時嗰樣嘢確實係我想講嘅，但係可能是隻歌 trigger 到我，而不是那刻我的心情或者那段時候我看某些東西的心態、
2: 嗯、
1: 所以來到今年呢，其實他們一次過選了一個好處，就是、啊、我由年頭開始已經望住可能我們選了五隻歌，這樣我已經知道、啊、今年就是這幾隻歌了，我就可以一刻就看完、啊、今年有些什麼想說呢，這樣反而我自己覺得、起碼歌連貫一點，因為往年我好聽啲講句呢，就係、是、每隻歌都好有新鮮感啦，
2: 嗯，
1: 但我自己心底係覺得啊，如果即係啲歌好似隻隻都好跳，好似同上隻歌冇乜關係，或者同下隻歌冇乜關係、嗯、
0: 即係啲風格上面會係好多面啦，
1: 係啊，因為會聽得出好明顯就係逐隻去 plan 去做㗎囉、嗯、
2: 但係對於你嚟講，因為經歷過之前可能好多都係自己落手落腳去揀啦，去一齊去諗啊，思考整個過程嘅時候，你算唔算會係嗰種比較容易內耗，就係、是、啊所有嘢去要咁樣處理嘅時候，嘩原來經歷咗好幾年之後這個過程是會累的這樣。
1: 其實都不累的、嗯、只不過是我覺得為什麼有這個決定，其實不是源自於說覺得累或者什麼，當然啦，我都是秉持著一個信念，就是辛苦自己不如辛苦大家即是我是其實我是一個內耗的人來的
2: OK
1: 是啊，我是不會內耗的，
0: 防止自己內耗的方法、
1: 啊、即是我覺得哇好累啊，你們累
2: 了 OK 所以就很快 OK 就今年就、
1: 啊、我其實很簡單沒事做的、嗯、我決定了放手那一刻、哦、你們得啊 叫我啦，我坐下等喊名我回家等消息啦是啊，其實很簡單的對我來說，
2: 咁所以變了在改變了這個做法，真的這樣去行，即是今年開始一個這樣的方向。

0: 时候，整体上自己做歌嘅感觉系咪真系有唔同咗咧？
1: 我觉得我松咗好多个人，尤其我本身上年都有写下歌啦。咁但係好多時寫歌都會諗啊，我要出啲咩啊，或者要寫一隻點樣嘅歌啊，跟住寫到一半會覺得呢隻用唔著㗎，成個 file delete 咗佢，即係我係會不停嗱，呢個就係內耗啦。
2: 你完全唔留起佢，可能有一日突然之間可以將佢 modify 你冇，直接
1: 因為嗰刻會好沮喪，或者覺得我唔係要呢啲咁樣嘅感覺。
2: 再見啦，有啲
1: 係再見啦，真係。跟住但係交咗手俾人之後咧，咁我其實呢一年。就枕住都有自己寫歌啦，但就完全唔諗點樣用啦，即係是但啦，寫咗先算啦。跟住反而因為諗少咗好多嘢呢，或者係我以往嘅創作，其實我唔會話係創作啊，我係好似呢睇住喺廚房睇住張單，跟住執返啲嘢落去囉，跟住少咗塊漢堡扒抌咗去重新做過咁樣。但係今年就真係我當自己係我媽卡西個師傅㗎嘛。即係我唔知邊個食㗎最後。
2: 係。
1: 但我都唔理咁多啦。即係可能隻歌最後我用得著，可能有啲朋友會想要。咁但係呢個係後話囉，唔應該影響我寫嗰刻個心情囉。即係今年就有呢個心態上嘅改變囉。
2: 係。我諗可能因為剛才你講一個新嘅 practice 出現咗，你已經 plan 咗叫今年你有一啲歌喺度，已經爆咗肚啦，咁你就可以有限力去可以真係唔需要諗飽唔飽肚，總之整自己鍾意嘅嘢食囉。咁你自己寫嘅嘢，你有冇發現到係即係而家係可以叫天馬行空嘅時候，係一啲咩類型啊，咩感覺，即係形容得到？
1: 有啊，我都係因為而家呢個狀態認識咗自己多好多
2: 啊。
1: 因為以前就會逼自己寫啲慢歌，因為大眾受落嘛，普遍。咁但係而家唔諗嘅狀態下，我發現好多時候呢寫出嚟呢都係 R&B 嚟嘅，即係可能十隻有九隻都係。但係我本身唔知道我自己係咁我都唔知係我好鍾意啊，定還是係對我嚟講呢個表達方法我寫出嚟會係最係我自己。
2: 係。
1: 但係好多時候就出到嚟都係一啲 groovy 啲嘅作品。
2: 係。但你自己有冇話呢段時間自己吸收鍾意聽嘅歌係咩，會唔會都關事呢？
1: 有特別聽多咗一類型歌嘅，但我覺得係唔關事。
2: 係咩嚟㗎？
1: 因為我聽好多 metal 㗎今年。是啊
2: ,ok, 但為什麼會這一年是有沒有東西刺激到你聽一下這些？
1: 因為我覺得我聽的東西不需要再為我接下來做什麼歌去準備，即我之前會覺得啊，我要寫這些歌我要聽多一點，才學到人某些東西，提取到某些養分，但我今年就我平時少聽什麼，或者因為最近可能跟多了 band 仔聊天，那就會多咗啲推介啦，嚟自人哋，因為我係一個好懶去揾歌聽嘅人嚟嘅。我係都幾，我每次出街聽歌都係撳翻同一個 list 噶。
2: OK， 呢啲
1: 好少會發掘啲歌噶。
0: 即係你已經有一個自己專屬嘅 playlist， 就係永遠都係咁樣
1: 嘅。同埋因為我出街聽歌，我係聽 file 噶，我唔係聽串流嘅。
0: OK。
1: 所以我係嚟嚟去都係嗰堆嘅，即係我係一定要 down 曬啲咩 DSF 啊、DSD 嚟聽嗰啲人嚟
0: 嘅。你仲係會帶住個 MP3 機嗰只嚟㗎嘛？
1: 嗰啲 player 咯。
0: 係咯。
1: 即係我會去圖書館借碟燒嘅咯。
0: 講真㗎，
1: 我講真㗎。
0: OK，
1: 係。
0: 我想問現在圖書館借碟這個程序是不是已經比以前方便了很多？
1: 我們都是拿著一疊碟，然後嘟張卡。
0: OK， 很久沒做這件事。
1: 最多十隻咯。
0: OK，
1: 一次過。
2: 你幾時開始有這個習慣的？是不是以前
1: 中學畢業之後？
2: 但一路 keep 住都是有的。
1: 枕住都有咯，就唔係話好恆常性，即係我唔係嗰啲每個禮拜六就會去圖書館借碟咁樣，唔係嘅。但有時可能突然間醒起咗啲歌，平時可能電腦會聽，但係出街冇快好聽喎，或者係點解網上得啲比較低 resolution 嘅版本呢，咁就會去借碟囉。
0: 你追求嗰個最靚嘅音質，
1: 又冇話最靚，
0: 好啲好啲，冇最靚，係
1: 冇最靚，
0: 冇最靚，你講得啱，係
2: 縮一縮先，係啦，追求好聽啲嘅。但我想問，咁譬如你去借碟嘅時候，你係咪聽你頭先講你好少自己主動 explore 咁啊？你去到佢嗰個 CD 櫃係咪都係只係會掹翻你 plan 咗想揾嘅碟就走人嗰啲？
1: 如果 explore 嘢咧，有第二個玩法嘅，
2: 係你係點啊？
1: cassette 帶好玩㗎，cassette 帶冇得試聽㗎嘛，咁我通常就咁睇封面， 哦、尤其去、大南街有一间咧，
2: 系
1: 佢系好大牌，其实系打假嘅。盲攞啊！你觉得望落去似好听攞，
2: 系
1: 佢即场摆落部机度，跟住你嗰日就听个饼带咯。
2: 系
1: 呢、這个系呢个盲盒系好玩嘅。
2: 呢、這个好系真系以前嘅年代，大家听可能即系买碟嘅时候就系咁样。
1: 同埋好有惊喜啊！我记得我有一对乐队，不过而家散咗 band，
2: 系
1: 叫做 ADOY 韩国嘅。
2: 嗯，吓
1: 系啊！我就系嗰阵时用呢個方法認識嘅，跟住就好鍾意呢一對 band。
2: 係，
0: 呢個係會令自己突然個 library 擴充咗好多嘅其中一個方法。
2: 咁你都唔係唔 explore， 不過你個方法係用呢一種方法去揾咁解。
1: 我會揾啲好玩嘅方法囉。
2: 係
1: 呀，但係如果平時嘅話就唉聽咩好呢，好啦，撳返
2: 都係
1: 嘅，撳返機遇啊。
2: 仲有啲咩歌係你經常諗唔到，或者你嘅習慣性就係聽嗰啲？
1: 我會聽蔡琴嘅機遇囉，成隻碟聽囉。
2: 係，
1: 因為我好鍾意，我鍾意聽 album 嘅。
2: 係，
1: 佢係佢嗰隻碟有一半係講嘢 track， 有一半係歌，我覺得好過癮。
2: 嗯，
1: 跟住通常係《走紅色的心》啦。
0: 啊，
1: 係、
2: 哦、
1: 啊。跟住就阿神嘅就 Listen to Eason Chan 啦，一隻比較嘥少少嘅碟，
0: 係
1: 係啦。
0: 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因為可能會去即係例如大南街咁樣選盲盒嘅方式去揀一啲嘅 album 一啲 track 嚟聽，有冇一啲封面係特別，即係一啲 style 上會特別容易就吸到你攞上手？即係例如可能有啲人好中意 City Pop， 咁望到個封面話呢嘢一定係 City Pop 就攞咁樣㗎啦嘛。
2: 你有冇㗎？
1: 我其實有冇呢，我好似多數攞嘅都係插畫為主。
0: 嗯，
1: 因為我當 ADOY 佢幾隻碟都係 畫出嚟嘅個封面。反而有啲我未必會攞嘅，我唔係好鍾意嗰啲有個人坐咗一張長凳，然之後個海邊呢嗰種好唔開心我見到嘅。
0: 冇人與海咁樣，
1: 可以等死咁嘅感覺咧。
0: Okay, okay, okay.
1: 因為我唔係一個特別中意海嘅人嚟，我中意，但係咧，我成日都即係大家都話啊，揾到錢最好啊，買間屋就係對住海嘅。我覺得最慘嘅屋就係望住個海。
0: OK，
1: 冇人喎，你個世界。
2: 风落雨又
1: 好压抑喎，
0: 好 blues 啊！嗰件事，
1: 你话去度假，你话喺个海边住几日咁样，梗系爽啊！
2: 系
1: 你要我一年对住嗰个海景，
2: 系
1: 千祈唔
2: 减掉啊！
1: 千祈
2: 每日瞓醒就得个海，咁啊减掉啊！
1: 系啦，如果要我拣山定系海，我会拣山，
2: 会拣山嘅，
1: 因为海好似冇乜生气啊，
2: 山都冇人噶。
1: 但係山你有樹佢會喐啊嘛，當然你話海浪，
2: 有啲海都有啲海鷗啊。
1: 你唔好理我，總之我鍾意山嚟。
2: 死掉咗呢個，死掉，唔係噃，山都唔喐嘅喎。
1: 我唔聽，隨耳機啊。
2: 咁黑膠你有冇咧？咁
1: 黑膠有玩過一排，
2: 係
1: 太煩啦。
2: 哦，
1: 尤其香港嘅天氣咧，首先你要 keep 住啲碟啦。
2: 係。
1: 即係佢會亂啦、
2: 嗯、
1: 因為其實雖然而家大家唔係點講呢，因為我唔鍾意嗰啲一體機，而家大家話玩黑膠就係、是、部機係個唱盤係連馬喇叭㗎嘛，
0: 千零蚊部
1: 嗰啲我會當係玩具，即係嗰個就唔係太緊要嘅，但係我當你真係有部唱盤咁樣，你直接亂少少，其實佢啲針嗰個針壓唔同，佢出嚟啲聲又唔同㗎嘛，即係其實你 set 支臂都有好多學問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我每次攞隻碟出嚟要抹，又要掃碟，然之後攞隻靜電鎖又要摺地咁樣，好鬼煩。跟住我就算啦，唔玩啦。
2: 係
1: 係，
2: 等即係等退休先玩啦，呢啲等你。
1: 係啊，
2: 有時間慢慢玩。
0: 黑膠唔可以對住個海啊，
2: 潮濕
1: 係，
2: 所以有原因嘅。係啊，
1: 風濕添啊。係
0: 啊，
1: 你諗翻 set 支鼻，哎呀，
2: 自己嗰個鼻都搞唔掂。咁你有冇諗住將來可能玩啲膽機啊，即嗰啲？
1: 我有膽機，
2: 你都似係。
1: 我一開始，因為你聽得出我聽嘅碟本身膽機係好啱嘅。
2: 蔡琴啊，
1: 我一開始係因為蔡琴民歌蔡琴嗰隻碟第十隻歌叫咩？恰似你的温柔，因為我好中意嗰個尼龍吉他聲。我係因為嗰隻歌，所以好啦，玩膽機啦，試下。
2: 哦，但係遇上蔡琴嗰碟令你咁中意咧，其實。
1: 因為高音甜，
0: 中音勁，低音準。
2: 是 一定系喺无间道睇多呢个靓仔，
0: 真系因为无间
1: 道。唔系。
3: Hello， 我系 Avin 啊。你琴日有冇睇我 story 啊？其实都冇咩好睇噶啫，系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受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嘅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喺卫生配套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系好难得嘅突破同新嘅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系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嘅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嘅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因为天气恶劣的缘故，高铁香港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 上海虹桥站离香港的 G899 班次是取消的。路面的交通方面，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邻近的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交通都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广东道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和弥敦道近佐敦道。至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亦都是受到影响，比较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较早时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思瑞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博康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思瑞龙尾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现在东行的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冲啊！就快开波啦！
11: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0: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3: Hey.

0: 科成，今日呢位嘉宾有一段时间冇出歌啦吧？
1: 系啊，斌神，今年佢揾到自己嘅节奏，继续做自己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2: 曾傲飞黄腾达，
0: 希望如你所愿，益埋我哋啊喂。

0: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 Alvin 曾浩飞喺度啊。咁啊，头先上一节咧，你又讲你又玩啲胆机啦，跟住又听蔡琴嗰啲噶嘛，系几时同埋点样开始咧？
1: 我其實中學已經接觸耳機咁樣啦，咁其實所有玩音響嘅人，尤其係香港大中華地區啦，基本上你玩音響一定係民歌蔡琴噶啦，即係渡口啊、謝幕曲啊嗰啲咧，就是、個個攞嚟煲機嘅歌嚟噶嘛。咁我就咦咁出名，等我聽一下先。咁同埋因為我由細到大不嬲都係聽舊歌大嘅，我唔知點解嘅。我幼唔係我唔係幼稚園，我小學中學係聽 Beyond 大嘅。
0: 啊，記得係啊係啊
1: 係啊。咁跟住就變咗做我不嬲都冇嗰個新歌舊歌嘅概念。純粹哦好聽咪聽咯，
2: 係啊。所以去到而家我好好奇就係到而家嘅 Alvin 聽歌，例如出街啦，如果唔係屋企啦，屋企就有膽機有剩啦。出街聽歌你係咪仲係堅持會用有線耳機煲佢兩百粒鐘，然後先開始聽嗰一種玩法嚟啊？
1: 又未去到咁極端嘅、我最近都買咗隻無線耳機嘅。
2: OK，OK，、okay, okay.
1: 雖然比較貴。
0: 你唔好諗住
2: 追求好啲嘅音質，
0: 好啲無線耳機啊！
1: 我始終覺得咁出街都係求個方便。
2: 係
1: 個俗語話聽個響啫，聽有聲得啦。
0: 係咁你有冇發現其實即係由細到大咁樣聽唔同嘅音樂，唔好話新同舊啦，即係你會有一種自己嘅 taste 各樣。其實你望翻自己做音樂嘅時候，有啲嘢係咁樣影響咗咧？你覺得
1: 會啊？尤其最近我都發現，其實我唱某啲歌咧，係個唱法會都係偏向以前多啲嘅，即係可能而家會係我都唔知點樣用三言兩語去形容個分別。
0: 嗯，
1: 依家好多時候，就算唱啲慢歌，都會用一個我會話係比較 R&B 啲嘅方法去唱，即係唱得直啲啊，
0: 係
1: 咬字鬆啲啊。然後連貫啲啊，但我始終都係鍾意逐隻字掟出嚟嘅，即係我覺得啊，我都係會想聽嗰、個講嘢嘅感覺重啲，多過係把人聲變到好似樂器嘅一部分咯、我自己嘅習慣咯，可以話係。
0: 因為呢個都係即係近呢段時間大家喺度研究緊廣東歌嘅變化嘅時候，都會講到就好似你咁講咯，人聲唱廣東話變咗樂器之一樣。write 住個 melody 去，有時可能發音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清晰啦。但你自己就有嗰種自己嘅喜好咯。
1: 我覺得我會溝咯，即係我就唔會話揀死一邊。始終我覺得咁年代會變嘅，尤其語言本身就係一樣不停咁演變嘅嘢。即係我覺得我會想咬正啲字，但我都好覺得其實語言本身就係會其實都係表達方式一種啫，其實係。even 我唔係好高興 with 大家可能越嚟越即係唔使咬正啲字啦提倡。我知道我唔鍾意或者我唔係好認同，但我有一日即係或者身邊有一日都係會演變，因為 even 我而家捉住呢個標準擺返五十年前我都係懶音㗎。即係文字為咗容易溝通本身就會越嚟越小音。
2: 係
1: 呀，即係所以都open 嘅，我覺得，
2: 但係喺做歌嘅過程，會唔會有時就要面對呢種 struggle 啦？即係喺嗰個 on trend 同埋自己嘅 standard 中間，就要喺度拉鋸啦。
1: 會啊，尤其有啲歌係錄嘅時候，我冇講出口啦，但係其實我自己係嘗試緊去諗人哋會想我點唱，而多過隻歌對我嚟講應該點唱，咁所以就會變咗早時兩頭唔到岸啊，或者。即係聽得出我唔係好舒服，尤其依家可能比較多，即係比較流行氣聲啦，咁佢但係咁啱同我合作嘅音樂人咧，又唔係話真係好執著話一定要 on trend 或者咩，咁我自己又係比較鍾意 speech level 唱歌啲嘅人，咁但係咧我又會唔同佢哋講我嘅擔憂啦，我就會係咁喺度加嗰啲。啲聲落去咧，跟住其實今次錄呢隻新歌，即係十物落差協會咧，我係完全唔諗其他人點諗噶啦。係，我純粹我中意點唱就點唱，反而出到嚟佢哋話，呢次錄得最好、啊，即係最聽得出係你、啊。
0: 係，
1: 所以就發現有時諗咁多真係嘥心機、嘥氣力。
0: 但係呢一個嘅 approach 係點解會有呢個咁嘅 choice 嘅？
1: 其實呢、有演變嘅、
0: 嗯、
1: 我一開始收到呢一份詞就係覺得哦，好似有少少係諷刺呀或者笑人哋咁樣啦，咁所以我一開始著咪嘅時候唱呢係比較輕佻少少啊、
0: 嗯、
1: 或者有少少玩啲嘅，咁但係後來就係突然之間當頭棒喝，就係發現咦呢隻歌嘅主語除咗你之外他之外仲有我㗎喎、
0: 哦。
1: 咁即係我係一隻手指指住人，四隻手指指住自己㗎喎。係、啦，咁我就覺得啊，咁好似就唔可以淨係笑人喎，笑下笑下都要心虛下喎。
0: 嗯。
1: 咁呢樣嘢喺錄嘅時候，呢隻歌嘅監製 Randy 周石漢都有提醒我嘅，就係、是、喂，你又唔好玩到盡喎，即係你自己都
0: 係一份子嚟，
1: 都係一份子嚟㗎喎。咁你有啲位置就要唱返solid 啲或者冇咁多氣氛喺入面咯。
0: 嗯，咁其實呢一首歌真係可以講下成個可能創作啊製作咁樣。一開始呢一個係點樣樣去物色翻嚟啦？即係因為有阿 Mike 啊，跟住有廖志華啊，就歐立基作曲嘅。
1: 其實我去到好後期先知道個班底嘅。
0: OK， 係
1: 啊，即係作曲人。因為我當初收到呢隻歌嘅 demo 嘅時候，當然啦，我冇份揀啦，但我有聽嘅。
0: 嗯。
1: 咁佢個 file 名就叫做 Getting Close to You， 如果冇記錯歌名嘅話。係、嗯。咁咧佢就有個 underscore 加格，跟住寫住 Mike， 咁我就以為係人哋寫俾阿 Mike 嘅。
0: 嗯。哦。
1: 因為以我所知咧，阿 Mike 係以前從來都冇寫過歌俾人嘅、
0: 嗯，
1: 即係包括佢自己嘅歌都係收翻嚟嘅。咁所以我就好順理成章以為哦。哦、可能佢唔要啦呢隻歌，跟住點知後來開始錄音啦，咁我哋有份歌詞噶嘛，咁佢通常咧就會寫埋 credit 喺上面啦，
0: 哇、
1: 曾比特、
2: 就知啦，
1: 係啦，咁嗰下先知嘅，我仲心諗嚇點解佢自己第一次寫歌自己唔要嘅咧，
0: 嗯，
1: 就點解會俾我唱嘅咧，咁但係我都好多謝佢啦，即係都係出於一份信任，所以交咗呢隻歌俾我。咁所以其實我對我嚟講都算係好似 cassette 帶咁拆緊盲盒嘅、
2: 啊，
1: 即係我入到去錄音室攞住份詞先嚇、啊，哦，原來 Mike 寫嘅，同埋今一次咧，雖然時間緊迫嘅做呢隻歌仔作期，咁、
0: 嗯、
1: 但係我記得嗰陣時係好似傍晚，唔係傍晚啦，夜晚深夜十點十一點就收到威文老師。佢嘅詞啦，咁跟住咁啱我喺自己 studio， 咁我就嗰晚就即刻錄咗一個嘅，咁所以其實呢隻歌係自己都消化過嘅，係啦，咁所以變咗做入錄音室嘅時候都呢隻歌都算快手，只不過少少阻礙就係我第一日我哋 book 咗錄音室，我係病到唱唔到，係啦，我係嗰陣時天氣係咁時熱時凍咧，我就鼻敏感到揦傷個聲帶。咁跟住就喉嚨痛到呢，我記得呢隻歌一開頭就為何他只得一米高，我因為鼻塞呢，我唱一唱好多鼻音嘅，因為啲歌詞明明我就唱頭兩隻字已經可以收隊啦嗰日，
0: 因為你自己都聽到你已經係知
1: 係啦，咁但係嗰日係好自責嘅，雖然其實我自問都有認即係好好 take care 自己嘅身體，但係嗰日就係覺得即係影響到人啦。
0: 嗯。
1: 咁所以嗰日我人生最自律嘅一日啦，就係狂飲水啦。跟住呢通常呢你嗰個藥呢佢會話你一日最多食幾多粒㗎嘛。係
2: 係係。
1: 跟住每三個鐘一次咁樣啦。我記得呢就係三個鐘一次，然之後每日最多八粒嘅。
2: 嗯。
1: 咁正常係唔會食足到咁多次㗎嘛，因為你要瞓覺㗎嘛。係
2: 啊。
1: 我就教埋鬧鐘，我每三個鐘起身一次。
2: 哇！
1: 我食足八粒，
0: 係食齊曬，
1: 第日冇事。
2: 嚇咁勁啊！
1: 第日冇事。
2: 我仲喺度諗緊啊，咁你會唔會唔夠休息咧？這個方法得唔得咧？原來係 work 嘅
1: ，work 嘅，
0: 因為嗰個內疚感好強係咪？因為嗰
1: 我諗其實關事嘅，我啲吸引力法則，我就係同自己講，第日一定要錄到，因為第日錄唔到咧。呢隻歌就可能到而家都未出到嘅，因為 Randy 要走 tour 啊，
0: 係啊，
1: 咁就所以嗰日係將全新嘅意志咧，我用我最後嘅波紋啊， 集中喺我声带度，
0: 系。所以第日一去到就真系好快，即系嗰个状态就俾佢
1: 系啊，个零两个钟就录完了。
2: 但系当时即系喺录音之前，第一下收到呢只歌嘅 demo 啊、词啊个状态，佢带俾你嘅一个，因为今次系即系好多都系公司同事去帮你做嘅一啲选择，你只要拣去听嘅时候，有一个点样嘅感觉喺度，令到你去喺录音室 get into 佢咁样。
1: 我觉得首先呢个曲风本身系我自己冇话擅长，我比较容易乜都唔使谂就可以唱到嘅曲风咯。
2: 嗯，
1: 即系因为我本身自己写啊写 R&B， 跟住我又好中意摁住咁唱嘅歌，咁所以喺曲风上面本身已经觉得啊，咁可以多啲發揮空間咁、樣。咁去到收到阿 Y 嘅歌詞之後，就更加覺得，因為我都有俾朋友睇，佢哋都係話不約而同咁話啊，其實呢份歌詞咪就係你平時會講嘅嘢囉。所以我都覺得其實有時就係好得意嘅，有時你未必需要參與嗰個選擇嘅過程，但係身邊嘅人係會即係可能有時會睇得準過你自己囉。雖然我多多少少都有啲潤色啦，我嘅 social media
0: 需要嘅，
1: 咁但係我都算係好唔潤色個批嚟㗎啦，我諗。
2: 最近 social media 都見你經常分享喺唔同區域嘅洗手間嘅一啲奇遇。係
1: 啊，冇錯。雖然其實嚟嚟去都係荃灣西站嘅。嗰個係比較乾淨啦，同埋因為如果你喺錦上路上車呢，你係捱唔到去美孚嘅。
2: 但係有冇有時可能身邊同你熟啲嘅朋友，喂阿芬你咁樣得唔得㗎，你咁赤裸咁直白得唔得㗎咁樣。
1: 都有嘅，有未 post 囉，成日會覆我。但我覺得冇乜所謂啦，即係因為其實大家邊講我 feel 到，即係你有得睇㗎嘛，啲 share 或者嗰啲。即係有時呢，其實就係覺得又無傷大雅，大家又中意睇又得淡笑，咁何樂而不為呢。
0: 其實你覺得即係阿詞詞，而家大家成日講除音樂之外，個 social media 嘅營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場地啦。你自己大概幾耐到去可以適應到點樣去 run 自己 social media 呢？
1: 其實我覺得我冇 run 過，我成日都 po 啲唔該 po 嘅嘢㗎。
0: 係呢個就係你 run 嘅方法啦。
1: 係啊，我個 run 法就係想講咩嗰刻。或者有啲好無聊嘅嘢都影低咯，
0: 係
1: 係，即係我覺得點講呢，尤其最近呢兩三年呢，其實我哋 hit 嘅 social media， 即係一啲新興嘅媒體嘅 threads 又好咩都好，好多時都係變返做IG 啱啱出現嗰種啊，真係分享生活啊，咁我就覺得哦，咁我都好間歇性嘅，你見有時一出就出十個 story， 有時就唔見幾日。咁就係好簡單，就因為咩，就因為哦嗰日精彩囉，咁咪鋪好多囉，跟住有一排日日喺屋企冇嘢鋪，我又唔使諗嘢鋪㗎嘛，咁咪唔鋪
2: 都係唔使再諗嗰啲咩 flowback first day， 又要插返幾多之前啲存貨，
1: 同埋我係好少自拍㗎，我發現我手機冇乜自己樣㗎啫，所以我好難出呢啲 post 㗎。我而家有時呢係要提自己啊，今日化咗妝，即係一嚟有化妝師都俾咗錢啦，唔好嘥啦，個妝
2: 做定先，
1: 係啊，影定先啦，其實都冇乜分享，不過起碼有張相叫有自己樣啊嘛，哇，係咁押韻。
0: 要儲定咯，有時你真係唔知幾時做嘢，可能
1: 係啊，而家就係不時會儲一兩張相，跟住哦，時候到咗嘅時候叫做，即係有時明明咧係 throwback 你個五月啦，但張相係三月影嘅，不過是但啦，
0: 你估如果你唔係要即係叫做公眾人物嘅話，你會唔會連嗰啲其實自己嘅生活你都未必會喺 social media 咁樣 share 啦？
1: 我覺得我都中意分享生活嘅，
0: 都會嘅，係
1: 係啊，但係可能會唔係反而可能再分享多啲。即係我可能真係會再冇分寸啲，
0: 唔使再咁留守啲，
1: 會俾人檢舉嗰啲囉。即係可能我而家影廁所係影到門，如果我唔係歌手，我可能就
2: 影
1: 裡面啦，唔知啦，你對腳下面嗰座嘢，
0: 或者實況啦，即係嗰個污糟
1: 直播
2: 好 我而家就喺边一边个洗手间吓，同大家实测一下
0: 厕所 KOL 就变成咗，同大家实况各区嘅厕所系点样样环境啊？会系
1: 直情我阿妈同我讲啊，我话
0: 阿仔啊，
1: 哎、你唔好去厕所铺出嚟啦，cheap 噶嘛。
2: 但你有冇发现，即系同我阿妈讲唔系啊？而家呢啲恶迷嘛，啲 fans 真系中意睇
1: 咯，我话啲人中意睇啊嘛，点会啊？
2: 咪直头经过可能入去闻一闻咁样
0: 咁喂，咁但系即系喺呢一个MV 嗰度啦，即系因为佢都系一个画面上去表达，而 social media 本身亦都系可以有好多画面，即系见到有一啲嘅我哋成日会见到可能有啲 layout 巨人都食咗落去嗰种玩法。咁呢一个嘅 idea 系咪都系我团队佢哋去构思攞住呢个 topic？
1: 团队行先嘅，但系入边有啲元素系我加落去嘅，因为我觉得呢只歌嘅 topic 其实好阔，即系佢其实咩叫假呢？你做一啲你唔鍾意做嘅嘢，扮好 enjoy 又係假，你其实唔係做一啲假嘢出嚟，纯粹收埋另外一啲真嘅嘢，即係啲唔想俾人见到嘅真嘢，你都可以话係假，即係其实好多面向嘅。咁我自己嘅 input 就係、是、因为尤其依家啦，就好多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哋嘅兴趣或者我哋所谓鍾意做嘅嘢呢，好多时候我哋未必知道自己係咪真係鍾意。我都是近呢几年呢购买嘅习惯呢先开始问清楚自己，就係、是、啊呢样嘢係我想要啊，定还是我想人哋知道我有呢，即係我觉得好唔同啊，唔会令你使少咗钱嘅，但係因为你一定都有好多嘢係自己想要嘅。即係我而家想买一样嘢嘅概念就係、是、我唔po得 IG， 但係摆喺我面前我见到就好开心啦，咁我就会买啊。係啦，咁我觉得呢樣嘢係喺依家呢個年代好需要去問自己一個問題嚟㗎。因為我當我加咗嘅元素就係有肉餅飯啦，有陀螺啦，
0: 見到
1: 跟住有啲精靈卡啦，即係我唔係話所有人玩呢啲都係跟風，只不過我覺得所有嘢爆紅背後，你都要問清楚自己，究竟你係因為你有興趣啊，定還是哦人哋玩你都要玩啊，驚脫節啊。同埋因為好多人我覺得係個本質有少少，我自己唔係好 buy 囉，即係我覺得又唔係犯法傷害唔到人完全冇所謂，只不過我自己唔係嗰種人，就係、是我始終覺得啊我要玩卡，我真係要識玩卡囉、就唔係望住，即係而家變咗做股票啊張卡。
2: 聽唔聽到啊波成
0: 咩我識玩㗎、
2: 啊、
0: 我識玩
2: 教埋你
0: 玩嘅嘢啊，所以我冇玩卡囉。
2: 講嬲啊，係
0: 所以冇玩陀螺啦。
2: 阿芬讲得好好，呢个心态好好。
0: 我就睇下你嗰啲陀螺玩几耐摆低。呢个人就系你头先讲嗰啲啦，一出新嘢就好多人玩。
2: 第一批人玩噶，
1: 其实因为可以系本身中意玩，我觉得呢个唔使同人交代，你自己知道就得咯。
0: 系，同埋佢会不断宣扬嘅，希望佢有一日唔会 message 阿芬嚟同佢讲，喂，近排有啲新嘢玩，佢好中意。
1: 我细个有玩咯，但系今次呢批我冇玩嘅。
0: 系啊，我都系啊。
1: 系，因为我知道我买咗翻嚟，我唔热衷揾人对战啊，即系我唔系好渴望对战，我知道我买翻嚟都系摆嘅啫，咁、
2: okay.
1: 我就系算啦，由佢啦。
0: 系，咁所以就啱啱听过即系嗰个 message 喺呢个 MV 大家睇嘅时候就可以 get 到究竟想 present 紧嘅系一样点嘅嘢啦。咁头先都讲啦，即系今年其实啲音乐上面都已经即系嗰个 flow 上面，希望一睇啲，亦都拣咗，系咪都七七八八，其实都定晒噶，
1: 定晒噶啦，今年我哋拣咗五只嘅，
0: 有五只
1: 系啦。出唔出到就唔知道，但係盡力做咗先咯。
0: 係啦，我未必今年出曬咁解。
1: 係啊，始終我覺得入咗行之後，我秉持住就係、是、控制到嘅就做咗先，做好咗先，控制唔到嘅就外耗啦，就交俾大家辛苦啦。
0: 係啊，等自己唔使咁辛苦
1: 啊。
2: 學起來呢個心態。
0: 係啊，咁我哋就繼續期待住今年 Avin 嘅作品啦。
1: 好啊，
0: 係啊，好啊，咁啊多謝你啊
2: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的首日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同埋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同埋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同埋高雄四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等，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超强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是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鸡岭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一带嘅车龙有待消散，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啊，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梳士巴利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咁邻近嘅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的，包括了广东道南行龙尾排到近官涌，另外弥敦道南行的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是过了竹园道。另外，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的意外清了场的了，现在狮隧沙田入口的车龙在仁安医院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平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慢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东行的车龙啦，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御港湾的车多已经是消散了，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车多龙尾碧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我是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介唔介意继续落雨啊？我相信你唔介意啊，因为之前我哋香港咧，俾个猛烈的太阳晒足几个礼拜，直情咧真系热到爆炸啦。最重要咧就系落雨还落雨，猛太阳还猛太阳，最紧要我哋个心系要舒畅嘅。咁所以既然咁热咁燥啦，日头做嘢就咁烦啦，黄昏嘅时间即系由而家到八点钟一个钟头，身心舒畅啲得啩？冇问题，你个心好烦啊，落雨就得噶啦。Raining in my heart， 个心都会落雨噶，系啊。Leo Sayer

廖斯尔的版本是 Raining in my heart， 最出位就是他这个版本，其实很多人都唱过这一首旧歌，他都是翻唱的，不过 Leo Sayer 有一个高音的男腔，一唱就知道哇真是很抢位。不过这一首歌呢就真是歌名已经讲出，原来呢个心里面呢都会落雨的，当然是伤感啦。讲起伤感，落雨天落亲雨都是伤感的，伤感雨天其实是一首歌来的。以前有位女歌手，她曾经在80年代就参加过新秀歌唱比赛，那那阵好像应该是好像杜德伟那届她有参加，但她后来就冠唱片就冠了一首歌，到了现在大家都还记得，还会拿出来就邀请她回出来唱。她的名字叫方丽莹，有首当年都很流行的歌叫做伤感雨天。

我哋香港嘅歌手叫做方丽莹，当年唱咗呢一首歌咧，其实都系将国语歌翻成广东歌嘅。讲起落雨咧，就同埋伤感咧，就我哋好多歌都系咁样讲嘅，因为喺创作嘅领域上面呢，嗰啲词人呢，最好啦，有啲情感嘢写下，讲得太开心太正面，好似啲娱乐新闻咁，最好讲一啲少少伤感负面就最多人睇㗎啦。所以一落起雨上嚟呢，就借题发挥啦。啊，你面上嗰啲係雨水定係泪水呀嗰啲。淨係呢个题材呢，我相信我自己都识十首八首。起码我哋嘅大哥哥许冠杰一定寫過啦，主題曲叫做《是雨是淚》，因為記唔記得嗰隻大碟啊？究竟你臉上？

阿 Sam 嘅事与自泪之后咧，有一只叫做 Rain and Tears， 雨水同埋泪水。我一定记得啦，因为我初出到第一只英文碟就系唱呢一只歌。原曲咧就有一班朋友一对组合咧，就叫做 A Prodigy Child。A Prodigy 系边个仁兄嚟嘅咧？系希腊嘅神话里边有个神啦，个神啊掌管咗爱情啊、美貌啊、果挺嘅，形如呢位仁兄啊，个名好劲噶 ，A Prodigy， 所以呢对乐队叫做 A Prodigy Child， 哇，你又识拣啦，系佢嘅仔咯。不过落雨嘅时候都喊得一行眼泪 ，Rain and Tears。

年嘅 Prada's Child 嘅歌叫做 Rain and Tears。 剛才讲过啦，即係呢啲咁嘅分手场面啊，悲情场面啊，梗係落雨先做。所以以前有隻歌叫做分手总要在雨天啦，但係而家有一首歌呢就差一个字，叫做分手总约在雨天。即係话我如果约你几年几月几时几日喺边度啊，我哋做咩分手囉，讲分手啦，都要有啲气氛㗎，有啲纪念性先得嘅。OK, 冇问题啦，咁我约你啦。我约你到时啊一起唱住分手总要在雨天啦。点解要唱嗰隻？因为我觉得张学友呢隻歌我熟啲囉。你嗰个约在雨天我麻麻地熟。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適切的措施，為受影響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表示，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合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至于邻近街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广东道、接近中港城同埋弥敦道啦，排到再去加士居道噶。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边电站同埋连翔道。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市超域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接近中环广场。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是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以及油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海滨汇。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比较挤塞，龙尾在五华小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灵富街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少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环的 伊利近街系有拍摄工作噶。咁由啱啱嘅七点钟开始啦，去到听朝嘅五点，介乎荷里活道至到士丹顿街嘅路段系全线封闭。沿住荷里活道去士丹顿街嘅朋友要改经加咸街啦。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咗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9: 大马人香港事
8: Malay in the Bay。
10: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9: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Hello, 欧瑞强
12: 落咗成个礼拜雨都好似落之未尽，点解？因为好歌实在太多啦，无论英文歌、国语歌、广东歌、经典歌都有，对我嚟讲都好得意，觉得因为原来咧讲落雨嘅歌可以多到咁，而且只只咧都好好听。我哋香港嘅天文台咧，经常都会提醒我哋啦，我哋生命之中天气咧一定有落雨，有黄雨啦，黄色雨啊 ，amber 即系。红雨啦，哇！真系已经可能山泥倾泻啊，嗰啲会陆续嚟。黑雨咧，哎呀，唔使翻工嘅，几好。咁蓝雨系点啊？蓝色嘅雨啊，真系唔知道。张学友蓝雨，不过蓝色咧，对于西人嚟讲咧，即系忧郁咁解。听下系咩事？

张学友蓝月，很明显是感情的信号，失恋的人特别留意。不过当红雨和黑雨警告信号悬挂的时候，我们香港天文台将会挂红色和黑色的时候，就会忠告市民大雨将至，道路严重水淹，并造成交通挤塞。不过真的红雨就真的要严肃一点，随时山泥倾泻水淹啊，好严重的嘛。歌手孟庭苇跟我们发预警，红雨高挂是一首歌来的，不要搞错，不用震惊。

佢个名叫做孟庭苇啊。不过咧就如果系唔系咁危险嘅，以前我自己咧种嘢喺农庄啊，都会遇到落雨嘅景象。突然间嚟一场滋润嘅雨水，去润下呢个大地，咁啊真系唔错。尤其是你有一个花园，随时咧会干死嘅植物。哇！喺唔该落雨啦 ，Connie Francis， 甘霖遍大地 ，A Garden in the Rain， 雨中花园 ，Connie Francis。

Francis, A Garden in the Rain。 花园呢真係晒到乾乾地，突然间嚟一啲夏天嘅雨水滋润一番。咁但係呢跟住落嚟呢一个优美嘅女歌手，有一种叫做石头雨，一嚿嚿石头喺个天度跌落嚟。我将个车泊返入车房先，唔好搞。周慧敏，石头雨。

因为问 Vivian 唔该晒，佢个石头鱼有冇搭亲你啊？其实有一种好浪漫嘅鱼，叫做流星鱼，其实系陨石嚟噶嘛。哇！如果佢真系落咗去地球，你就死啦吓。讲起流星雨，一定会谂起嗰四个人啦，四个靓仔嘅组合叫做 F4。当年你咪佢哋吓嘅拥趸啊，佢哋系咪你偶像啊？开股啦吓，最靓仔嗰个叫做言承旭啊嘛，而家仲做紧戏噶。仲有啲咧就系朱孝天啊、周渝民啊、同埋吴建豪啊嗰啲啦嘛。佢嗰出咧，你就头晕眼花睇到啫吓，哇！喺漫天风雨。漫天流星嗰张叫做《流星花园》啊嘛，主题曲咪叫做《流星雨》咯 ，F4 流星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上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话，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盒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话，案件仍在调查，唔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吹西北风达到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无风，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慈云山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咁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啦，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就包括九巴嘅3号 B、3号 D、3号 C 以及系5号 C， 同埋过海巴士116。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路面方面啊，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市超域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兴田。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昌运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跟住红磡港铁站一带仍然是比较繁忙。另外红丽道去红磡南道方向，跟住半岛豪庭一段都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湾仔的坚拿道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稍后的2点直至听朝，是由稍后的10点直至听朝5点，南行去黄竹坑方向，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石东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在元朗的新潭路是会有水务工程的，由今晚的12点半直至星期二，即是7月14号的朝早6点，跟住北惠油站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来到7月9号星期四晚上的恬淡情怀。有时候啲嘢咧会觉得喺呢个晚上嚟到八点几啦，哇，仲系30度啊！嗰种嘅感觉咧就会觉得有啲嘢真系好想做嘅。尤其是呢种酷热嘅天气咧，大家就会希望点样可以降温啦，点样咧唔好中暑啦，同埋咧仲要反反复复。有阵时会见到咦，天上边咧一嚿云，跟住一两阵嘅骤雨，跟住个太阳又好晒，跟住咧就汗流浃背。究竟可以怎样做呢？不过来到这个小时八点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或者可以借着你的音乐滋养我们的情怀，又或者可以将我们的心声向对方倾诉，让对方都知道在这一刻我有些期待，我只是想跟你一起共度这个时间。

心声可能比较直接啊，同埋澎湃，我感觉上咧，唔知道你会唔会被吓一跳？就系、是、咧，其实希望，好希望，真系好希望呢、这个小时咧，大家可以一齐咧系共处嘅。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 我哋有 Dusty Springfield 开始咧，今个星期四晚上嘅甜淡情怀。咁啊，其实时间咧系一路一路咁样流逝，咁不过咧，尽管你几忙都好，或者可能咧今晚仲有啲其他嘅嘢会做嘅话咧，我都好想咧，即系。少少嘅时间啦，留一阵啦。

時如果你坐咗喺度啦，你話留一陣啦，但個心呢又掛住好多其他嘅嘢嘅時候呢，咁你係會唔舒服㗎。即係如果真係可以呢，用心咁去 stay a while 呢，就係放低晒所有嘅嘢，輕輕鬆鬆就感受當下喺身邊，無論你嘅空氣啦，聽到嘅音樂啦，或者聞到嘅氣味啦，諸如此類啦，其實呢都係一件好愉快嘅事。如果你可以咁样做到啦，尽管唔系好长嘅时间 ，a while， 短短地嘅一分钟、两分钟或者三分钟，其实跟住咧你就会觉得个人咧好似咧已经更新咗咁啊！即系咧，如果系电脑就再重新 boot 过，即系嗰种嘅感觉，有阵时都会嘅。如果你唔信嘅话，尽管试下，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就好似有啲嘢，哇塞晒个脑啦，塞晒个心啦，令到嗰样嘢咧好似唞唔到气咁，我哋都要俾翻啲空间俾自己去感受一下。咁当然啦，嚟到呢个夏天喺香港咧，即系呢一种又多云啦，又落雨啦。然后跟住又酷热啦，个天气啦，都系会 stay a while 嘅。听日咧提醒你咧，最高气温大会去到33度，咁新界咧仲会再高2-3度，咁部分地区咧系会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到南至到西南风，咁稍后咧海都会有涌浪嘅。咁展望咧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系会极端酷热啊，讲到真系好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星期六咧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咧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天气咧仍然都系咧渐转不稳定嘅。咁呢种不稳定嘅天气，我相信咧都会系留几日啦。一路咧听紧天气嘅预测啦，大家留意住嘅天气啦，然后跟住再计划一下，又或者已经有计划嘅话咧，都咧为一啲天气咧准备一下，令到自己唔好淋湿啦，唔好中暑啦，或者咧唔好感冒，都系好重要一件事。每天嘅生活咧都好地享受，每天都俾自己咧有一啲时间可以感受一下每天你所做嘅事情。

我哋有 The Bells 嘅版本呢一个 Stay a While， 咁我希望啦，大家咧都会咧可以咧留喺度，嗰种 Stay a While 咧就唔好有其他嘅挂念，即

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咧，系每天每天嘅累积，或者你自己咧俾自己咧去建立咧属于你自己嘅习惯生活。咁啊，如果你可以建立到一个习惯生活咧，可能会更加令到身边嘅人咧可以了解你啦、明白你啦，都唔定啊。有阵时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咦，佢成日都唔同嘅，今日咧又八点，听日又九点，即系时间又唔固定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好得意嘅，每日固定咧，好 routine， 即系好有规则地咧，都会做同一样嘅事情。当然有啲人会觉得，咦，今日好闷咯咁。咁但系咧，正正就喺可能喺一个规律当中咧，我哋会揾到一啲不同都唔定嘅，或者唔同嘅感受啊。我哋咧唔系当事人，我哋。唔知道，咁同埋咧，有阵时候咧，如果有好多嘢太多嘅变动嘅话咧，你都未必能够好地感受当中嘅每一刻。其实呢点都好重要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咧就系会觉得，啲嘢咧应该系要成日都变化嘅，咁咧就系符合而家个时代节奏啦，咁样样。同埋咧好多嘢要好快，好快，快到咧有阵时候自己都未好地可以品尝得到啦，明白得到啦，咁样。咁所以有阵时候自己都要好好地去问下自己，你追求嘅系咩咧？咁样样，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佢自己想要追求嘅，亦都冇话啱同埋错。咁所以咧，有阵时候我哋都可以咧静心问下自己，唔需要咧觉得咧自己嘅决定咧系要去 please 人哋。所以 please 人哋咧就系、是、啊，可能佢想听到我有呢个答复，或者可能咧佢想我咁做，或者可能咧佢想我系呢一种嘅形象。因为而家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不自觉咧都可能迷失咗自己，又或者好似唔知道自己系点样样，咁冇咗嗰个 identity 啊，咁变咗咧某程度上对好多嘢咧就好似停咗喺度啦，然后跟住睇下周围系点样样啦，同埋咧冇自信心啦。其实好多好多呢啲嘅问题咧，由生活系开始，我哋咧应该好好地去滋养到自己啦，明白到自己啦，建立自己嘅原则啦，甚至乎自己嘅规律啦、自己嘅习惯啦、自己嘅追求啦，呢啲都要应该系由自己开始。就好似当有太阳出现嘅时候，你都会好希望佢继续咧一路照住我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表示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本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本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的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都已经全部停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随后至到星期是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ightly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 Janice 维兰，
4: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人將佢眼中 MC 入行幾年後嘅轉變投射到歌詞當中，而喺佢筆下嘅 MC 咧，就係一個變得成熟，同時又會將唔如意往心內吞嘅大男人。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盡頭是淚水？就單槍匹馬練成絕漢，輸手抱女。
0: 作曲陳夏威 ，AP 潘宇軒，填詞殷敏賢，編曲黃兆銘，監製陳夏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在这个夏日呢，有时都会想究竟做些什么呢自己会喜欢。我想这么热，我想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避暑啦，或者去一些没那么热的地方。但其实呢因为全球暖化呢，我觉得很多地方呢其实都热的。咁除非你去在北少少的地方啦，咁可能呢个温度有少少唔同，不过温差呢都会几大下嘅。咁所以唔紧要嘅，我觉得呢热呢归热啦，尤其是呢我哋喺香港呢，我諗大家热惯咗啦。虽然有啲朋友话啊你去边度呢会好热㗎喎。咁跟住我就会諗，咦我喺香港嚟㗎喎。咁即係话呢其实呢我都習慣咗嗰种热，甚至乎呢嗰种呢即係湿啊。因为呢嗰种感觉呢先至係比较呢好似唔係咁舒服囉。有啲地方热得嚟呢佢係比较清爽，所以嗰种感觉呢又係会唔同㗎。但係无论点都好啦，呢个夏天似乎呢有时候呢都应该呢做一啲自己鍾意做嘅嘢。尽管呢天气係好热啦，又落下雨啦咁样。唔紧要，我觉得自己鍾意。

I'm liking it too. 有冇觉得咧有一个广告咧好类似咧咁样？其实有阵时候咧有啲嘢中意啊、喜欢啊，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同埋嗰个过程咧系好似咧系一路延伸落去，而唔系咧中意完就停止咗咁样样嘅。有阵时咧会累积更加中意啦，又或者可能喺中间仲揾到一啲唔同嘅嘢，你会系有不同嘅中意啦，都好可能会系咁样样嘅。咁当然咧有啲人咧会中意嘅咧就系关于自己嘅。因为咧，除咗呢个系自信之外啦，咁梗系咧，如果自己都唔好地珍惜，自己都唔欣赏自己，又点样去欣赏其他嘅事情啦？

有時我哋都話呢，咦，有啲人呢好鍾意咪咪咪，所以都係咪咪咪，然後跟住呢就哎哎哎，咁呢就係 Beatles 嘅 I, Me, Mine。咁我覺得呢都唔緊要嘅，即係如果你有呢種嘅諗法，以自己為中心，咁應該就要平衡啦，係咪呀？有時都會諗下所有嘢呢唔會淨係向住你，風呢都唔會淨係出一個方向嘅，好多時都有唔同嘅方向啦，唔同嘅風啦，唔同嘅風勢啦，等等都會有，當然都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呢會影響啦。咁所以呢，儘管你想每一樣嘢都係以你為主嘅話呢，其實呢都有其他嘅事情會令到嗰樣嘢未必一定係咁樣，咁到頭來可能自己會好辛苦，因為呢個世界呢亦都唔係得你一個人喺度存在。咁所以呢，有時候呢我哋都可以睇下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嘢啦，做啲咩嘢啦，或者感受啲咩啦，又或者想將一啲咩嘢可以呢就係自送俾你喜歡嘅人。

佢哋系 Mamas and Papas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而家好多时咧有好多事情啦，系咪可以全心全意咁样去付出咧？咁我哋咧唔好去将呢样嘢去衡量，就会觉得啊，佢唔系全心全意嘅咁。我觉得咧有阵时应该咧都要咧系感恩佢会有嗰个心思啦，或者做一啲嘢。至于系咪全心全意咧，有阵时都会睇下咧嗰人佢对你了解有几多啦，又或者佢可以为你付出几多啦。咁同埋咧有阵时候咧人哋付出俾你，亦都唔系必然嘅。咁所以我哋唔应该由自己嘅角度去睇佢究竟有冇全心全意为自己咧咁样样。咁有阵时候可能即好似我哋细个嗰阵时话啊，我哋遇到个乞衣，咁如果我身上边咧即系得好少钱嘅话咧，我将咧大部分都俾咗佢嘅话咧，其实咧已经系好多。或者有啲人咧佢本身啊身上边可能有多啲嘅，但佢都唔愿意咧付出少少咁样。咁所以嗰个标准或者系点样去衡量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嘅计算方式嘅。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我计数唔叻啦，我唔会去考虑啦，纯粹咧就系发自内心想要点样做就点样做。就好似当年咧有好多朋友咧，因为最近都做紧啲资料搜集啦，佢哋咧即系为咗生活啦，唯有咧就系去到咧即系好远嘅地方，离乡别井，然后跟住咧就喺一啲好偏远嘅地方嗰度咧就系寻金啦，好似咧就系另外一种嘅生活咁样嘅。咁而金当然啦，你揾到出嚟咧就系闪灵灵啦，或者咧可以咧变卖到成为好多嘅一啲嘅钱，或者甚至财富，但系佢都系埋喺泥土当中，有待你去发掘嘅。

我哋由 Carole King 呢首 Out in the Gold， 今日当然代表咧就系闪亮亮嘅东西啦，追求好嘅嘢啦，或者俾自己咧系一个咧即系好嘅环境啦，好嘅一个地方啊，都系好重要嘅一样嘢。提醒翻你啦，即系因为天气好热咧，大家都要小心啦，就唔好中暑啦。咁同埋咧，即系尽量咧都唔好咧喺烈日当下咧就系一路晒住啦。咁其实天气方面咧，虽然咧你会见到啊朝头早啦、夜晚啦都有啲云啦，或者一两阵嘅骤雨，咁但系咧就系嗰个天气咧，好似听日咁咧都系好热嘅。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会去到33度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会有烟霞，咁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咁稍后咧亦都会有涌浪嘅。咁展望咧，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咧系极度酷热嘅，但亦都有咧两阵嘅骤雨。咁星期六咧可有涌浪啦，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咧初时离岸风势比较大，随后2-3日咧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嘅。咁啊，天气咧虽然有时酷热啦，但我觉得咧呢个世界都好有趣啊！间唔中一两阵骤雨咧，就好似 cool down 咁样样，好似先一两日咁，有时系落雨啦，咁啊。多朋友可能咧，即系要工作嘅时候咧，相对嚟讲咧就系清凉。虽然啊落雨好似咧都带嚟好多不方便咁啊，咁但系针冇两头利啦。有时候啲嘢咧，我哋都可以咧去 appreciate， 即系咧去欣赏翻咧一啲好嘅地方，然后跟住接受一啲可能唔系咁好嘅地方。因为每一件事咧都系有正反两面啦。咁好似手咁，手掌、手背。都会是肉的，咁有时无分话边边重要啲，咁只不过咧两边我哋都系好好地去保护。咁年青人最好噶啦，有时好多嘢咧无悔无惧，开开心心。其实咧佢哋嗰种心态咧同夏天真系好夹嘅。

真係無敵嘅嚇。我哋有 Cliff Richard with the Shadows。咁啊，當然啦，到咗年紀比較大啲咧，或者咧一路咧即係走人生路嘅時候，就會想啦，有好多嘢咧都係可以咧 Happy Ever After。今晚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00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新豐天域集團發聲明，就旗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胚胎細胞活檢樣本錯配事件致歉，強調集團非常重視事件，正是進行全面內部檢討，亦都已經確保胚胎沒有錯配。聲明說，會全力配合當局的調查，並且提交一切所需資料，中心會嚴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維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儲存三項服務之外，其餘有關生殖醫學服務已經全部停止。聲明又說，中心會盡力提供適切措施，為受影響客戶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務，強調集團高度重視醫療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系喺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喺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8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 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大家好，我是 G 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捏手捏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恩一起谈。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在静止落嚟，心灵嘅焦距就开始清晰啦。当外界仲系纷纷扰扰，但系你只系觉得有如置身逼真嘅立体电影，人物同事件轰轰烈烈地来来去去，但系佢哋只系经过你，却唔能够再惊动你。就好似坐喺一架安静嘅车厢里面一样，窗外嘅景物大片大片咁倒退飞去，就算再美丽，亦都只系影过你嘅眼眸，并冇停留喺你嘅心里边。

外在静止落嚟，我哋心灵嘅焦距就开始清晰，就好似坐喺一架安静嘅车厢里面，窗外景物大片大片倒退飞去，就算再美丽，都只系喺我哋嘅眼眸。

唔好執着過去嘅遺憾，亦都唔好預知未來嘅憂愁。呢一分鐘先至係最真實，所以抱擁這分鐘先至係最實際。剛剛聽過陳奕迅嘅呢一首歌，以及之前有周杰倫《黑色幽默》，開始咗今日2026年7月9日一個星期四晚上嘅音樂情人。室外氣溫29度，相對濕度82%。你好嗎？我是鄭子誠。

世界上有啲事我哋做唔到主，世界上我哋认识有啲人，我哋留唔住佢哋嘅心。与其纠缠，不如顺其自然；与其强求，不如微笑放手。好似我男人的感慨，像我赵学而每隔两秒。继续我哋嘅音乐情人，将时间带到晚上9:27。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最低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嘅。展望方面，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去到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且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设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受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同埋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7点，跌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1美元，卖出4,1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 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Rob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评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间令你谂翻起佢，但系你话你唔想谂佢，因为佢令到你感到被伤害。但其实你知道吗？佢喺你生命当中嘅出场，会唔会系上天嘅安排呢？因为你确实需要佢嘅存在。虽然佢喺你嘅人生里面扮演咗一个唔讨人喜欢嘅角色，但你知道吗？如果冇咗佢嘅话，你嘅生命就无法完成某一段嘅特殊人生经验了。

0: SK 关淑仪一首独唱的歌，以及夏韶星吉他低泣时，继续我哋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星期四晚上9:09嗰次，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寻日7月8日系 Claire 同佢先生拍拖纪念日，而 Claire 话好想借住呢一首歌，表达佢对佢先生嘅思念。张学友《爱是永恒》送给已经去咗另一个角度嘅 Claire 丈夫听。

0: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1: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嘅餐台。
0: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2: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生路上，因为有缘，我哋总会遇见；因为有爱，我哋总会心动。陈百强有了你，张学友爱是永恒。将时间带来仲有5分钟，去到晚上嘅10点。

本港地区今晚的天气情况，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新界中会再高2-3度。结束我哋今晚的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赖清德据报表示，台湾方面将会持续加强对外采购武器和防卫自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他和平破坏者和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相。是再次暴露他和平破坏者和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他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加阻挡唔到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陈希话，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提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大陆方面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06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94美元，卖出4120.6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7、18、21、33、38，特别号码2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 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雨水，
5: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Jenny 吴若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刘温馨。今晚我们的嘉宾呢，是啦，我跟你之前合作呢反而叫认识得多啲，但係原来我同你呢都好多嘅合作，我哋一陣可以慢慢傾下偈。而我哋两位嘅主持呢亦都係你嘅师姐嚟㗎喎。
2: 係。
1: 欢迎你刘温馨。
3: Hello,
2: 大家好。
3: 欢迎你。
4: 师姐好。欢迎你之際呢，我想问你一啲家事。
1: 啊、
4: 我想请问你呢，
1: 张
4: 姐有冇呢細佬咁样呢？因为点解我会问你有冇細佬妹咁样呢？我觉得你个名温馨应该有一个延续落去，叫做温馨提示。細佬叫提示，咁你每日都要俾人係温馨提示咁樣啦。
2: 係，我有個妹嘅，但係佢就唔關温馨事嘅。
4: 啊，唔係提示啊？
2: 唔係，
4: 唔提示。哎呀，真係嘥咗呢個温馨提示啦。
1: 你好辛苦忍住講，就係、是、要呢樣嘢。
4: 冇錯，温馨提示已經係一個成語嚟㗎啦，喺我身上。
2: 唔錯唔錯，我覺得今日呢一個提
4: 示，呢、這個 get OK 係咪
2: ？OK 係啊係啊係啊。
1: 好啦，咁啊嗱，温馨啦，即係我同你嘅叫做都係叫多啲合作啦，兩位師姐好似。冇同你合作過，
2: 冇喎，冇同師姐合作過，
4: 冇，我已經唔係師姐，我係師祖啦，所以你應該冇乜機會同
2: 大師姐
4: 師祖啦，我已經
2: 係喎，因為我睇翻佢拍嘅電視劇，2013年開始係咪？
5: 2013年參選，
2: 係咯，我都係2018年離開
1: 電視台
2: ，
4: 啊，我哋竟然5年，
2: 係啊，冇啊，冇一套劇，冇節目合作喎，
5: 有冇同劇㗎？你睇翻，
1: 即不過咧，我有一樣嘢咧，我好好奇。好想問你嘅，即係你喺中央戲劇學院讀書啦。咁、喂，我哋身邊，我真係未試過識身邊朋友可以做到奧運嘅火炬手喎、
2: 啊。哇！問我呢個問題，
4: 我想問啊，又想問啲問題啦。揸住個火炬咧，辣唔辣手嘅？
5: 唔辣手㗎，係冰凍凍嘅，手音添，係冰嘅。
4: 啊！個火炬上面係
5: 火炬上面有火，但下面係熱
4: 火，咁神奇嘅點解？因為我嗰陣時咁樣揸咧，咁其實你知唔知啲係咩嚟？因為嗱，火炬呢家嘢唔係講笑，舉得火炬嘅話咧，大家睇咧，如果萬一嗰個火炬唔爭係熄咗，大吉利是啊嘛，係咪先？咁火炬係咩嘢做，或者裡面係擺啲咩令到佢唔熄嘅咧？
5: 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
1: 咁依家已經係好高科技咧，令到佢係已經係罩住啦，唔會有嘢滴到嚟啦，亦都唔會熄噶啦。咁如果真係識呢，佢個火種係跟住嘅，我印象中啊，所以呢唔會太擔心呢個問題。不過喂，嗰陣時呢
5: ，2008
1: 年北京奧運，你係代表遼寧大連市傳遞火炬，點解會選中你呢？你係因為咩原因呢？
5: 我公公睇電視話招募呢個火炬手，咁、其實我覺得佢自己嘅外甥女好優秀，佢就話不如你報名啦。我話嚇，
4: 乜就遼寧喎？你來自香港㗎喎？
5: 係啊，跟住我就真係報咗名，遞咗啲表格咯。咁嗰陣時可能即係我彈鋼琴啦，參加好多比賽，喺全國有攞獎啦、金獎嗰啲啊，跟住又代表中國參與一啲中日嘅友好嘅交流團嗰啲，即係可能比起同齡人之中係比較優秀，所以我諗係因為咁樣，所以佢哋真係揀咗我咯。我都唔知道原來即係就得咗啦。
4: 咁唔重㗎嗰碌火，
5: 都幾重㗎。同埋我哋前一晚咧唔可以住喺屋企㗎，係住喺一間酒店嘅，統一嘅，所有人都住喺嗰度。我係失眠咯，我全晚冇瞓到。
4: 哇！咁如果個火炬
5: 興奮到咁樣，
4: 跟住要手震嘅，我要行幾耐㗎？揸住碌火炬，
5: 跑步咯，
4: 有水準啲，
5: 好似100至200米咁上下咯。我記得我哋喺個大巴度嘅，跟住臨落去之前咧，有啲工作人員同我哋講嘅，佢就話大家千祈唔好行前3步，又退後2步咁樣，即係每個人都要時間公平嘅咁樣咯。跟住咧我跑嗰陣時係有架車喺前面。跟住有個 cameraman 就喺個車後面咁樣踎喺度影住我哋啦，跟住我就 feel 到架車係越行越遠啦，我就有啲驚佢影唔到我，所以我就越跑越快，但其實出到嚟嘅效果係佢 keep 住係影我嘅大頭嘅嗰陣時，跟住我而家好後悔，我應該再拍慢啲嘅，就可以多幾秒嘅鏡頭。
1: 可能就係因為以前咧好多火炬手嘅時候咧，就喺度有跳舞啦，又玩花式啦，因為好難得，全世界直播噶嘛，
5: 真係好難得。而家諗翻，
1: 喂，咁你嗰陣時講話，因為你即係同年齡啦，可能。你鋼琴方面都有啲優秀啦，究竟係揀年紀啊，定係揀你嘅技能咧？
5: 我覺得方
1: 定
5: 係
1: 樣貌啊，
5: 樣貌應該唔關事嘅，我覺得一定。
4: 喂，但係我想請問揸火炬同彈鋼琴有咩拉能？
1: 我而家就係問緊啦。
4: 是不是啊，依家譬如你舉重我都覺得有啲拉能、舉起咁樣呢係咪，或者係平衡木呢咁可以平衡嗰個舉，但係如果你彈鋼琴嘅話呢咁應該唔會係好重揸得好重嘅嘢啦。
2: 嗱，因為頭先佢有講過兩位同學佢有講過呢就係話因為係會甄選㗎嘛，咁你有冇聽到就係話佢喺唔同嘅城市嗰度都有攞獎㗎嘛，咁、所以佢係一個優秀嘅年青人㗎嘛、你明唔明啊，咁樣解會唔會？
5: 我諗有機會係因為咁。
2: 冇錯啦。
1: 有機會係咁啫。
5: 係啊，即係唔可以讚自己好叻㗎嘛。
2: 係啊，即係佢係佢比較謙虛啫。你諗下，因為佢係要挑選㗎嘛，即係大家可以報名挑選咁樣。咁而佢有一定嘅成就，而年紀又咁輕。咁你諗下，其實奧運都係好支持，就係一個傳承。咁、所以揾翻佢去，我覺得都好
4: 攞獎
2: 係
4: OK 啦。佢揀你嘅時候，咁譬如你選，你都選我講者啦。咁佢 interview 嗰陣時咧，都有幾位嘅評判入去 interview， 入去個密室咁樣都有恐懼噶嘛。

0: 好似好危险咁。
1: 总之佢要你交好多资料嘅，确保你系一个良好市民啦。
0: 哦，
1: 系啊系啊，
0: 同埋行得正，企得正，即系唔好行下会扑咁样，咁就多得佢唔少啦。

0: 好啦，能够同我哋嘅火炬手啦刘温卿倾下偈先吓。
1: 系嘉乐哥，
0: 点解见到我咁怕丑？
1: 系啦，其实你惊唔惊佢啊？
2: 我唔惊噶，我哋
1: 真系
2: 啊，有咩好惊啊？
0: 但系个样好似好惊咁啊，
1: 系啊，
0: 好似俾我虾咁啊。
1: 嗯，因为你哋好亲热过咯。
3: 喂，我觉得我哋讲完火炬咧，我哋讲另一种火。
1: 哦，
3: 肉火
1: 。
0: 系一点先？你十点几咗？
3: 你哋有肉搏过嘅系咪啊？
0: 喂，我哋
1: 亲密接触过，
0: 同外星人一样。喂，我谂咧，我喺电视台啦，即系都拍好多剧集。
1: 嗯，
0: 咁啊。即系同两位女演员咧，即系拍得好多嘅亲热戏。一位咧就系杨卓娜。
1: 哦。

0: OK。
1: 另外一個咧就係你啦。
0: 真係㗎？
1: 係啊。
0: 哇！我哋都幾有緣分咯、
1: 啊。係啦、啊，但係好多人都覺得咧嗱、拍一啲親熱啦或者親密啲嘅戲嘅時候咧，哇！你哋特別是男仔啦，你哋
0: 著數啦，
1: 咁啊攞獎牌啦，即係同人哋好似好親密咁啦、你自己咧覺得？拍呢啲咁嘅親密戲嘅時候咧，
0: 好辛苦啊！
1: 點啊，辛苦嗱，你講啊，首先
2: 辛苦要
1: 貼。吳家樂有冇蝦你啊？
0: 冇，絕對冇，
2: 唔係同埋
0: 保我嘅，
2: 同埋講一講你哋邊幾套係咪就係機場特警？
0: 唔係
2: 行動2022，
1: 廉政行動，
2: 行動
0: 好記得嘅，
1: 2022。
0: 哎呀，
2: 係咯，2022，
1: 跟住就2025啦，我哋。
0: 哇！
1: 无惧未出街嘅呢一个，
2: 未出街嘅
1: 系啦，
2: 系啦，
1: 系啦。咁啊，嗰阵时廉政行动嗰阵时候真系第一次拍，
0: 床
1: 睡又系咁样咯，即系好大班人喺度望住我哋两个喺床上面倾偈啊，咁样肉搏啊，咁样样。
2: 家乐哥揽住我嘅，我着住睡袍嘅，
0: 哇！
2: 跟住就阿姨喺佢个膊头上面咯，跟住倾心事咯，
1: 轻型嘢，但我都要捞住条毛巾行出行入噶，
2: 系啦，
0: 即系你上身就冇着衫嘅，
1: 冇噶。
0: 哎呀，点解你成日
2: 薄嘅？
0: 系咯，你成日
2: 都要 show 身材，
1: 系啦，所以咪就系话啦，你哋唔好觉得系男演员好着数，
0: 你好蚀底。
1: 其实好系咪好辛苦啊？即系首先讲下我哋拍呢啲咧，即系好多人话喂粗大只啊，拍打戏啦，好型啊嘛。但系点解你哋会拍一啲嘅即系前面戏嘅时候都咁辛苦咧？嗱，由女士去讲先啦。
2: 首先你要 keep fit 啦，
1: 系
2: 即系我为咗呢一套剧嘅呢一个镜头，我都系有几咁长时间断食就断食啦。尤其是拍摄嘅前24小时，我几乎冇食嘢噶。
0: 点解啊？你有着衫噶嘛？系咪？
2: 其实我几乎系冇咁滞噶啦。
0: 即系嗰个睡衣好。
1: 唔系廉政行动就冇事。
2: 廉政行动就冇事。
1: 系啦。
2: 第二套无惧咧，
0: 即系无惧就严重啦，
2: 就严重噶啦。
1: 严重。
2: 系啦，跟住我又狂做运动啦。我哋嗰阵时喺马来西亚住喺酒店度，楼下有 gym room 嘅。我哋全剧组嘅人都好 fit， 就因为冇剧拍嘅时候就全。全部落去做 gym，
0: 哇！
2: 家乐哥都系好勤力啊！佢又你游水啊嘛，系嘛？又做 gym，
1: 游水咧，因为你要除衫啊嘛。
2: 系
1: 咁嗰阵时，阿监制咧，你
2: 晒太阳，我记得你自己讲。
1: 李灿森咧就闹我啦，喂，家乐，你个背心印可唔可以尽快晒翻好？即系我平时系唔会除衫周围走嘅人嚟噶嘛，咁我跑步啊、踢波嘅时候，咁我又着衫噶嘛，咪有个背心印咯。佢话你个。背心印咁犀利，化妆遮都
2: 遮唔到啊！
1: 遮唔到，咁不如你晒翻佢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对自己有啲執着嘅。其实可以唔做嘅，因为我的角色其实系唔需要操到咁 fit 嘅。
2: 系，
1: 但系咧，你都知咧，为咗一个嘅回忆，同埋咧成个剧咧，除咗三哥之后咧之外咧，
2: 就系你啦。
1: 我嘅年纪就系排第二。成年长啦，咁下边嗰班全部都后生仔嚟嘅，个个都要除嘅，个个都要除嘅，因为佢要打嘅，个个都要除，好 fit，
2: 唔可以输俾佢哋系咪？
1: 系啦，即系虽然我已经嗰阵时都五廿几啦，我觉得五廿几唔系一个藉口嚟嘅，咁我就逼自己都要同呢班后生仔去拼一拼。
3: 我有另一个问题想问啊，头先咧你讲到话咧，你个背心痕咧，跟住阿李灿森佢哋再晒一晒，咁我就喺度谂啦，咁樣曬返個痕曬到佢一樣色係點曬法？即係你係要嗱，譬如因為本身你個身體呢咁已經係曬黑咗啦，咁跟住因為穿住衫個背心即係嗰個係特別係白啦咁樣。如果你再剝曬衫即係唔穿背心去曬嘅時候，咁你其他地方始終會唔會再黑過吊帶嘅地方咁樣曬呀？定係你要遮返其他特登曬條白嘅痕呀？
1: 呢個都係個好問題。
3: 啊，多謝。
1: 你咪諗住我個太陽就淨係炒。
3: 我係我讲嘅时候我就喺度
0: 谂
3: 啊，你明唔明？
0: 我想问一问，因为点解咧？你个方法系点咧？因为我都试过。OK， 我哋做 show 嘅时候咧，譬如我哋嘅泳衣系咪？我哋为泳衣带咁，但系做 show 嘅时候，你着 low cut 啦，你唔可以有条带。
3: 系啊，
0: 嗱，咁我嘅方法唔知同吴家乐一唔一样？我就真係搽兩隻嘅太陽油、，OK， 譬如膊頭位嗰啲可能搽到50度㗎啦，因為你好驚會甩皮㗎嘛，
2: 係，
0: 但係嗰啲位咧就。查到最低度數，
1: 但嗰條帶好幼㗎喎，我哋咁
0: 對唔住啊，你知唔知我好保守㗎，我穿個泳衣嗰條帶好粗
1: 真名啊，
0: 即係總言之 好粗嘅，好似背心咁樣啦。
1: 咁嗱，我嘅做法咧冇咁複雜嘅。你有冇喺燒臘鋪見過嗰啲燒春雞啊？
3: 有。
1: 咁我就係
3: 搽蜜糖，
1: 搽咗太陽油就好似蜜糖咁啦，就喺個泳池邊度。轉完呢邊就轉嗰邊，轉完呢邊就轉嗰邊，係咁嘅啫。
3: 但係你轉咧嘅時候，譬如你本身其他啲地方係黑噶嘛，咁你譬如話會唔會始終新嚟新豬肉咧？你新嚟嗰啲咁樣就冇咁黑，跟住變咗側邊嗰個咧就係、是、以前已經黑落噶嘛，再黑啲會唔會咁樣？
1: 所以會㗎，所以就係話啦，我將個通咧校到差唔多，或者俾佢深多少少，我就要停㗎啦。
3: 哦，即係由太陽油嗰度個通喺嗰度嚟。
1: 唔係，係我曬嘅時間。晒唔可以晒太耐，所以我千祈晒太阳，唔好瞓着咗觉。
0: 系、哦，
1: 一瞓着觉弊啦。
0: 不过我完全明啊，男子问咩啊、嗯，所以我会唔会我答你嗰个方法会好啲？
3: 你系啦，
0: 即系以唔同嘅度数摆喺身体上面唔同嘅部位、嗯。
3: 因为你黑开噶啦嘛，譬如我黑开嘅时候，我再晒，我黑开个地方，我就再深一度。咁好啦，咁我新嚟白嗰度，嗰度就啱啱嚟，嗰只就啱啱金黄最
0: 所以系啦，我明你讲。冇错，那个 conclusion 就系呢一只烧鸡或者系呢一。一隻條叉燒咧，佢應該係曬到要燶曬。
1: 冇錯啦，因為你要諗嗰樣嘢咧，係要有人好專業咁攞一個叉燒掃嚟幫你掃咧。
3: 燶邊叉燒啦？
1: 係啦，我咧就係、是、靠自己咧。自己捽完咧就喺度晒，所以我咧就系窿边叉烧，
2: 晒得好靓啊，
1: 系
2: 好匀匀，
3: 窿边叉烧几好，
0: 你心地真系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施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施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奖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36点，升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19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近排翻深圳玩要小心留意手足口病，幼稚园都接连停课，所以玩之余都要提高翻个人嘅卫生意识啦。
5: 所以如果想轻松下咧，介绍你去佛山嘅和美术馆，展览又正，充满艺术气息啊！
4: 再同大家讲埋新经济体陪伴经济啊，陪食、陪玩、陪倾偈呢一个嘅千亿市场，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
5: 内容咁丰富，你就要留意。
4: 星期六朝早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6: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7: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8: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9: 冲啊，就快开波啦，
10: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的，
9: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不会咕噜入错波的。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是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喝了酒就不要揸车啦，顾己及人，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刘温馨。
3: 吴家乐。
2: 到第三part啦。
3: 一定要讲下啦。
2: 做咩啫？我哋嘅嘉宾唔系吴家乐啊，系刘温馨。
4: 系我喺度啊。
5: 温馨提示，我哋而家讲床上戏。
2: 做咩你两个针对我咁样？
5: 冇针对，我好羡慕你咁多，因为我羡慕嘅眼神啊，我好恨拍床上戏你啦吧。
3: 同埋因为咧。家乐每一次即系俾我咁，我真系 miss 咗你呢一场戏，我真系觉得好唔抵，我都好想睇下你个样系几尴尬，又或者系即系嗱，你睇下温馨，温馨真系斯文到好，
2: 同我名字一样。
3: 你点啊？
4: 唔系嗰场戏，其实本来咧，监制应承我话系直接一嚟咧就已经系啊，好似当完咗件事啦，跟住我哋就啊好舒服咁样，你就食烟啦，我就开对白咁样。
5: 咦？点解先？老土又要事后烟嘅？
2: 我哋个古仔咧，我哋古仔系讲紧六十年代发生嘅事件。
4: 系啦，连我都要食烟嘅，我喺里面。
2: 六十年代嘅事件嚟嘅，即系依家当然唔好食烟啦，大家系六十年代嘅背景咯，比较系。
4: 点知佢临时加戏？
2: 系咩？
4: 佢话可唔可以加少少味啊？你记唔记得？所以我哋系有一个过程噶。
2: 哦，你唔系本身已经系。有一個過程
4: 沒有沒有本身我是監製應承我是沒有這個過程的、是得完那part
5: 的即是黐住在他那個
4: 不是我是
5: 身體就
4: 我是坐在家樂的大髀上面的、但是呢他的下體是黐了很多東西
3: 我覺得黐了很多膠紙是
4: 不是很多硬的膠的東西是保護著
3: 是不是真的有發布膠那些東西
5: 因為這個是香港電台啦同埋這個十點鐘啦有很多我想講的有吞花如果不是我吞花
2: 其實我哋打一啲嘅 X game 比較劇烈運動咧，男士都有啲保護嘅。
4: 係啦，保護嘅嘢，你就係戴住嗰嚿嘢咯。
2: 戴住嗰啲咁嘅黐住啫，咁其實咧都冇乜特別嘅。咁但係辛苦在咧就係咧，因為阿温馨其實咧。
4: 我是露背的
2: 很多地方的咁但是话露背啫你的人是立体的嘛咁佢都要之前都做好多的
4: 防护措施
2: 咁就连到周身都胶纸嘅
4: 我全身都是胶纸其实我的新的前面全部都是胶纸
5: 即是我想讲的是以前我們以前即是你的师祖那阵时拍这些咁嘅嘢嘅时候呢都黐胶纸啦咁因为以前那些咁嘅即是那些道具有限呢是用嗰啲大力膠嗰啲咁嘅膠字刺所以呢搣嗰陣就
4: 好痛啊
5: 嘩出血喎、大佬敏感部位出血喎咁我想問啦而家因為我已經好耐冇接觸你咁而家係咪都係咁落後用返嗰啲定係已經係好啲㗎啦
4: 其實都係
5: 一蚊就會出血
4: 都係大力膠字啲
2: 粉但冇咁
4: 不過係肉色
2: 㗎係啦同埋冇咁
5: 唔係我哋都係肉色不過好鬼大力㗎嘛
2: 冇咁誇張唔會有搣
4: 即係唔會出血但係都有啲痛㗎係
2: 啊、
4: 跟住我係冇著底褲㗎其實我係黐咗一塊嘢噶，跟住嗰塊嘢咧有一剔咧，我起身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喺後面甩咗咯，嚇得我咧，其實係爭啲走光噶。
2: 我知啦，
4: 跟住全世界勁緊張咯。
2: 係
4: 係啊，
2: 同埋當時都要清場嘅清場。
4: 係啦，
2: 所以其實一拍呢啲戲嘅時候咧，唔好以為話喂。好似好輕鬆其實係
4: 好辛苦跟住啲工作人員其實係唔會咩享受個畫面佢係望住有冇走光呀有冇走光咁樣囉跟住嗰陣時我爭啲走光嘅時候幾個女仔圍埋嚟衝過嚟攞住啲浴袍遮住我咁樣包圍住我跟住重新黐過
5: 即係浴袍團呀幫
2: 我唔係最緊要嗰樣嘢呢就係話你以為拍嗰啲戲係好自主咁去做嗰啲嘅動作其實絕對唔
4: 係嘅我哋要就角度㗎
2: 所有角度要就個隻手擺邊要就因為呢一嚟要就鏡頭
4: 燈
2: 光二就係頭先佢都講啦佢成身係膠紙即係畫唔到咁多嘅就要靠我去遮
4: 加落隻手可能高啲低啲咁遮住我啲膠紙
2: 阿加落你手呢個攬個位低少少啱啱遮個膠紙個邊攬入少少係啦係啦呢個角度冇喐好開始路記拍好轉
5: 哇男主角真係硬晒喎果然係個動作喎真係慘啦。
2: 係啊，即係
3: 家樂係出名好好先生嚟㗎嘛。
4: 好先生。
3: 你會唔會係覺得溫馨又咁溫柔啊咁細路女咁樣呢即係你嗰個壓力大唔大我想知道。
2: 你講我啊
3: 梗係啦，
4: 我都想知喎。
2: 我又唔會好大，一可能我哋之前拍過一次，
4: 啊係，
2: 同埋二我哋覺得就係話，我個人做演員啦，我覺得係一定要溝通，同埋要大家互相尊重嘅，任何嘅動作又好啦，即係等於我哋對劇本，我哋都會對戲噶嘛。咁點解呢啲咁緊要嘅戲，我哋唔會對一對先或者傾清楚咧？譬如話，誒、唔好意思，我嘅手會擺呢度，我會點樣點樣，就鏡頭會做啲咩？因為我自己直覺覺得咧，女士好明顯會知道你究竟嗰個動作係為咗場戲，
5: 定係多咗
2: 嘅，即係我係好覺得呢個直覺，
4: 一定會知嘅，
2: 係啦。咁所以。我有冇搏懵啊？
4: 冇，绝对冇。
2: 唔好见我眼神咁空喎。
3: 你唔好因为佢坐咗你侧边，同埋今日系佢邀请你喎。你唔好惊。
5: 我觉得如果佢即系阿嘉乐系嗰啲搏懵人咧，今日阿温馨都唔会上嚟。
4: 系。
5: 如果我哋呢啲咁嘅女性俾人咧暗揩唔觉咧，一下动作搏懵咧，你真系记佢一世啊！你俾喂，咁你俾人搏过懵未啊？
4: 即係 touch 有冇喎 ？so far，
5: 咧我都有俾人搏懵。
4: 啊，真係噶，係點？
5: 係啊，嗰啲扮同志嗰啲朋友咧，有陣時咁、哦，你會知嘅，即係譬如啲人摸你咁樣拍你咧、
4: 哦，
5: 人哋咁樣拍你，用你的背脊，定係慢慢有機身地掃你、嗯，一個女人係知道你究竟係友善啦、啊，定係搏懵咧咁樣。
4: 係，
2: 咁、你咧嗱，因為咧嗱，我哋咁樣同阿温馨傾偈啦，我諗你兩位嘅主持都見到佢一個比較好斯文咧。好似鄰家女孩，好容易俾人恰嗰啲嚟噶，係嘛？即係你自己係咪真係冇試過喺娛樂圈又好啦，朋友圈又好，即係借啲意嚟親近你啊，甚至乎係話。
4: 色魔，我試過咧出埠做嘢嘅夏天，下啲水上節目嘅，咁我哋要住喺一間酒店嘅，跟住我試過有個男仔係喺我間房度，佢唔想走啦。嚇，係啊。
3: 哦，通常都系出 trip 拍嘢出事嘅，即系啲人大胆咗。
2: 好想听啊！
4: 佢系好明显就系唔想走咯。
2: 咁点解佢无端端喺你间房出现咧？
4: 就系、是、想留喺度发生啲事。
5: 但系因为你就咁，你有冇客气咁样邀请佢？唔该，你离开啊！咁定系邀请佢走，佢都唔走咁。
4: 我冇邀请佢走，我系叫多啲 friend 过嚟我间房度一齐玩嘅。
3: 哇，醒目醒目。
4: 系啦，跟住我就想佢走咯，即系我系表达咗我系唔会。俾任何嘢發生咯，即係我唔係你想象中個女仔咯，即係嗰種女仔，即係有啲人可能唔介意或者對佢有興趣，咁樣係咯。
2: 但點解佢會一個男仔無端端喺你間房出現，定係嗰陣時本身一大班人嘅酒剩一個扮留低、又賴低嘢啊？又
5: 喂，通常我唔知啊。如果子清呢啲發生喺佢身上，我諗子清都會同佢講話，喂。你其實你喺我間房，你應該走，即係子清會咁樣講啦。
3: 唔會，我真係試過嘅。咁我咧就會同
5: 你都係會叫人嚟講話。
3: 唔係，我第一唔會俾佢入我間房。一定唔會 no， 因為喂男女授受不親，你知唔知？尤其是我哋做女 artist， 有人行緊入嚟，以唔小心影咗幅相，已經出事啦。
4: 嗰陣時好似大家都係互相唔知去大家啲房度點。我記得啦，大概好似係差唔多拍完嘅節目，跟住樓下有啲唱 K 嘅，大家唱 K， 跟住就唔知一齊翻。
5: 你冇睇韓劇啊？呢啲咁樣樣咧，佢入咗你房咧，跟住有啲咩事你要報警，佢話你自愿，係你。勾引佢入嚟呢个韩剧好多时候咁样做嘅，所以真系冇俾佢入房。
4: 系咯，
5: 打唔甩嘅呢样嘢真系。
4: 好似大家一齐同一层定系点样，就唔知点样入咗间房。
3: 但系下次真系唔好嘅，因为你唔可以去预计对面房嘅人、隔篱房嘅人，其实就咁影咗幅相，其实就会出事嘅。
5: 同埋走廊唔知会唔会有 CCTV？ 如果万一咧，嗱你就知噶啦。陈子清入咗好多嗰啲咁嘅 cut 上面噶啦 ，cut
2: 我入咗好多房。
5: 咁好啦，咁跟住咧有个片已经咁。喂，老实讲，你冇怀疑咩事噶嘛？咁你佢可能入你间房嘅时候，你入去临入去间房嘅，梗系好开心啊！系啊，好开心咁啊！男同女个兴，即系嗰个情绪都好高涨，冇身体接触啦，但系高涨。好啦，高涨完入去之后，个渣男真系发生啲咩嘢？如果有 CCTV 影咗咧，你都蚀噶。嗱，呢个喺韩剧学翻嚟嘅，我都、
3: 其实亦都有真实嘅事件发生过。
5: 系咪咧？阿陈大壮，你觉得系头先我讲一样嘢
3: 好啱啊？你。
5: 多謝
2: 因為佢個樣子實在太過容易俾人哋覺得好恰，冇乜殺傷力。其實你會唔會一個都會識得發脾氣同埋會反抗嘅人嚟嘅咧？
4: 梗係會識得發脾氣同反抗。
2: 我冇見過，可能我同你
4: 因為我同你之間冇乜機會學發脾氣。
2: 咁我真係當你小妹妹咁照顧你。
4: 都係啊，你好錫我嘅，好保護我嘅。
2: 喂，佢係好得意嘅，即係呢啲得意嘅我一陣傾㗎。
4: OK。

0: 頭先嗰 part 講得太興奮，爭啲啦，爭啲歌都播唔切啦，係啦，咁啊又繼續同阿劉溫卿傾下偈先，因為我話咧見到阿溫卿個樣咧係好唔捨得去蝦佢嘅人，咁所以就我諗劇組都你係咪都係都算幾好運咧？開親啲劇組都幾照顧你
1: 嘅。我都覺得係啊，大家都好錫我，都好照顧我，同埋我合作開嘅都好多時候都係前輩。
0: 做咩望住我？
2: 喂，佢個媽我知你一定係太過 sensitive，
1: 即係佢哋好有經驗啊，所以都好照顧我嘅。
0: 唔係咁又真係嘅，因為頭先第一 part 佢有講過咧，譬如話拍一啲嘅戲要操嘅時候咧，佢唔食嘢，咁我成日話喂出嚟食下嘢，唔食嘢都出嚟飲杯嘢啦，因為佢我忍唔住我驚啊，即係成日匿埋咁啊，喂唔係喎，你一齊出嚟你食少少都要食啦，咁樣即係。佢好似食甜品嘅，佢淨係食榴蓮嘅啫。
1: 我淨係食榴，我一個人可以食一個貓砂。
0: 係啦，即係所以我哋好多時就係話出嚟啦，一齊食嘢啦，或者見下啦，聚下啦，因為我驚佢屈埋屈埋咧。開工嗰日唔見咗佢。
1: 哦，唔會。
2: 唔係，不過我諗佢嘅要求對自己好高啊。即係因為你諗下嗰呢一套戲嗰個壓力好大噶嘛，咁佢要操 fit 自己，咁哇真係傾下傾下，咁又食咗好多嘢啦，係咪先？咁同埋咧有一樣嘢，我反而咧係想再問多少少嘅。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有提過你係讀中央戲劇學院嘅。
1: 係，我讀 acting 嘅。
2: 係啦，咁你其實你當初點解會選擇？就是去入这个学校啊，同埋你返到嚟香港同你实质喺嗰边读有冇啲分别呢？
1: 因为我细个呢小学嘅时候已经想做演员啦。我觉得演员呢个角色好正，可以体验唔同嘅人生，可以做好多好似医生又得护士又得，嗰时系咁諗嘅。跟住我就 search 一啲我好鍾意嘅演员，即係譬如我喺电视度见嘩佢做嘢好好睇呀，咁边度毕业嘅呢？咁我有 search 呢大部分都系嚟自呢间学校㗎喎。所以我就立志我都要考入呢间学校。我就觉得只要入咗呢间学校毕咗业之后呢，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好嘅演员囉。所以我嗰陣時就有一種衝勁，就去咗考，又真係考到咁樣。
2: 係咯，但係唔容易考㗎，
1: 容易㗎。嗰陣時都4000多人報名，佢總共有兩個班，一個係我哋嗰班就舞台劇班，另外嗰個係音樂劇班，一個班即係25同學㗎啫。所以我都覺得
2: 係啊，好犀利。所以點解我一定要問佢呢一樣嘢咧？因為唔係咁容易咯。咁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考試嘅時候？因為你成幾千人，
1: 要考3-4次㗎，跟住你考完一次去睇榜啊，好似。以前嗰啲咧，佢會黐嗰啲紅色紙上面寫號碼，係啦，咁你就對自己號碼入咗啦，咁佢就會再通知你下一次考試係幾時咯。我喺北京嗰陣時都考咗2個多月嘛，個幾月咯，要 stay 喺嗰度。
2: 但係你考咩㗎嗰陣時？
1: 唱歌啦，佢哋叫身體閃表，即係唱歌、跳舞、台詞同埋表演咯。咁老師係會現場出題，叫你即興表演嘅。跟住台詞就係朗誦，你提早準備好嘅。可能2-3段，因為你要預你要第一次考試一段，第二次考試一段，第三次考試一段。跟住形體又係你自己跳一段舞咯。其實佢，我覺得佢唔係睇你可以幾咁勁，佢係睇你協唔協調咯，嗰啲肢體。跟住就現場表。4樣嘢咯，
2: 哇！咁同埋你聽下咧，普通話已經好好啦，因為你好細個已經喺北京生活啦咁樣。咁你又有呢、這、一個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呢一、這個咁好嘅底啊？你會唔會翻內地發展咧？
1: 我未畢業嘅時候喺北京有拍過一啲微電影咯。不過我喺一嚟已經簽咗。電視台即是我大學畢業緊嘅時候就參選緊港姐，跟住選完就入咗電視台咯。
2: 係啊，但係
1: 一路都冇。
2: 係啊，你真係而家可以諗下喎，係咪？
1: 係咪啊？
2: 係啊，因為你我如果睇報道，佢已經係完咗呢一份 contract 㗎啦嘛。
1: 完咗2年啦。
2: 係咯，
1: 即係先拍咗無懼。
0: 係咯。喂，好笑喎！我係同你同時間。離開電視台嘅
1: 喎，係啊，
0: 係啊，
1: 點解我而家唔知嘅好似？
0: 我就係同佢同時間離開電視台，跟住同時間拍嗰個劇組，
2: 係啊，
0: 又拍咗無懼呢個電
2: 視台。所以因為佢個底咁強，佢啲普通話咁好，如果我係你。仲要咁後生，咁我一
1: 仲立個火炬添，
2: 冇錯，
1: 就衝上去試下，係咪？
2: 係啊，因為我發覺你都幾有考試運，或者叫選舉運。
1: 但我成日覺得，好似我喺內地嚟講，都仲係唔係好多人識我因為唔係話廣東省可能多啲人識我咁嘅感覺咯。都要由頭。
3: 你拍過一套 即係成名嘅作品，咁就全國都識你㗎啦，即係欠一個機會。
1: 都係嘅。
0: 咁我發覺喺電視台呢，或者離開電視台之後呢，啲對手呢比較眼慘。
1: 你想講咩？
0: 嗰個係我。即係明明自己讀嘅即係讀個書啦，或者係嘩嘅學生個個都係幾高水準嘅。出到嚟一開工，咦吳家樂呢啲冇底冇學過嘅嘢就要同我拍咁多嘅戲，會發覺喺對手上面拖垮咗你嘅演技呢？
1: 絕對唔會啦，我覺得呢啲其實我覺得經驗緊要過學歷啊。係啊。
2: 係啦，你自己嘅感受如何呢？即係譬如你係學院派嚟
1: 做，係啦，好緊張㗎喎。其實喺電視台我係入訓練班先㗎，跟住我係唔推 job 㗎，即係就算叫我扮，我試過做鯊魚囉。
2: 點樣
1: 我都冇推過㗎。其實我第一次第一場劇係得一句對白㗎就唔係好記得啦，就係、
3: 是、有鯊魚
0: 做處境劇係咪？
1: 佢話嗰個 PA 同我講話，呢、這個角色都需要啲有啲演技嘅，你可唔可以做啊？好啊，我做啊。但其實係睇唔到我個樣㗎。
3: 做鯊魚啊？
1: 係啊，我係有個鯊魚套喺我個頭度㗎。
3: 唔緊要，唔緊要。所以你紅啦。馬國明嗰陣時咧係做曱甴
1: 啊，睇唔到我個樣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嘅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嘅要求，除咗维持精子、卵子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且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比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加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000。道琼斯指数系报52471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78美元，卖出4126.3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啦，嚟到第四集嘅健康知多点，我哋今日咧
2: 听唔到唔同咗啦，医生，
3: 听到。
1: 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咧余思远医生，心胸肺外科嘅专科医生喺度。咁之前咧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嘢啦，今日呢个咧，我觉得系大家最惊遇到，但系又会最想去了解，究竟有冇办法去预防佢啊？究竟有冇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及早发现呢件事？讲紧咧就系呢个 cancer 肺癌啦。我想问一下，其实香港啊肺癌呢个病症多唔多发生，同埋佢而家系第几位呢？
3: 其实咧都已经好多年咧，个肺癌已经系高居呢个癌症嘅病发率嘅第一位噶啦。
1: 嗯，
3: 好似间唔中有一两年系肠癌第一，佢又爬翻上嚟，变翻肺癌系一个叫做排第一啦。
1: 嗯
3: ，OK， 咁而佢个我哋见到有个趋势就系不分男女都好啦，嗰、
1: 嗯
3: 那个病发嘅数字咧都每年都系有所增加嘅。
1: 有冇年轻化咗添啊？仲
3: 嗱，你个中位数都仲系倾向似系年纪大啲嘅。
1: 嗯，
3: 咁、啊、但系我哋依家实际上我哋日常即系诊症嘅时候咧，都的确见唔少咧，就系好后生嘅，都系可以系发现系有肺癌嘅。咁依家我哋就会认为啊，其实肺癌呢样嘢就冇所谓年龄嘅下限嘅。
1: 嗯，咁我想问下佢一开始个症状究竟系乜嘢？通常啲人会点样发现嘅咧？
3: 其实咧，大部分早期、中期嘅肺癌咧，都系冇症状嘅。
1: 嗯，
3: 你发现嘅时候咧，有好多种唔同嘅方式，你可以系气促啦，可以系长期咳嗽，可以系咳血啦，可以系摸到颈有啲淋巴结胀大咗啦，或者可以系觉得骨痛啦。咁通常有得呢啲症状咧，咁呢个肺癌通常都唔系早期噶啦。
2: 但系点解个肺有癌，但系关淋巴有结节事嘅？你头先所讲，
3: 因为肺癌咧系会扩散嘅。
1: 嗯，
3: 譬如话佢扩散咗去骨头，
2: 咁就摸到嘅时候已经好严重噶咯。
3: 咁即係話佢已經離開咗嗰個你個肺，已經去到頸部嘅淋巴結，令到你已經摸到啦。咁呢個就已經絕對唔係一個早期㗎啦。
2: 係，咁肺癌有冇話分幾多期，定係每一個 cancer 個期都係一樣？
3: 其實大致都係大同小異，都係將佢分一二三四期嚇，裏邊又會再分ABC 又會再分一二三，有好都係一個好 standard 大細一個分期嘅方法。
1: 係，
3: 通常嚟講就係分一二三四期啦。
1: 嗯，咁我想問一下點解肺癌嘅呢个叫做发病率咁高，或者咁多人会有呢一个嘅癌症咧？究竟系因为佢面积大啲啊，会拣大嘅去做啊，定系因为可能香港嘅空气问题啊等等嘅一啲原因咧？
3: 其实肺癌有好多风险因素嘅，大家最常听嘅就
1: 是
3: 食烟啦，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烟危害健康引致肺癌啦。
1: 嗯
3: ，OK， 咁嗱而呢样嘢又会令到好多人掉以轻心噶，觉得、我唔食烟咪唔会有肺癌咯？唔系，二手烟啊，煮食油。油烟啊，空气污染，尤其是里面嘅 PM2.5 啊，
1: 嗯、
3: 啊啲家族嘅遗传嘅因素啊，基因嘅因素啊，咁样各样呢啲嘅因素咧，都系会增加咗一个人患上肺癌嘅机会噶、
1: 嗯。
2: 煮食油烟都会啊，咁即系如果我譬如阿妈去煮餸嘅时候，咪要戴住口罩煮啊，会唔会好啲噶？
3: 咁又辛苦啲喎，咁可能阿媽以後就寧願唔入廚房喎，
1: 唞唔到氣，即時已經唞唔到氣啦。
2: 咁我聽完你咁講嘅時候呢，原來肺癌係好近自己嘅啫。咁、如果呢個咁近自己嘅話，我有冇一啲嘢，即係除咗我真係唔吸任何嘅油煙啊，或者其他一啲煙啊咁樣嘅時候，係咪就會真係大大減低呢個會生 cancer 即係肺癌嘅呢個機會率呢？
3: 咁我就問自己啦，係唔係我哋日常生生活可以完全避晒所有嘅呢啲风险因素先。
1: 嗯、
3: 二手烟系咪保证闻唔到？
1: 嗯，
3: 但你 office 闻唔到啊？电台闻唔到啦？行出街会唔会闻到？
1: 嗯，
3: 或者翻到屋企会唔会阿爷阿爸系就系食烟嘅？
1: 嗯
3: ，OK。咁另外空气污染避无可避。
1: 嗯
3: ，OK。我哋香港啲空气健康指数有时啊真系灰蒙蒙一片嘅时候，嗯、你索啖气里边基本上好多啲有害物质你都系吸咗入去嘅。
1: 嗯，
3: 油烟你可以唔入厨房。
1: 嗯，
3: 咁但系隔離鄰舍開住個抽油煙機，將啲油煙供曬出嚟，其實你喺屋企你亦都會聞到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又唔需要話好刻意地去做啲嘢 在嚴重影響自己的正常生活情況之下去規避這些風險因素，反而我們的聚焦應該是想一下怎樣我們可以早發現、
1: 嗯、
3: 爭取它是一個最佳的治療時機的時候解決了它、
1: 嗯啊、
3: 因為呢是根據看回2023年的數據，一半的病人發現有肺癌的時候已經是第四期、
1: 嗯
3: 啊、在第一期發現的呢其實只是個幸運的大概 20% 左右的、
1: 嗯、那這 20% 是不是因為可能他們有定期的 body check， 還是他們真的純粹好彩呢、
3: 啊、兩個都是、啊、有一些他自己、突然之間對個健康特別關注、嗯、OK， 譬如坐坐下覺得嗯聽到好像誰有個肺有事，不如我又去 check 下個肺啊，這樣就得一時興起這樣去做的、
1: 嗯、
3: 另外有些呢就是他去看其他的器官，譬如說我看個心、
1: 哦、
3: 照心血管、
1: 嗯
3: 照個肚，咁啱掃到嗰忽嘅肺、嗯、而你嗰個惡性嘅肺結節就喺嗰個位置、
1: 嗯、
3: OK， 有時候唔好彩嘅就係呢你掃嗰個 range， 但你個肺嗰粒惡性結節唔喺嗰度，再高啲嘅、哦、out of the range 嘅，咁、
1: 嗯、
3: 你就發現唔到㗎啦。
2: 咁肺癌係咪算係好難醫嘅其中一個 cancer 嘅類別呢？
3: 嗱，又唔可以咁講，如果你係好早期嘅呢就好容易醫，
2: 但好難知嘛。
3: 其實所有癌症都係難知嘅，咁所以點解好多時一發現自己有症狀嘅時候，不論係咩器官嘅癌症啦，俾、得症狀你通常都已經係一個叫做比較上中後期嘅一個階段。
1: 嗯，咁我想問治療嘅方法，如果我真係咁好彩，真係可能掃一啲嘅CT 其他地方掃到呢一個惡性嘅結節啦，真係發覺佢係一個叫做惡性嘅東西，我係咪即刻切除佢就可以叫做冇事咧？
3: 如果我們做了一些檢查、
1: 嗯、
3: 我們覺得它這個惡性的結節還是一個早期的階段的、
1: 嗯、
3: 那這些我們如果在你那個、你的、病人比較 fit 一點、
1: 嗯、
3: 沒有什麼特別說會明顯增加了手術風險的情況，這些我們一線治療會推薦是做手術的、
1: 嗯、
3: 希望就是透過這種局部的治療，趁它未飛出到全身其他器官的時候將它連根拔，就爭取希望可以有一個叫做治愈的效果 curative 的一個效果。
1: 嗯。

0: 逼嘅。
1: 咁讲开到切除呢件事咧，有啲人系话可能切局部，有啲人话切肺叶，有啲人话切晒成边。咁呢一个判断系医生经过乜嘢去判断，同埋有乜嘢即系可能切唔同嘅地方会对人之后嘅生活有啲咩影响咧？
2: 嗱，呢个背后嘅考虑咧，有好多啲学术嘅因素喺里边嘅。不过先讲个最重要嘅原则咧，
1: 系
2: 就系我一定要尽量争取个肿瘤可以根治。同时间咧。希望可以保留到个肺功能 ，OK 嗱，有时候咧呢两个因素咧系互相冲突嘅，但我哋会揾到个我哋叫 sweet spot 最佳嘅平衡点 ，OK 嗱，讲翻少少以前，由1995年开始，因为有一个研究出咗台，就话咧所有嘅肺癌，只要佢系肺癌。你淨係切一細忽呢個翻發機會會好高，所以就一定要切除一個肺葉。OK， 肺葉點樣理解呢？就好似我哋右邊右肺有三個肺葉，左邊有兩個肺葉，就好似你右邊有三個單位，左邊有兩個單位咁樣。咁每個單位裏面又會再間返唔同嘅房，我哋就叫做一個肺段。OK， 咁以前我哋就話我一定係至少要切個肺葉㗎啦，無論你個癌係幾大粒，密度幾高都好。咁但係依家我哋發覺呢，有時唔需要切咁多個肺，都可以達至同你切除肺葉幾乎一模一樣嘅治療效果，但同時間可以保留返多啲肺功能俾你去透氣。OK， 咁呢度我就依家我哋通常呢，如果你嗰個肺嗰個腫瘤惡性腫瘤係細過兩厘米嘅，咁我哋就會開始要考慮究竟我做一個叫做部分肺葉嘅切除。在技術上和個腫瘤清除效果上面，有沒有機會可以達到和你以前做肺葉切除一模一樣的效果，如果是得的話，我們傾向盡量就是切少一
1: 點，
2: 保留多一點的肺功能給個病人的。
3: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我想問一下現在肺癌是不是都多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一樣是不是用機械或者用即唔使你再自己親手去做咁樣
2: 㗎。其實我諗係你係講緊就係話我嗰個叫做手術叫入路嘅方法，即係我進入個胸腔去做手術有啲咩方法。最傳統最金標準呢就係叫做開胸。咁但係嗰個傷口呢就好長嘅，要切斷好多層肌肉同埋要整斷一條肋骨抹開嚟伸隻手入去做嘅。OK， 呢個就最傳統嘅一個方法。
3: 你驚唔驚？
1: 我哋
3: 真系爱，
1: 我
3: 咁问我。
2: 任何人听到医生咁样描述咧，都一定会觉得哇，好恐怖啊，好惊啊咁样。
1: 仲要整断我条肋骨喎，
3: 唔系医生心咯，如医生心咯。通常咧都系自己病人惊嘅啫，冇人问翻我，我惊唔
2: 惊？嗱，当然我哋讲完咁恐怖嘅，我哋都会同佢讲翻嘅。嗱，即系我哋实操系真系做紧咁样嘅嘢嘅，而个目的咧系希望用呢一种入路嘅方法咧。是可以令到个手术安全有效。OK， 咁呢个系我哋两个最重要嘅考虑嚟嘅。不过依家我哋发觉咧，其实唔系个个 case 都要一定开咁大个伤口嘅吓。微创嘅胸外科个手术亦都已经有咗好多年噶啦，技术亦都相当之成熟。就话我唔使开咁大个伤口，唔使切断肋骨，我开一个至到三个细个伤口，最大嗰个伤口大概系可能4至5cm 啊咁样，咁用一啲长嘅仪器伸入去个胸腔里边做，咁都已经达到同你做开胸手术非常接近嘅安全性同有效性。我哋可以进一步将个伤口数量减到一个，只要我可以达到安全有效嘅原则就得噶啦。咁只要你话个机械臂嗰样嘢咧，就系话我系用一啲机械臂，我又用一个叫做robotic 嘅 system 啦，就将啲仪器咁样伸入去，跟住咧个医生咧就坐喺另外一个 console 嗰度咧。就是去睇住个电视去控制个手部嘅喐动。OK， 所以头先你呢个就系话讲紧系我个入路嘅方法。OK， 咁依家主流咧，我哋就系通常做一啲比较上一般嘅肺嘅切除手术咧，主流就系我哋用微创嘅手术。OK， 如果有啲比较上个 technically challenging 啲嘅，但我又想尽量用微创方法去完成嘅，咁机械臂喺呢方面佢会有一啲优势喺度。咁一旦呢两个方法，在我哋執行過程中，我哋有一啲真係關於安全性或者嗰個手術成效嘅考慮，我哋覺得唔應該再 proceed 落去咧，我哋亦都會果斷轉做開胸嘅手術。OK， 所以點解頭先我話開胸手術係一個高？

0: standard， 就话无论我做微创或者我做机械臂手术发生啲乜嘢问题，有啲咩难度，只要我回归到去呢一个开胸嘅手术方式咧，多数都可以确保个手术安全有效咁样进行，就系咁解。OK， 所以我哋尽量唔会一线用开胸，但我哋都会教育翻病人，呢个系一个备选嘅方案。有需要嘅时候，我哋为咗要照顾个手术安全有效性，我哋亦都会果断咁样去使用嘅。
1: 即系等于生仔咁样，可以自然生，但系如果有危险，都系要剖肚生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可以咁样理解。
1: OK， 咁但我又想问啦，呢个比较个人少少嘅问题啊。如果系咁，你哋做手术嘅入路方式咧，有咁多种嘅话咧，你嗰个操控性会唔会话好困难？因为咧，我会觉得啦，你伸啲嘢入去嘅时候咧，那个距离感啊，同埋当你唔系实质去做嗰件事，或者你要再去计嗰个距离嘅误差啊，或者系你可能用即系点样话，即系左右手会反转去做嘅时候，好多人会惊话会唔会危险性会增高咗咧？比起你可能净系开胸，我真系真真切切睇到里面有啲乜嘢嘅时候。
0: 你阿 Siri， 你讲到个难度其实系全。就等于话我依家我喺个碟度有一粒绿豆，我要你用只手去攞粒绿豆，同我要你用一对40厘米长嘅筷子去夹粒绿豆，你可想而知边一个方法系会容易啲，或边个方法难啲。咁微创手术就系 exactly 就系我嘅手咧，俾一啲长嘅仪器取代咗啊。OK， 咁所以佢喺个操作上面咧，佢唔系无敌嘅，佢一定会有一啲限制。咁但系如果我做微创手术过程中每一个 step 操作嘅时候，我见到个 input 同个 output 都系安全有效。OK， 嚟嚟去都系重复紧呢两个原则嘅，安全有效嘅，咁我就可以继续 move on， 直至到个手术完结。OK， 任何时间我觉得夹硬去做微创唔安全，亦都达唔到个成效嘅，呢啲我哋亦都唔应该夹硬为咗去微创而继续微创落去，因为 extreme case 真系有机会影响到病人嘅生命嘅。
1: 咁做完呢手术之后，可能微创同呢个真系开胸手术之后嗰个恢复性会唔会有唔同？同埋嗰个治疗期系咪真系切完之后就可能即系早期嗰啲啦？系咪切完之后就真系可以定期去 check 翻就冇事咧？
0: 我分开两 part 讲啦，第一个就系关于话我开胸同微创个恢复期啦。咁一般嚟讲咧，开胸就比较上个痛楚嘅感觉会多。你的伤口啊，那个复原的那个时间又要耐一点啦。OK， 但是这个都其实讲的是一个过程啫。OK， 我们不要忘记关键一定是要个馅要做得靓。你个馅，譬如说你如果你包个饺子，你个用水晶饺晶莹通透的，但一食落去啲馅原来是臭的，你不会食啦，是不是？但如果你包个云吞，你啲云吞皮煮烂咗嘅，但是哇原来里面啲馅是好好食，肉汁好鲜味嘅，你亦都会成碗食晒。所以我哋嗰个侧重点咧就系放喺，只要我嗰个馅做得靓，又可以同时间微创做得完嘅，咁我就微创做。如果唔得嘅，我就会以个馅为优先嘅考虑，而去转做开胸 ，make sure 个手术可以顺利安全咁完成。
1: 系
0: ，OK，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话一个癌症佢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不会翻发呢？任何的恶性肿瘤呢都有翻发的机会。OK， 原则上它的入侵的倾向越强，翻发机会就越高。OK， 譬如它越大粒啦，密度越高啦，或者它里面有些病理的高危因素越多的，翻发机会也都会越高。OK， 同埋翻发也都不只得一种模式的。其中一种模式就是本身佢个扩散倾向强，你做手术嗰阵时候，可能身体其他地方已经收埋咗啲隐藏扩散，依家未出嚟，但系过咗两三年之后、五年之后，佢走翻出嚟，呢种系一种翻发模式。另外一种翻发模式就系同今次你做手术切除嘅肿瘤冇关系嘅，纯粹另外一个地方自己生多一粒新嘅肺癌出嚟，我哋叫做一个新嘅原发，咁呢种都系叫做翻发。咁所以呢啲我哋冇办法话喺个做完手术之后去完全去预知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每一个病人做完肺癌嘅手术都一定要一世复诊，就系咁解啦。
1: 系，咁我想问肺癌呢件事啦，或者可能好多肺嘅疾病嗰件事啦，会唔会话大家都有一啲可能最容易出现嘅误解？你都想喺度可能澄清翻啊？喂，其实唔系咁噶咁样。
0: 系啦，就系、是、第一咧。就是千祈唔好以为唔食烟就唔会有肺癌。OK， 依家我哋发觉睇翻亚洲嘅数据啦，原来好大部分女性嘅肺癌患者咧都系唔食烟，
1: 系另一半食啊，
0: 又唔一定，又唔一定，又唔一定。OK， 我哋睇翻香港嘅数据，原来七成嘅女性患肺癌都系唔食烟嘅。OK， 咁所以呢个系 颠覆咗我哋一直以嚟嘅一啲传统嘅认知嘅，所以就千祈唔好以为我唔食烟就唔会有肺癌。
1: 嗯、
0: OK， 另外咧，亦都唔好认为咧就系话我冇症状就冇肺癌。
1: 嗯，
0: 吓、啊，等到有症状嘅时候，通常已经错过咗一个治疗、手术治疗嘅一个黄金嘅机会噶啦。
1: 嗯，咁另外咧就系、是、可能你都会话建议翻有冇话几耐做一次 body check 会最好去即系可能预防，等我哋及早发现呢件事情咁样咧。
0: 嗱，呢个有几多少时间讲先？因为咧呢个系关乎一个叫做肺癌筛查嘅问题。嗱
1: ，okay.
0: in summary，
2: 两分钟你讲。
0: 兩分鐘得冇問題，我盡量爭取。嗱，OK， 嗱，如果睇歐美嘅指引嚟講咧，就話哦，如果你年滿50歲，長期食煙，你就係高危人士，你就要1至2年照一次低劑量電腦掃描。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咧，喺亞洲呢個地方，好多人有肺癌都係唔食煙嘅。咁、所以我哋照搬呢一個外國嗰套篩查嘅基準咧，原來係會令到好多我哋本地人係得不到一個肺癌篩查嘅機會，因而錯過咗及早發現嘅機會。OK， 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将外国嗰套指引照搬嚟亚洲人身上。咁但问题就系咧，亚洲人好多针对亚洲人嘅肺癌研究咧，暂时都仲系喺一个进行式。就好多我哋关于肺癌筛查嘅问题，譬如话边啲人系真正嘅高危人士，几多岁开始做，隔几耐做一次，做完之后减低到几多 percent 嘅死亡风险，我哋暂时仲争紧呢啲数据，要呢啲数据出咗之后咧，我哋先至可以有一个完整嘅医学建议可以俾到大家嘅。
1: 嗯，所以咧，大家都系喺自己嘅呢个叫做可接受范围之内咧，尽量去做呢个 body check， 叫做保障自己，亦都保障家人啦。咁一连四集好多谢余医生同我哋讲咗好多一啲嘅医学小常识啊，有机会嘅话咧，我哋再请余医生上嚟咧分享其他嘅部分。嘅常識，
0: 好啊，
1: 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毗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道琼斯指数报52476点，升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4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6.79 美元，卖出 4127.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Phil 林力康。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講嘅再見，有幾多係真係會再見嘅呢？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係以此作為引子，係講成長中唔同階段嘅離別以及重逢，係佢哋嘅經歷，亦都係我哋每個人嘅故事。

0: 仔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瑜喺度。今日想同大家咧做一个实验啊。
2: 咩实验？
1: 唔知大家有冇聽講過呢，就係話嗰啲嘢食啊跌咗落地下呢，喺三秒鐘內攞返起身呢，係可以繼續食㗎。
2: 我唔會同你做呢個實驗。我一定唔會同你做㗎。
1: 點解嘅？
2: 我好深信你下一句就係話，好啦，我而家將啲嘢食擺咗喺地下10秒，你攞返嚟食啦。
1: 冇30秒㗎啦，30秒唔得，3秒。
2: 唔係，就係3秒，即係就30秒。好啦，而家擺1分鐘，你再試咯喎。
1: 係。
2: 試下邊人會
1: 肚。睇下邊個會肚。看看誰覺得抵抗能力好一點，但你有沒有試過或者聽過這個說法呢？
2: 有啊，我有聽過啊，又是三秒咯。
1: 嗯，
2: 還有就是說
1: 怎樣，即是你沒有試過但是聽過。
2: 其實我有試過，
1: 即是有試過吃的。
2: 我因為我剛才還想為什麼是這麼久，就是想應不應該兼顧形象。
1: 是
2: 嗱，我吃過。
1: 但是我其實想說呢，我很相信啊，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做過。是吗？
2: 我相信的，尤其是還要是你覺得好吃的東西。
1: 是。
2: 你一定會點都好，你都會突然間講下命命啊。
1: 嗯。
2: 如果你去到，我覺得人就是這樣的，永遠都會是自己把尺和自己把尺都會不同。即是自己把尺和自己把尺不同呢？
1: 今天和明天都不同，現在和下一刻都不同。
2: 你去到某一間餐廳。
1: 是。
2: 如果你可能見到那間餐廳。
1: 高級啲㗎嘛。
2: 係啦。你就會硬係覺得就算30秒你拎返嚟食咗都冇問題。你一定會係咁呀，你認唔認同
1: 呀？我認同嘅，或者嗰樣嘢你真係好鍾意食而你搵唔到第二個。即係搵唔到第二嚿。
2: 嗱，好鍾意食嗰樣嘢又第二樣嘢
1: 㗎
2: 喇。你去到同一間快餐店。
1: 係。
2: 你可能嗰樣嘢跌咗落地下嘅話，跌咗落張台嘅話，你就哎呀唔好呀，好乸渣呀，就算人哋抹咗佢都大眾抹頭布嚟㗎，唔好食㗎。
1: 係。
2: 但如果見到嗰塊係你心愛嘅豬扒，你跌咗落張台度，你就哎呀美國三秒費攞翻嚟食。
1: 係啊。
2: 一定呀，所以嗰把尺根本上自己把尺同自己把尺都唔同。
1: 同埋喺邊度跌都唔同。即是在自己家的桌子和在人家家的桌子都不同的。
2: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1: 是啊，
2: 餐廳一樣都不同的。
1: 是啊，覺得人家乾淨一點的嘛，是
2: 不是？我剛才說我30秒都照吃的。
1: 是。咁很多時候還要是我們是會有些方法的。即可能個餅乾跌落地啦，會起身哦，吹一吹佢就食得噶啦咁樣。
2: 另外，如果其他嘅話就我揾水浸一浸佢。
1: 啊，糖成日都係噶，啲糖黐住嗰啲毛毛啊嗰啲咧，就攞水浸一浸佢就食得噶啦。咁究竟係唔係咧？或者點咧？就係未過三秒就即刻攞翻嚟食。咁當然啦，如果你已經好污糟就唔會啦，即係可能個地下好污糟，或者你已經見到係冇辦法接受，咁梗係唔會啦。但係好多時候如果喺屋企嘅情況下咧，可能跌咗喺台面啊，或者跌咗喺地下咧，而佢係乾淨嘅話咧。而那嚿嘢是乾的，即是你不是那些什麼咕嚕肉啊，即是那些很多汁的東西。
2: 肉不是又照放在碗裡浸
1: 浸
2: 水浸下個熱水，又拿來吃。
1: 可不可以夾過下一嚿啊？但是不是啊，但是因為那咕嚕肉呢有那個脆皮呢，你就會想很奇怪，你明白嗎？
2: 你快揈了幾下咁樣。
1: 怎麼炸返去咁樣。其實呢講緊就是究竟這個三秒理論啊是不是真的呢？
2: 你前次我想問下，你未看這個的報告之前，你覺得是不是真的？
1: 我覺得都是你話齋咯，即係睇下我把尺係點就係，係咪真？咁但係咧，而家因為咧有啲科學家就要證明呢件事情啊，因為啲科學家就係非常之有求真嘅精神噶嘛。咁佢哋咧係做過好多嘅實驗啊，
2: 就係、不停
1: 失落口
2: 食。
1: 就係點咧？就係嗱，嗰個實驗係點咧？就唔係靠估嘅，佢哋嗰個實驗咧，仲要係用唔同嘅食物啦，唔同嘅地面啦，唔同嘅時間啦，去計算唔同嘅結果。
2: 嘅食物我明啊，即係譬如話今次整士多啤梨試下，下次咕嚕肉試下，
1: 係啦，跟住下次麵包，係啦，糖咁樣咯。
2: 唔同嘅地下即係點咧？即係今日我喺個公路度試，
1: 唔係，
2: 聽日我喺馬路度試，
1: 差唔多，但係唔係嗰個。
2: 下次喺呢口試。
1: 類似，但係唔係咁樣講地域嘅，係點咧？係喺可能今次喺瓷磚度試。下次在不鏽鋼那裡試。
2: 因為你說剛才說今次在廁所。
1: 不是瓷磚都可能是廁所的瓷磚來的，OK。咁跟住之後呢，或者是木地板，跟住就是地氈，就睇下，因為個個人屋企裝修風格唔同㗎嘛，佢可能會用唔同嘅地下嗰個材質㗎嘛。咁
2: 一定最污糟。
1: 我都覺得係。但我細個嘅時候好渴望有張地氈㗎。
2: 我哋再講之後。
1: 係啦，跟住之後總之係呢四個啦，即係呢四種嘅地面唔同嘅情況啦。跟住之後呢就係四個時間，就係
2: 點。
1: 跟住之后嗰四个时间系点咧？一个咧就系少于一秒，即系你话三秒啊嘛，咁我少过一秒攞起身。跟住之后有下一个咧就系多过三秒，就五秒，五秒攞起身。跟住之后咧就系三十秒就攞起身。跟住之后咧就去到三百秒去攞起身。咁我计算结果咧系通过咗2560次嘅测试嘅，即系唔系话一样嘢跌一次就得噶，即系你要无限咁样跌2000几次，跟住去攞个平均数，得翻个数值。究竟呢一个三秒理论，即系话三秒个细菌就唔会上嚟，呢件事系咪真实存在嘅咧？
2: 即系觉得好伶仃啫。系2763秒3次啊？
1: 2560次，
2: 系咯，即系咁。
1: 我怀疑佢系因为四个，跟住三个三，即系佢要不断咁乘，跟住所以每一次咧就系呢个可能佢哋计完嘅 fair test 嚟噶啦。咁呢个交翻俾科学家去计啦，我哋只系讲个数字出嚟嘅啫。咁跟住之后咧，究竟呢个结论啊，细菌转移系三秒发生啊，定系呢个叫做零秒发生啊，一秒发生啊，定系可能其实唔系嘅，三秒同三十秒同三百秒系冇分别，或者定系好大分别咧？咁佢哋得出嚟个结论就系咩咧？就系细菌转移几乎系即时发生嘅，即系食物其实一掂到个地面咧，嗰啲细菌就过咗去噶啦，即刻黏咗落去，唔系三秒，唔系五秒，系零秒。
2: 因为我哋咧可能细个幻想啲细菌都有脚啊，慢慢要行过或者
1: 即系矮咁样矮躝咁样，系要时间嘅。
2: 其实细菌呢样嘢系随时依附嘅，
1: 系啦，你一黐就会黐咗落去噶啦。总之佢有跌落地下，佢就会接触到呢个细菌噶啦。咁所以咧，佢得出嘅结论咧就系，其实三秒理论咧喺科学上嚟讲咧系唔成立嘅。咁你呢一个讲紧呢个有脚嘅东西咧，佢都有理论喺度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实验而发生咗嘅事情得出嚟咧，就系有两件怪事嘅。咁究竟呢两件怪事系乜嘢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一首歌翻到嚟啊，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叫做跌落地下，食物跌落地下嘅三秒理论究竟系咪真实啊？经过呢个美国嘅科学家不断咁研究啦，用咗呢个四种食物啦、四种唔同嘅地面嘅材质啦，同埋四种时间咧，进行咗呢个2560次嘅测试之后咧，就话俾大家听啦。咁其实咧呢个三秒理论咧系绝对唔成立嘅，喺科学上嚟讲。
1: 其实咧讲真一句啊，我觉得三秒理论咧某程度上都系我哋自己呃自己嘅。
0: 是
1: 其
0: 實即是心理作用來的。
1: 其實我覺得大家一早已經都會知道就是三秒無可能啦，即是怎會即是剛剛巧不是兩秒不是四秒是三秒呢，跟住拿來可以不要浪費食物而去。
0: 是
1: 即是長輩們或者可能是之前就是做一個這樣的說法。
0: OK， 因為以前可能個物資比較稀缺的時候就覺得哇我們不可以浪費食物，那怎樣可以不浪費食物呢，就可能跌的時候我們找一個好一點的叫做藉口去安慰自己，令自己好過一點這樣。
1: 因為幻想下，譬如我們平時經常說我們吸的時候或者打黑黐的時候，都說即刻在空氣上面 散播的，
0: 是通廁所都會啦，這樣
1: 食物也都是，因為你黐下去都是那些叫都是叫細菌嘛，是吃到食物到的時候，所以應該不會有多少秒去計較
0: 總之計算，總之它一黐落地下其實它那些細菌就已經是黏附了在那些食物裡面，所以呢如果即如非必要啦就請勿食用這樣啦。但是呢在這個實驗裡面都挺得意的，他還發現了有兩件的怪事都可以大家去注意一下的。
1: 怪事是靈異事件
0: 還是怎樣？不是，就是說這件事究竟是怎樣黏附啦，還有是怎樣會令到他快一點還是慢一點，即是大家那個想法可能跟實驗的結果是不同的。即例如是什麼呢，就是你剛剛說細菌可能有腳啦，或者我們覺得它有腳它會慢慢躝過去啦，但其實不是它黏下去啦。但是呢其實細菌裡面呢它都需要有東西令到它搬屋的。那是用什麼來搬屋呢，就是用水來搬屋的。
1: 我以為人體，為什麼你經常說人體它一離開人體的衣服會死的嗎？
0: 不是，是水。因為為什麼呢，水分越高的時候呢其實它的細菌呢是會走得越快。
1: 那即是說濕度算不算啊？
0: 算。即可能天氣濕的時候你就會見到可能特別有毛啊，係啦，多啲細菌感染啊，或者其實可能濕濕矮嘅時候咧，會有多啲病啊咁樣嘅時候咧，就係可能係啲細菌係更加容易去傳播同埋黏附，咁所以咧佢哋得出嚟嘅結果咧就係、是。剛才我們還沒說四種食物的，他們的四種食物去評測的時候其實是西瓜啦、麵包啦、那個叫做有牛油的麵包啦，還有那些紅仔軟糖。
1: 我估哪樣最容易
0: 是
1: 西瓜，
0: 因為我剛剛說了水分嘛，是不是
1: 濕濕滴滴這樣黏容易一點。第二樣我估
0: 是
1: 還有
0: 西瓜和
1: 有另一樣同樣
0: 不是，它是用西瓜和這個紅仔軟糖比，因為紅仔軟糖感覺上是黏黏粒粒的嘛。
1: 咁紅仔軟糖我覺得反而難啲喎，係咪啊？佢表面都有啲乾乾地。
0: OK， 係。
1: 我覺得佢應該西瓜定強啲。
0: 係啦，唔係因為我講咗嗰個水分嘅原因啦，可能我唔知係咪啦。咁的而且確地咧，就係佢哋發現咧，西瓜黏附嘅菌咧係遠多於嗰個軟糖嘅。咁所以亦都得出啦，原來水分越高嘅東西咧，佢嗰個細菌咧就會行得越快嘅。咁頭先透露咗少少係個水，所以可能你估到啦。下一個就不知道你估不估到了。地面我們剛才講到有四種地面，
1: 瓷磚、
0: 不鏽鋼、木地板和地氈。如果用這個瓷磚或者不鏽鋼和地氈比，你會覺得哪個那個傳菌會傳得勁啲呢？
1: 我只懂得計啲嘛。
0: 係啊，
1: 係地氈一定係最勁，
0: 係咪啊？
1: 跟住之後就不鏽鋼。但如果有埋木嘅話，我覺得就係、是，地氈，跟住之後木，木之後就到瓷磚，跟住不鏽鋼。
0: 係
1: 不鏽鋼線水。
0: O、okay, K， 究竟系唔系咧？得得得得得得得，我整个股嚟睇一睇下先，系唔系嘅？系啦，
1: 瓷砖最劲啊！
0: 我都唔系，我俾你估多次。
1: 唔系，即系
0: 嗱，最劲系你传播率最
1: 劲，最劲。唔系地毡，
0: 唔系地毡，
1: 木，
0: 唔系木。
1: 吓，瓷砖啊，
0: 系瓷砖同埋呢个不锈钢啊。
1: 咁大件事，
0: 而最唔传菌嘅咧，原来系地毡。
1: 因為地氈甩甩突突啊！
0: 係啊，
1: 乜嘢啊？
0: 因為咧，
1: 啲係長期唔會清洗
0: 的。但係你因為佢嗰個計嗰個係接觸面啊，
1: 同埋細菌咧，佢唔知幾耐之後就會死啊嘛。
0: 啊係我唔知啦，呢、這個就要真係科學家驗證啦。但係因為佢哋發現咗咧，原來光滑嘅瓷磚同埋不鏽鋼咧，係比地氈咧係更容易去傳菌嘅。原因係因為咩咧？佢接觸面積越大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細菌就越容易黏過去，咁變咗可能你一跌落地下嘅時候，個瓷磚係成塊咁樣跌咗落去噶嘛，咁你咪變咗成塊都有咯。咁但係如果地氈係粒粒突突嘅話，佢可能裡面係好多菌，但係佢黏附嘅時候黏唔到過去，咁所以佢嘅接觸面就會係細咗，咁所以叫做咩咧？就係、是、成個實驗嚟講咧，最危險嘅係咩咧？就係、是、跌落瓷磚嘅西瓜。即如果你吃西瓜的时候跌了落瓷磚，千祈不要攞回来吃了。
1: 如果譬如说、跌落去地毡的饼就没事了、
0: 跌落去地毡的饼
1: 饼都有啲粒粒突突的嘛，
0: 是的，跌落去地毡的饼
1: 地毡又有粒粒突突的嘛，它面上的再接触面咪再小一点。
0: 咁跟住之後咧，科學家咧就用呢個理論咧，唔同你判斷，佢話俾你聽啦。咁第一咧就係、是，如果你係跌咗喺一啲光滑嘅地面，例如係瓷磚、不鏽鋼木地板咧，嗰樣嘢食咧就直接浸咗佢啦。跟住或者係點咧？高水分嘅嘢，西瓜切開嘅水果或者係一啲湯類型嘅嘢或者有汁嘅嘢咧，就係唔好汁。又係直接拜拜咗佢就算啦。咁但係咧，如果係乜嘢咧？一啲乾嘅。跌落去一啲嘅小面積嘅地下或者地氈裏面啦，咁你係即刻執嘅話咧，係可以考慮去食嘅。咁當然唔係冇風險，只不過咧，佢可能個含菌量未至於去令到你有一個唔舒服嘅情況。咁所以咧，嗰、那個可能餅乾上嚟吹一吹先至食咧，係有機會發生嘅。
1: 有機會
0: 係啦，
1: 嗰啲就一定中毒㗎啦，爭在睇下你免疫力強唔強嘅啫。
0: 係啦，咁但係點解呢個3秒理論咧都會依然成日都會俾人講咧，就係、是、第一可能大家唔想浪費食物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本來自己都有啲防禦嘅機制，咁覺上咧就係食咗冇事，我哋就會覺得冇事啦。但係一次冇事唔代表次次都冇事噶嘛，係咪先？或者係咩咧？就係、是、大腦俾一個你想食，聽起上嚟又即係合理啲嘅藉口咁樣咯。咁但係科學家都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嗱，當然啦，跌咗落地下食唔食咧係大家嘅決定。但係如果以呢個含菌量嚟計或者細菌量嚟計咧，只要嗰样嘢跌咗落地下，细菌系即刻就会过去噶啦，佢冇等嘅时间嘅。咁呢个三秒理论，大家仲会唔会相信？或者跌咗落地下嘅嘢，大家仲会唔会执嚟食？就大家自己斟酌一下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说，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15点，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1美元，卖出4128.9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19.6 度、东经 128.5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返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阿 Lu， 你平时请咁多嘢我食，今次到我请你啊！
12: 甜味咁好，等我试下先。 哇，肠粉皮唔够烟韧，失败。粉同水嘅比例又唔啱，失败。
13: 吓，真系咁差咩？
12: 最大嘅问题系咩啊？系个酱汁啊，都挂唔起。
13: 癫啊！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好食嘅肠粉啊？
12: 想知嘅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14: 美胸塑形你平时有冇做开先？
15: 美胸呢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就係佢哋入面个健康。咁所以第一样嘢就係排毒同埋疏通。其实我哋呢腋下嘅部分呢係我哋上半身呢最多淋巴。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呢都话我哋呢要处理下腋下嘅淋巴喎。因为其实佢一淤塞就会好容易形成一啲结节。呢样嘢呢係非常影响女士嘅心情㗎。
14: 要了解多啲美胸塑形嘅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7: 嚟自挪威嘅音乐人 Tygo 啊，再加埋 Ten Dominski 有呢一首嘅新作 Heaven on Your Mind。When you breathe

0: 咁幕上嘅 crossover 终于能够令到咧只作品咧就系进阶啊吓！呢一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 ，Kyg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啊！开始嘅时候先同你开翻个 party 啊，佢 Fever La Vida。

嚟緊呢，我都會邀請佢上嚟一期一會環節，親自去介紹下呢一首新歌作品嘅，佢係 Marv 邱彦彤帶嚟全新歌曲。

希望无论日子过得如何都好，我哋天天喺内心都拥有一片嘅好心情、好天气。先带你有表妹 Mona、晴天预报以及 Sika 天气之女。

讲到话要好天气啊，继续带到俾你先有黄子华、子华神嘅蓝天以及林一峰、林依文嘅合作，好天气。

呢一个好天气都有分一定嘅年份噶啦，都几有年份嘅呢两首歌啊，先有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以及许志安嘅《晴天雨天》。

见到佢去年嘅红馆演唱会咧，好多片段陆续上载，中嚟预告佢演唱会终于出碟啦，好多佢嘅 fans 等到啦。林家谦，夏日之子。我总系觉得呢种 vibe 系好啱接翻住呢一首经典噶，一次过带埋俾你，李克勤，夏日之神话。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寻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云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首日实施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大狗带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泉州消防部门昨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道琼斯指数报5251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2美元，卖出4127.78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首作品的 MV 在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的曲风和大家一起感受城市男女的孤寂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喂喂，我是 JW 王浩儿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乐说艾力。

每一段时期都是让自己有学习、有体验、有好多不同的养分去吸收住，先带嚟俾你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以及 Hot Char 学习期。

再一次多谢阿 Jean 啦，琴晚上到嚟音乐说同大家分享咗呢首新歌背后嘅创作故事。你快乐吗？佢系 Jenny。

而嚟緊 Chantel 姚卓菲亦都會有佢個人嘅音樂會出現，我相信呢一份嘅力量到時會喺舞台上面呈現俾大家睇到㗎。姚卓菲想飛之內心獨白。

想飞嘅，俾啲力气自己，俾啲信心自己，俾啲勇气自己。先有戴祖儀嘅全集中呼吸以及陈柏宇对得起自己。

0: 一连三首作品嚟自三个唔同嘅团体，一齐带俾你一啲男子汉嘅力量。先有五月天《倔强》、《Mira》、《手印》以及《Super Moment》《无尽》。
1: 这晚你神情有点伤悲，不要灰心泄气。

无论遇上高山、低谷、路直、路弯，我哋都 keep 住一路向前行。先有193嘅 keep walking， 林奕康高山低谷，以及苏永康路直路弯，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有 Eason 陈奕迅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哋听晚再翻嚟 Radio 2约定你啊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32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包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5: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6: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5: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6: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5: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7: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8: 楼梯好大烟啊！
7: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9: 话你知，
10: 公司最近安排我遥距工作，我谂紧不如将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载落部私人电脑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阵时咪好方便咯。
11: 唔好啊，做遥距工作，我哋只系应该咧下载职务需要嘅资料，千祈唔好复制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数据去个人装置，一唔小心好容易泄露公司机密噶。
10: 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资料喺私人电脑嗰度，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11: 咁咧，你就需要为呢一啲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备份，万一唔好彩中咗病毒或者系坏机，都仲有保障啊嘛。
10: 明白。咁平时同同事用云端共用档案，又要注意啲乜嘢呢？
11: 最紧要系设定好储存权限，严格遵守最少权限原则。简单啲讲，就系人哋需要睇边份文件先俾边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权限，唔好随便咧俾晒所有权限全部同事啊！
10: 收到，等我迟啲喺社交平台出个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学到嘅心得先。
11: 唔使乜嘢都开心 share 嘅，记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网站过度分享工作或者系个人资料。而家啲骗徒咧好狡猾噶，会透过社交工程去收集情报嚟行骗噶。
10: 乜原来有咁多陷阱噶？睇嚟真系要事事小心啲先得啦。
1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3: 冲啊！就快开波啦！
14: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3: 几个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咕碌入错波嘅。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面都有一道门，这道门呢在日头的时候是闩埋的，当我们忙住工作忙住应付生活的时候，这道门安静到你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分，当周围的灯都暗了下来甚至熄了，这道门就会悄悄地打开。这道门一打开，无数个为什么就会好似潮水一样涌出嚟。你可能会瘫喺张床上边，望住个天花板问：点解嗰一日我要为咗面子讲咗嗰句咁伤害人嘅说话嘅？点解一个曾经咁熟悉同我无话不欢嘅人，最后会同我渐行渐远，连一句再见都冇？又或者点解明明已经过咗咁耐，无意中睇到佢喺社交平台嘅一张相，个心又会揦住揦住？我哋成日都以为只要不停咁样翻翻去之前咁样去揾，总会有一日拼凑到一个答案，俾自己彻底释怀。但系无力嘅真相系，好多嘅事情根本就冇答案。2026年7月10日星期四嘅晚上，星期五嘅凌晨2:12啦。今晚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岑亮同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有4个小时嘅唔同歌单，同你一齐去寻找为什么。节目第一个部分有我的不眠歌单。

当思绪在深夜失去了刹车掣，我们很容易就会在回忆的街角迷路失控。

张敬轩的《迷失》表参道。在迷宫里面转又转，为什么明明知道前方是死胡同，我们的视线都是无法离开的呢？

一连两首英语作品 Morton Harkett 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再同你听埋林宥嘉所演绎嘅《Singing in the Rain》

人生里嘅十万个为什么，好多时去到最后都唔会有一个完美嘅解答，与其苦苦执着，倒不如放开怀抱，在雨中漫步唱下歌。

必睇到咁沉重？人生嘅真理早就藏咗喺最简单嘅柴米油盐，仲有微分。江若琳，人生是饮饱吃醉。

2:32，同你听完我嘅不眠歌单，接住落嚟有睡前绵绵情话，送俾嗰啲准备瞓觉，但系仲未瞓着，想听一啲情话嘅人。咁接住落嚟呢半小时，假如有一啲歌曲我系播咗，而你又有共鸣喜欢，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摆一啲心心嘅图案俾我睇下。

爱情里唔系净系得痛苦嘅质问嘅，一段关系处于最甜蜜嘅状态，我哋同样都有好多个问号嘅。

甜蜜嘅问号，包括点解喺茫茫人海当中，佢喺桥上面会揾到彼此嘅呢？同你听咗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无论爱情这一场戏有几咁深刻，我们都要学识在这一场浪漫里面优雅地鞠一个躬，将最唯美的姿态和最动人的对白永远记在脑袋里面。

舞台的灯光熄灭，人群散去，去华丽的包装之后，留下来的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要 say goodbye 的是虚假。同你听了 Madonna Take a Bow。

点为之两心知？可能就系你就嚟要肚饿嘅时候，已经准备定猫饭俾你食。当我一起身，你又会识得揿一杯咖啡。

当然浪漫的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我来讲可能是两个人在家听着外面的落雨声揽在一起，你呢可能是开套戏吃着薯片。无忧无虑享受住影画戏同美食，就是最简单最浪漫。王菲的浪漫风暴之后有彭羚。

0: 最前绵绵情话，同你听埋呢一首彭羚嘅《给天边最爱的人》。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开卷乐想跟大家介绍一位香港的新晋作家萧乐恩和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捏手捏脚》。萧乐恩会来开卷乐跟我们谈下小说写作的心得以及一些人生的思考。今个礼拜约定大家在开卷乐跟萧乐恩一起谈吧。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今个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今个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发病前并未接种喉痘疫苗，在潜伏期独自前往台湾旅游，并在台湾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3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2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現實有時是殘酷的，不會永遠都停留在風和日麗的晴天，愛情的淚鏡退去了，剩下的是一堆問號。我們有時會很固執，會在腦海裡面重播那些已經過去的畫面，做一個偵探，試圖在每一句對白、每一個眼神裡面找到關係破裂的蛛絲馬跡。我們問天、問地、問自己，講到底只不過是因為心裡面那份無法放手的執念。3:07，輕談淺唱不夜天第二個小時，有我的秘密音樂寶庫。

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如果我播嘅歌你有共鸣，你喜欢，好想你喺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留一啲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

第一个点解是情义已失去，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呢？这一份偏偏是爱情里面最不讲道理的开端，但是走到尽头，我们又要面对更残酷的问题，为何他会离开你？

林忆莲嘅《为何他会离开你》，俾唔俾多个答案你呢？原来离开嘅系佢，错唔在自己，但系放唔开嘅话，错就系你。

做一只固执嘅牛，唔听任何嘅劝告，继续去问：点解命运要安排我哋相遇？又要点解安排我爱上你？又要狠心将你带走？陈奕迅嘅阿牛，呢一只牛到底了唔了解？

佢问你点解要讲大话，佢亦都问自己点解问下问下自己嘅眼泪会流落嚟。叮当，你为什么说谎？其实佢仲有最后一个问题，个问题是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喺我嘅音乐宝库里面揾到许志安呢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我问你点解，你又问我点解，问嚟问去，始终揾唔到答案。始终都要再问一句，那么爱你为什么？

0: 黄品源加上莫文蔚。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3，听完一连串的灵魂拷问，要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以有一些涌浪。 Weekend 又怎样呢？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3: 哇，热死人，
0: 但是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六可以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的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头先的部分，我们向那些离开了的人抛出了无数个心碎的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很气愤、很不甘、很崩溃，但你发泄完这些情绪之后，这个房间依然都是得回你一个人。其实爱情最难面对的点解，往往不是问别人，是问自己。点解当初要装作毫不在乎？点解不懂得珍惜？我们终于懂得放低一些伪装，承认自己的愚蠢，我们是不是会找到答案？他为什么会离开？他的离开是不是因为你当初不懂得珍惜眼前人？

找不到答案的你，会不会想下，其实因为是你一直都是咁愚笨呢？同你听咗嚟自越南嘅 Grady 段世伦呢一首《代大多》，我很愚笨。愚笨得唔识得珍惜，愚笨得唔清楚自己一直最爱嘅系你，愚笨得唔知点解会放你走。

仲未搞得清楚为什么，找不到答案，亦都不可以流泪，因为我们成日都被教导要坚强，要洒脱。 MC 张天赋，男人怎么可以。

无论你问几多个为什么，无论你得唔得到答案，你始终要明白是不舍得的。张学友，怎么舍得你？

0: 在无尽的黑暗里面，所有的执着和纠结最终都会化为一声对命运的长叹。
1: 身体是个杂八方土，身体是个杂八方土。
0: 同你听了 Gordon Flanders 全世界

0: 咁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
1: ，Sandy Sugar 扎巴番兔，
0: 揾到卢冠廷呢一首为什么？好啦，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阵间同你一齐唱 K。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死者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九石进入食肆嘅措施，寻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石入店。位于红磡嘅一间咖啡店，喺门外张贴食环署嘅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店内较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昼三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萨米以南。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昼三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0.2度、东经12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茂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珠海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以及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系啦，我都好好奇，今晚会收到几多你哋嘅派礼咧？咁我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睇到好多 VVIP 嘅留言啦，就话今晚 K 歌时段咧要离我而去。因为而家呢一刻咧，正值系打紧波，系啊，世界杯嘅赛事当中，咁有好多朋友仔咧就话今晚唔唱 K 住啦，去派下你，唔系去睇下波。哎呀，真系要问一声，为何你会为离开我啊？好啦，但系无论如何，今晚嘅经典 K 歌时段仍然系会继续嘅。 4:09啦，呢一个时间就梗系要同你一齐唱下 K 歌，接住落嚟就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假如阵间我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歡嘅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隔離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 emoji 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支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論你係俾六隻定係俾4893隻都好，都係一樣嘅。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呢係非常之重要，因为我呢一个主持人呢就知道你哋嘅口味係乜嘢，又喺 K 歌时段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咁除此之外呢，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每一首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咁根据呢一啲资料呢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咁啊名额就有三个，而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所以今晚嘅熱唱 K 歌同埋爆你王谁属就睇你哋啦。

好，今晚同我哋打头阵嘅系杜丽莎，有呢一首《眉头不再猛皱》。假如大家一路睇波，一路又帮手拜你嘅话咧，我嘅眉头都会皱少啲嘅。多谢大家。

好啦，对住嗰啲今晚决定去睇波唔派你嘅朋友仔，真係要唱一句我一个人痛苦已足够。哎呀，今晚真係有啲冷清啊，少咗好多你。咁唯有请啲重量级啲嘅歌手出场。我哋嘅爆你信心保证哥哥张国荣加上陈洁玲。

哇，今次出绝技做一句歌王都救唔到收视，唯有靠哥哥张国荣加上陈洁玲嘅只怕不再遇上。好啦，我开到金口唱一句都冇人派你，都系交翻个场俾你哋咧。

好，出动埋王杰呢一首可能。可能大家会暂时派翻啲礼，定系大家都系继续睇波咧？

真係唱咗我嘅心聲出嚟啊。今晚大家去曬睇波，我真係 I'm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講笑啫，都仲有好多 VVIP 好捧場，繼續派你哋我哋嘅 Facebook 啊。同你一齊聽咗唱咗劉美君嘅《愛是無涯》，接住落嚟要请女士们继续留步，攞住支咪唱埋呢一首《玻璃窗的爱》。

好，等我再出绝招，搵多啲银行码出嚟先。接住落嚟呢一首，好似都系大家会疯狂爆你嘅，张信哲《爱如潮水》。

好啦，再请多一位靓仔出场，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咁接住落嚟咧，都要照顾一下想唱国语歌嘅朋友，又想唱女歌手嘅作品，今晚拣咗呢一首啊，爱了很久的朋友，嚟自 Hebe 田福恩。

0: 我哋狂欢到尽啊！继续唱 K，
1: 去到
0: 尾二一首都仲系银行码之选，李慧敏活得比你好。

咁我哋就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嗱，今晚真系绝不欺场，首首劲歌，去到最尾仲有《衣柜里的男人》，梁汉文嘅作品。

0: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喺 Facebook 里面你哋派同埋爆嘅你，要为你公布啦今晚嘅热唱 K 歌三首，包括系有王杰嘅可能，陈慧娴嘅玻璃窗的爱，仲有张信哲爱如潮水。至于今晚的爆你王呢，都是属于哥哥张国荣再加上陈洁玲，只怕不再遇上。好了，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回来和你一起依恋昨日旧唱片。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 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你有没有发觉以前的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没有好像我们现在那么多复杂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年代好像比较纯粹，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受了伤，与其躲在一间房里转牛角尖，我们不如呼救心目中那位超级英雄来拯救自己。真是爱上了，就会毫无保留交出自己的真心。在那些旧的旋律里面，有着我们现在的人比较缺乏的直白和勇敢。与其想完又想，想完又想，咁不如就唔好諗，將黑膠唱片嘅指針帶返我哋去到嗰個最純粹、最充滿活力嘅年代。清晨5:08，輕談淺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場嚟到最後一小時。呢、這個時間有依戀昨日舊唱片環節，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阵间听完我嘅心水选择之后，记得话翻俾我听，今晚我嘅选择当中，你最中意边一首歌，边一张专辑？系啦，今晚嘅旧唱片由一个爱情英雄开始。
9: 情像情人，如令你极难过，欠你远去，若要先

如果是近藤真彦的 Sneaker Blue， 作曲由统美京平，编曲郭小林，填词林振强，爱情蝙蝠侠收录了在郭小林1987年爱情蝙蝠侠这一张专辑里面。如果讲起郭小林这位大前辈呢，我哋嘅殿堂级音乐人呢，其实我第一下諗起呢就係佢嘅文青嘅形象，係啦，佢当年喺乐坛出现嘅时候呢，即係当然我年纪就好细啦，但係我对佢嘅作品比较熟悉呢就係梦中见啊，呢一啲比较抒情啊，呢啲比较你可以话系斯文嘅作品啦，咁所以佢都系喺我心目中咧，而且佢系一位咁出色嘅音乐人啦，作一啲咁抒情嘅情歌，咁喺我心目中咧，佢都系一位好文青形象嘅歌手嚟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首咁犀利啊，即系咁强劲节拍嘅爱情蝙蝠侠。咁其实我觉得系好有趣嘅，即系谂下一位文青突然间咧就披起蝙蝠侠嘅战衣出场，咁啊唱一首爱情蝙蝠侠俾你听，里边咧仲有一句独白啊，即系等一阵，即系好似嗰个电话录音咁样，即系叫你等一等啊，咁啊好快就会拯救你啦。而家咧就听下呢一个蝙蝠音乐先，即系嗰个感觉咧就都几诙谐，几有趣嘅。咁而且咧就即系好有画面啊，成个八十年代嘅 vibe 咧就即刻出晒嚟嘅。咁啊，同埋咧呢一首歌咧，亦都喺后来咧就两年之后咧就1989年咧就成为亚洲电视一套叫做《爱情蝙蝠侠》嘅剧集嘅主题曲。咁亦都有啲资料咧就话翻咧，其实呢一个剧名咧，亦都系源自于呢一首歌啊。咁啊，系一个好有趣。其实我到而家咧都仲有嗰啲画面，因为我记得当年咧都偶尔会睇下即系嗰个电视台啦。咁啊咁啱咧，亦都系睇到呢一套劇集，咁啊好老实，其实里面嘅情节我唔系好记得噶啦，咁我都系睇翻资料咧，就系话呢一套劇集咧系讲即系有一对好朋友，咁啊去到一个婚宴上边，就偶尔见翻一位旧朋友咧，一位少女咁样啊，佢有一啲感情烦恼，咁啊忽发奇想咧，就话我哋不如开一间公司咧，就系专门拯救嗰啲婚姻关系嘅，咁啊所以咧佢哋就做咗城市里边嘅爱情蝙蝠侠啦，咁样。咁啊，睇个演员表咧，就里面嘅名字比较陌生啦。咁我亦都唔系好记得里面嘅情节。咁但系的而且确听到呢一首歌咧，我都系会谂起呢一套剧集嘅。唔知大家记性又有几好呢？我觉得第二首作品都是很有八十年代的氛围，听到这些电子音乐的旋律，是我们有爱到发烧。

0: 又快熱爆了。
1: 原曲是英語作品 Let It Whip， 來自樂隊 Dez Fan， 作曲由 Reggie Andrews， 中文版愛到發燒，編曲 Chris Babida 敖比達，填詞林振強，主唱林子祥，收錄在林子祥愛到發燒裡面。
0: 像自被燒，愛到發燒，又快熱爆了，熱烫得紧要。人狂戀中應該要愛到發燒。
1: 咁啊，呢一首歌咧，好趣怪啊！里面嗰啲歌词咧都系好得意嘅，尤其是系最中意里面嗰句就话到，哇，去睇医生啊，点知连阿医生都发埋烧。咁啊，就系表达嗰种咧，即系话喺爱得非常之用力啊，即系爱到一个人都发埋烧啦，即系体温爆表咁样啦，即系嗰个意境系出晒嚟嘅。咁啊，一个亦都系好有80年代氛圍的作品，一聽到。咁而且睇返資料呢，好特別呢一首愛到發燒呢，頭先我哋聽咗呢就三分零鐘左右啦，3:56，即係差唔多4分鐘嘅作品。咁但係呢，原來呢一首歌呢有一個12分鐘嘅特別加長版。咁有啲人叫做 remix 版啦，亦都有一啲人呢叫做 extended version， 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加長。咁因為同原曲，即係頭先同你啱啱聽嘅嗰個版本相比呢，就唔係話好多特別嘅混音，只不過係將佢延長咗。咁啊，頭先嗰首歌咧都聽到，都要考考你啦。你到底聽到幾多次發燒呢兩個字咧？你可以可想而知，呢個12分鐘特別加長版本係有幾多幾多個發燒、發燒、發燒喺裏邊啊！咁啊～

殿堂级嘅组合，作曲有顾嘉辉，填词黄沾，编曲顾嘉辉。咁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应该都仲未识得讲嘢。咁但係后期呢都有当然听到呢一首歌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听到呢一首歌当然係唔太了解歌词嘅意思啦，咁但係里面呢就有一句係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嘅，亦都係好特别提到我嘅，就係要做足100分。咁细个嘅时候呢当然就係、譬如爸爸妈妈呢会教我读书呢要俾心机呢要尽力啦，咁所以呢每次听到妹姐呢一首交出我的心呢都会我要好似佢咁样做足100分咁样嘅。好特别啦，咁当然係去到大嗰啲之后呢先至去领略到呢，就係即係讲緊一个女人为爱情去付出嗰个心情啦咁样。咁同埋睇返资料呢，原来呢一首歌呢有一个日文嘅版本喎。你睇我哋作曲作词嘅阵容呢都知道係 100% 我哋香港嘅原唱作品。咁但係呢一首歌嘅日文版呢原来都係阿妹姐佢自己唱嘅。咁嗰首日文版呢就叫做亲吻之前。咁喺当年呢佢亦都有代表香港呢就去到日本参加呢一个东京音乐节去演唱呢一首作品嘅。嚟到第四张旧唱片啦，係刘德华1991年嘅爱不完，仲有呢一首同名嘅作品。

作曲編曲杜慈慈，填詞林振強。当年我们很喜欢形容这些歌叫做冧歌，是不是听到都觉得有点 old school？ 现在好像比较少用这个字，是的，但的而且确真是一首非常冧的歌。还有呢，很坦白，就是这首歌我在我脑海里面成日都会跟刘德华另外一首作品捞乱的，那首作品叫答案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有时在我脑海里面就是响起那个旋律，我就会想起啊，那首歌是答案就是你还是爱不完呢？因为两首歌那个曲风都有些相近，意境又很相近，而且都是刘德华的作品。那讲回爱不完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呢，都是我会经常在节目上跟大家一起听的，就是再问我爸了。那同埋再睇一看这一张旧唱片里面呢，有成五首歌呢，这一张是一张粤语专辑，但是有五首歌呢都是有国语版本，都是刘德华自己唱的。那有一些就是逐啲讲就是一鸡两尾，就我记得当年呢，就是90年代呢，都是即是好流行的呢个做法。好多歌手呢就是推出一首即是我哋香港歌手呢推出广东歌就会呢再加多一首国语嘅版本。咁啊，希望打到入去呢嗰啲国语嘅市场。咁啊，唔知道你嘅屋企里面有冇珍藏呢一张旧唱片呢？第五首歌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如果你是知音人的话记得告诉我。

歌曲名字叫做《死党》，作曲编曲 Alex Sen， 填词林夕，主唱陈建荣。

咁呢一首歌咧，初次系收录喺1995年一张叫做《打开天空》嘅合辑。呢一张合辑咧，除咗陈建永之外咧，仲有陈晓东、陈慧琳同埋邱永恩。咁啊，当年咧系唱片公司力捧嘅四位新人。咁啊，帮佢哋推出咗呢一张合辑。咁啊，当然咧，佢哋四个人咧就一齐唱咗大家都好熟悉嘅《打开天空》呢首歌，咁啊，而且系唱到皆知巷闻啦。大家一听到呢首歌咧，都会谂起嗰个 M V 嘅画面啊。当年咧系拍得好有型啊，而且咧就系、是、哇，即系感觉咧呢四位乐坛嘅新人咧，感觉上咧就系、是、准备咧系会带嚟一番嘅事业啦，即系为我哋香港嘅乐坛咧有啲冲击咁样嘅。咁当然啦，后来嘅发展咧，四个人都唔同啦。咁大家比较熟悉嘅就当然有陈晓东同埋陈慧琳啦。咁陈建永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好似就冇咁系俾咁多人熟悉啦，咁但系专辑里面咧嘅呢一首《死党》咧，我系非常非常之喜欢嘅，而且咧好特别嘅咧就系、是、大家一听到呢一首歌嘅第一句咧就系、是、和我度过无数夜里，朋友是阿明，咁而我当其时咧即系作为一位少年咧，我都有一位死党，亦都真系叫阿明嘅，咁但系呢一位阿明咧。我系到今时今日咧，我都同佢冇见过面嘅，因为佢系一位网友嚟嘅，系啦，1995、96嘅时候咧，仲系啱啱互联网啱啱蓬勃嘅年代啦，啱啱先未蓬勃添啊，即系啱啱先出现啊。咁我当其时咧就系喺加拿大嘅温哥华读书，咁啊生活咧除咗翻学之外咧非常之无聊嘅，咁啊所以咧就经常都会上网啦。咁喺当其时咧就有一个网上嘅平台咧，唔知大家有冇见过或者听过咧叫 Cyber City， 咁我都系其中一位网友嚟嘅，咁啊喺上面咧就会同啲朋友倾偈，咁有一位喺美国三藩市嘅网友咧，佢就叫阿明啦，咁而且佢嘅网名咧都系叫做来自三藩市的阿明咁样嘅，咁啊点解会变成死党咧？因为大家就即系成日都会倾偈咧，几乎每晚咧都会喺聊天室度倾偈，倾下倾下咧就大家都会互诉心声嘅，咁啊真系好似歌词里面所讲啦，真系陪我度过无数夜里嘅一位朋友是阿明，咁所以每次听到陈建永嘅呢一首死党咧，我都会谂起佢嘅。唔知阿明而家好唔好呢？而家系咪仲喺美国嘅三藩市呢？系嘅话，而家嗰边应该系中午时分啊。唔知会唔会咁啱佢都听紧节目呢？你好啊，阿明。

最后依恋嘅旧唱片，嚟自范晓萱，专辑嘅名字叫做《自言自语》，作曲黄国伦，编曲洪敬尧，填词黄国伦，歌曲名字《眼泪》，1995年嘅作品。

0: 范晓萱自言自语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有两首歌我系最中意嘅，包括啱啱同你听咗嘅《眼泪》，仲有一首叫做《你的甜蜜》，系一首轻快嘅作品嚟嘅，我非常之喜欢，亦都觉得范晓萱喺里面嘅形象好可爱。咁但系仲有一首歌咧，我觉得系特别值得提一提嘅，系一首 side track。好得意，好好听，叫做《只喝可乐的猫》。希望有机会嘅话，你都会攞起呢一张旧唱片听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绝对是私心的，要你说今晚六首歌我最喜欢应该会是范晓萱的眼泪，但是陈建永的死党应该都排第二了，因为这首歌对我自己来说的意义是很深厚的，令我想起一位旧朋友。而且最喜欢的专辑我都会选打开天空，因为里面的很多首作品都是很喜欢的，包括主打打开天空，陈建荣的死党，陈晓东的一次真爱追寻一百次，还有陈慧琳的那一首追迷情人，都是很好听。不知道你的心水又有哪一首呢？最喜欢的唱片又是哪一张呢？那么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age， 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道。清晨的5点44分了，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特别是新界的朋友记住注意一下，要消暑啊。部分地区亦都有烟霞的，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稍后海亦都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家要留意了。但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的，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的离岸风势亦都较大，随后2-3日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
3: 我的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0: 相对湿度88%。
4: 也许会啊。
3: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4: 这
0: 来到这个时间呢，还有15分钟左右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哋对唔同嘅事情咧，都有一啲期望嘅，咁但系到去认清真相嘅时候咧，可能同自己谂嘅有一啲落差吓。啱啱就同你听咗 Arvin 曾傲飞呢一首《神物落差协会》。

实物和自己想象的有落差，真是如真似假，如烟如花如雪。跟你听埋今日最后呢首

节目最后一首同你听埋吴远芳《烟花雪》。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但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好节目当然系啱啱先开始，马上就有晨光第一线啦，大家千祈唔好错过。

冇错，小白白袁浩已经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准备陪住你。咁岑亮咧就要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风暴包围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指出，包围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包威将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包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也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包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萨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 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稍后达七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萨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达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02美元，卖出41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咁啊，今日咧就2026年嘅7月10日，星期五嚟噶，咁啊，农历咧就系5月26嘅早上，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嘅早上，咁啊，头先听岑亮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即系一首范晓萱嘅《眼泪》都的而且确令到我有好多唔同嘅回忆。我记得嗰阵时系 CD 同埋 cassette 带，好似系分水岭嘅时间嚟嘅，所以我。无论是 CD 的封面还是其实打的封面，听着歌都一样泛起我心里面很多不同还是年少的一些的回忆。不过不要紧，回忆呢是 DEPA 是 OK 的，但我们每一天都要继续向前望，就好像今天一样。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你的心是什么模样，你看见的世界原来就会是什么模样。外界的环境很难去到改变，但是想深一层，我们看所有的事情的视觉，只要你肯用心，只要你肯每一天有更加多的爱的话，原来视觉都一样可以去到好好地去到改变。你愿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角度呢？假如我们对不单只身边的人，对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多更多，原来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早晨，早晨，收听的是晨光第一。

0: 首作品嚟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天气方面系点呢？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地区都系极端酷热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
1: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0: 想知道身边发生什么事，我们有晨光 Coffee Time。
2: 晨光 Coffee Time，
0: 一起在早上的时间揭一揭报纸，看看什么消息先。为了前线外送员提供一些的休息支援服务，所以有团体昨日亦都在一个茶聚入面就讲了，在今个月的月中亦都会启动一个叫做外送员爱心驿站的。那这个的驿站到底是怎样呢？其实都不少的。单单只是看在天后兴发街38号的其中一个位置，现场只有22个停泊位，可以停泊电单车或者是单车。站入面配备了座椅、冷热饮水、补给充电设备、上网服务，亦都会提供一些劳工权益刊物，咁啊俾外送员咧去到阅读噶。每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上午嘅10点至到下午6点，亦都会开放。啊，其余20个嘅服务点亦都分布港九新界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自己可以上网找到资料，了解一下到底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另外要值得留意，当然就是 DSE 下个星期三就会放榜了。应届 DSE 考生正值就是人生重要抉择的阶段，其实情绪都是容易出现波动的。今天见到有青协，今天也有一个叫做 DSE 2777-1112 的，昨天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调查，显示压力指数达到7分至10分，当然10分是满分。受访的应考生其实有都是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压力的，所以我们都要想想怎样去帮忙他们。今天其中更加有30%人就说到受到人工智能的挑战，很多都说到 AI 时代底下学位已经就是非提升竞争力的唯一途径。近年叫做应用科学大学课程加强实习和业界合作，希望更加可以培养更加多就是有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们都要想想怎样可以帮助一些不同界别的人士，令到大家都可以做得更加开心。

一首作品越问越伤心，提提大家啦。咁最新嘅天气方面咧，睇得到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7:30。明明

0: 你会用啲咩方法将你嘅爱好好复制呢？首歌曲《有了你，世界更美》。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晨光 Happy Friday 啊！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咧，似乎都算系比之前几日咧系唔错噶啦，起码雨水减少，虽然都会有热嘅感觉。有啲咩地方可以俾你去呢？除咗坊间有好多不同类型嘅活动你可以参与之外，其实亦都可以欣赏一下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庙㗎。最近亦都有好多嘅文武庙今日推出咗呢，就係唔同嘅护身符。我哋成日都会去到外地旅游嘅时候呢，都好喜欢呢就係收集人哋嘅护身符。香港呢都一样有好多㗎。咁例如见到有文武庙顺势推出呢，就係一个全新嘅许愿卡喎，更加贴地嘅方式呢就回应善信嘅需求。今次嘅设计结合咗呢就传统祈福嘅元素，以及呢就文昌帝君卡嘅一个卡通图案。另外呢就係一面亦都印有呢就係封身后禄嘅字样，寓意求职者呢就顺利升职加薪。打工仔以及就求職人士為大家帶來一個好的意頭。是的，是的，不知道除了就是想找一些求職之外，未來又會不會有更加多，如果有些朋友想有物運，想有好的姻緣的時候，也都可以就是在不同的廟宇那裡找回一些屬於自己心愛的護身符呢。这首歌曲又如何啊？ Love St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第一批获准食肆昨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日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见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出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第一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早晨早晨，6:35，晨光第一线有 Vicky 翻到嚟。出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啦。今日嘅天气咧，应该都会热热地嘅。咁大家咧就要带啲凉浸浸嘅嘢出门口啦。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你今日有冇带一啲凉冰凉嘅嘢啊，或者系降下温嘅嘢出街咧？
1: 冇、啊。但你希望唔会听到啲冷人冷语令到我凉啦。
0: 即系咩啊？
1: 冇嘢。
0: 好难啊！今日咧，好想喺呢个时间咧，同小白分享一下，因为喺夏天啦，即系而家都真系，今日最高气温去到几多？
1: 33度，
0: 其实都真系热嘅，真系咧去考我哋人类嘅创意啦。最近咧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款咧好搞笑，你应该屋企有小朋友，有冇试过买嗰啲小退热贴俾佢啊？
1: 有
0: 试过啦，系咪？咁、你屋企又有狗狗啊？有冇试过买嗰啲冰凉垫俾佢摆喺屋企度瞓啊？
1: 佢瞓地板，
0: 就咁瞓地板啫。
1: 地板都好凉，因为呢个街砖瞓暖咗，佢瞓第二个街砖。
0: 我个屋企嗰啲都系嘅，但系有一啲朋友咧，佢哋可能木地板啊咁样，咁
1: 其实我喺屋企咧，好多时热都系坐地下。
0: 我唔想知道你系咪坐地下系啦。咁我正常咧，其实今日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原来喺啲咁极端嘅酷热嘅里面啦，咁极端嘅天气里面咧，真系原来我哋人嘅创意咧，真系搞笑嘅。最近咧就出咗一对咧，就系凉感凝胶拖鞋。呢一对凉感凝胶拖鞋咧，你踩落去咧，就好似踩紧啲水咁样。软绵绵有啲 Q 弹嘅感觉嘅，踩上去嘅时候咧，我哋皮肤嘅表面热量咧就会吸收晒，传晒落去。咁因为个接触面大嘛，拖鞋，即系我哋成只脚板都好多穴位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能够可以帮我哋个人降温啦。你想唔想睇下呢款嘅拖鞋？
1: 我都未必会试。
0: 唔系，唔一定是嘅，不过我系觉得佩服大家嘅创
1: 意，
0: 系啦，越嚟越多唔同嘅新产品啦。因为见到佢呢一个咧就话啦，其实系室内使用嘅啫。如果你话咧真系出街咧就未必得嘅，因为始终你会出汗噶嘛只脚。咁佢因为嗰个凝胶咧，会你幻想佢就好似嗰、那个退热贴反转咗，你踩紧落去有一个咁样嘅。好似遮硬遮你嘅状态啦，
1: 其实呢一种嘅硬遮你咧，或者叫做好似冰凉咁嘅感觉嘅，好似凉膏咁样嗰啲咧，其实都已经存在咗喺个世界好耐噶啦。不过就即系应用咗喺呢个拖鞋上面。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喺咁炎热嘅天气咧，留意多啲就系唔同嘅创意发明啦。因为最近咧喺年青人身上咧，前排有个科技嘅展咁样啦，都有年轻人咧喺大学嚟嘅，佢哋香港啊吓，咁就系、是。設計咗一款咧，就係掛喺頸嘅嗰啲風扇，但係佢同一般風扇唔同嘅喎，佢能夠咧夾喺帽上面啦，佢仲係按照住我哋中國傳統嘅智慧，就係、是。針對住我哋頸嘅一個穴位，吹嗰個穴位就會令到我哋吹風扇嘅時候咧都唔會頭痛啦。咁所以大家嚇都可以喺呢啲炎熱天氣留意多啲身邊嘅事物啊！冇错，除咗留意事物之外咧，都要留意身边嘅人。喺咁热嘅天气，可以问多声佢一句：你会唔会唔舒服啊？使唔使俾水你饮啊？将个温暖散发开去啦！

0: 6:42听过有嚟自李国祥和林永亮的《总有你鼓励》。星期五的早上，希望大家都可以鼓励下身边的人。诶，你没迟到哦，够时间买到早餐哦。讲多啲好嘅说话啦。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快快咁样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播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1-2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会有1-2阵嘅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稳定。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呢、這个时间咧都要同小白讲下呢一样嘢嘅，我真系喜欢嘅，因为都知你平时之前你去完旅行咧，你都会将呢一样嘢带嚟做手信俾我哋晨光嘅团队嘅，就系、是、扭蛋啊！你都喜欢扭蛋嘅系嘛？
2: 系、哦、啊，
0: 点解咁喜欢嘅？
2: 因为入边嘅角色我会中意。
0: 但你送俾我哋嗰阵时系嗰啲一支支嘅牛奶啊，
2: 所以我希望将我喜欢嘅嘢送俾你哋咯。
0: 咁你仔仔中唔中意咧？
2: 佢都好中意。
0: 佢系因为喜欢扭蛋嗰个嘅，好似开盲盒咁样。
2: 其实扭个过程，细路仔就会中意扭个过程嘅。
0: 系
2: 我咧，我就中意入边个馅多啲嘅。
0: 咁如果抽唔中你唔喜欢嗰样嘢，
2: 秒佢咯。
0: 你秒部机啊？
2: 秒部机。
0: 咁你知唔知道究竟扭蛋系由几时开始有，同埋点样嚟嘅？原来呢是早在1920年呢就是首先在美国出现，但是他那阵时呢就不是扭蛋，亦都没有一个扭蛋的形状，亦都没有玩具的。那阵时原来是有一部这样的机来到去买一些糖果，就是自动贩卖机这样。直到1960年呢就引入了去日本。当时那些机就是那些、自动贩卖机里面呢，除了有糖果之外呢，他们就加入了有玩具
2: 了。
0: 但是你说有玩具你拧出来很容易怎样呢？卡住㗎嘛，係啦，或者卡住咗啲機關啊咁樣。咁所以為咗防止啲玩具卡住個機器，佢哋呢就諗到啊，不如嘗試一下用一個盒圓形嘅塑膠嘅包住嘅玩具啊、之後就演變到有而家今時今日嘅扭蛋啦。咁原來喺以前呢60年代啊，佢哋嗰啲嘅扭蛋呢只需要10 yen 嘅啫，10 yen 真係幾多少錢啊港幣。
2: 个汇率好多时都会有浮动嘅，
0: 大概呢
2: 如果而家你嘅话就5毫子咯。
0: 哦，哇，60年代5毫子一个，
2: 假但未必系5毫子啊，因为睇埋经济大萧条啊。
0: 睇翻当初嘅时候，60年代5毫子嘅香港啊，香港嘅5毫子系可以食到好多嘢嘅，一碗粉啦、可能系10寸、20寸嘅鱼蛋啦，因为成日都听到妈咪话，以前佢细个嘅时候咧，买一碗嘅碗仔翅啊，都系几鲜咁样嘅啫，咁样。咁所以咧都可以见到啊，原来以前嘅世界啊吓，扭蛋机嘅出现咧系嚟自糖果先嘅，有咗糖果嘅自动贩卖机引入到去日本，先至咧会出现到而家今时今日大家都好喜欢嘅扭蛋机啦。有啲朋友咧将扭蛋机会有个情意结嘅，去到边个地方见到有扭蛋机都会扭一扭嘅。

0: 6:49。听过有嚟自慧娴姐姐陈慧娴嘅《情意结》，呢个时间系 KOL 时间。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山嘅协会总教练梁子豪 ，Sunny Sir 喺度。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sir.
3: 早晨啊，各位听众，各位大家好啊！
2: 每次即系特别喺呢几集咧，特登阿 Sunny Sir 就谂咗个好重要嘅嘢，就系、喺我哋行山嘅一啲嘅叫做用品上边咧，系有阵时去到系啦保养，因为保养咧、就随时保命嘅吓。当你保养得好嘅时候，可能你嗰件嘅用品喺最关键嘅时刻咧，就是、因为你保养得宜，而佢发挥到佢最大嘅一个效力。例如行山足咁样，行山足咧保养得好嘅话咧。一路行，佢就一路去到即系减轻你只脚嗰个嘅压力啦，同埋个疲劳啦，又可以帮助你行。但系如果帮得唔好咧，佢就又重啦，又唔舒服啦，身长身短咧，又觉得
3: 棘住棘住。
2: 系啦，咁所以真系要问一问行山足，首先有边几款啦、啊。咁我边几款或者佢唔同款式嘅保养方面有啲咩特别嘅要点咧？身体上，
3: 即系你讲行山足咧，我成日觉得你好似嘅，即系讲嗰个笑话嘅 J.O.足
2: 行山足，
3: 跟住话咁有两种嘅笑同埋唔笑咯。对唔住，我真系好想讲咗好耐啦。
2: 而家
3: 行山足，
2: 而家有啲咧就仲系用翻传统嗰啲就可以就咁伸长嘅，有啲就系、
3: 是、哦，其实咁样分，大家嚟记好比较容易去记。首先咧就系用螺丝。个模式扭上去，掙爆中间嗰、那个stopper 嘅，掙开佢就絕住咗啦吓。另一种模式咧就系夹嘅，
2: 系
3: 咁啊。第三种模式咧就系佢管同管之间咧有粒的喺度，
2: 就实好似三节棍咁样嗰啲。
3: 嗰啲系视障人士嘅款式啦。中间条线条 wire 喺度，一拉行佢咧，佢就透过两条管中间嗰粒叫做pin 啊，pin pin 咁弹翻出嚟咧就会顶住粒的。
2: 哇！
3: 那個，因為我中學時候都係用呢啲方法，
2: 其實都好多款，即係唔知我頭先所講嘅兩款，
3: 三款到啦。
2: 我自己覺得咧係扭螺絲嗰只就係我以前
3: 傳統嘅，係
2: 最容易話，我就覺得好似係呢一隻，因為扭下就好似原來我咪扭爆咗，跟住佢就已經抵受唔到嗰個
3: 嘅力度。未必扭爆咗嘅，你係扭得太鬆，佢根本就轉唔翻上去，咪甩咗咯。
2: 哦，
3: 咁我哋就只要怼翻尽佢，扭翻上去得噶啦。不过其实好多时候咧，就系你里边咧有啲沙石啦，咁、可能佢本身磨伤咗啦，就变咗咬得冇咁实啦。
2: 可能
3: 又或者系太多茶润滑油啦，即系清洗啊嘛，咁啊金属啊嘛，咁啊排完之后咧就线就不得了啦。
2: 哦，
3: 佢掙唔到，亦都可能系嗰粒胶咧，佢已经老化啦。
2: 嗯，
3: 咁又冇法有弹性就撑唔开。
2: 嗯，
3: 咁呢个系传统用螺丝掙爆嘅方法，其实稳阵嘅。
2: 其实稳阵嘅，
3: 因为我哋啲爆炸螺丝啦、转墙啊嗰啲都系用靠机械性嘅嘢，将粒螺丝向后收，等个块掩向外撑，撑住个窿里边嘅内壁，咁你咪可以顶住佢出唔翻嚟咯。
2: 咁有冇话边一种系最好嘅？就冇讲嘅，即系
3: 今时今日咧，就大部分都用夹噶啦。
2: 嗯，
3: 个原因就系调节快，调节快之余咧，仲有系维修方便，咁而家唔再用呢、這个转嘅咧，因为好多时候大家操控唔到啊，其实产品发明得嚟嘅最紧要系用家能够好容易去使用。
2: 嗯，
3: 如果又要搞大难餐又要开坛作法嘅咧，嗰啲其实唔好搞啦。我觉得就一夹系方便嘅。
2: 系，
3: 咁你话啲最近有啲新兴嘅咧，就系一掹出嚟，好似嗰啲登视障人士用嗰啲登山杖咁，一掹唔甩，收齐咗，然后用粒的顶住，咁嗰啲都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可以 Z 型咁就可以夹。执埋好细支嘛，就摆条腰度好似好潇洒咁样。
2: 系啊，
3: 咁呢个都系潮流嚟嘅。
2: 我有扮个 Bruce Lee 噶咯，嗰个。
3: 哦，三节棍喎。
2: 系啊
3: ，Bruce Lee 两节。
2: 系、啊，
3: 你咁样唔得噶，听众会话你吓，
2: 系
3: 唔得。啊
2: 唯有扮少林方丈啦。
3: 其实唔系你，我都有试过，都有试过。
2: 系咯、啊，因为。呢几隻呢其实我都有唔同时期用过，我由转螺丝个开始，跟住到夹嘅，最后尾就变咗嗰、那个
3: 视障人士嗰隻咁样
2: 只，甚至
3: 二 set 型啦，
2: 二 set 型啦，
3: 冇错冇错。
2: 咁三隻我都有用过，我发觉三隻嗰个重量都系有分别，系唔系咧？
3: 冇错，二 set 型嗰啲最轻，咁跟住就系夹， 螺丝站开啲就相对
2: 最重
3: 啲嘅、
2: 啊，
3: 因为旧款啲。
2: 嗯，
3: 咁你里面件件都比较重啲啦。
2: 嗯，
3: 咁夹件嘢系可以轻身啲嘅。
2: 嗯，
3: 咁其实物料咧都越嚟越先进，我哋用紧啲铝嘅物料啦，以前就会去。比較硬淨啲嘅咧，就用啲鋁嘅雜鋁啦。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佢偷輕咧會係用 carbon 加鋁，
2: 嗯，
3: 即係碳纖再加鋁，
2: 嗯，
3: 或者淨係碳纖，
2: 嗯，
3: 咁啊淨碳纖就貴啦，咁啊碳纖加鋁，個鋁即係本身咧就係一陣薄鋁嘅，
2: 嗯，
3: 然後外邊再鋪一陣碳纖，
2: 嗯，
3: 咁可以偷輕佢，
2: 哦，
3: 咁、那個價錢咧其實就越嚟越平，
2: 係
3: 真係越嚟越平。我哋以前讲紧啲价钱系而家嘅一支嘅可能要千几二千蚊支，
2: 而家都系啊，即系六
3: 贵嘅、就是、
2: 六七百咁，
3: 但系跌翻落去咧个价钱，我觉得因为多竞争多选择，就自然就对消费者有得益。
2: 系
3: 咁点样保养维修咧？咁每次用完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好似系跑完一礼拜啦，
2: 嗯，
3: 记得开开晒佢，用水清一清洗佢。
2: 我用水
3: 清風乾佢，點解咧？因為係
2: 夾嗰啲都係咁樣，夾嗰啲使唔使我拆咗佢出嚟？
3: 你拆一拆佢，睇下裏邊有冇，即係你有時凍落啲泥度咧。
2: 我驚拆咗之後，
3: 咁對方就配咗冇。咁咧，唯一唔可以拆曬佢嘅咧，就係、是、嗰、那個二西型嗰啲。咁、
2: 啊、
3: 有條歪嘢楞住曬嘅，嗰啲唔使啦。你甩開咗佢之後咧，用水沖一沖佢，跟、住就係風乾。咁、如果你係有泥嘅，你記住要沖洗佢。咁啊，個頭嘅位置咧，我哋有一個黑色嘅尖端位噶嘛，
2: 係嗰、那個嗰粒有粒特別
3: 啊，嗰粒烏金，
2: 烏金啊，
3: 係烏金屬嚟嘅。
2: 我以前細個睇過套大劇誒大台嗰啲劇咧，烏金血劫啊嘛，你記唔記得？
3: 係咪唔同年代我哋？我唔會捉你雞啊！
2: 烏金血劫犀利啊，
3: 硬嘅
2: 嚇。
3: 咁咧就嗰啲嗰粒嘢咧，其實你蝕咗咧係可以成組換，
2: 係咩？
3: 系咧，真啊！咁有啲品牌咧，其实你可以买，净系前面嗰一节嘅。
2: 嗯，
3: 咁点样甩出嚟咧？你乜甩唔到噶嘛？
2: 螺丝扭咁样噶？
3: 唔系螺丝扭噶，佢前面嗰咧系要用热水，去到七八十度嘅热水浸前面嗰嘴，咁佢个胶咧就会溶啦。
2: 哦，
3: 然后吞出嚟，跟住就将另一支新嘅咧就套翻上去。
2: 嗯，
3: 因为我都换过一次。
2: 吓、
3: 啊，咁多年净系换一次啦嘛，即系几贵金啊，真系。
2: 金、哦。
3: 其实就。百零蚊買套配件咯，
2: 嗯，
3: 咁另外就好多人就話我需唔需要落粒膠粒？講保養維修啦，你前面個位我落唔落粒膠粒？
2: 如果石屎地就要用嚟行噶嘛，因為嗰個咪整爛個烏金咯。
3: 其實烏金就俾你用嚟篤噶嘛，
2: 係
3: 襟嘅，本身就好硬淨。
2: 但係我嚟篤石屎地，你都唔會穩陣啦、
3: 啊。咁你係靠一點去 point 都借住佢哋嘅啫。你問我自己咧，我就從來都唔會加個粒膠嘅、因為我覺得我用親就喺泥路啦，
2: 嗯。
3: 咁我就變咗，我都係要插入啲泥裏面啊嘛。嗰粒膠就可以阻礙咗我插入啲泥裏面。係
2: 嘅，係嘅。
3: 咁但係有啲人咧個做諗法就係我要保護嗰個頭。
2: 嗯。
3: 咁你從來都唔出鞘嘅呢個，咁就即係永遠都笠住個膠頭，咁你咪用唔到咯。
2: 嗯。
3: 就用唔到個功能咯。
2: 咁咪永遠都線咯。
3: 會㗎，喺石頭上面咪線咯。
2: 係啊。
3: 你入唔到啲泥裏面咯。咁個人喜好啦，呢啲就個人嘅取向啦。咁唔係我可以行一啲叫做石屎路咁樣。咁咪冇咁線咯咁。是可以咁样諗嘅，咁但係就因为我用得嘅通常都係比较崎岖啲嘅地方先用、平时平路就尽量少用，
2: 係
3: 因为我想锻炼返隻腳。
2: 有啲朋友可能諗住我買个行山竹返嚟，佢嗰个胶譬如我行物理后径第一段
3: 係
2: 头十 K 都係石屎路啦，咁我就用嗰个行山竹，咁我就套住嗰个有嗰个粒胶竹嘅，咁样用囉。
3: 其实我就冇乜分别嘅，因为你推杆嘅时候呢向后拉推嘛、
2: 嗯、
3: 一推嘅时候呢嗰、那个点我 point 到落地下係一样推到去前、即係我觉得分别就不大。
2: 嗯，而都唔係话大家想你将咁容易就那个粒的就会蚀咗。
3: 冇可能啊，真係、硬过我条命啊，好鬼襟用。
2: 你都好命硬㗎喎，仲要硬过你条命喎、
3: 咁另外就手柄嗰度都要留意啦。以前咧就會有得水蟲啦、硬嘅膠啦，同埋一啲海綿嘅揀嘅。咁而家偏向咧都係啲黑色嘅海綿，即係比較密啲嘅 high dense foam 咁樣。咁嗰啲洗會點算咧？咁你都係用和暖水洗一洗佢。因為有時候咧我啲手汗啊，咁積落去咧處理得唔好，噏住咗一晚半晚咧係會臭嘅。咁嗰啲帶即帶啊嗰啲全部都係用水洗一洗佢，
2: 跟住
3: 風乾啦。即係好多大家冇留意到，原來登山杖要洗嘅。
2: 原來會令到啲行山杖或者行山嘅用品會臭，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咯。
3: 汗氣咯，
2: 係咯。
3: 咁最緊要啊，我都提翻啦，題外話啦，點樣去處置佢啦？咩點處置啊？擺喺個背囊度，點樣出街用？ 真係大家諗一諗，因為你登山你行山最高，行山杖呢擺喺背囊裏面斜插出嚟呢係會撞到人嘅。
2: 嗯，
3: 即係諗下唔係只得你㗎嘛。
2: 嗯，
3: 你個袋就好細啦，咁哥哥姐姐你啲登山杖呢就插喺個背囊裏面。打斜出嚟呢其實篤到人。
2: 嗯，真係出笑到時。
3: 咁我覺得最好就如果你發現你個袋真係擠唔到嘅話，咁你咪揸住喺手上面囉。
2: 嗯。
3: 去到山度你擺背囊，因為地方闊大唔影響人，你搭地鐵啊，你搭巴士啊，咁、其實會篤到人咧，就真係唔係幾好啦。
2: 除佢有功德心嘅行山好，
3: 我知大家知嘅，只不過我多嘴提下啫。
2: 好，唔該曬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的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在最新一轮的空袭之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亦都打击多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和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为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台话你知。
1: 公司最近安排我遥距工作，我谂紧不如将公司啲文件全部都下载落部私人电脑嗰度，咁喺屋企做嘢嗰阵时咪好方便咯。
2: 唔好啊，做遥距工作，我哋只系应该咧下载职务需要嘅资料，千祈唔好复制其他唔需要嘅公司敏感数据去个人装置，一唔小心好容易泄露公司机密噶。
1: 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放少少工作资料喺私人电脑嗰度，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2: 咁咧，你就需要为呢一啲敏感数据进行加密。而且要定期备份，万一唔好彩中咗病毒或者系坏机，都仲有保障啊嘛。
1: 明白。咁平时同同事用云端共用档案，又要注意啲乜嘢呢？
2: 最紧要系设定好储存权限，严格遵守最少权限原则。简单啲讲，就系人哋需要睇边份文件先俾边份佢，只授予工作所需要嘅最低权限，唔好随便咧俾晒所有权限全部同事啊。
1: 收到，等我迟啲喺社交平台出个 post， 同大家分享下我今日学到嘅心得先。
2: 唔使乜嘢都开心 share 嘅，记住千祈唔好喺社交网站过度分享工作或者系个人资料。而家啲骗徒咧好狡猾噶，会透过社交工程去收集情报嚟行骗噶。
1: 乜原来有咁多陷阱噶？睇嚟真系要事事小心啲先得啦。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0: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台话你知，
3: 有味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4: 无论你有冇养猫，只要你鍾意小动物，就一定唔好错过啦！
3: 7月26号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主持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4: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喺7月12号下昼4点到5点有味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嚟报名，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5: 佢系上市公司主席梁鹤琪博士。
6: 你今日受得起几大屈辱，当后来你可以坚持落去、坚守落去嘅时候，你将来就可以承担几大嘅荣耀，一定系成正比嘅。唔好怕人笑。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尊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
4: 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时间嚟到早上的7:10，29度的气温。不过要提一提各位听众啊，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吓系啦，咁啊，出边可能突然之间会有啲雨水啊，或者啲突如其来嘅天气，你自己天气真系突如其来，
6: 好难预测啊，
5: 突然之间好大雨咁样，跟住又好晒咁样，其实都系即系。极端天气影响啦，所以都要爱护我哋嘅地球，令到佢更加健康先至系一个好嘅办法嚟嘅。好啦，直播室入边啊嘛，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
6: 有 Vicky，
7: 有 Didi，
5: Didi 早晨，星期五啊见到 Didi 啦，为我哋嘅 Happy Friday 上边咧更加 happy 啊，
6: 系啊，添上一份嘅光彩。
5: 不过先等一等先，我见到 Didi 突然之间咧有啲紧张。我相信都應該是外面有些交通的狀況，是不是呢？
7: 是的，因為見到龍富路剛剛有些塞車和道路事故，因為在三分鐘前我走進來網絡完全都沒有東西的，但剛剛見到咦，龍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就近著這個剛才我講近著哪個位置呢，就是近著這個龍日村附近有一個道路事故波，可能有意外還是壞車的，有少少擠塞的，駕車朋友經過要小心一點，就是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是不是你也見到？
5: 見到了
7: 是啊，近著龍日村附近經過就小心，可能有少少的意外出現了的。另外現在這麼多條隧道還有路面呢都是正常的，只是那個位置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就只是開始慢車少少，沒有其他東西的，幾秒鐘就過了。紅隧九龍入口咧都係嘅，雖然你見到少少紅，但係都係咯，嗰句幾秒鐘就過，
5: 正常嘢嚟嘅啫，
7: 正常嘢嚟嘅就唔係塞車嘅。咁但係比較要留意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個位啦嚇，大家要留意翻啊，就係龍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日村嘅，咁可能稍後有啲咩咧，我哋咧。同事知道就會即刻話翻俾我聽，就話翻俾大家聽噶啦。
5: Jessica 都喺度啦，頭先我見到佢啦。
6: 阿
5: 安都喺
6: 度㗎。係咩？係啊，阿安都喺度。
5: 早晨，阿安啊，
7: 聽到我哋講嘅，你問一問運輸署咩事先嚇。係。咁如果係知道咩事，即刻同我哋講翻。
5: 即刻做緊嘢㗎啦，佢哋已經。
7: 係啊。
5: 係啦，好，咁交通上面有啲乜嘢資訊帶俾我哋咧？
7: 呢一樣嘢咧，我都係好想講咧，我期待咗好耐。
5: 真係。
7: 荃灣路有條新嘅天橋。
5: 係啊，我都知啊。你知唔知我一睇荃灣路嗰條新天橋？第一個諗起邊個啊？
7: 邊個
5: ？Didi，
6: 因為你住荃灣，
7: 我住喺荃灣啦，係啊。哇，你知唔知道啊？因為呢條天橋咧，我真係好想起，好想去。開好耐，因為咧，自從咧附近有三大新屋苑，海之戀啦、柏澳灣啦、全城匯，呢三大屋苑開咗之後咧，哇！我荃灣路咧更加繁忙，好似我老公啊，佢又朝朝早揸車啊，哇！真係嘈嘈聲啊，點解？因為荃灣路咧真係比較塞車啊，
5: 塞車啊，多人啊，
7: 即係以前你咧呢條天橋咧冇遇咁多屋苑嘅，咁、近排咧呢三大屋苑咧其實都係開咗唔好耐啦嚇，咁、所以咧令到荃灣路咧更加塞車
5: 啦，
7: 一段長。時間，所以我哋忍耐
6: 啦，
5: 係啦，十年耐啦，係
7: 忍耐力係咪好高啊？
5: 係啊，不過即係其實政府都知嘅，一定係因為你起屋苑，咁佢做好多人口嘅計算嘅時候都會了解到，咁但係有陣時佢想起好多嘅交通配套嘅措施，亦都要兼顧好多方面，所以都好努力去到不斷做緊啊呢個，
6: 同埋都要時間咯，
5: 係啊，起條橋喎，
7: 你估咁容易啊？
5: 咪係咯，
6: 唔係砌積木真係，
5: 真係啊，
7: 所以好開心啦！嗱，呢條連接荃灣路去九龍方向，即係去九龍啦，大家記住入翻新界嘅一条新嘅天桥咧，就系、是、咧即将喺呢个今个星期日噔上午6:00开啊！
5: 哇！
7: 我都好想快啲试下呢条新嘅天桥。
5: 我都想啊，新嘅路一定靓啊嘛！
7: 吓，同埋最主要可以舒缓到周围嘅交通，系咪啊？咁同埋系舒缓咗咧葵青交汇处啦上斜嘅交通挤塞嘅情况啦。咁新路启用咗之后咧，现场嘅路段咧就会咧本来系三条线啦，嗰个樽颈位变咗4条线啊！
5: 哇！
7: 系啦，所以佢增加咗交通嘅容量，
5: 嗰個樽頸位就即刻唔使搞啦，
7: 希望
5: 直行直過。
7: 不過始終都要係到時真係行到啲車先。
5: 係啦，
7: 但一定會有
5: 唔使揸車揸到去樽頸位，好似有痰咳下咳下咁樣嘅啫。
7: 係啊，冇錯，你咳下咳下一定塞車啊。
6: 同埋會預咗嗰度一定係會塞一陣嘅。
5: 係啊，其實有好多位駕駛人士都會知道，你去到某個時段，前面有樽頸位嘅時候就一定係好啦，又塞下塞下咁樣啦。
7: 係啊，
5: 咁啊，有下有又停下，有下有又停下咁樣。
7: 係啊，多巴士埋站嘅，咁又塞下塞下咁樣咯。咁所以運輸署咧提醒駕駛人士啦，嗰條新嘅道路咧，記住嚇喺快線，只係去到邊度啊？去到觀塘、荔枝角同埋旺角嘅啫。
5: 知道。
7: 一定要選定行車線啊！呢條新橋咧係不能夠去到三號幹線嘅。你知唔知三號幹線即係葵涌道對出嗰條咧？係。係嗰條好多車都係
5: 上唔到上三號幹線。
7: 係啦，記住啊，不能夠啊，不能夠。
5: 而右線即係快線咧，就去觀塘嗰邊嘅。
7: 係啦，係啦，可以去。
5: 我記得有睇過報道咧，佢哋即係政府都呼籲咧，如果即係將來大家使用呢一條新嘅行車道路嘅時候咧，要及早即係選定呢個行車線嚇，同埋喺開頭嘅時候啦，咁啊，但係即係我都相信政府會做得好，因為佢會擺定好多唔同嘅路牌喺度嘅，咁大家都要咧就盡快睇定啲個路牌先，咁一兩日就全部都係嘅。你見啲新路，譬如之前粉嶺嗰邊，
7: 係啊係啊，
5: 都係一兩日就已經完全適應曬啦，香港人
6: 啟德嗰邊又
5: 係啦，係啦，適應曬啦。
7: 啊，小白真係唔錯喎，唔係住喺荃灣區都咁留意一帶交通喎。
5: 梗係啦，因為我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7: 因為睇報紙多係咪啊？因為係報紙有好多資訊，
5: 而家要自己揾報紙睇嘅，
7: 真係冇錯我哋講得。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啦，好似阿小白咁講啦，及早點啊，選定一個行車線。咦嗱，真係啦！我哋嘅同事咧，即刻幫我哋問到咩事啦。唔該曬 Emon 啊，咁樣咧就喺屯門嘅龍富路去翻龍鼓灘方向啦，近住龍日村咧係由於有交通意外嘅，咁所以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開始有車龍排到去黃珠路近住友愛村嘅。我再講多次位置，龍富路去翻龍鼓灘啊，屯赤隧道方向啊，近住龍日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咗，龍尾就去到黃珠路咧，近住友愛村嘅，就係咁啦。
5: 好，可以講翻。
7: 再提一提大家啊，记住啦，行呢条新嘅天桥咧，快线就系只可以去到葵涌道啦。咁但系你话原即系嗰条天桥驳翻去葵涌道噶嘛？但系你记住啦，咁你行翻原有旧嗰条线咧，一日系可以去到观塘啊、荔枝角同埋旺角嘅。咁但系由荃湾路同埋荃湾路嘅中线同埋慢线啦，同埋葵青交汇处上斜啦，即系嗰个樽颈位啦，咁就系可以经原有嘅荃湾路天桥去翻葵涌道，都可以去翻，即系你行翻旧嗰条路啦。就可以去到觀塘啊、荔枝角同旺角，但係新個快線嗰位咧就不能夠嘅。咁啊，哇！你知啦，行錯咗你就好麻煩啦。
6: 係啊，
7: 你
6: 收翻轉頭。
7: 係啊，你要趕時間，好似我翻九龍塘咁，一定要行快線上條三號幹線落好快噶嘛，係咪先？咁你變咗行唔到嘅話，哇！你又去唔到香港，去到港島西同埋大嶼山嗰條線，咁啊變咗你要兜個大圈咯。所以大家記住，係真係兜大圈啊，行大運啊。所以行新嘅路咧，大家要慢翻少少。但係好似小白咁講，我相信咧好快去咧就適應到啊，因為嗰個位。其实咧，你知唔知啊？大涌道啦、德士古道啦，同埋兴芳路，全部呢三条路咧都系通上去荃湾路，所以呢三个位已经系塞噶啦。你明
6: 啊？
7: 系
6: 啊，
7: 系
6: 啊，
7: 系啊，你明啊嘛？
5: 我明。
7: 咁所以你话而家分流咗嘅话，开条新嘅天桥，所以真系几开心。
5: 系咁啊，又希望即系地图，即系嗰啲电子应用嘅地图啦、电子地图啦，都尽快咧就 update。通常都系 update 咗噶啦。咁到期时都可以，即系我哋成日听阿 Ringo 讲咧，即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阿 Ringo 喺度讲，就系话如果有呢啲即系遇到啲情况嘅话，就你大家都可以预先就校定个地图。咁佢咧就话俾你听，即系指示翻你嗰个正确路线，即系佢又会即系开有。语音功能，佢就减轻咗你即系路上边驾驶嗰个眼睛嘅繁忙啦，
7: 系
5: 咁啊，亦都可以即系一路听住一路参考一下，到底佢嗰个路线点样啊？会唔会突然之间原来前边有啲挤塞嘅情况啊？咁样，即系譬如落雨天，佢都系话落雨天你咪开住咯，开住嘅时候可能附近有啲地方塞车，佢会即刻帮你改一啲路线啊，咁样。
6: 放工时间我都会咁做，
5: 系嘛？
6: 系啊，
5: 系咯。咁如果你话有新路嘅，咁啊更加要即系大家尽快适应啦。呢、這个就
7: 系啊，因为选错咗行车线咧，去唔到你嘅目的地啊，反而仲更加时间用长咗，仲唔系？
5: 因為佢個心都會怯啊！新路、啊，我又行錯咗路，會唔會又唔知兜咗去邊咧？即係一揸車嘅時候，你又行緊架車，就好容易有呢啲咁樣嘅聯想啊！
6: 最好就係即係你知道自己想行呢條新橋之前咧，就上網睇清楚啲圖片先，一定有嘅圖片。
5: 係啦，好，
7: 非常之期待啊！星期日上晝六點鐘。
5: 好，唔該曬 Didi，
6: 唔該曬 Didi， 大家咧快速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以及 系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以及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而家出面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10%咧系83%，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8:30，而空气质素健康方面咧就系低嘅水平嚟嘅。
5: 星期六嘅最热辣辣啦，咁啊，不过去到下个星期一二三咧，见到啲雨水游翻嚟，所以即系天气都不似咧，就系预期，但系变得好快啊！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
0: 晨光大学。
5: 好啦，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咁亦都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1: 喂，早晨各位。
5: 今日呢又想劳烦啦佳哥呢，咁讲下啲咩呢，咁话说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香港嗰啲地风俗嘅仪式嘅。呢风俗仪式呢就好需要呢就係、是、一啲嘅叫做习俗啦。咁成日呢成日睇好多唔係淨係我哋香港电台架，唔係淨係晨光第一线架，其他传媒有阵时呢都会讲返，喂啲习俗呢真係越嚟越犀利啦，咁亦都係变咗好似一个即係非遗咁样啊，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其实亦都係围绕住呢一类型嘅习俗呢就去到做嘅，因为真係叫做直啲讲佢即係买少见少，而习俗嗰个嘅范畴亦都好大，有啲譬如之前好出名嗰啲照呢有个鬼王咁样啦，嗰啲都係梗係犀利啦，即係大有大做，细都有细做嘅，咁其实佢哋嗰个行情啊，佢哋喺佢哋自己个嗰、那个、那个流派入边啊，喺香港系点样落地生根啊，各样嘢系点样嘅咧，佳哥？
1: 哇，成本书咁大啦，我只系讲我识或者我接触过嗰啲啦，咁样嘅。嗱，指责呢行咧，其实咧有两样嘢嘅，就系红白两事嘅。
5: 系。
1: 红事嘅指责，白事嘅指责，咁即系咁啊！白事嘅指责，大家都知啦，去殡仪馆见到咧，烧啲嘢俾先人，有啲屋啊，有啲公仔嗰啲系白事啦。咁红事系咩啊？扎灯笼啊，扎狮子啊，扎龙啊，嗰啲都系噶啦，即系喜庆日子先会用噶嘛，咁样咯。咁咧，曾几何时咧，香港指责业咧系衰落得好紧要嘅，
5: 系
1: 问题系青黄不接，冇师傅，加上咧嗰啲用料贵，内地师傅平咁样啊，打击。咁啊打擊得香港好犀利。
5: 係之前都聽阿佳哥講話，而家有啲習作可能都要搵返內地師傅幫手嘛。
1: 佢基本上剛才我所講嗰啲白事習作，大部分嘅嘢都係喺大陸搵落嚟㗎。香港師傅唔做冇做㗎啦。咁香港呢經歷咗上大約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啦，嗰個咁嘅衰落期之後呢，咁但係呢就出現咗有一啲起色㗎。

0: 喺嗰啲即係大家覺得嗰啲冇錢賺嘅，又辛苦，又要捱更底嘢，而且個社會地位又唔係好高嘅時候，佢哋仍然為咗自己嘅興趣，或者係為咗一份使命感，居然能夠放棄好多嘢，繼續跟默默地跟師傅去做，咁做到今時今日。你知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呢樣嘢一標出嚟之後，其中指責成咗一個大行嚟噶嘛？
1: 係啊，咁啊，真係學界哥講啊，真係守得雲開見月明。而家係真係叫老師傅啊！而家個個尊重啊！
0: 係啊，多咗好多，即係有網上啊，有多其他嘅嗰啲媒介啦、啊，去公開咗呢啲嘢啦。咁啊，開始啲人就覺得係喎，呢啲香港嘅寶嚟喎，好嘢嚟喎，啲師傅又好勤力喎、啊。加上呢班後生，呢班即係而家咁就係50歲留下啦，後生啦嚇。佢呢班師傅咧，佢哋本身都係一啲唔同以前嘅舊式師傅啊。舊式師傅咧係嗰啲咩咧？即係成日匿埋喺工場裏面係做嘢，係唔會面對傳媒或者公眾嘅。
1: 太實幹，即係想係太實幹係嘛？
0: 係啊，太實幹啦！所以佢哋嗰個表達能力啊，表達能力咧係唔係好夠嘅？你話佢講功夫梗係以前朱師傅梗係勁啦，但係你叫佢對傳媒去講解你自己做啲乜嘢，背後嗰啲咩嘢，同埋點樣推廣咧，佢哋係完全唔掂㗎，一對住啲人係腳震㗎。但係呢身嘅師傅咧。佢哋縱使喺手工上面比舊嘅師傅係略有不如，但係咧佢哋咧因為係新一代咧，成日睇啲媒介嘢啊，接觸啊嗰啲嘢
1: 啦，
0: 所以佢哋好識得表達自己啊，明白？
1: 明白。
0: 好識推廣自己啲嘢啊，變咗咧就係佢哋嗰啲仔細嘅工藝咧能夠推廣出去，佢哋嘅優點能夠推廣出去，咁多啲人知啦。咁呢樣就令到近呢十幾廿年咧。呢、這個指責咧，香港嚟講咧，就係多好多人去認識同埋識得去欣賞啦，
1: 係
0: 識得珍惜啦，咁、樣咯。
1: 咁佢哋大部分咧，嗰、那個工作都係做啲乜嘢？譬如一有照嘅時候，就已經會即係大家又分擔一下唔同嘅工作啦。平時又有紅白義士嘅叫做責作，又繼續做落去，係咪都係咁樣嘅咧？
0: 嗱，我識得嗰班師傅咧，白事頭先我講過啦，其實好多，因為白事個要求嘅數量係好龐大嘅。加上咧，其實佢個製作嘅精美嘅要求唔高嘅，所以其實好多年前咧，其實已經掟曬上俾內地嗰啲工場做嘅、
1: 哦，
0: 香港冇乜師傅去做噶啦。反而係得翻一啲咩咧？就係、是、啲有就得翻啲大事王啊。
1: 大事王
0: 有啲大事王啊，啲、工匠即係係香港啲師傅自己扎咯。
1: 即係我哋見到嗰啲字好大個嗰啲咩鬼王，
0: 啲字嗰啲大事王係啦係啦。咁另外咧。而家香港啲師傅扎作嘅師傅咧，最主要扎啲咩咧？就係、是、扎花炮、龍獅，
1: 係
0: 呢啲係佢哋主力去主打嘅公仔工作嚟噶啦。
1: 就自己做翻。咁而家佢哋面對一個情況啊，學你話齋，譬如50幾歲咁樣，都要真係開始諗下一批點樣接手噶咯。
0: 其實咧，佢哋我有眼睇過去嗰十年啦、其實佢開咗好多嗰啲。將佢普及化，開咗好多班咧，係推廣，咁啊有好多變咗興趣班咯。好多人好有興趣走入去學，譬如學扎麒麟啊、扎獅頭啊，甚至扎大獅王啊都有噶。
1: 興趣班都好高 level 咯。興趣班我諗住真係一個中秋節嗰啲燈籠仔、嗰啲白兔仔嘅啫。
0: 哦，嗰啲係學校興趣班，但係公開興趣班就唔止噶，成人興趣班就唔止噶啦。
1: 係啊嘛，咁難，
0: 難度高啲噶啦，係啊。咁但係你話？呢啲興趣班培育出嚟嗰班學員，佢會唔會將來係接手去做咧？咁啊，又要睇時間限制啦、
1: 啊。
0: 就即係時間，你睇時間去睇下佢哋啦，會唔會係點樣啦？
1: 又要有睇機遇啦，咁樣係嘛？
0: 係啊，係啊，因為咧，始終扎作呢樣嘢咧，都要睇時間去浸，即係藝術嘅嘢都要用時間去浸噶啦。有幾多個天才啊？
1: 啊，係。咁佢哋即係呢一班嘅師傅啦，或者呢一行啊，扎作呢一行啦，咁佢哋有啲乜嘢特別？嘅風俗佢哋自己有冇嘅，即係每次可能做嗰啲、
0: 拜華光啦、
1: 啊，嚇點樣嘅？
0: 主要拜華，佢哋拜神，佢哋去拜華光啦、啊，因為華光係火神啊嘛，扎作最怕火噶嘛。
1: 哦，
0: 咁所以咧佢會拜華光，華光係個祖師爺嚟嘅，咁佢所以咧佢哋會做華光誕嘅，係、咁甚至乎咧係有啲師傅咧係會賀華光誕，會舞獅添嘅。
1: 華光誕係幾時㗎？
0: 農曆9月28應該係。
1: 哇，仲有段時間、啊。
0: 系咪9月28？咁啊，华光诞除咗扎作拜，就粤剧都会拜噶嘛。咁啊，所以两边都会拜咯。咁华光诞就系、是、其中就好多人都唔知道就系、是，其实扎作业咧，华光系佢哋个祖师爷嚟嘅。
1: 呢、這个我都
0: 当系祖师爷咁拜嘅。
1: 咁华光系即系由人声咧去到先咧民间风俗入边嚟讲，定还是本身都系火神嚟噶？
0: 华光其实系一个传说中嘅火神嚟嘅。
1: 哦，
0: 佢系释迦牟。

0: 茅尼殿前嘅入个灯盏嘅火神嚟嘅。
1: 哦，咁样嘅。
0: 咁啊，后嚟又叫做麻星马嘅，佢又所以又叫做马灵官咁样咯，佢灵官咁样咯，咁啊又叫马元帅咯。
1: 啊，
0: 呢个马元帅咧好打得嘅，所以好多庙里边咧都有佢咧作为护法神嘅。譬如话湾仔嗰间湾仔嘅法定古迹咩啊？玉虚宫。
1: 系。
0: 咁前面有四大护法噶嘛，其中应该一个系马元帅嚟噶，就系、是。
1: 哦，哇！原来即系藤啦藤瓜楞瓜又系去到唔同庙喎，咁样。
0: 哦，因为呢啲系民间传说嘅嘢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左楞右楞嘅啫嘛。
1: 哦，冇就冇嗰啲特别嘅，譬如斋戒啊呢啲就冇噶啦。
0: 唔使噶，唔使噶，唔使噶，系啦咁样咯。扎花炮啦，扎花炮每年嘅天后诞咧，佢哋都好忙啦，大家都有生意做啊嘛，好开心啦。不过花炮问题在于咩咧？就系、是、因为。實在價錢即係啲資源好貴嘅，咁人工又貴，咁所以香港個花炮會咧，你又比起七八十年代咧，就已經係遜色咗好多噶啦，已經係。咁呢個都係一個隱憂嚟嘅，咁樣。
1: 係啦，咁希望如果係好嘅，亦都見到，譬如唔單止就即係淨係傳媒啦，政府都見到呢一樣嘢係好值得去到保留嘅。咁大家一齊諗多啲方法，咁又同業界又傾下，點樣可以將呢啲。是不是兴趣班的又再做好啲啊，多啲人去到参与啊，呢啲咁宝贵嘅嘢梗要留返喺度啦，我觉得。
0: 俾多啲生意囉，俾多啲政府俾多啲生意师傅囉，有生意搵到钱嘅自然有人入行㗎啦。
1: 啊，你呢个真係金句嚟喎，係啊，你讲得啱。好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唔该晒佳哥，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戴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翼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黄珠路，近住少麟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 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慈云山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9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系8:30啊！咁啊，我阿 O 咧都翻到嚟啦，二台直播室。早晨，小白。
2: 早晨啊 ，O。
1: 喂，点啊？琴日有冇睇呢个法国队啊？
2: 有啊。
1: 系感觉点样？讲你听下先。
2: 你呢一队嘅波咧，法国队其实由全场波啦，其实都已经系都好咬住摩洛哥噶啦。好坦白讲，其实由开头4分钟嘅时候，都已经仿佛咧就系知道边一队系胜负噶啦。因为头嗰几分钟，你见到法国队都开始，即系上半场其实亦都抢逼得好犀利嘅，咁啊亦都已经开始有进攻射门啊咁样。咁当然你话上半场就冇办法啦。咁啊，阿麦巴比自己就宴客一球12码。
1: 系啊，都话叫42码唔好疾步噶啦，又系嗰啲疾步宴客嘅。其实麦巴比应该好有信心嘅。讲真啦，即系你之前都有讲话。啊！法國你相對覺得佢個進攻線係好立體同埋進攻三叉戟，咁你睇完琴日嗰一場咧，其實你會好認同呢個說法嘅，因為真係喺個戰術上啦，同埋個進攻模式係比較多變一啲啊。因為前邊咧個三位鋒線嘅球員咧，其實咧各有所長啊，而且咧踢法咧係好尖鋭嘅，或者好鋒利嘅一把刀，但係嗰幾把刀咧都有少少咁多都唔同，咁啊拼湊埋一齊咧，就令到個進攻火力咧非常強勁啊。不過冇辦法啦。即系上半场，然后下半场啊，即刻做翻阿麦总嘅本分啦。
2: 系啊，咁你见到麦巴比其实喺下半场都已经即系，虽然都系有少少拉锯嘅，因为下半场嘅节奏反而咧就比上半场就更加慢咗啲。咁摩洛哥就即系叫失咗一球12码，不过又保得住嘅情况底下啦，其实下半场都 feel 到佢哋都本身全场波咧，摩洛哥嘅射门都唔系话好多，咁反而即系法国队嘅攻势真系一浪接一浪。就算下半场拉慢咗成个比赛嘅节奏之后咧，因为其实摩洛哥都系特登刻意去拉慢嘅节奏嘅，如果唔系你打得快咧，其实对佢哋嚟讲都颇为危险啊吓，咁啊但系冇办法啦，咁啊麦巴比真系射得靓，咁个球波咧就俾对方嘅后卫就已经阻住咗，咁其实同一时间阻住咗麦巴比啫，亦都阻住咗对方阿门神阿保罗嘅门呢位门神嘅一个即系视线啊，咁啊完全咧就喺侧边啊个后卫侧边就扫只脚过去，咁啊都几出其不意嘅吓，咁所以就阿保罗就完全冇办法啦，其实上半场保罗都已经系。是叫做力保不失的肯定一个最大功臣来的。又扑12码啦远射各样东西其实亦都是救得相当之精彩啦。咁你记得麦巴比入了波之后其实法国队亦都即是有一种翻嚟嘅感覺啊！咁另外一位即係重點嘅球員當然就係迪比利啦。迪比利佢亦都即係同阿麥總都係一樣。喺个龙门嘅右下角嗰度就入波，不过佢系地波，
1: 佢两个都好波，
2: 佢两个都好波啊！
1: 射门啲触角同埋视野，即系有啲网民揶揄话啊，麦总摆定定个12码你射咧，你又射唔入，反而咧要射到咁刁转或者要擦到边边咁样入你先，要射边先识入，
2: 因为佢系网侧入噶，其实麦巴比嗰个球波，咁其实全场波成日都话个三叉戟，咁当然譬如奥利斯佢喺整个空间嗰个串联其实都非常之好，咁令到。法國隊的而且確咧，佢進攻有好多板斧，
1: 係啊，
2: 咁啊，若個功力亦都係相當之強。咁其實功力強咁多屆嘅世界盃，大家都好容易睇得到。你睇翻個射手榜，你就會知道。咁當然你而家睇到有幾位啦，咁啊就係包括譬如有麥巴比啦，亦都有
1: 美斯啦，麥巴比暫時領先依人，
2: 亦都有美斯啦，咁啊同埋夏蘭特啦，咁啊呢幾個其實亦都因為佢哋有入波，所以佢哋嘅球隊亦都可以繼續咧就晉升上去。
1: 係，
2: 咁當然你話下一場波就非常之關鍵啦。咁如果你話講挪威嘅話咧，咁啊其實對住英格蘭呢場波有少少似係英超決戰咁樣，
1: 有係有啲似嘅。咁啊逐啲早啲講講今晚嗰場先，今晚就西班牙。对呢个比利时啦，咁啊，西班牙系咪轻取比利时咧？咁如果西班牙轻取比利时，就下一 round 咧四强就会对啦。刚啱出线咗嘅法国队啦，咁啊，欧洲列强对垒啦，咁啊，我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应该睇西班牙睇高一线啊，不过上场就比利时就叫做又收起卢卡股，有阿杜股，以至迪布尼都喺后备阵中，跟住一开始已经嚼咗美国几粒，咁不过美国系美国啊，西班牙系西班牙，大家要有一个叫做正确嘅实力判定啊，咁始终即系西班牙。 实力都系深不可测嘅。咁究竟呢场球赛会点咧？咁喺今晚凌晨嘅3点钟咧就会上演到啦。咁你话喂，礼拜日咧都系好波献给你。头先小白讲咧，挪威同埋英格兰咧就系、是、好似咧啊呢个英超对决咁啊，讲紧咧就系克兰特同埋咧奥迪加达啊嘅一个连线啦，跟住再加上咧嗰边就成班英超兵咧去打呢几位嘅球星啊。咁啊，究竟挪威可唔可以啊叫做杀出重围咧？继续蛙艇蛙赢呢个英格兰咧，定系英格兰咧嘅实力开始发挥咧？你睇法点啊？
2: 呢一场波咧，咁啊当然重中之重就一定系即系英格兰嗰个强攻，咁啊睇下挪威开头点样顶住，就好似挪威对巴西呢一队波都系一样。咁佢对巴西嘅时候，其实你见其实开头都系手势会比较上多嘅，挪威的而且确系，因为佢哋需要用呢一种嘅部署。咁再加上其实你见到英格兰今届嚟讲咧，其实佢哋个功力都几立体。咁当然哈利贾尼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球员，就一定要防啦。另外一个咧，必须要防嘅咧啊，即系无道友啊，咁啱得咁巧，其实都系克兰特嘅好朋友嚟嘅、嗯，就
1: 系
2: 比灵咸啊。
1: 系
2: 佢哋两个喺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多蒙特嘅时候，应该系队友。佢哋两个好 friend 嘅吓，唔係好多人可以掂到夏蘭特條邊嘅，但係如果冇記錯係阿比靈鹹係可以搞下佢條邊咁樣嘅，佢兩個都仲係非常之 friend 嘅。
1: 比靈鹹係上一場用實力證明自己啦，
2: 冇錯，入咗兩球
1: 咯。係啊，咁啊好多朋友都喺度吐槽啊、倒槽啊，喂，做咩唔選呢個高爾彭馬咁樣？咁啊上一場就用實力講咗俾好多酸民聽啦。咩叫酸民？即係 haters 啊！咁啊講翻俾佢聽，喂，我倒槽揀人有一手㗎，其實。英军今年是 OK 的，之前有少少扮一扮嘢嘅咋，正所谓兵不厌诈。咁但系咧，去到淘汰赛，特别系八强咧，要攞啲真实力摆喺度。我觉得今年咧，英格兰好啊，好在咩咧？其实个笼咧都几稳定嘅，演出讲紧碧福特啦，其实都系即系够十二码嘅能手啦。咁所以就算系摩和挪威，跟住射十二码咧，其实我都系会睇高英格兰一线。咁当然啦，英格兰又。即係有陣時又會進攻啞火嘅，無端端呢、這個亦都係大家成日都會睇英超都會見到，喂英超所有前鋒都勁㗎啦，係咪先？你嗰 Big Six 嗰啲全部都進攻鋭利，但係佢真係突然間有一兩場咧啞火喎。入球咧，好似冇着射門鞋咁，
2: 我覺得
1: 經常發生
2: 嘅。即係如果有啞火嘅情況出現嘅話咧，係因為即係兩邊嘅防守可能都做得相當之好。
1: 係
2: 咁，佢哋都一定係有即係專人去到 mark 住。譬如如果對英格蘭嘅就哈利簡尼啦，一個好重要同埋都幾麻煩嘅球員啊。麻煩係指佢喺對方後防造成好多唔同嘅問題出嚟，咁啊令到佢可以入波啦。咁佢既然咁即係咁厲害嘅一位前鋒嘅球員嘅話咧，咁一定係一至到兩位會睇到佢實一實嘅。咁但係大家如果睇過英格蘭幾場比賽咧，就係比利咸其實都好叻一樣嘢。就算 even 佢踢皇馬都係一樣，即係後上助攻再入波，其實都係佢呢個能力非常之高啊。咁所以點樣去到防呢個哈利簡尼喺禁區入邊咁多動作，佢禁區入邊嗰個走位啊，甚至乎佢射術咧，都可以令到佢好快脆就會入到波。係，佢射術真係相當之高嘅一位英超嘅球員，唔係呢一位英格蘭嘅球員啊。咁所以。点样喺禁区入边冰封咗哈利简尼，绝对系挪威要头痛嘅一样嘢嚟嘅。睇漏一眼都应该会失分
1: 嘅。当然啦，哈仔都有得防啦，有一位防不胜防就系讲紧夏兰特啦。
2: 嗯，
1: 其实夏兰特根本我觉得真系好难防嘅。
2: 系啊，佢身体质素太高。
1: 英格兰咧已经系最识防嘅，因为平时有踢开，即系对曼城嘅时候，佢已经识踢噶啦。咁但系咧对其他球队，所以点解挪威杀到入嚟咧？呢个八强咧？大家可能覺得詫異啊，因為講真，挪威嘅連線中前場，你話勁得好緊要啊，即係叫做歐洲一線國家，即係足球國家，絕對唔係。但係調翻轉頭就係真係有夏蘭特喺度。丹天保自尊呢、這個就佢嗰啲入球能力幾高啊！即係搶點能力又高
2: 超高，你又唔夠佢、本身都高啦，
1: 佢真係好勁。
2: 佢仲要佢本身高，即係佢唔係跳得矮喎，佢都跳得高喎。
1: 同埋佢咧好識保護自己身體，其實佢都容易受傷。你唔好以為佢大大份就唔容易受傷，大大份咧。你知都有陣時對啲南美球隊都會耍陰招啦，你睇個巴拉圭啊、烏拉圭嗰幾場就知道啦，其實係打緊 MMA 噶嘛，即係如果你困到啲南美球隊，你整傷你夏蘭特，咁都好令到未必可以晉身到八強，甚至乎有機會四強添啦。咁所以我覺得，哦，對於夏蘭特呢個球員，我喺今屆嘅世界盃，我真係覺得咧好高嘅一個評價喺當中啊！即係因為平時你睇英超咧，你都覺得勁噶啦，咁但係你英超話有咁多唔同嘅隊友俾佢，好嘅波，譬如。 上一屆你有麥迪布尼，哇咁靚嗰啲傳送劏開曬，你根本就已經係 download
2: 手術刀咁樣一嘢劏開
1: 嘅。你咁靚喎嗰啲傳送係咪先？咁但係你去翻自己嘅國家裏，唔係有咁頂級嘅傳播球員，但係佢都能夠入到咁多球喎。嗯，我好欣賞，哇！
2: 即係代表佢喺自己嘅走位上面，其實佢彌補，盡量去彌補咧，就係、球員送俾佢嗰個誤差咯，即係彌補翻呢一樣嘢。
1: 即係基本上 first touch 咧。就已經是 first goal 嚟㗎，
2: 你要㗎，因為去到前鋒線或者禁區嘅位置嘅時候呢，你未必可以盤到咁多，你基本上你會見到好多球佢喺禁區入面第一腳墊波，佢就係需要射波，呢個就係前鋒需要做嘅一件事啦。咁當然你話譬如英格蘭嘅話，如果對挪威啦，咁亦都好其中一個重要嘅位置嘅，就係到底譬如左路或者右路，到底佢哋點樣去到突破。咁哥頓其實喺上一場波亦都證明咗自己，無論喺個速度同埋盤扭能力，亦都開始令人明白白咧，點解巴塞咧會係想要呢位球員而放棄拉舒福特嘅？因為兩位完全唔同嘅球員嚟嘅，即係雖然佢哋嘅位置可能有啲一樣，踢法亦都某程度上相似。不過嗰陣睇翻喺今屆世界盃嚟講，佢速度原來係最快嘅，咁佢嘅速度。既然咁快嘅話，佢突破能力咁高嘅話咧，其實對挪威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因為你諗下佢喺左路佢一劏劏落去，其實挪威啲球員你本身。都唔夠佢快，唔係想補，係唔夠佢快啊！
1: 傳統北歐球員就比較高大啲啦，即係如果你話用翻即係阿仙奴傳統嗰啲戰術角球咧，對挪威未必湊效，反而咧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啊，即係用多啲哥頓，用多啲沙卡仔嗰種推推射。
2: 你諗下左右兩邊都可以快入去，係咪？跟住你就傳入去。
1: 當然有咗哥頓咧，沙卡仔即刻雙形健全，好似慢咗好多。但平時見到沙卡仔都好靈活㗎啦，其實都
2: 係啊！你諗下即係哥頓嘅速度其實原來唔比保特慢嘅，喺某一啲速度上面，其實佢比保特更加快添。咁佢盤扭能力亦都強，咁所以係真係好重要嘅一位球員啊。咁呢場波都係重中之重啊！呢場波
1: 其實咧，嗱咁多場波入邊咧，我接住落嚟呢三場都會睇，係早幾個鐘頭法國嗰場我冇睇啦，其實我覺得法國過關應該都容易食嘅。
2: 冇問題，係阿麥巴比其實佢喺下半場嘅時候，我唔記得幾多分數，好似差唔多80分鐘嘅時候就
1: 傷出咗，
2: 傷出咗，但其實都係好輕微嘅。咁不過就見到個成隊波或者呢個勢，你都 feel 到其實法國都撳住嚟踢啦。
1: 總之麥巴比一休息下啦，知道麥巴比，我想講法國一定贏嘅，其實佢傷出，佢有選擇性傷出，我覺得
2: 咁啊出。变唞唞啦，咁啊等只脚又休息下。
1: 总之佢一出咗场，我就知道法国赢
2: 啊。因为你下一场你对西班牙或者对比利时，其实已经四强赛就更加唔想再有任何
1: 自
2: 信啦。
1: 好啊，咁啊仲有一场嘅阿根廷就对瑞士啦。理论上就阿根廷称高好多嘅，咁啊瑞士军刀究竟可以顶得几多咧？咁呢个亦都系咧，球迷朋友啊可以睇嘅。
2: 喂，其实挪威对英格兰咧。我即係情感上，因為夏蘭特即係今季表現得好出色嘅。我雖然會覺得英格蘭贏，但其實我心入面都想啊，睇下挪威有啲咩板斧可以贏咧咁樣。
1: 呢場最值得睇。
2: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四強比賽嘅時候咧，阿根廷對英格蘭，我又想睇多啲。係
1: 啊，
2: 又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氣碼好強啦。
1: 呢個氣碼一定好睇過英格蘭對瑞士啦。
2: 係啊，
1: 甚至乎挪威對瑞士都。
2: 但係挪威對阿根廷都冇英格蘭對阿根廷咁好睇，因為即係兩個國家其實佢哋咁多年以嚟喺世界盃嘅恩怨情仇，咁啊，今屆嘅世界盃入面可唔可以做一個簡單嘅
1: 總結
2: 咧？
1: 總結咧，特別係一代球王美斯應該係最後一屆啦，咁啊，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世界盃真係好吸引嘅，好好睇嘅。咁啊，大家捱眼瞓，但唔係嘥心機嘅。有啲時間係嘥心機捱眼瞓啊嘛。咁但係依家捱眼瞓咧，唔係嘥心機嘅。每一場都係刺激嘅。咁希望大家享受喺足球賽事之中啦。

0: 早晨7:56带嚟呢首作品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有冇谂过自己有一日会成为导师啊？
0: 有
2: 希望自己教啲咩咧？咁样，
3: 我真系有教书，啱啱税局 send 咗份嘢俾我，叫我交翻。嗰陣時賺嗰啲學費，賺嗰啲。
2: 嗰次係教咩噶？
0: 哦，教翻大眾傳媒都係。
2: 即係技巧嘅，説話技巧啊，定係點樣睇分析啲資料咁樣？
0: 都兩年前，都係教啲大眾傳媒嘅嘢咯。係啊，好嘅，開心嘅，愉快，愉快嘅經驗嚟嘅。終於 ，O Sir 啊 ，Robin Sir 啊 ，Miss Vicky 喎。
2: 咁你哋覺得白老師咧？白老師咧教啲咩啊？嗰陣時輔導師
4: 係有教過語言啦，亦都有教。教过有关发音啦，
3: 嗱我成日叫小白教我语言噶，我讲咗十年噶，佢都唔教我语言，只系教我一句半句。我话我开心最紧，哎呀，
4: 嗰一两句已经够晒啦。
3: 我重金礼聘啊，我真系想做一件事，我真系会 put all the money 啊。
2: 咁你哋觉得成为一个导师要有啲咩条件？
3: 靓仔。
4: 頭先講咗耐性啊，
3: 喂，禮拜五氹下自己得唔得？唔該啊，唔該啊，要啲力量，
4: 真係耐性。
0: 靚女，靚女，靚女，好似你教書咁樣，因為你靚 ，Vicky
2: 就會吸引到啲學生就留心聽你講嘢。
0: 呢個都緊要㗎，即係我記得咧，有幾個老師咧成長之中咧，真係特別靚仔嘅，或者特別靚女嘅。
2: 你更加聽佢話。
3: 系咯，你都中意望佢多啲咯，系啊，或者佢本身喂，即系都唔系好执整嘅，咧咧啡啡嘅，喂，咁你都唔会想望佢啦，系咪？
2: 嗱，我哋咧三个咧，其实都成为过老师啊，我都有教过小朋友画画，
0: 我知道。
2: 咁原来咧，老友记其实都可以成为导师，
4: 梗系好啦，咁多经验，
2: 冇错啦，就系原来最近咧有一啲嘅机构啊，就邀请一班嘅老友记去上堂，上完堂之后咧，就凭佢哋嘅经验。同能力咧去回馈我哋嘅社会，就帮一啲嘅街坊系咩嚟嘅咧？原来咧就系邀请咗一班嘅老友嘅去学习煮饭啊！咁但系煮饭咧唔系咁简单，因为佢哋咧都知道啊，其实而家有好多老友嘅都系自己一个人住啊，其实未必咧真系次次开个锅出嚟，又攞个电饭煲出嚟煲饭炒菜，佢净系咧去学习。究竟点样可以用一个电饭煲就去煮出唔同嘅菜式出嚟？咁啊好犀利噶！佢哋唔单止要学习咧，即系跟营养师去学习究竟点样煮得更加有营养，分享一啲嘅营养基础知识，更加去咧学习到就系健康饮食嘅原则啊！咁所以咧老友记佢哋唔单止学完之后，仲可以咧去传授一啲知识俾街坊，同埋佢哋唔单止系教翻同辈嘅人，佢哋仲教一啲年青人噶。
3: 哦，好啊！
2: 跨代互动啊，
0: 长者传承落去俾下一代，太好嘅一个画面啦。
2: 同埋除咗教佢哋煮饭之外咧，仲会带埋佢哋一齐行街市。你知唔知老友记行街市真系好叻噶？有阵时我去行街市咧，都要问翻佢哋：哎呀，姨姨啊，呢个咩意思啊？呢个系点样煮噶？或者嗰个系点样点样噶？
3: 唔使老友记，我觉得跟小白行一个佢自己区内嘅街市，我都觉得我长咗好多知识。
2: 因为有经验。
3: 嗱，我成日都话，嗱呢啲我就想跟你学习啦。你又唔带我行街市？
4: 一齐行街市啊，好啊好啊，
3: 好啊！你话行街市好啊，啲海鲜平啊嘛，我成日都想去一次噶。
2: 所以其实如果譬如好似小白咁样，佢有一个另外一个语言能力，喺行街市嘅过程当中，就可以教埋你另外一种语言。
3: 系就系讲福建话系咪？
2: 系啊，
3: 点解要讲开语言能力？佢福建话啫，讲嚟讲去
2: 喺生活上，
4: 我个仔唔信我识讲嘅，知唔知啊？
3: 福建话
4: 系啊，福建人啊嘛，唔信噶。
2: 咁啊，你就要带个仔行多啲，同埋讲多啲啦。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今日至星期日福建。